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参加这个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的读书会主题是停看听还不能做下结论。看到停看听这三个字呢，就知道了要通过平交道，要经过任何的平交道呢，都要先停看听，这是安全通过平交道的必要程序。台湾的平交道事故中呢，一半以上了哈，都是抢越跟闯越平交道，显示呢，台湾的民众在平交道的用路安全概念上呢，是需要再加强。也就是哈，停看听的概念哈，没有很落实。停看听的公民教育啊，落实的比较好的国家呢，日本是其中之一啊。东南亚里面大概日本是做的最好哈。日本呢，每一辆车在开过平交道的时候呢，都会自动减速，停顿一下再往前走，而且呢，后面的车辆呢，它也会守规矩，跟着排队，都没有任何一辆车子呢，会怎么样？会不耐烦而在平交道上呢超车，所以日本人呢，在经过平交道前呢，必定是会先停下来减速慢行，然后再怎么样啊？再往前开啊！因为日本人知道呢，不能太相信机器的啊，因为呢，机器有时候也会有故障的可能呢，因此平时的保持这种好习惯呢很重要啊。日本是世界上啊这个铁路交通工具使用频率最高的国家啊，电车对日本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在日本呢，任何人如果闯进了铁道或平交道，而导致交通事故，赔偿的价钱那是天价了。严重的话是什么？吊销驾照、入狱服刑啊，甚至呢，一辈子呢，吊销执照，不能开车啊。所以日本几乎很少听说有什么火车或电车啊出事的事情的。安全意识呢落实得很好。这个我们要学习日本的，在人生旅途中啊的种种际遇啊，就好比是要经过平交道一样，必须遵守停看听的安全程序，才会平安顺利。但是呢，人生所有要面对的人或事呢，就不像面对火车通过平交道这么单纯了。即使你有停看听的，还不一定可以安全过关了。这个是指人生的里面的人跟事的事情。这个让我们呢有很多省思跟学习的空间。为什么我已经停看听呢？很多事情还是看走了眼呢，还是不能安全过关呢？所以停在正确位置，看到事实真相，听到客观的讯息，还不一定可以奏下结论呢，因为人生呢有太多的例外跟不可思议，难以解释不像火车通过平交道这么单纯等一下我们会用几个例子来解释，大家就会明白菩萨道是大圣的修行法门，强调呢成佛在人间呢，强调离开人群呢就没有什么法好修了。但是呢，在人群中啊，我们常常会看到一种米养百种人呢，这是什么？这是人的问题了。一种米养百种人，这是人的问题。我们也会碰到什么人生困难呢？千万种困难的事情嘛，所以这个是事的问题，一个是人，一个是事啊。如果要在人跟事的困境中呢脱困而出的话呢，有时呢还不只是随时停看听就好。停看听只是什么一个基本动作而已啦，要发挥妙用或克敌制胜，就要运用妙法，就好像是篮球或足球的比赛的妙传一样，那个会是得分的因素，那会是制胜的关键。所以
对治人与事，只有文法还不够，还要懂得用法。文法才会有所了解嘛，用法呢就要身体力行，又了解又能够去行动，这个叫什么？叫做解行并重。了解跟行动都很重要的意思啊。佛说四十二章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是这样子说，他说：“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啊，什么意思啊？啊，博闻爱道是指什么？哎，只听闻佛法，觉得佛法的道理讲得非常好，很喜欢，但却只有在文字上呢去下功夫了。博闻爱道了，只记一些经文的名词，但没有入人群去依教奉行，所以不能体悟佛法的精髓。始终呢，听到的跟做到的呢不一致，甚至跟道呢相违背的，所以才说什么道必难会嘛，你所做的事情跟正道是背道而行的，道必难会哈。这句话是什么？就是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嘛。那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守志奉道的守志是吧？守住自己的心志心愿的意思。奉道呢，化为行动，化为行动叫做奉道了。法脉不离心，宗门不离行。或者法脉入心，宗门入行，这叫做奉道。像这样把心安住在正念上面呢，把行呢安住在正道上面，这才是真正的什么菩提大道。所以才说什么其道甚大啊，这个意思嘛。不是懂得千经万论就好了。也不是要佛言佛语啦，或者佛模佛样，要脚踏实地去实际体验，才会有所心得啦。虽然说呢，停看听还不能做下结论呢，但是人生如果不能时时停看听呢，则我们可以做下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人生的路肯定会走得跌跌撞撞，非常辛苦了。所以人生要懂得随时停看听，才会洞察真相与实相。但是有时候呢，即使有停看听，也无法了解事实跟真相。你没有停看听，很难洞察事实与真相。但是你即使有停看听，有时候呢，还是无法理解，无法了解事实真相。这就是什么？《无量易经》的说法品里面呢，有一句经文的意境，这句经文就是这样子讲，他说：“如是无相，无相不相，不相无相，是为实相。”这句话如果有读《无量易经》的人，大概都会有读到这句话哈。那什么意思呢？心里如果有无相的观念，则表示什么？还没有脱离有相，所以无相也是一种相。就好像说无从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道理是一样的。以人来讲啊，同样每个人都有七孔，但每张脸都长得不一样，而且有皮肤不一样之别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因缘和合，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个人能够超越的，能够掌控的。所以无为法就是无相，而无相之法最微妙，因为这就是实相，无相就是实相，所以才说有为法是事相，无为法是实相，而实相呢就是真理嘛，真实的道理嘛，实相嘛。所以你各位，如果你去上网去查无相不相，不相无相，名为实相，去查这句话的意思的话，都比我刚刚讲的解释的还要深呐，真的是不容易看得懂了。我刚刚已经尽量用最容易懂的文字去解释，相信各位听起来呢，还是似懂非懂。
上人也知道呢不容易懂，啊，所以上人不要我们去钻研艰深的经文呢，啊，所以才跟大家说，上人讲的哈，他说不要执着有相还是无相，只要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句话大家一听就懂，所以把艰深难懂的经文呢，化为口语化的什么好话一句啊，啊，真理一句啊，好。好，我们现在拉回来，言归正传了。刚刚讲的咒下结论，咒下结论的意思就是说快速下结论或火速做出决定，这是非常有效率的事情。如果咒下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对的，则这个咒下结论是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跟力气，因为很有效率嘛，对，这是没错的。但是万一这个咒下结论的结论是错的，那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不得不小心谨慎了。生活中啊，或做人处事呢，我们很容易对一个人或一件事情呢去做下结论。这个旁边很多，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一样，都很容易这样子的啊。在还未搞清楚状况，或还只是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呢，啊，立即发表自己的观点跟看法。甚至做出批判跟评断呢，往往呢因误判而冤枉人家或得罪人家，尤其是团体的领众者或者企业的领导者都好，在情势还不晴朗、还不明朗，或者风险代价很高的情况下呢，你一下子去做下结论呢，那这个影响就非常的深远了，而且是很危险的。像赌博一样啊，一点把握都没有啊，啊，所以才说，要让一个经营数十年成功的企业，一夕之间倒闭呢，很容易，只要做出一个决策就好了，嗯，是不是这样子啊？其实啊，不要说一个企业是这样的，人的一生也是同样的道理的。举例来说，大家会更清楚，譬如说。这一个人的优点有95%，他缺点只有5%，那这个算是很完美的一个人啊，啊！但是这个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沉不住气，喜欢呢咒下结论。结果这个5%的缺点呢，发生在一个重要关键时刻，而影响了95%的大局啊！啊，就像什么一根不值钱的火柴啊！去烧掉一栋大楼一样啊，哇！这样的解释大家就很明白了，对。所以不要小看一个咒下结论这种小小的习气，看到一点，听到一句话，看到人家一件事情，看到人家的一面，马上就要下结论，就评断了，啊，这个咒下结论的习气啊，它也会有攻坚灭顶的力量哦。要步步为营，小心谨慎了。因为人与人之间呢，常常会因为什么观念不同而造成意见不同，彼此不合。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大多数的人都是习惯把什么把视线聚焦在别人身上啊，造成近视看到别人的缺点，然后呢越看越不顺眼，或者是什么事实尚未求证清楚之前呢就开口发言，冲突或误会呢就这样产生了。你看看啊，夫妻关系啦、婆媳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事关系、邻里关系等等的人际关系啊，无一不是如此啊。因为这就是凡夫的习气，人性的弱点啊，人皆有之的，所以见怪也不怪了。老实讲啊，心情不好会造成什么？情绪不稳。情绪不稳就是什么？就是 EQ 很低啊。那 EQ 低，这对吗？就容易造成误解啊。就是 EQ 低的话，造成误解的机会就很高了。啊，相反的呢 ，EQ 很高，则心境不随外境起伏，无形中呢，就是善解能力的发挥妙用，很容易善解，很容易同理啊，心境心念转境的转化的很快。不随外境的起起伏伏 ，EQ 高的人呢，所以情绪跟心情也是直接影响对人与事的善解能力。
你不能善解就是误解了，哎，误解的话就是对立啊，有可能啊。啊，同理呢，善解能力能否适时的发挥出来，也会直接影响心情的跟情绪的好坏啦。你善解能力不同，常常误解别人，心情也是不好嘛。啊，这是个道理嘛。两者是互为因果了哈。所以有一句话呢说得很好，他说哈，当一个人的心智还未成熟的时候，他亲眼所看到的事情不一定是事实。这句话也是很好。以前啊，有两位武士啊，不约而同的走入森林里面，看见一棵树上面吊着一个盾牌啊，那个盾牌啊，那第一位武士呢，在树下看上去，哎，盾牌是金色的。那第二位武士呢，在同一棵树下，他看上去，哎，是银色的。然后这两个人呢，为了金牌，这个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呢，争吵不休。气得两个人呢，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啊！两人整个厮杀了好久，分不出胜负啊！当两个人都累得坐在地上的时候，才发现，哎，盾牌的正面是金色的，盾牌的反面是银色的，原来这是一面什么双面盾牌啊！所以讲金色也对，讲银色也对，这两个武士都没有错，两个都没有错，但却起冲突，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很冤枉啊！其实这个在职工团体里面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啊。你说的正言法师的法，你说上人说。他也是正言法师说，哎，啊，大家说的都是上人的真理啊。可是合在一起做起来的时候，哎，就是很奇怪，就是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啊。再举个例子啊，慈济志工很多了啊，为了统一起见呢，每年都会规定几月开始呢，换制服了。啊，几月开始换冬季的制服，几月开始换夏季的制服嘛？对。那现在呢，气候变迁呢，寒暑的更替已经没有什么规律性的啊。明明还没到夏季呢，就非常热，那大家又不敢换短袖的啊。明明还没到冬季，但是气温突然骤降啊，却不敢换穿长袖的，因为换季还没到啊。啊，这样的制度呢，存在很久了。今年的四五月的时候，还没到夏季。天气也是开始闷的，突然间来一个布达告诉大家，由于天气闷热，虽然还未到换季日期，但是长短袖制服呢不再硬性规定了，大家自行调整，这个就对了。这就是佛法与生活相应的，叫做佛法生活化，佛法人性化啊，制度人性化，也可以这样子讲。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要活用死的制度，因为志工团体不是军队啊，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一个人如果是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将会失去通融性，虽然不至把路走绝啊，但会把路越走越狭窄，因为死骨不化而不能跟生活结合，所以也很难跟众生对机，也就是没有生活化了啊。2008年呢，有一个金融海啸，很多国家的经济都被这个海啸重创，尤其是东南亚。雷曼兄弟哈，美国那个金融海啸那个哈，大家都听过嘛。那个时候呢，新加坡也是陷入经济困境之中。影响所及是什么？许多上班族啦、啊，被迫留职停薪啊，或者是被迫什么裁员啊、解雇啊，或者降薪等等，就跟现在的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一样了。许多家庭的家长失业，那孩子求学碰到困难。新加坡政府那时候呢，面对这么严峻的这个经济冲击啊，他首度动用政府的第二预备金呢，来补贴学童的求学费用。包括制服啦、啊、课本啦、啊、注册费啦、啊，全部由政府来补助，免费的。
但是学童的这个交通费呢跟午餐费呢政府没有补助，因为政府不可能全部补到完嘛，啊，有政府不足之处嘛，哎，这个时候刚好我们新加坡峰会呢来补政府的不足，啊，我们就来推动助学金发放，啊，就要发什么，发午餐费跟交通费，嗯，那光是整个新加坡的中学跟小学哈，里面资料统计起来，大概有4000多位的中小学学生需要自己来补助啊，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台币200-300万呢，200多到300万之间呢。那这笔钱是很大笔的钱呢，啊。不过我们不做，谁来做？啊，我们想做，哎呀，没关系，我们该做的事情去做，嗯，人家自然就会护持了啊。那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这个部分啊，我们要讲的是，那这个助学金发放是每个月要举行一次吧？要把他那个什么那个捷运的卡收回来啊，把他那个吃饭的那个固本呢，啊，拿回来换嘛，每个月换一次嘛，那每个月都要发放嘛啊。那有一次在发放典礼中呢，舞台上委员一排，有我们是那个室内的那个礼堂嘛哈，那典礼在礼台上面嘛，啊，下面就是家长啊，跟我们慈济志工嘛，哎，那每次上去10个人，学生上去10个人，那讲台上一定有10个委员在那边等他们的嘛，哦，然后这边是讲台，啊，那这边10个委员，那学生从这边上来，10个对10个嘛，哎，那就有一次，那就轮流10个下去，10个上来嘛，那我坐在下面啊，那个协调也在下面呢，啊，刚好学生上来10个人，你就。10个对10个嘛，可是这个10个委员前面有时候跑出11个，那是谁来控制呢？从那边入口处有一个委员在那边控制，那有时候他也会疏忽嘛，对，哎，放了11个进来，结果10个委员要对11个这个学生，哎，那中间有一个已经弄错了嘛，对，要发2个，队伍就没有对齐了，那这个协调就很急，哎呦，那个已经站那学生跑上去10个人的都没有对齐。那他怎么都无动于衷，都没有反应呢，啊？那个协调很在下面很急的。我跟他讲说：“你不用急啦，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从台下看上来很清楚，10个对10个有没有对齐很清楚。他在旁边，他看过来，10个人头是重叠的，所以多一个人他算错了，他也自己也看不出来。啊，那后来他跟他讲，你要用心算。那这种疏忽也不是他故意的嘛，但是他不容易发现。”造成这种事情，他不容易发现。我们的角度跟他角度不一样，所以我跟他协调讲啊，这是角度的问题，啊，你上去提醒他就好。啊，这个跟刚刚两个武士例子是一样的道理啊，位置跟角度不同时，判断事情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嘛。对，这个道理你懂了，你就不会那么急了嘛。啊，赶快跟他提醒就好了。有时候呢，我们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也有可能看到跟听到的只是其中一段而已哦，而不是全部，所以呢还不够客观与全然。如果这样就要做下结论的话，很可能造成误判形式的意思的啊。以前有一桩啊，警察开枪打死歹徒的这个审理案件，证人向法官说了，我亲眼看见警察开枪打死那个嫌犯的啊。很明显，这是警察使用枪械过当。但是，当检察官呢抽丝剥茧的还原案发的现场状况的时候，了解说，哦，这位警察是在歹徒拿刀要刺杀他的时候呢，跑了一段时间呢。而这位警察在之前呢，在这个时候，他也向空鸣枪示警了，但是歹徒还是不停手要攻击这个警察。就跑两个人跑追追追追到一段追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在千钧一发之际啊，这个警察为了自卫，只好开枪射击这个嫌犯，啊，所以这个歹徒在追杀警察的那一段呢，这个证人没看到，但是这个证人看到是警察拿枪打射击这个嫌犯的这一段看到了，所以这个证人看到的他不是全面的嘛。所以呢，审理案件他是全盘了解嘛，才不会造成冤狱啊，判错了哈，最后判这个警察无罪。20年前呢，
志工如果要去花莲慈济院当志工的话呢，晚上都是安当在金石金色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国际疗法嘛。有一次呢，几十位马来西亚的师姐回去花莲慈济院要当志工，那第一晚呢要先安当嘛，对，那长度师傅就安排大家住在住安当在一间大疗房里面。那疗房的设计哈，大家知道二十年前嘛，啊，他疗房进去大同铺嘛哈，是地板的，身高的地板，啊，人睡在地板上面，但是每一个床位下面呢，都有很多很大的空间可以放行李，啊，这个是很好的设计的哈，才不会行李一大堆嘛，占的空间嘛。那个有一位哈，那大家都把那个行李放在那个床铺下面嘛，那有一个台湾的。有一个台湾的委员呢，已经事先安顿在大疗房里面。但是这个台湾的师姐，她行李简单，她台湾她没有大行李，小行李嘛，小背包而已，所以她也安顿在里面了。那是因为她没有行李，所以她东西不用放在下面。所以第二天当志工的时候呢，这个台湾的委员呢，她简单行李，她拿着就去医院当志工了。那个床铺那边是空空的，所以当马来西亚的这些师姐。要去安顿的时候，哎，这个没有人住，没有人睡的，有一个师姐就把行李放在这个床铺下面，啊，这个他要睡这里。晚上的时候呢，这台湾的委员呢，可能疲倦了，他提早回来睡在那个床上面，睡在他安顿那个床铺上面。啊，马来西亚师姐回来以后，哎，我要洗澡，可是有一个师姐躺在那里，也没关系啊，你要睡这里，我睡别的地方也无所谓啊。但问题是我的行李我要拿出来啊，行李压在这个师姐下面，不得已啊，只好把这个台湾师姐把她叫醒。当把这个台湾师姐叫醒的时候，台湾师姐口气是不好，她说：“哎呀，我最讨厌人家，我睡觉的时候最讨厌人家把我叫醒了、啊，一叫醒我就没办法入睡了。”啊，这个我们是要同理人家了，她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一醒了她就不能睡了，啊，就不高兴了，啊，就离开了。行李拿了就离开了，就出去了。哎，没两分钟啊，大家都听到，因为疗房外面就是洗手间嘛，用手拍打厕所的门，好大声，嘣嘣嘣嘣嘣。那马来西亚这些在疗房里面的师姐们，大家说：“哎呀，这台湾师姐真是的，只是把你叫醒，把行李拿出来，这样也没什么，何必发那么大的气呢？”大家哈，你我相似啊，就是哈，何必嘛？没有必要这样子做嘛，对。结果呢，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常住师傅呢上来疗房，跟马来西亚这些师姐讲：“哎呀，你们哦，也没要注意哦，这个出去外面那个厕所有一间哦，那个锁是坏掉的哦。昨天晚上有一位台湾的师姐啊。”因为厕所的门锁故障呢，被关在里面呢，他一阵子的拍打门板哦，都没有人来帮他协助了，没有人帮他开了，啊，最后才惊动常住师傅呢，上来解围帮他开门了。众人一听啊，满心忏悔啊，不但冤枉别人呐，也未尽事实援助别人的责任。那这一团是我带回去金色做志工的嘛。哦、那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早上呢，早上都有志工早会嘛，那做正言上人亲自主持的嘛。那志工早会上面呢，跟马来西亚师姐就上去跟上人分享这一段昨天晚上的这个过程呢，哦，也跟上人忏悔了，啊、哦，忏悔说：“哎呀，真的是误会人家的了哈、哦，听到了，看到他发脾气，也听到他敲打门的声音了。”但是就坐下九点说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啊、哦，发这么大的脾气，结果不是这样，啊、哦，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呢学习宝贵的一课、啊。所以有时候即使我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也要保持什么保留的态度啊，持保留态度，因为那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嗯，以前韩国呢有一位啊，净虚禅师啊。有一段时间呢，这位禅师都带一名女子回去自己的疗房，而且关起门来呢，同居同食啊，住在里面，在里面吃。禅师有一位跟他出家修行不久的弟子，叫做满空，满空了，满空弟子，
满空呢就怕大家知道说这件事情，就一直守在这个师父的门外。只要有人要来找这个师父的话，他就说师父休息的啦，师父现在很累要休息的，把大家挡掉啊，不让他们进来。后来满空呢就心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所有人要来找师父都把人家挡掉，也不是办法。最后呢，这个满空就鼓起勇气啊，去敲师父的门。才一进门呢、啊，就看见了、啊、这名长发披肩的女子啊，躺在床上，身材很苗条。徒弟呢，一看到非常生气，大声就问了：“师父，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这样怎么可以算人天导师呢？怎么对得起十方大众呢？”啊，要这种很大声的问师父啊。那净虚禅师呢，一点也没有动气啊，轻声细语的说：“我为什么不能做大众的导师呢？”满空就指床上女人说：“你看。”很生气的跟师父说：“你看。”这个时候师父也是用很平和的口气呢，也对徒弟说：“你看，你也看啊。”那这个女子的听到这个师徒的对话之后呢，缓缓的呢把转过身来，这个徒弟看到这个女孩子的脸啊，猛然一看啊，看到一张脸是没有鼻子没有眉毛，而嘴角烂掉，一只眼睛又瞎掉，还整个脸部歪斜，正哭笑不得的望着自己的时候呢，原来这是一名患了麻风病的女子。这个时候净虚禅师就把手上的药，刚好他在为这个女孩子吃药，净虚禅师就把这个药呢往满空的前面一伸，说：“那么来，你来吧，你来服务他吧。”满空这个时候呢立即跪了下来，很惭愧的对着师父说：“师父，你能看的我们不能看，您能做的我们不能做，您的见解我们没有办法，没有智慧去了解，弟子愚痴，请师父原谅。”这也是一则很教化人心的佛典故事啊。其实生活中类似这样的事情也是很多啊，甚至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啊，对，值得我们自我警惕啊，自我戒禁啊。一般人对事情呢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事情的真相或实相是需要用不同的角度高度深度去透彻了解，事情的好与不好都有它的价值跟意义嘛。如果因为不了解而议论，甚至还没有了解事实真相就奏下结论，这样就是什么愚痴跟短见啊，也就是什么盲聋之徒啊，盲的啦，聋的啦。净虚禅师呢跟弟子满空还有一段互动的故事，也是很发人深省的啊。有一次啊，这个净虚禅师带着这个弟子满空四处行脚弘法度生啊，一路上呢这个满空一直嘀咕，先背的这个行囊太重，跟师父讲都不时要求这个师父呢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好啦，师父不要再继续走了，休息一下很重啊。那净虚禅师呢从来没有答应这个满空的要求，总是怎么样，还是一样坚持毅力啊，精神饱满的向前行走。刚好有一天师徒两人呢经过一个村庄啊，看到一个妇女，那这个净虚禅师突然间灵感一来啊，我想利用一个机会来启示这个徒弟于是呢他就忽然呢这个净虚禅师忽然就往前去握住这个妇女的手，然后跟他说话那各位都知道嘛，一个出家师父握着女人的手说话这是一件什么不得体也很失礼的事情。结果这位妇女被这个师父手一抓住以后，大声叫起来。那邻居听到这个声音叫出来，有闻声出来看呢，有人在调戏妇女，
调戏良家妇女啊，大家怎么齐声喊打，要打这个调戏的人。哎，身材高大的这个禁区禅师啊，打这个调戏的人。哎，身材高大的这个禁区禅师啊，立刻转头就跑啊。

你现在还觉得行囊很重吗？那满公就回答了，哎，很奇怪呢，刚才一心一意随着师父往前奔跑啊，背上的行李一点都不觉得重了。所以净趣禅师就跟他说，由此可知，轻跟重是自己心理上的感觉而已啊。刚刚一直嘀咕说行囊很重，结果被人追赶的时候都忘了这个行囊很重，而且还跑得很快，还跑了几个村庄没事。所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啊？承担的轻跟重只是心理上的感觉而已啦。同理啊，困难也是一样，困难只是踏出第一步之前的感觉而已啊，感觉而已，你踏出第二步就不觉得困难的了。这种事情在我们人生中，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常有这种事情。我们用心去体会小事情里面都有很多大道理。如果我们对自己努力的目标不清楚或缺乏信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嫌远嫌难嫌重是必然的。如果对自己的目标很清楚，我的目标在哪里，则迈向目标过程中所遭遇的任何困难、挫折、辛苦都会变得微不足道。关键在于不要把心念跟注意力放在过程中的这个短暂的困难跟挫折，而是要把这个心念呢放在远大的目标上面。所以锻炼训练心念的力量是很重要的，英文叫做 mind training， 心智的训练的意思的。这个心念是要训练的啊，就跟以前我讲的嘛，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碗面是在柬埔寨啊，那碗面是外面软里面硬的，但那个怎么很好吃呢？不是面好吃，外面软里面硬的面怎么好吃？没有熟啊，因为我太饿了啦，所以那个也很好吃啦，对，哎，这就是一种观照，上次有讲过观照观想的法门，也就是转境跟转念的那种训练的。好，那我刚刚讲好啊，你说这个是心念的训练的 mind training 嘛？那怎么训练呢？怎么训练有这样的训练呢？三个条件。第一个，智慧的信仰；第二个，坚定的愿力；第三个，精进的行动。哦，刚刚有三个重要字跑出来了：智慧的信仰、坚定的愿力、精进的行动。啊，就是什么信愿行呢？入人群行菩萨道的三个条件。啊，所以不是说来做志工就叫做行于菩萨道，不是哦，要这三个条件具足才叫做行菩萨道，啊，不是说你有行善布施叫做行菩萨道，不一样，啊，三个条件。所以净虚禅师所讲的这个禅理呀，他教育这个满空的这个禅理呀，跟菩萨道难行能行的道理是道道相通的，啊，法法相通啊，啊，刚刚这段净虚禅师教育弟子。不要害怕加重承担，因为担子的轻重跟自己的心理因素也是很大的关系的。现在我们要请各位来听一首费玉清唱的一首歌，听完我们再来分享。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挑夫，挑夫就是挑着重担的农夫啊。那照理讲呢，挑着重担脚步应该是很缓慢才对，因为很重嘛，脚步应该很慢才对。

对啊，但这样会越挑越辛苦。如果要让担子不沉重的话呢，脚步不但要轻快，还要怎么样？还要左右晃来晃去嘛。你没有挑过担子，你也看过人家乡下挑的担子怎么挑的？对，这样晃来晃去，哎，挑夫这样晃，这是在干什么？是在借力使力啊，才会更省力啊。这也是一种智慧啊。所以刚刚那个挑夫的音乐，你看旋律轻快，才会让人心情轻松。心情轻松，担子就会自动减重。旋律沉闷，会让心情沉重。心情沉重，这不挑担子也是负担很重。所以肩头可以重，肩头可以重，但是心头一定要轻的。所以啊，挑夫也是我们的老师啊，你看看，对，啊，如果你变成这首歌变得很慢的话，那就没有力气了、啊。对，你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歌是很轻松愉快的。啊，你如果说啊，跳呀跳过山喽、哦，跳呀跳过水，完了，士气没有了，士气很重要。啊，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好、啊，所以这个气要起来，啊，士气如昂啊，啊，这个意思嘛哈、啊。学佛有一句话叫什么？无漏般若。这是本性上的什么大圆净智啊，很大的一个圆圆的清净的净智，也就是什么代表什么清净的智慧了，哦，它可以什么这个净智是怎么样？它可以如实照见世间的万象，就好像光明朗照一样啊，可以看见照见自己的面目，也可以照见万物真相，所以。学佛不能从枝末差别来认识世间，也才不会被世间的幻化乱象所迷惑、所误导。所以，即使我们有听、看、听，但如果缺少般若智慧，这样观察事情还是会有偏差。即使你听、看、听，你观察事情还是偏差的，因为中间的般若智慧你没有。哎。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只是听到别人几句话就断章取义，那更会偏离真相啊。所以人稍一不慎啊，就很有可能呢看走眼听错话。如果这个时候你又做下结论，那要误会一个人或误会一件事情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人我是非也是因此产生嘛。各位可以在电视看电视的时候注意一下。啊，尤其那种新闻报道也好了哈，政论的节目你也看得到，你看到电视画面下面的标题很耸动，哎，怎么这么敢讲啊这种话？但是马上你会想到，哎，是这样子吗？哦，他怎么可以做下结论呢？可是再仔细一看，哎，他这个标题最后他是问号的呢，啊，问号什么？问号就是他要自保啊，问号什么意思啊？哦，代表哎，我是质疑的，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我是质疑而已，不是肯定的，是猜测的。如果没有问号，而是句号或者冒号，代表这句话是你肯定的立场，你不够中立，因为你语气是肯定的啊。这个就可能造成什么诽谤的法律问题啊。所以只是一个问号，或一个句点或个冒号。整句话的意思又不一样的呢，甚至牵涉到法律所规范的言论自由的范围了呢，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哦。所以啊，不止讲的人啊，要用心讲啊，听的人也要用心听啊。如果讲的人是不小心讲错了，或听的人不小心听错了，这个时候就要怎么样？发挥善解的智慧。能归过劝善的，我们就委婉提醒对方；不能碰触的、不能讲的，我们只好善解对方，警惕自己。如果讲错跟听错的是自己，啊，经人家提醒我们之后呢，我们更要感恩对方啊，
纠正自己啊。所以上人说，凡事都要多用心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啊，眼不见恶色，耳不闻恶声，啊，才能让我们的心田呢一片清净。啊，万一很不幸的，我就是看到恶色啊，闻到恶声啊，那就要学习什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啊？不过你要注意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是我就是不要不看了，啊，我不理你了，啊，不是这样，不是那种态度，啊，不是刻意不见，也不是故意不听，而是什么？念起不随啊，生而无助啊。这也就是什么？也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大家都会朗朗上口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啊。大家都会这样子讲啊，但是什么意思？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啊。因无所住是什么意思啊？身在滚滚红尘中而不受红尘困扰，因无所住。生其心呢是什么？出入滚滚的红尘呢，还能够度化滚滚红尘中的众生呢，啊。啊，生其心这个心呢，指的是什么？是慈悲心跟智慧心呢，啊。啊，我们大家互相勉励，也不妨来学习。无所住而生其心，哦，刚开始可能，哦，比较困难，啊，你光是要理解都不容易理解，何况把它做到，啊，对不对？所以刚开始会比较困难，但是时间久了就会把世间的人事物看作什么？如梦幻一般，啊，在演戏啦。上次不是讲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吗？对啊，如果很透彻了解，哎，我这个是在游戏人间啊，菩萨游戏人间啊，你很透彻了解自己是在菩萨游戏人间的，啊，你就会很用心的去演好你目前的角色，因为你是主角啊。哦，如果很清楚自己我是在演戏，那就不会受到利害得失、你我是非等等的影响，而让自己烦恼不已呀，啊。你烦恼什么？你这只是在演戏而已嘛，戏演完就下台了嘛，一切都会过去的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啊？”这一句对联呢，是马来西亚的国宝博元长老了，啊，当年呢，他亲笔写下来送给我，我把它挂到我的办公室的主墙上面，啊，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什么意思啊？啊，哪人尽如人意什么意思？是因为每个人的思想观念都不尽相同，所以解读也会有所差异，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没有办法尽如人意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求无愧我心什么意思啊？既然人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只好自问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就好。只要人意契合佛意，则事事必能如意；只要我心以法为师，则日日法乐在心啊。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到此结束啊！感恩各位的参与，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感恩大家，祝福大家。

0: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90以上，你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吃，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蔡良文，我现在在考试院考试委员。那么我也是我们商人的弟子。那么我在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过程里面啊，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非常非常的欢喜的心来听。因为我们在五浊恶世也好，或者我们在公务也好，我们会发觉人心是不是有一点在浮动。那我们在工作之余，在文法有时候在时间上是比较没有那么弹性。那如果我们能够直接收听到我们大爱网络的电台的话，那么我想在你最那么来收听。那么像我个人来讲，对有时候他会转播人文讲堂，人文讲堂里面所谈的都很精要的，很摄受我们的人心。有时候在无形中你会发现，你当时的烦恼或当时的无明，甚至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它就一个点化。甚至我们电台对于品德的部分也非常非常的重视。那因为我个人在编写文官的公务伦理或伦理的教材，我觉得很多很多的这个关怀情，或者说我们公务人员里面的效能还有关怀的部分，事实上都可以从里面加到一些非常圆满的元素哦。所以整体上来讲，我经常在公余或者是很烦恼的时候，我就用我的手机来收听。要听的有心和受用的这个过程里面，都是你可以及时的去看，然后及时的去思维。我觉得这个大爱的网络电台真的是无远佛界，而且真的是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疑难杂症也好，实际上可以对治我们很多的无明跟我们工作的烦恼。所以我建议大家能够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2: 大爱台英语新闻主播苏锦丽说，
3: 我会如素是因为我在加入大爱台之前就在慈济外语队担任志工，有很多的机会为外宾介绍慈济，在介绍慈济的时候就会提到慈济是大力的推广素食，为了环保也为了健康，那么我也更觉得自己应该要以身作则，所以开始如素。如素之后我的体力变好了，精神也变得更好，在加入大爱台英语新闻的团队之后，我更坚信这条路是对的，因为每天介绍如素的新闻，看到很多的体育员以及儿童，他们如素不但身体变好，也能常养慈悲心，所以我也会坚持的如素下去。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上人说人生无常，无法预测寿命的长短，唯有把握当下。那么上人每天都是对自己说，要把握当下，分秒不空过。在晚上睡前呢，是会先对自己说，万事放下，安心睡。那如果是要用餐呢，则是端起碗来道感恩。而走路的时候呢，也是步步感恩，感恩自己的脚步还能够踏得稳健。虽然说不知道生命时间还有多长，那么还有多少时间可以造福，不过呢，我们不要轻易的就是让每一分每一秒就过去，也不要轻视自己哦，就是做好事不能够少我一人，所以是要时时精进的。所以呢，这是上人面对生命无常，那么就是把握当下，而且呢是时时刻刻都是心存感恩，然后呢就是精进向前。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哦，但是我们要能够变成是我们的日常，那还是要真的是不断的刚开始练习。有人说连续21天的这个练习啊，那么才会变成一颗种子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节目的首先也总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呢？也是要让这一些种子呢，就是植入心田哦，那才有机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哦。所以呢，我们还是邀请大家每天要口说好话，心想好意，身行好事。那当然这个身行好事呢，我们就是可以拿出铺满啊，为自己祝福，同时也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咯。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的辅具平台，那么志工呢都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呢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环保辅具的志工呢与上人温馨座谈哦。那么这个辅具呢可以说是发挥了爱惜物命还有环保再利用的智慧哦。那么透过了二手辅具的回收整理再利用呢，也将爱送到有需要的家庭。那么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温馨座谈。

0: 我这腰椎滑脱嘛，啊，个脚两只脚的问题拢未行。
1: 会从家里出来，但他都是在地上，就是那种都是这样爬着出来。
2: 你会不会叫我开动？你也都开始。
3: 好，两边都一样。这个横线越多，它灯就亮越多，它的马力就越大。那降到最低，这个马力就是。
4: 经由的练习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得到它的笑容。那我也感到真的也很感动，因为我觉得笑容是最美丽的风景，那也是我们做志工最想要看到的。
5: 代替它的双脚。可以带他去到处走啊，到处看看外面的风景啊，就不会一直困在他居住的地方。
6: 看看福气，每一次看到这样的影片，我都非常的感恩。亲像这，是大家人的智慧造福人群。这根本师傅过去唔知影有这个物件好收。啊，是诸行未完，这种呢要造福人心这一份的热情，那启动了智慧，可以回修等啊。世间吼干干净净嘛，螺丝都要脱落，就赶快过来钻进去，哪里松动，都一个所在个整理起来。该喷喷擦擦一下，安尼该修好好势，精力该遐好势。下一个需要的，我们啊还是呢，安尼搬运到引导去。
7: 那慈济福聚平台呢，三支滇海之牙，我们今天来到了三支滇哦。妈妈已经86岁了，本来起床就有一点困难，那有可能因为是硬要撑起来的时候可能腰椎拉伤了，那送到医院去，医生说他是严重的骨松很严重，所以必须穿铁衣。那他现在腰非常的痛，起床走路都困难，所以就请村长帮我们向慈济这边申请电动床来帮助他起床。
8: 目前我们来吉村有5户，已经有五个实际协助的这个部分，那真的非常谢谢实际的帮助。
6: 这里供应他所需要的，有的呢，老人啦、病痛啦，厝的人呢要照顾啦，要甲抱啦，要给他坐啦，要甲他扶啦，实在很辛苦。我们有了这样的，就可以电动，可以手动，让他们呢可以用，而且呢用得很舒服。这一般人那做会到呢，因为可能人跟咱也无关无系啊。可是呢，咱是主动大门入户啦，那去抚慰他，迄、那个。被帮助的啦，那一份的心情啊，那可以想象，他唔免讲，咱都会当想象，哦，精力好啦，物件该安好啦，看起这个空间亮丽起来啦，这个休假是不是欢喜呢？咱用咱的心。他是不善言辞，未晓甲咱讲感恩，所以咱若看到欢喜安心，那这就是家己感恩家己。师父常常讲，盘点生命的价值，这项代志做完成啊啦，盘点自己哦，我做一项好事，这心里。很舒服，不是一个人，还有你，还有他，我们3、4个人呢，才有法度把这个物件从楼顶啊、巷啊、路顶顶啊，安尼给运搬落来， 哎，几个人啊，感恩哦，咱要做的工作，家在有你有伊啦，有我，安尼呢，盘点自己，那感恩他人啊，自我感恩，自我旁边呢出来的人，那互相感恩，那感恩啊，做的欢喜充满，不是欢喜的，是发喜，这就是菩萨的行为。因为呢，这家庭跟咱无关无系，啊，伊的迄个环境遐尼歹，是伊伫咧感受。啊，咱呢，总是是众生的苦，就亲像家己的苦，不忍众生受苦难，所以呢，咱家己自动自发啊，去解除伊的苦难，伊一定是欢喜啦。上无呢，伊进出方便，未去看到踢到，尤其是恁去给人装迄个扶手，啊，真好呢，这吼，这真正对老人吼。真有用，
9: 方便这个特案哈、哦，我们承接了37户，八里湾里边有10户，在机器方面有27户。
10: 是丰滨乡在八里湾部落这边，距离花莲有大概将近80公里。今天从早上装到现在，它装好以后，那个每一个老人家都非常的欢喜。
9: 有那个扶手的，还可以这样子拉手，还可以帮忙拉。还有像这种蹲的时候，你蹲的时候还可以用手撑嘛，也又方便嘛。
11: 因为脚不好，有跌倒过嘛、嗯，一起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个脚撑不住，所以有那个扶手就可以。
12: 真的，谢谢慈济，感谢啊，让我们这么老百姓啊。感觉到上厕所洗澡又安心了。
6: 我家己呢，嘛是啊，要入去吼，安尼可以换掉，要去要落吼，迄种的阻力啊，是真好。所以，特别我若揪到迄个把手，我就会想到了这一群菩萨，就是大家自动自发。安尼去到因家大门入户，去给人看，啊看，爱请咱大家人家清清的，清了后呢，你可以安全扶手，都安尼空间沿着走路的空间，拢改做起来。
13: 我之前是在洗澡的时候哈，就往后就这样倒下去哈，头长了一个包哈，那个手肘也流血，很感谢这个慈济来帮我装这个扶手哈。
11: 朱姐姐真好，给我做诶做安全的。
6: 讲感不感恩啦、啊？所以师父哈，甲大家人讲，那呢就是念感恩呐、啊，感恩。总而言之呢，这种。付出无所求啦，付出无所求，还要呢充满感恩心呐、啊，彼此说感恩呐、啊。你想，这是大尼家很珍贵的这种法，这就是法。啊，那无吼，刚才我伫咧讲四体啦、六道啦。啊，素体就是靠靠靠靠起灭多，这素体啊，安尼讲啊，知啦知啦，啊有什么用啊？啊，六道呢，那就是菩萨道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这个法呢，大家人拢在听，啊，做会到无？其实方向对，就做会到。那方向是差乎你。失前力，差乎你，我安尼啊，失前力，我跟他分好两点，他就跑到那里去了。安尼 可以滴滴去。呀，那安尼呢？安尼一点吗？他就跑到那里去。所以讲，茶壶里失千里，顾好咱的心啊！伫在分毫中，伫这个分个毫里的功，咱来听听，顾好咱这颗心。那菩萨道呢，是爱身体力行啊，在我的面头前都是身体力行菩萨，所以师父呢向您讲感恩啊，是爱呢，咱心专心在迄个所在，都是在修行。这不管是说法啊、修行啊，拢是在起心动作中。这都是叫做道场啦。

0: 感恩上人开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是慈济环保辅具呢，是志工自动自发发挥了爱惜物命还有环保再利用的智慧而推展的服务哦。那么透过二手辅具的回收整理再利用，那么将这个爱呢送到有需要的家庭，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安全以及这个便利。所以不管是电动床、轮椅，或者是居家安全的这个扶手呢，其实每一项辅具都是承载着志工走入这些需要的家庭的一份关怀哟。那当然，上人也勉励大家，就是真正的佛法不只是理解四谛六度哦，还要身体力行。那么在付出当中，我们感恩彼此，也将众生的苦视为自己的苦，只要守护初心，专心付出，人人都能够在起心动念与行动当中来修行，而实践菩萨道，也让这个善的力量可以持续不断的传递。那的确，慈济随着时代的这个需要哦，那么我们的四大职业、八大法印呢，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细项在调整啊、哦。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安美专案，那么安装这个扶手啦，那么改善很多的这种居家安全，无非也都是希望能够协助更多的长者。那当然，这个辅具呢也是如此哦。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辅具呢，志工也会是库存还有实际需要来进行媒合，那么协助送到家来进行这个安装哦。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我们都可以进到慈济的辅具平台，那么有这个 LINE 的账号都可以来进行线上填写，那么加入好友之后来点选辅具申请，那填妥这个需求之后送出就可以哈。那这个志工也会尽快的来进行联系安排后续的这个事宜。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就是不管您需要哪一种辅具啦，或者是哪一个这个县市区域，都可以来提出申请哦。那我们可以提供适当或者是提其他的这个替代资源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协助。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随机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思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呢，是一念有缘千里相逢。可能大家都有这个做梦的经验，那梦有的时候是虚幻的，却也可能是人生转念的一个契机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洪庆元老师呢，就分享了许多慈济人的梦中因缘，那么如何把这个因缘成为善种子落实在人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庆元老师的分享。
1: 上个礼拜讲上人的梦，其实很多，但时间有限没办法讲。一样弟子的梦也是只能够择其中的几段。那最主要是我觉得是累生累劫佛结了非常非常多的缘，其实慈济这一大因缘也是上人累生累世结了很多的缘，所以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是各自以不同的缘来到慈济这个团体，然后我们皈依了上人行菩萨道，所以有好梦有不好的梦，那我们讲的这个都是好的梦，永断梦妄思想念弟子的梦。要先强调这里面完全没有常住师父的梦，他们都没有人讲出这种梦想，只有我们一般的人会跟上人说师父我做几个梦，然后会来跟上人分享。其实这样的一个梦，它就是一个缘。那这个缘到底从多久以前去结下的？就像在六祖坛经里面有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有这个缘，然后有这样的他透过梦的方式来跟慈济相遇。所以上人说只要缘生不怕缘来的迟，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遥远。那第一个要讲的其实是90年这慈济元联谊会，所以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大概在90年代，其实台湾的教育一直是大家很没有信心，或者是说压力很大，所以一般的很多的家庭有能力的话，他会带孩子到纽西兰、加拿大、澳洲、美国，就这样的地方去读书。所以当时要创慈济护专的时候，上人也说希望不要让两地相隔，然后不要让孩子要到海外去留学，希望能够留在台湾，而且最重要的是希望将来有很多人可以到台湾来留学。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慈大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梦，上人说有一个先生跟太太来到花莲，啊，这个先生其实是台湾劳力士代表的代理人，所以表示家庭不错。那这个太太就是在纽西兰，那为什么来呢？很奇妙，上人说有缘啊就跑不掉。那这个太太是有一天她是在纽西兰做一个梦，她梦到了一位师父瘦瘦的穿灰色的衣服，那走到她的面前拍拍她的右肩，跟她说你要担起佛教的精神，慈济的志业。她听到这个话就清醒过来了，到底什么叫佛教的精神，什么叫慈济的志业，她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但梦就是梦啊。可是很奇妙的是几天以后啊，就是在国外版的一个世界日报，她看到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当年的李登辉总统跟上人的一个合照，所以他当时一看到就喊出来，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师父来拍我的肩膀。他想，哦，原来这个就是慈济，因为里面的报道，哦，是有慈济的，所以他有一个心愿，就是如果回来台湾就要来找慈济。他是怎么去找呢？讲起来其实叫茫茫人海，而且各位不要想现在慈济好像你打上去就看得到，以前没有网路，也没有这种什么 Line 啊，这种 Google 之类的。那他回到台湾，到一家唱片公司，是他要去问卖佛经的佛教的经，他要去买的就是那种讲经说法，所以这个小姐就给他搬了一些，跟他说啊，这个是某个法师，某个法师讲的经，他也买了也付钱了要走出去。但这个小姐很有意思，这也是缘，又把他换回来，跟他说我看你很有善根，跟我的师父有缘。他说啊，你师父是谁？他说哦，我的师父是花莲的正言法师，他在做慈济。我还听到慈济，他说哦，这个就是我要找的。他就想 那我可以去找他吗？啊，小姐是幕后，他说哦，你要见师父的话，我找我的委员可以带你过去这样子。所以委员呢就请假，你看我们以前的委员真的很 很了不起，而且这车票钱我相信一定是委员出的，因为我第一次来慈济我也没有付过钱，我从来不知道那个车票是从哪里来的，赶快带回来，带到金色的这个办公室，上人在里面了，委员赶快跑进来说，上人外面有一位纽西兰的太太要来看师父，上人再站起来开门走出去，他看到上人就说就是他，然后就哭了，这叫悲心相契，他说师父我就是看到你，你穿的就是这个衣服，上人说我这个衣服怎么，他把梦中的情景来讲给上人听，所以上人说啊，缘落到的时候你跑不掉，你过去不认识我，你也不知道慈济，为什么你在会那个地方碰到我，真的是眼眶都红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上人说佛陀在世的时候也说，我这把种子撒下去，有今生来生甚至无数劫，我会一回一回收回来，佛也是这样说，佛法传了2500多年嘛，这个就叫做缘，所以上人说我们今天有这份缘，我们就要共同来完成这份志业，那当然啦、啊，今天我们要非常的感恩、哦、说啊，我们怎么可以做上人的弟子，这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位委员静红师姐，他的我愿意啊，就是师父你要我们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就红碧云师姐，那这个是92年上人跟北区委员讲的时候，上人说师父出家的时候有一个愿，我们都知道不皈依弟子也不做人师，那这一切上人说可是一切就是冥冥中的缘、啊、很巧合的机会下不得不收的情况之下才有了慈济，那小木屋修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故事嘛，又是什么台风吹了，又是大家一直希望上人离开，这样不得不离开小木，上人就到慈善寺去讲地藏经，那个时候就是在慈善寺有几个老菩萨是很支持上人也很疼他，其中有一位老菩萨身体不好脚也不好，可是他又很爱听普门品，所以他希望上人可以每个礼拜可不可以有一次到他家去讲普门品，那上人也是应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邀请，那结果他去呢，当然这个老太太绝对不会只有自己听啊，一定是到处去讲，有这个上人要来讲经啊。三个老菩萨他们本来是在妈祖庙拜拜的信徒，他们每个星期都会来听哦，就是来这个老太太讲。这三个菩萨来的那个时间大概是农历2月19的前后，他们到地藏菩萨庙，就是我们后面的普明寺去拜拜，然后就要求要皈依，上人就说没有办法，因为我不收弟子，那第一个洪碧云就是第一位委员，他就来请愿，他说师父我跟你很有缘，他说你不知道我第一次去听普门行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吓了一跳，我内心很震撼，还没有听师父讲经以前，我拜妈祖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到有一个师父穿一件白色的衣服，上人说没有错，上人说我平时没出门的时候就是穿那样，上人说当时我想要一件长衫都很难，所以要比较省布一点的穿啊，这个是白色，他梦见的就是穿那样的衣服、哦、那他梦到的是他进去跟师父说话，他要求皈依，那等到他去地藏庙拜拜的那一天，他看到上人，他真的吓了一跳，他说对，就是他，梦中就是他，一模一样的衣服，而且说师父我没有看到你的面，没有听到你的经，我就已经拜托你要求皈依了，你现在怎么能够不为我皈依呢，你知道吗，我看到这几句我就想到谁，慈月师姐，只有他们大概可以这样的无理，就是我还没有跟你见到面，我还没有听到你的经，我就已经要求了，我已经拜托了，我已经给你拜托，你哪里都没当上人说、啊、我那时候就有那样愿，可是现在我又立了一个愿，我要组织克难功德会，那我需要很多人去帮我推动，要做救济的工作，要去募人啊，让别人知道慈济有这一件事，你如果皈依就有一个条件，要当我的委员，很简单，你看他说只要师父愿意帮我皈依，我是你的弟子，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就是现在无量义法随诵演绎的时候讲的我愿意，就这三个字，这个就是第一个委员，上人给他的法号就叫静红，要有宏大的心愿，那还有一位跟他结拜的啊，哦、他们是三个一起来嘛，就取名静缘，因为大家有心来结好缘，还有一个年纪比他大的上人就取名为静念，要心心念念行在菩萨道中，念佛要念入心中，修行也要修在日常生活上， 虽然说这三个就是我第一批的在家弟子，慈济就是从这三位的皈依还有两位老菩萨的护持开始，然后接下来就是提菜篮子的30位会员，所以慈济的道路是本来没有的。为了要走很长的路，上人就只好一边走一边带一边开，慢慢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帮上人拿锄头，有的帮忙拿本机、哦、那走到上人讲的这个1992年的这个，就是走到今年这个是第27年、哦、那我们也来看、啊、也有这种、哦、上人说街头巷尾做道场这样的一个女强人，一个很有钱，平常是、啊、在指挥人的人，可是来了慈济以后被人家指挥去做环保，她却做的那样的一个欢喜，环保站的确度了很多人、哦、所以这是1993年的志工长，上人说啊，我这次在台北除了跟委员会员慈诚队见面，另外一群就是环保，那这个环保其实是很多人哦，就上人见的人是很多，那这一小队呢其实人数也有将近100人，他们都起来现身说法，那就是其中有一位家在台北伯爵山庄的中年太太，她是一个富太太，她说话是很有气质，她是一个女强人，有一个大公司，她说的话每个人都要服从，她其实知道慈济很久了，可是没有机会来接近，但是有一天晚上，所以你看、哦、如果你不来，上人会去找你。有一天晚上他就梦到了上人，上人跟他说什么，那边有一堆垃圾赶快拿去倒掉，他说他过去啊，管人管那么多从来没有欢喜过，不知道为什么师父将他将垃圾丢掉，他竟然那么欢喜，他好开心哦。结果呢，那是他梦中的欢喜，过不了多久真的就有会员来跟他说，我们来做环保，因为师父在提倡环保，家家环保，然后人人做环保，他觉得这跟梦境是一致的，所以就开始很认真的做环保。那你要去做环保是在垃圾堆里面埋手分类，要剪纸张，所以也不能穿富贵衣服，他就穿得很简单很普通的衣服，认识他的人看见就说，你现在需要做这样的工作吗？你需要吗？好像你家道中落了，就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以为他现在环境发生了变化，要不然怎么会从事这种工作呢？但是他说啊，这个就是让他修行，就是要去掉这样的一个我相，因为他曾经在慈济世界的广播里听到，也从慈济的道理里面看到上人说街头巷尾做道场，所以他真的从中体会把爱发脾气的习性，把爱管别人说话不留余地的脾气慢慢的自我消除，天天做做得很高兴、哦啊、上人听到他这样讲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哦、这是梦里面、啊、来做慈济。那再来一个是阿通伯还有阿通姆、啊、他们做环保、哦、那这个就是比较质朴的草根菩萨，看到上人他说师父你竟然就灵了呢，就是很有灵感这样子、哦啊、这个其实是在彰化的一个志工的岁末祝福、哦、2007年。那上人最喜欢的，其实上人出门最喜欢看到的就是那些快乐的环保菩萨、啊、这两位呢其实都80几岁了，他们有3个儿子4个女儿都很孝顺，他的女儿很早就投入环保，他觉得两个老人在家、哦、除了耕田就是斗嘴，他觉得这样就不了，就把老爸老妈呢就带进来做环保。他们没有见过上人哦，从开始做就很欢喜，然后就做了10几年。然后女儿呢，后来才把她带来花莲。她看到师父呢，她就跟上人说：“我梦见的人就是你。”上人说：“以前你是不是有看过师父？”她说：“没有，我们都没有看过师父。”听女儿讲，师父说我们就这么做，对，公叔公奶奶做环保啊，我们听了就这样子。他说：“不过师父，你都在我的身边，连环保在哪里，你都会叫我去做。”你看，真的就是他有这样的梦，他做了10几年。如果女儿没有说要带他来，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很淳朴、很淳朴的，好质朴的这样草根菩萨。那上人就问他说：“啊，怎么说？”他说：“师父，我梦见过你，你说那个地方有4个黑色的袋子，里面都长蜘蛛丝，你没有去捡。”他醒来以后就想：“啊，到底那4个袋子是在哪里呀、啊？”结果果然有人就跟他说：“我们那里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去捡。”他去了，真的有4个袋子，袋子打开，里面真的有蜘蛛丝。 不，各位你要想想哈，那种很脏的垃圾袋里面大概都有蜘蛛丝，可是就很准。所以他说，师傅你竟然就领干没？我现在到那里，他们都把东西整理好，然后就让我去载。那上人说，你去载要载多远？他说骑脚踏车要半个小时，啊，来回就是一个小时，一天载六趟。啊，真的很了不起。所以开始的时候用两轮的脚踏车叠得很高，欸，后面还要再吊很多的一个垃圾，后来他就用拖板车就变成三轮，还是很重啊。有一次路比较窄，车子翻到水沟里，他跌到田里翻个身起来，他就说感恩师父，你真的都在我身边，好像把我抱起来一样，这是在消业。这老菩萨真的很厉害，我跌一跤就把整只手跌断了。那又有一次是这个老先生啊，就两个人斗嘴，这个老先生拜托人家帮他拿药，等了两三天都没有消息，很生气就跟他讲说啊，现在都没有那种药了。结果老太太睡午觉的时候就梦到上人跟他说，你到哪个地方有你要的药？醒来以后他就跟老先生说，有有有，师父跟我说在哪里有。他说我不相信，结果去那个地方找，真的找到那种药。哇，人家这是他的诚心啊，各位我们也梦不到这种梦，真的找到那种药。上人说我真的很忙，白天睡着了，你看他中午睡午觉，睡着了梦见我，我要去，晚上睡着了梦见我，我也要去。不过他都说很灵啊，这个家庭很和乐，做环保也做得很欢喜。那我们再来看，其实是一个大陆志工，他居然讲出六千年前，跟上人的约定。哇，那这个更了不起，因为佛只有2500多年嘛。那这个是2014年，大陆见习志工寻根的时候。那上人就讲，因为我们那时候上人说，我每天说成语，每个国家都收得到。那我们听这个成语讲，因为我们那时候上人说，我每天说成语，每个国家都收得到。那我们听这个成语，其实是要把握良人，利用它来净化人心。听到

500多年前跟我有约，那大概是佛跟他有约。他这一位志工就讲，他讲说 我也是啊，6000年人有约的人在等我。然后就醒过来，醒过来他就想，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啊，但是他就想，这输钱也苦，赢钱也苦，输了钱还被骂，实在很不甘愿，干脆就算了。那有一天也是看到大爱台哦，他就跟先生说，我不要赌博，我要去做环保。那先生不相信，说你这种人能够去做环保，他就做给他看，而且非常的投入。所以他看到上人，他就分享了这一段，他原来沉迷在赌博中，一念转那个梦境，那上人就听了，上人就问他说，6000年的人跟你有约的是谁？他说，师父就是你。6000年前就已经有约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梦。不过呢，它就是头脑里面都是数字嘛。那再来，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个菲律宾的女孩，她存了10年的机票钱，就为了要返台受证来见上人。2016年北区水往上人讲，她是有一个金娜是菲律宾，她十几年前被慈济人关怀过，她家很穷，她想去马来西亚打工赚钱养家。那没有想到他在马来西亚就碰到了慈济人，他就很开心投入做环保。那当地的慈济人就跟他说，你也可以受证啊。他有一天呢，就到了槟城，他看到分会有很多相片，突然间他就看到了那一张相片，所有的分会都有上人的相片，那个相片就是上人。他说他自己吓掉了，一直在哭，为什么？他说他在菲律宾曾经梦见一个地方，有一群出家众在爬山，有一位回过头来，就是相片看到的这一位爬须弥山。各位，他很感动，从那个时候他就发愿一定要到台湾看师父。所以他看到了，他就发心，他打工，他那么穷，他每天就存马币1元，当时大概台币11元，马币贬值现在是7块钱台币。他其中的5毛钱是做慈善，另外的5毛钱就是累积买机票的钱，他要回台湾受证，他开始投入。其实这样十几年来，他跟委员见习培训，等于所做的都是一样的，可是他要存够钱。他提起10多年来的心愿，边说边哭。上人说，我听了也很感动，积少成多，可贵的是10多年如一日的心愿不变，他天天的1块钱可以行善，也可以完成他回来受证的心愿。那再来，当然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是约旦的秋华师兄的梦，2016年8月约旦的发放，那个难民啊，这样的情绪起伏躁动推挤，当然很多的事情秋华师兄也很伤心，因为他们还要做奖学金，所以就有停止了这样一个发放的念头，当天晚上就梦到上人。所以大家不要胡思乱想哈。所以呢，2016年这个志工找上人讲，秋华师兄啊，他寄回回来提起在约旦的难民，尤其是小孩子苦中加苦，有的畸形，有的疝气，有的肠异常，有的兔唇等等。那我们其实一直在帮100多位孩子开刀，让他恢复正常，可是还有300多位小孩在排队，每一个孩子开刀费用都要2-3万台币，他自己觉得负担很重。那上人当然也希望说，需要就要回来台湾，台湾会支持，可是他又不忍心，担心会不会让师父的负担太重，尤其是难民营的生活很苦，每个月都要发放，所以他就想啊，与其这样，那我就不如去帮助小孩子，是不是发放啊可以把它暂停一下，所以就起一个念头，把所有的资源都拿来做小孩子的开刀费用，难民就不要再发放，生活会不要再发放。念头一起，当天晚上就梦到师父在他的面前说，继辉啊，不能停歇啊，我愿意用我的血来供养难民。上人要用他的血来供养了，他一听就吓醒了，回来台湾的时候就跟上人忏悔，把这一段梦境讲出来。好，所以各位，其实啊，梦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啊，一直到现在还是心理学里面一个很重要，也是心理医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宋代的诗人啊，苏轼也讲过，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其实时间一直都是很紧迫，一直在功过，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上人才要说，分秒不空过，步步踏实做。我们只要有很诚恳的心，梦都会成真。大家心心念念，日夜梦见上人，各位想想，上人奔波不息，怎么会不累呢？所以我们不要只梦见上人，我们真的是敬请上人莫忧虑，大家一起共同来承担4大志业、8大法印，感恩上人。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靖元老师呢，就谈到这个很多慈济人的梦中因缘，有人梦见上人是回台湾来千里寻师，那么终于在花莲相见，那也有人是投入环保或者是走入慈济助人的这个道路当中了，那么可能因为这一场梦，那么这个梦中的因缘而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哦、那当然啦，各自有不同的这个因缘、啊、那或许这个梦境可能是深奥，但最重要、哦、不是追逐梦境，而能够把这个感动化为清醒之后的行动了、哦、所以呢，梦醒之后如何能够勇敢承担，有缘相遇，那如何能够珍惜这一念善才是最重要的因缘了吼。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有关于梦中的因缘，或许梦有的是虚幻的，但如何能够把这个梦境成为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转念的契机，我想这个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靖元老师透过一个个的故事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最重要，我们如何让这个善的种子落实在人间呢？我想这个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所做的分享了。好的，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这个是无量义经讲述有声书了哈。那我们知道这个无量义经是以实践，那么如何在人间实践这个佛法，那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咯。
1: 无量义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55页。阿难跑到佛陀准备入灭的梭罗双树下请示佛陀。其实佛陀留住一口气，就是为了等待阿难请法。当阿难提出这四个问题时，佛陀微微一笑，很欢喜。佛陀说：很好，阿难，我正在等你来，这是很要紧的事情，你懂得问，我赶紧说给你听。佛陀说：我在世49年所说的法，你完全都听到。我若入灭以后，你们要赶紧来集结经典，集结经典时就以如是我闻使大众信教，表示是你听到我亲口所说的法，大众自然能相信。所以阿难集结每一部经典的开头皆有如是我闻四个字作为经头序。至于佛灭度后大众应以何为师，佛陀说：以戒为师。佛教中的戒律也是佛所制定的，佛的戒律若在，佛法就能够昌盛。佛教徒要依法不依人，弘扬佛法的人若能以佛的精神奉行佛制，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师父，就如同释迦牟尼佛再来一样。所以佛教徒最重要的是重法不重人，不要认为这个弘扬佛法的人是凡夫，不值得尊敬，或说这个人比我年轻，我不应该尊敬。若是这样，就是轻视法。有的人虽然年轻，但已经实行佛陀慈悲救世弘法的精神，等于是僧宝的护持者，又若能具足法宝，奉行佛所流传下来的法，虽然年轻，也值得我们尊敬，也能作为我们的师父，因为他会用佛陀的教法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起恭敬心。这就是佛陀所制定的以戒为师，也是以法为师。阿难又问佛：啊，您入灭后若有比丘难调伏，我们要怎么办呢？佛陀无奈地回答：以慈悲多劝他，若是教不来就放弃随他去。这种小根智的人，佛陀也只能默禀，否则要怎么办呢？阿难再问佛：灭度之后我们的心就无所依靠，要依靠什么而住呢？佛跟阿难说：以四念处为住。阿难说：我明白了，佛所交代的话我会永远记在心里，遵照佛的遗嘱奉行。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麒麟说：“
3: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六年，在六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蔡慈少，来自美国中西部。我最想感恩的人，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感恩我能够在美国的广大福院的中西部行走菩萨道，一群跟我同师同志同道相守相惜而行的中西部的及芝加哥的师兄师姐华清菩萨，在辽阔的一国美国的中西部，我们行走人间路，然后我们希望在那个地方将上人的法永续落实在中西部的苦难众生，中西部的菩提大直道，让我们在那边能够增广福田，大家一起来自种福田，自得福愿，为美国的中西部广邀天下众生，我们一起来行走人间菩萨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我是作家李新伦，我选择吃素是因为不希望动物为我受苦。我是在23岁的时候到印度去旅行，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一个禅修营，在街头呢，我常常就看到可能有半只牛准备屠宰的鸡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重新让我反思，是不是一定要吃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人类，他们是动物，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身体感知是类似的，有类似的欲望或恐惧。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奇妙的就会对这些动物呢产生更深的同理跟连结。那么既然有了同理跟连结之后呢，就吃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地对待动物们。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吼、哦，我的名甲迄个布袋乡啊大叔黄俊雄同名同姓，哦，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咧做环保，啊，搁做甲足欢喜是咩？哦，希望上林不要担心吼，阮会甲做甲环保做好。金银师姐吼，啊，金喜师姐、雪英师姐甲阿瑞师姐吼。因为使讲非常认真做工课，数十年干那一工的，每一工吼拢坐公车来上班，甲环保站所有的工课拢做过啊，包括蛋干啊、保特瓶的外塔啦吼，啊塑胶袋、PP 安那分吼，啊个未分类区已经轮到迄个菜市区，逐工拢匀做袂完的工课，因即马年岁遐大吼，因拢袂使出去佚佗啊。那去到环保站的时候，哦，就甲电脑网络哦先拍开，因拢出来听上林开始，啊上过迄个近视喵莲华，哦啊个带网络电台，拢真精彩，因拢有即个真好见解，一边做工作啊一边听上人的开始，哦非常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

珍珠和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每个星期固定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即使身处冰山，只要有爱就能感觉温暖，即使世间多苦，只要有菩萨身陷炼狱者，也能感受法水清凉。上人也在提醒我们，在大时代中我们要明大是非，在大劫难中要长养我们的大慈悲心，珍惜我们健康的身体，为人群都付出一份的心力，也期待会同人人这份的大爱情怀来抚慰人世间苦难的众生。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要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读书会内容，静思妙莲华，要深入到了佛教的一圣十法妙法莲华经当中，当然也期待我们人人都能以最亲近最虔诚的一念心进入到了真实大法当中。好，先献上这首好听的此际歌选。

0: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李家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说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内容继续呢，我们将以最恭敬虔诚的心，要欢喜信受进入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一集。我们一路从慈悲三昧水忏、无量义经，到去年的佛遗教经37助道品的读书会，就是为了此刻为法华经读书会来暖身，也是要将自我的内心准备好来进入妙法华的世界。静思妙莲华读书会的第一集在今天要正式开始了。法华经是一部重要的大圣经典，在当时佛陀就用了7年的时间来讲述，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一大圣的真实法，就要用最虔诚真诚的心，要发深信心，上人说的要深信信解，要重大善根。很感恩静思人文集结整理了上人开示法华经的文字版，静思妙莲华续品第一有上下两卷，在农历年前来出版了，这也是我们在读书会共修所依循的文字版本。法华经回归佛陀本怀，在此刻我们要一起回溯到2009年的7月23号这一天，上人正式开演法华经的第一天，陈语内容静思清诚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一起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上人开示。
2: 法华虽然啊对佛陀的教法中应该是一部的大乘经典，不过只有佛陀的时代他就要淡千年，何况说佛陀轻轻的一句话也可以涵盖了普天下万事物理，我们凡夫啊要来解释那句话，可能我们就要用很长的时间啊。何况说佛只有淡法华就用7年的时间，我们要怎么可以说得完呢？所以就想说要尽量简单，不过呢内面的重要义理总是也爱讲，那么安尼要安怎样？会当把握时间，会当呢将这个空间啊、大地之间、人甲人互相生活，会当汇合发化的道理。空无边际啊，要安怎来讲呢？不过时间未留予人呐，咱总是呢，也是爱尽量把握时间，就是尽量会当精从发花的迄个发吹啊，灌输入来。好人人会当体会到不同，讲《法华经》的精神，讲《法华经》的精神，也嘛是跨无边际啊。那要安怎样过来，给融入落来呢？ 那就是用精啦，较精要，所以嘛希望讲，咱的静思的静心，静思发明清净道嘛，住在众门人间路，咱静思的发明。啊、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那就是静思清净妙莲华。看，咱要用的早起时这个时间，透早，大家人的心最清净的时。尤其是在静思静下，那呢，静思的道场，咱从开始呢，就是来修行净信心。那外行呢，是慈悲喜舍，行净信心啊。那就是咱爱心真清净，清到什么款的境界呢？静寂清净啊！甚至咱不是干那要自修自利独善其身，不是干那安尼念定，难定民国。55年迄年开始，咱就组织成立了克兰组织功德会，嘛就是希望讲佛陀的精神啊，来到人间。虽然要度众生、拯救众生，要度世间的众生啊。因因众生这呢真多，各种的苦难拢是无同，唔只是人的苦难无同，尤其是呢未来的时间呐、啊，阁是遐呢长，未来的世代，这人心。甲心态都会不断不断变动，所以佛陀在2000多年前啊开始说法，嘛就是为着迄个时阵，一直到未来啊，无有边际，也无条时间。人生心态的变动，知影未来的苦难会更搁较多，所以咱唔是干呐，要独善其身，佛陀从阿含啊开始讲起啊，就是干呐要爱人人。会当知影地因果报，所以先开始呢，用小教、较低的教，其实呢，阿含经啊，嘛唔是小教，只是呢，会当适应众生的根基，就是讲伫迄个时阵。人听有的话，所以佛陀本来所要讲的，要听言伊的本怀，是从华严开始，要从伊的境界呢，心灵的境界，甲大家人分享啊，想要爱甲大家人分享这个境界呢，不过人人啊。总是听无啦，啊， 听无呢，所以啊，人天都听无啦。何况讲这一般的凡夫嘛，所以佛陀呢，这个决定啊，来讲释应众生听有的话，所以叫做阿含。哦，这时间淡得真久啊，想都不懂，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讲阿含经，众生是不是拢总听话呢？哦，其实嘛无遐尼简单，不过时间未当通好等人啊，所以啊，佛陀啊就开始转念呢，弘定啊，慢慢啊，对比较较近期较来的人，体会到人间无常。知影啦，人生是无常啦。开始呢，就进入了佛界，予人人呢走入智慧，开启智慧的门，予人人会当心无有物质的障碍，会当无有迄个情牵着的障碍，那么。不管是物啊，或者是情爱欲念啊，完全呢，该牵低调去。所以这就是伫个佛界内面的道理，要让人人的心啊，无挂碍啊，无有情爱物的挂碍。不过呢，敢是拢种真空啊呢？不是哦，因为呢，你要真正到无挂碍啦，啊，都爱将迄个因缘果报呢，拢会当好真透彻贯通。所以呢，人生啊，伫遮尼遮多的道理啊，从华严开始。佛陀清净无染，迄种的正直清净的境界，众生无法度一个都会当通好归纳。这华严的境界呢，法啦，那空无边际，咱凡夫啊，哪有法度通去用啦？这你才开阔空无边际。迄种正直清净的境界，无法度嘛。所以，予大家人先了解呢，因缘果报啊。啊，不过众生会全咧执着落去，执着讲安怎样做功德啊？但是呢，唔知影讲安怎样做业力啊？所以，虽然知影。这个业呢，业因呐，众生受苦难呐，就是因为呢，有做迄个业因，才会得到苦果嘛。知影大家人好苦啊，无知影讲吼，安怎的业因呐？干那伫咧受苦的中间。要安怎样会当通消灾免难？安尼呢，都会对求啊，求功德啊，求会当消灾免难呐、啊，敢是有可能？要消灾，会当通去掉苦难，智慧嘛是爱回归源头呢。去了解，咱安怎样才会招来这么正多的苦？所以那是跟他讲，讲在迄个佛界，有的人呐、啊、就会偏空， 啊，偏空呢，都会半无因果啊。安尼唔对，佛陀呢，就是赶紧啦，经过了四十二年后，他开始呢，在这个空中一个有妙有，妙有呢，就迄个业的种子啦。所以《法华经》啊，是叫做圆教。那不执有啊，也不执空，所以空中啊，也阁有妙有存在。所以这就是啊，咱的心爱回归啊，迄、那个正直清净。所以咱必定爱静思来反省，静静来思考，咱的心灵境界是安怎会这么复杂呢？佛陀的一句话，敢唔就是会当予咱透彻明了呢？是安怎？咱也过些。在日常生活中，也搁在这种烦恼障碍当中吗？所以啊，咱必定爱在修行啊，咱爱进入了这个圆融真空妙理啊，那就是在这正直清净啊。但何用意呢？那佛陀嘛，都爱搁再甲咱用佛法来比如，因为呢，咱拢是伫这个五浊恶世来的，所以佛陀呢，伫这个真空妙有啊，这个圆教的来的。用什么来譬如呢？亲像莲花同款，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嘛。因为呢，咱现在这个世间啊，就是已经五浊进入了恶世的时代啦，所以咱学佛。必定爱亲像迄个莲花，在这个五浊恶世中，未受伊污染，这就是咱爱修行的所在。所以咱这无受世间的污染，出家嘛，出家呢？就是世亲挂碍啊，都无有这种世间呐、啊、五欲杂染呐、啊，安尼出家是毋是会当拢清净啦呢？出家虽然呐、啊、无有枷锁挂住啦，但是呢，迄、那个烦恼啊。也过也无起底，佛世的时代，伊的僧团的内底，是毋是人人啊？在佛陀的时代，先来必求，安尼呢？伊的心都拢总清净啊呢，都会当拢无争，一切无争，那伊。以人无清，是毋是甲以道理会当通回向呢？嘛是还阁真困难咯、哦。但是佛陀呢，就是安尼，甲咱教育，你爱先从这个形态开始，生活的形态啊，这叫做形态，在咱。一生活中啊，表达出了咱已经是出家啦，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 自然呢，咱都会当无有恐怖。咱要要阁惊什么呢？既然啊，世间的形象、事物道理，咱拢知啦，阁无有什么款哎呀，亲啊、爱呀、情啊、疏啊，安尼甲咱绑着，咱更无有爱恨情仇，在咱的心灵。安尼，咱也阁有虾米好挂碍呢？不过偏偏呐、啊，咱既来，虾米既来呢？一生既来，一生既来呢？有习气。虽然佛陀甲咱讲，咱一生既来，咱有本性，咱有清净啊，依佛当顶的本性。不过呢，咱过去生啊，已经无数以来啦，咱已经是伫这个一世过一世，伫六道过一道，一道过一道啦，不断伫咧轮转啊，一生过一世啊，不断呢，那养成了咱的习气。所以咱人人啊，都一生起来，迄、那个烦恼习气。所以，伫这个人间呐、啊，虽然讲我要修行呐、啊，我发愿呐、啊，我发心呐、啊，那不管是在家出家啦，同款的这个习气呢，也阁无离开。所以佛陀呢。他就爱甲咱讲，咱爱好好啊，将咱内心呢迄、那个浊气爱去除，因为现在的世代啦，从佛的时代一直到咱现在，也阁有未来呢。那这一生一世啦，不断不断生生世世的。六道伫咧轮回，迄、那个习气愈来愈多啊，要安怎呢？啊、哦，咱即马现在知，过去呢，无定着咱无迄个因缘接触到佛法，所以啊，就是接触到的时呢，咱的习气也未断，也阁是伫这个浊世中呢，伫咧受污染，所以。咱的习气真多，咱即马既然有缘降伫一个道场，这个道场的名称啊叫做净思，甚至呢，咱大家人所要爱的境界就是净寂清净。咱伫净思的道场啊，爱成咱的法门啊，咱。虽然处在五浊恶世，咱也都爱亲像呢，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意思就是讲，咱的心唔通去和这个五浊恶世啊，这种的形态甲咱污染。明记知影，咱有一生俱来的习气。咱无法度阁等落去咯，要阁偌侪时间，予咱一世人呢，会当走入冤教的内底呢？所以咱即马开始，咱都爱赶紧啦！在日常生活中，在咱的心态里，咱要阁有虾米习气也未止无，咱来赶紧把握时间。在咱现在呢，以净思清净妙法化，住在人群菩萨道，咱不是要独善其身，咱要要个广招来众啊，让人同齐来，和咱这个浊恶的世间啊，会当加一个人。走入自在的门。 主者呢，必定呢，就是爱有慈悲喜舍。佛陀要教菩萨法啦，要来教育咱走入菩萨来。那么菩萨道呢，咱必定爱慈悲喜舍。所以内修呢，是信实行正；外行呢，是慈悲喜舍。那么慈悲喜舍呢，就是菩萨道嘛。虽然咱修行，咱也都爱践行菩萨道。虽然咱自己呢，要弃除了迄个习气，咱嘛爱发心呢，将天下人啊，起码现在的人口比佛陀的时代呢，哦，增加足多咯。佛陀的时代预计迄当阵的人口啦，才有2亿外的人口呢。咱现在呢，将近70亿的人口哦。敢那想讲，人的呼吸间啦，将近70亿的人口啦，这呼出去，就是咱伫咧喘气出去迄个气啦，60几亿啦，想看卖。这个气候啦，空气都污浊啦，何况讲人心的欲念呢不断啦，世界工业伫咧发达啦，这欲念伫咧追求啦，这种呢的世间啊，你想大地污染、空气污染嘛，那人心污染嘛。是偌呢真严重呢，所以咱必定呢爱发大心，咱爱走入人群去，咱爱广度众生，和众生人人呢会当通理解佛陀来人间啦，会当通和人人接触到佛法，认识了佛法啦，所以咱必定呢。爱走入人群，行菩萨道，各位，净思法门，勤行道，自在众门人间路，这是咱在咱的道场里啊，咱大家人爱有共同这个方向，共同心愿。这颗心啊，咱要定了自我警惕，清寂清净妙莲花，咱的心啊，爱时时呢，爱有一份清寂清净妙莲花的心，也够在人群中，咱要行菩萨道，咱爱时时警惕。各位，希望你写啊，立群立世的菩萨行者，咱必定呢为人间呐、啊、开一条菩萨大道的，一菩萨道、菩提大的道嘛，这条的菩萨道，咱人人有责任嘛。咱人人呢，爱有这份的承担，希望咱会当公招来众哦，和人人呢会当认识。所以这《法华经》啊，其实是真长，因为咱伫要适应现代的时代，也个要适应现在的空间，也个要。适应到现在人甲人的中间，这个佛陀呢，2000多年前世界2亿的人口，甲现在呢，六十 七亿外的人口啦，这种的人跟人的中间的复杂性，真正是距离真远啦。不过呢，咱若会当人愈多，愈来人性呢妙法化，大家人的心呢，拢会当伫这个五种恶事而不染。那会当安尼啦，相信这个人间社会人心一定是会净化，人心若净化，就是呢消灭灾难最好的方法啦。所以各位菩萨啦，咱虽然所现的呢是出家一世无精啦，但是呢，咱爱一世无精，更爱一人无精，更爱回合道理呢，行入菩萨道。所以请大家从今仔日开始，重新啦，咱爱重新，甲过去呢杂念嘛失去啊，咱爱发心愿啊，赶紧甲伊去除掉，记着咱的心爱清净妙法华，咱爱人群菩萨道，所以净思清行道，住者人间乐，这就是希望为发花来铺路啦吼，咱要安怎样走入这个发花的发翠精华？请大家啦，爱惜惜，多用心啊！

恩上人的开始，我们都要有静寂清诚这份去除无明烦恼的心境，静思清诚妙莲华，并且要将吸收的法髓与修行的思想落实在人群当中，身体力行，慈济人群，菩萨道。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呢是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一集，而刚刚我们一起共听了是2009年7月23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因为是上人正式开演法华的第一天，第一次正式的来开启法华经的讲述内容，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有如此的好因缘。往后的节目内容安排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嘉玲呢都会安排从2009年以来上人讲述法华经，配合我们读书会的进度，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修，这是最完整原版的上人静思妙莲华的开示。上人紧紧把握时空的因缘，带领全球慈济人依循法华经走在菩萨道上，我们今天一起来共修，也要来体会慈济何以是依循着法华经，而法华经行中道的佛法意涵又是什么。我们很感恩邀请到的导读人是我们静思精舍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德富师父，感恩德富师父，我们一起来聆听。
1: 这次呢，我们要深入进藏哦，来研读《法华经》，所以呢，提起《法华经》呢，绝大多数的佛教徒都不会对它陌生。因此，我们来了解《法华经》的当下，了解说《法华经》最根本。那么呢，事实上，它在佛教史上，他在被判教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原教啊。那称为原教的原因，其实更凸显出《法华经》它的一个妙义的圆融。那么呢，他在就像上人教导我们，上人在解经的时候也提到，这是一个真空妙有啊，能够体现出。

0: 法华经的一个究竟圆满，不单它是从法义，而且它从义理上面、修行上面跟实质，我们在行菩萨道上帮助我们跟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那所以呢，它的殊胜之处、它的妙义之处也在于它能够实质的帮助我们去体解佛法圆通圆融，行菩萨道上能够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所以我们才会以它为作为我们行菩萨道上很重要的一个依循的一部重要的经典。那么呢，当然了，它作为我们慈济宗门跟净思法脉这样的依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归溯到像世间天灾人祸。
1: 是。
0: 那么呢，在《法华经》上面，我们光听到它的经名妙莲华啊。妙法莲华经，
1: 是
0: 刚看到莲华经的这个莲华两个字啊，那个华本身就是花的古字，所以呢，当然了，莲华是出淤泥而不染，它也象征了佛教本身的一个在花的这样的一个清净无染出淤泥这样的一个形象，当然也是期许我们在学佛，我们在当中呢，也能够在五浊恶世里面，我们能够恢复人心当中那份清净的本性。所以呢，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说，以《法华经》来作为我们慈济宗门净思法脉，当然也期许说，我们在行菩萨道上，我们在做慈济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就像这部经与人的这样的一个很究竟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提起中道呢，一般人呢也会跟中庸里面呢去产生这两个名词上面的一种混淆。
1: 是。
0: 那当然了，我们在佛教里面，在宗教的领域上面来说，来看待中道二字的时候，很清楚的就可以知道它是不偏不倚。在佛教里面呢，更深入去看待它，就是我们呢不执空，不执有，而行于当中，行于恰到好处，而且是一个很圆融。然后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达到真正体现出佛法意涵的，那这就是一个中道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们要去如何行到真正能够贴近中道这样的一个指标，事实上可以从一个广泛的角度去看待，也可以从比较狭义的部分去看待。如果从广泛来看的话，那当然了，我们呢，只要从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人我之间那如何达到圆通然后呢，当然不止己见，然后呢不偏自己本身的个人之见，然后人我之间相处都能够很和谐，那么呢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能够融合，所以上人常教导我们要和和互协。
1: 是。
0: 广义的来说，就是比较扩大范围，不执着于个体部分为出发的而达到真正整体上面的一个修行的目标。那当然狭义一点来看待，我们如果行的话，就从个体为出发点，就是说呢，当然了，我们可能呢在做慈济的也好，或我们参与我们自己本身组队上的一个相关的共修的活动就是说我们呢不能只是一位光只有做个体，就是说我可能只是比较重视在读经也好，我礼佛也好，我自己在修行上面我着重在这一点，那就偏执。那当然了，也不能在各级的活动上面来说忽略了行经的重要，就是说我只行经，但是却不依循经理上面的一个教义。比如说上人也有教导我们，早上我们也要闻法香。
1: 是啊，
0: 那当然闻法香就是帮助我们在体解上面教义的一种里面的意涵的帮助，我们在行菩萨道上能够了解意涵所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
1: 是
0: 就是说光只有做却不理解经义，而也不能只理解经义而不做，所以说偏哪一方面都是不好的。知见上面也不能侧重于我执，而不需放下自己的我执，广纳很多周边人的一种看法，而融合融会。当然只要圆融的话，然后呢这个事缘理缘人缘，所以各方面都圆满的时候，其实呢这个也能够凸显出《法华经》事实上它意涵就是一种圆通圆满的这样的一种经义所在了。提起研读两个角度来看待 一般呢，我们大家的认知哦，读呢，当然就是把经放在前面，然后呢，一般的佛教徒都是这样的诵读，总觉得诵读之后，所谓的诵读佛经有其功德，所以呢，佛教徒会虔心的诵读经典。
1: 是。
0: 那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但是呢，我们更要了解到说，就是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只有在口中口诵去读它而已。那当然了，我们从研读的读字来看待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是要很深入去了解经文当中的每一个经文的意涵。理解之后，因为呢，经既然是佛陀所说，我们当然不是送给佛陀听，我们是透过自己的口诵，自己的耳根进入到内心，去了解到佛法经文的意涵，而真正付诸于行动去实践。所以呢，所谓的诵经的功德，一般人都会觉得诵经有其功德，诵经能够净化自己的心。其实呢，更是因为透过诵经，透过耳根，透过口、身、口、意，然后合一去理解到经文的意涵之后，而能够体解到佛经文法，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难得知道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殊胜，而能够付诸行动。那这个呢，从读经到行经，付诸行动，付出去实践，透过实践而真的在投射到自己身上去修行，这当中才是真正的得到法益。所以我们今天去了解我如何去理解法华经，我如何去研读，那么呢，当然我们在作词记里面，我们现在已经大家呢都可以研读我们刚把上人所讲述的那个法华经，也就是净思妙莲华的书，这部经呢，上人先把序品我们先出版，那么呢，我们可以透过大家共修，不断的去理解，而不断的透过我们在实践去行的过程，这样子去体会佛法，这样去修身修心，因为法入心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才是真正达到所谓研读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法义。其实法入心也是上人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很强调哦，就是说呢，法入心的时候，当然入于心才不会走错方向。
1: 是。
0: 所以呢，入心的这一点就是常常时时刻刻的在心里面不断的反刍，不断的思维，透过外界所有形形色色形象啊，所谓外界的境界不断的投射给我们到内心的深层，而让我们在内心里面跟佛法这样的意涵合一，而不断的自我去关照它。所以呢，要入心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做关照，不入心的时候，诵读眼根浏览过去就过去了。我们遇到的境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境界投射给我们的烦恼，烦恼不除，怎么样能够究竟菩提呢？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了解入心的重要，而要入心更是要真正去体会到佛法真正的意涵，它的意涵究竟为何。那当然我们就好好去用心去了解，上人在解经在经文上面巨细靡遗的解释得很清楚，我们更要从巨细靡遗的每一项每一句每一字里面去体会到真正的意思，而透过实践我们才能够真正达到体悟，那真正能体悟我们才能够提升自己的智慧，提升智慧才能够去除烦恼，去除烦恼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上人教导我们这个行经的重要，光只是听理解还不算是真正的理解，一定要透过实证，实证的话就实际的去实践力行更行于道上，而真正能够把佛法拿出来运用，用了之后用得对不对，用得好不好，是不是能够得到法益，那个时候正是一个非常好检证自己是否对于佛法有入心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当然了，外界上面的任何的形象也好，外境的境界都是对我们道业上不论是正的或反的，其实都是一种增上缘。
1: 是。
0: 所以它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上面真正去体解佛法的妙义。

受师父的引领，不管是读诵行解其实都很重要。所以呢，法华经诵经，我们是透过身口意了解了经文的意涵，更进一步要去付出行动，去行解，法入心，法入行。再次感恩德福师父。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答案。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络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2: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继宏，美国新泽西州。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主要要感恩我家的师姐哈林玉荣，因为在早期她在做慈济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参与，我完全忙于我自己的工作。一直到呢，有一天她跟我讲，是说人生的价值在哪里？那我突然恍然大悟，因此而接近了慈济。那上人提供给我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跟一个人生的宗旨，这一点我就非常感恩，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啊，那现在呢，也有这个因缘，变成承担整个新泽西分会的执行长。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净思金色常住师傅，叫德美。我都在像做事的时候啊，最喜欢把广播电台把它播出，然后我一边做事一边听广播电台，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全球性的慈济的节目，还有慈济的故事，上人开示，让我在工作中忙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华，在跟其他的会众还是其他的师兄师姐华亲一起分享，让我步步踏实做，然后时间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1: 好。好，
2: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P P。各位朋友们，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觉得自己明明很努力，却总是陷入焦虑、疲惫和自我怀疑当中呢？尤其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很容易想要放弃，并且时常否定自己。可是有些人却能够在高压当中持续成长，甚至突破。我认为这跟这几年不断提到的心理韧性很有关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跟各位介绍这位洪聪敏教授。他是台湾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科学系研究讲座教授，也是曾经在球场上承受高压的桌球国手。在退役之后呢，长期投入研究脑科学与运动心理学，进而提出了分子化通用心理技能，就是透过微小且持续的改变，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正向循环，提升个人的心理韧性跟行动力。那么究竟有哪些心理技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心态，突破自我限制，朝自己的目标更靠近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洪聪敏教授的分享。
1: 我相信我们大家也可能都有一些经验，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呢，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时候，你会想要做很多事，你会有想要去学习某种的技能，学习语言，或甚至呢想要去这个采取一个比较好的习惯，比如说要去运动。那你知道这么多啊，你有做到吗？有没有呢？一直的觉得啊，反正呢，做我习惯的事情就好了，留在舒适圈，或是呢，好像觉得这事情很重要，然后呢，你就去做了，但是呢，做不了几次，你就半途而废，就虎头蛇尾，没有持续下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观察当中发现有相当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又是另外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啊，所以我才会领悟到说呢，我们一个人能够成功，你的心理是不是够强大？如果心理够强大，你会成功；如果你心理不够强大，你可能就不会成功。但讲到心理概念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心理好像是一个天生的，但是我今天很郑重的来跟各位分享，就是心理它有天生的因素，但是它后天是可以学习，所以你可以把心理当作是一个技能。就像你可能原本不会弹钢琴，你去学了之后呢，你就会弹钢琴，因为弹钢琴是一个技能。心理技能呢，它是一个我们的一种操作能力，这个操作能力在你的心里面影响你的行为。举个例来说，今天大家来到大爱的人文讲堂，来这里你可能有两种心态。 A 版的你可能是一个说，今天又是一个另外一个人文讲堂的讲题，反正离家不远，我就来这里呢，就坐着听一下，看看你有什么好听的。这是一个 A 版的你可能的一个操作，就是来听听看有什么好听的。那 B 版的你呢，可能是想着，就是我今天来这里不只要来听这个讲者要讲什么，我还想一下讲者讲这个内容呢，我要回去呢告诉我的好朋友，要跟我的家人分享。那各位可以想而知， A 版的你跟 B 版的你这两个的心理操作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不一样，你的收获就不一样。所以心理技能呢，是一种你可以学习让自己呢能够有更强大的、更积极的一种心态去面对你的人生。这是一个可以习得、可以改善，而且呢，如果你好好运作它的话，你可以最大化你跟环境互动的效益。所以刚刚的 B 版很明显的，你的收益就会比只是来听一听这个收益会更大。很多人在学习心理的时候呢，他会透过阅读，会透过听演讲。阅读跟听演讲可以帮助你知道心理技能。那如果你让你的心理技能更加精进的话呢，你最好听完之后回去呢就开始去实作，实作才是一个真正帮助你把心理技能可以学得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每个人的角色功能不一样，有哪些重要的心理技能，这里边呢我列出几个。第一个就是动力，如果你做事情很有动力，你能够维持动力，特别是碰到一些挫败、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你还能够呢坚忍、坚毅不拔，你的这个动力很强，当然你的人生成功机会就比较大。还有呢，抗压， 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多的逆境，怎么去应付它，怎么去呢帮助你从压力当中能够继续的成长。这些抗压跟逆境成长呢，也都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学习能力。当然还有很多这个再专注啦，能不能有自信啦，能不能帮助你能够应变啦，能不能有非常好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的重要的这个心理技能。所以呢，你如果去精进这些心理技能，我相信可以帮助各位，不管你要在健康上面，在事业上面，都能够更能够达标。在介绍了心理技能的重要性之后呢，我在这里也跟各位分享几个比较基本的心理技能的测量。这些心理技能如果比较弱的话，会有什么样实质的对你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动力比较弱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一个动力弱的人，他就会比较没有决心，比较呢消极，比较被动。那因为你没有决心，消极被动，你可能就比较难以展现热情跟专业。那各位可想而知，是属于这样的人的话，他各方面要成功其实难度就比较高，所以这是缺乏动力的一个问题。那缺乏自信呢，一个缺乏自信的人，他常常会自我怀疑，他可能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他常常无法专注，而且非常会放大困难，会忽略自己的优点，总是把自己的缺点呢一直不断的扩大。这是一个缺乏自信人常常会展现的一个行为特征。那一个缺乏自信人，不管是在功课上面，不管在事业上面，在人际上面呢，他就会展现出一个比较不适应，比较没办法呢，很愿意去接受挑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那一个缺乏逆境调试能力的人呢，他也比较容易产生压力，他对于逆境呢，就是会把它解读为就是一个对自己很大很大的威胁，所以呢，他的睡眠品质会受影响啦，那他的情绪会不好啦，那他会逃避啦，那甚至呢，他也很容易产生不好的脾气，人际关系会受影响，所以这个缺乏逆境调试的能力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必要去强化的一个能力。那再来就是缺乏应变能力。如果一个这个应变能力弱的人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变化非常非常大，在职场在生活上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如果一个人这个能力比较差的话，他会是一个比较僵化的，比较缺乏这个弹性，比较没办法分析去统整，比较没办法在框架外思考，所以这个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呢，让他会很难很难去解决他常常面对的这些问题。最后一个就是人际运作能力。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这个社会是由非常非常多的人一起合作，我们需要团队运作。如果你的人际运作能力比较差的话，你的沟通能力可能会比较差，你可能呢很难去扩充扩大你的人际网络。那当然呢，你要形成一个有力有效的团队呢，就比较困难。那这些重要心理技能不足的话，你要在各方面要成功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0: 刚才洪聪明教授提到了心理技能的重要性。当一个人动力不足、缺乏自信，甚至没有面对逆境的应变能力时，很难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如果我们能够建立正向循环，就能够从困境当中找到突破口。接下来，洪聪明教授将会透过动机三剑客，带我们重新找回持续前进的正向力量。
1: 那要让一个人有动力，动力要怎么去增加它？这里面呢，我提出一个动机三剑客的做法。那动机三剑客是什么？第一个剑客就是价值。你怎么让自己做事情会很有价值？你对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先好好想一下，这个事情呢，做了对我可以产生哪些好处？啊，不做的话，对我会产生哪些坏处？啊，这个我呢，可以包括你自己的身体，可以包括你自己的心智，可以包括你的社会人际，可以包括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好好把它列出来。我相信你列出来之后呢，你就会对你这做这件事情呢，你的那个价值感会大幅提升。那一旦你觉得它很有价值，你就会比较有动力。所以这个是动机三剑客的第一件事情，看见价值。第二个呢，是要去得到成就感。一旦觉得有价值，你开始去运作之后呢，你要去从事它，你就开始怎么样？要开始觉得呢，你做了它会得到一些成果。所以看见你做这个事情会得到成果，你就会有价值，就会有这个成就感。那第三个，做这事情呢，你能够产生乐趣。一旦你觉得做它你会有乐趣，哇，那这个延续性就很高。比如说呢，你本来不喜欢运动，你觉得运动呢，这个运动好辛苦，要流汗。那一旦你开始想着，如果你去运动，可能你的身体机能比较好， 你可能比较不会生病，你可能呢可以跟很多朋友呢一起从事很多活动。那这些价值你看到了之后呢，你开始去做运动。那在做运动当中呢，你开始发现，哎，一边做一边觉得，我跑完步之后呢，我开始爬楼梯已经比较不会累了。然后呢，你呢在这个跑步当中呢，又觉得，哎，跑步呢我可以控制我自己的节奏，我可以一边跑步一边欣赏风景，我从跑步当中呢得到更多的乐趣。所以你开始你就觉得，哎，运动好像不是那么困难，你会持续下去。所以这是动机三剑客的一个应用。那除了呢这个动机之外，第二个你很重要的一个可以学习的，让你自己呢能够持续的一个能力呢，就是能够有正向注意力。这个正向注意呢是一个，一般而言我们很多人可能是天生影响很大，你可能会比较负向，但是呢你可以培养让自己比较正向一点。这里面呢我举一个例子，各位就可以理解正向注意的重要性。比如说你有个小朋友小明，他今年7岁，他到学校去上课考试，结果呢他第一次国语考了0分，数学考了1分。那我相信在台湾的家长看到小明这个考试成绩呢，心里一定非常的不高兴。好，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如果你运用正向注意力，想象一下你就是具备这个能力的人，你看到小明这样的一个成绩之后呢，小明把成绩单拿给你，你在签名之后你告诉小明说，小明看起来你的数理比较优哦。当你讲出这样的一个回馈之后，可想而知这个小明呢他回去会做什么事，他会花更多时间去学数理。在学数理的过程当中，透过学习透过阅读，他的国文的能力也会提升，所以呢他之后就会产生一个良性循环，正向循环，就是因为你运用了正向注意力来帮助解决这一个可能对台湾大部分的父母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高兴，可能是一个很失望的一状况。所以这是一个正向注意力应用的方法。所以呢，如果你会使用正向注意力，你可以让人乐观，你可以呢让人充满希望，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正向连结，把这个1分跟0分的差异呢连结到让小明觉得他是有能力的，他数学是有能力的，他就更愿意去做自由的发挥。那当然呢要使用正向循环，可以学习使用感恩的方法，你可以去感恩各种的人事物。那这个其中的技巧就是凡事都从零开始，就是呢不把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只要有你就要很感恩。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相信可以让各位变得很正向。一个很正向的人不止自己会比较快乐一点，我会让他周遭人呢会跟他相处呢会比较快乐，会比较觉得舒服一点，愿意跟你相处。除了感恩之外，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呢叫做放大镜技巧。那放大镜技巧要放大什么？要放大能够帮助你看到微不足道的进步。如果你想要减重，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减5公斤，那这个减5公斤呢，你可以有两个监控你的这个减重绩效的方式。一个就是你用一个刻度非常小的体重计，比如说这个体重计呢每一格只有5公克。另外一个 B 呢，他想要减5公斤，所以呢他是想着，那我想第一个目标想要减1公斤，所以他的体重计呢是每一格1公斤。那可想而知，这两个人在减重过程里面呢，当 A 选择只有5公克一格的体重计，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呢，他即使今天努力的少吃一点多动一点，他就发现到站上体重计他已经少了好几格了。所以一个半天的努力，体重计就看到进展，因为他看到这个进展，他就觉得哇，我的努力是有效的，他就能够对于持续减重这件事情就会非常非常的有动机。相反的，一格1公斤的人，经过一天努力呢，他站上体重计，发生什么事？体重计呢没有变，因为一天不会少掉1公斤。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会发现说啊，我今天这么努力，已经少吃很多了，我已经动了很多了，我想办法要降体重，但是呢，却没有看到效果。当他发现努力看不到效果的时候呢，他就有可能会比较没有动力。长期这样的结果呢，他就越来越对自己呢能够成功减体重就会比较没有信心。各位知道，没信心没动力最后会怎么样？就是失败收场。如果你要去帮助你有成就感，刚刚提到了动机三剑客的成就感，你使用放大镜，让你呢能够每次都能够看到你的动力产生结果，我相信你就会对自己呢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动力，最后帮助你达到目标。

0: 看见价值，获得成就感，从中找到乐趣，这是洪聪明教授提到的动机三剑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动力。另外，我也从教授的分享当中发现，平时我们真的很容易忽略微小的进步，总觉得要有巨大的改变跟成长才算是成功。但是人生不怕慢，只怕站。其实我们走的每一步都能够离目标更近，所以我很喜欢他说的放大镜技巧，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正向注意力，还能够透过感恩各种人事物来开启这个正向循环。不过在开启正向循环之前，我们必须先突破内心的天花板。相信大家常常在面对挑战的时候，都会听到别人分享，不要自我设限，要打破框架。究竟心理极限会如何影响我们呢？洪聪明教授将会透过一个经典故事，带我们重新思考。
1: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能够卓越，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没办法卓越？所以这个如何能够成功的达到他的目标，如果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士，这是我一再思考的问题。从我的学术研究跟我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很多人呢，成也在他的心里，败也在他的心里。那这里面呢，我就要跟各位分享一个例子，在田径赛跑里面的一个项目叫做一英里赛跑。那这一英里赛跑呢，在超过半世纪之前，当时全世界有非常多的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上面，他的成绩差不多都在四分零一点点，在四分钟门口，因为有相当多的选手都在这样一个成绩上面呢，但是都无法突破四分钟。也因此当时的运动员、当时的教练甚至一些其他相关人员就开始了有一个说法，就是四分钟是人类体能的上限。那也因为这样一个思维，确实就造成大家都跑不进四分钟，一直到其中一个选手，那这个选手呢，他也是众多的四分零一点点的这个选手之一。那同时呢，他不只是一个运动员，他当时还在读医学院，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在准备要当医生。也可能是因为读这个医学院，让他呢对他自己的身体更加了解，所以他不相信四分钟是人类体能的极限。也因为他不相信，说他在某一个比赛的时候呢，他就跑进了3分59秒8，就刚好破了四分钟。那最有趣的事情不是他破了这四分钟，最有趣的事情是他破了四分钟之后，一年的时间原本破不了了，超过12个选手全部都打破四分钟了。所以这样的例子，我们的一个领悟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极限很可能是我们的成就的看不到的天花板。所以呢，这个心理在这个例子上面给我们的领悟呢，让大家可以去思考的，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设定的一个天花板，让我们突破不了。
0: 原来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因为有心理极限，让我们无法突破自己。这就让我想到之前刚开始做 Life 节目的时候，真的是越怕就越做不好，越怕说错声音就越抖，还会越来越手忙脚乱胡言乱语。但是后来呢，我转变了心态，在 Life 节目前我都会告诉自己，我可以的，不要怕。反而呢，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就能够更快速地应变各种突发状况，才发现原来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接变化球的人。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可能。当我们突破了心理极限后，在面对逆境时，还有什么心态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继续来听洪聪明教授的分享。
1: 最后一个我要教各位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那就是想办法把困难当作是你的朋友。这个是我在过去呢帮了非常多的运动员我常使用的方式。在台湾很多的运动员，比如说他在体育班，他体育班的时候呢，他就常常会呢训练完之后他就回去，因为很累了，那很累之后他就会想说，那累了就洗完澡吃个饭、哦、那就休息。这是很多体育班的这个运动员呢会产生的一个行为。那我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能够在训练完回到家 回家洗完澡吃完饭之后呢，你虽然很累，但是你把你的这个英文课本从你的书包里面拿出来，想象一下，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可能拿出你的这个英文课本的那瞬间，你已经淘汰掉大概超过80%的跟你一样是体育班的运动员。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碰到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在淘汰竞争对手，因为其他的这些运动员都跟你都是属性相当，都是体育班，都是运动员。你如果能够做一些大家不想做的，读书就是很多运动员不想做的，学英文更是很多运动员不想做的。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呢，你就会变成是一个稀有动物，因为别人做不到，你做到。所以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当你能够用这样的心态，你就会产生一个很不一样的行为。那在我们这个事业奋斗的非常非常多人的当中呢，你会发现在台湾工作的朋友们，因为事业很繁忙，压力很大，所以他会非常非常的投入在他的这个事业上面。那因为很投入，他往往会牺牲掉牺牲掉健康。比如说你应该要有充足的睡眠，但是呢因为事业工作 很繁重，所以呢你就牺牲掉你的睡眠。你知道应该要运动，因为运动可以帮助你纾解压力，可以帮你更健康，但是呢你就是因为为了事业就牺牲掉。所以当你也是属于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境的人，那我想我刚刚提到了把困难当朋友，这困难就是即使工作很忙，压力很大，你还是要采取一个可以帮助你能够呢维持身心健康的一个生活形态，有规律的作息，要有运动，要吃营养的食物，把这些呢帮助你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虽然它很困难去维持它，但是你去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跟其他也是一样在做事业奋斗但是没有维持人来比较的话，你就是能够克服这个困难。那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这些职场上的朋友呢，你没有这样做，你可能一年两年可以撑过去，5年10年之后呢，你身体就会被这些不健康，被这些压力呢所击垮。所以最后能够维持的人，你就可以继续在职场上面继续的更上一层楼，没有维持的人他就会被淘汰掉。所以这个闽南语讲一句话叫做戏北卡卡户的是你的，所以想办法把困难当朋友，让你能够在那个岗位上面持续不断的坚持，我相信你就会变成是一个赢家。最后使用你的心理技能来启动属于自己的正向循环，那能够帮助各位产生蝴蝶效应，更上一层楼。
0: 刚才您所听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科学系研究讲座教授洪聪敏先生的分享。面对逆境时，要把困难当成朋友，这是拉开差距的关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许多提升心理韧性的方法，即使是微小的改变，都有机会在未来形成帮助我们的正向循环。也期待我们都可以透过行动来减少焦虑跟不安，实现有价值的人生。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从上上个礼拜，就是1993年，就是这个尼泊尔的水患，然后再到2015年尼泊尔的地震，然后再到现在，我们正在尼泊尔，正在兰皮尼做的事情，所以加起来我们跟尼泊尔就有30年的情谊。所以2015年的地震之后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那这份缘呢还要继续的往下牵，就是再续佛缘。那2019年呢，其实中间有很多陆陆续续的过程，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兰皮尼的缘把它接起来，就是慈济协助这个尼泊尔，就是这个麦特利法师创办的一个兰皮尼的义诊中心，那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智公菩萨他们去那边协助他增建这样的一个洗肾中心。那这个洗肾中心呢，后来也获得该地的这个卫生部的核准，就开始来为这样的一个病人洗肾。所以2022年这个缘就很深的牵起来，上人一直要回馈佛陀的故乡。所以2022年3月19号在马来西亚的慈济人跟上人连线的时候，上人就说，虽然过程中真的很多的波折，可是只要真诚做对的事情，为了利益众生，再辛苦也能用心克服。就像刚刚熊父也不得不要发怒站起来走出去这样子，这样说非常感恩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勇于承担，而且也很感恩麦特利法师还有卡费医生，他们呢在当地呢也用爱跟智慧来协助慈济的这个援建的这个工程，就是这个义诊中心。所以上人希望说大家要能够和和互协，就是朝既定的目标步步踏实的往前进，凡事呢只要有你有我有他，才会称为我们，那才会称为众。而且上人每一次讲的时候，一定是有你有他有我，我一定是摆在最后面，大家合在一块，有心有愿就有力。那天下的苦难真的是很多，每次从新闻上面看到就是很不舍，那上人也会对自己说我很有福。那如果上人说我很有福，我们大部分的人也是一样会说我很有福，那知福就要惜福，而且为苦难的众生多造福，这是师父天天的心态。所以大家要共喜因缘，借力使力，广邀天下人来为苦难的众生付出。那尼泊尔是佛陀的故乡，南毗尼是佛陀的出生地，不仅是因为尊敬三宝，感恩佛陀为众生指引方向，而发心要为佛陀的故乡付出。那最重要的是要依从佛陀的教育，我们要力行菩萨道来救助苦难的一个众生。他说对饥饿的人要给他粮食，对孤苦无依的人我们就尽力让他能够像无量义经里面讲的要有一个安隐乐处。除了几个大城市，在尼泊尔这样的一个地方，郊区大部分都是没有开发的，他其实连基础的民生建设，连像样的连外道路都没有，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困顿，很辛苦，很多人住在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矮草屋里面，真的是很难以想象。所以慈济人最重要，既然已经走到当地看见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景象，就要更加紧的努力把这样的一个工程元件把它做好，然后给他们一个稳固的一个建筑。这个是在达摩巴卡的一个简易屋，而且要把握因缘，最重要就是要把正信佛教的精神教育，佛陀把佛法法身留下来，然后上人现在再把这样的一个佛法回馈到佛陀的故乡。所以我们要就地开拓，去铺展菩萨的道路，让尼泊尔的居民了解佛陀诞生在人间的目的，落实佛陀的思想。那慈济的人间菩萨就要在那个地方树立典范，让佛陀的正法能够回归尼泊尔。那2022年5月1号，这是宗教处海外同仁，那这个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团队要去拜会这个麦特利法师，他从2018年就跟慈济互动，也做了南毗尼当地的粮食的发放、医疗建设，还有社区的学习中心。所以上人叮咛宗教处的同仁，就是帮助佛陀诞生地尼泊尔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这份心愿就是因，就是这样的一个因地。那马来西亚的慈济人跟师父有缘，有因有缘，然后他们就走入佛门，走入慈济，那这样一个共同的因缘就到南毗尼去进行慈善医疗的援助行动。在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都要把握这样的一个当下，把过去的因跟缘来成就未来的果。从1993年一路这样子的走过来，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要用心的规划，为当地的置业的推展设立目标。那过去上人说，过去有心要为南毗尼付出，可是苦无因缘啊，那等了这么久，现在因缘成熟啊，就要更认真，不要轻视自己。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历史的大事。2015年的时候，慈济人到1995年就是回顾啊，就到那个地方，当时地震。那我们在1993年他的地震的时候盖好的房子是1995年交给他们的。那时候大爱村的去探访，村子里面的孩子听到慈济人说是台湾来的，他们的回答就是说，我们这里就是台湾村。所以今天听到台湾会被误认为泰国，我觉得我们要讲得更清楚，因为他的英文字真的还蛮像的，所以呢，就是这里就是台湾村。那上人说，这个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哦，这是由后世的佛弟子回归佛陀的故乡，在那里做建设，帮助当地的居民，这个就是为佛教也是为众生。为佛教，我们用佛陀所教的菩萨法来回归佛陀的土地，来帮助这些受苦受难的人，那这个就是一大世因缘。那这些人间菩萨是来自台湾，这个因缘啊，这个因缘法流转了2500多年，也许也早就是注定的，就是等待上人，然后上人把这样的一个菩萨法，然后来帮协助我们，教导我们成为人间菩萨，才有能力再走回去那样一个地方。佛陀的精神理念普及3000大千世界。那现在上人每次在讲3000，好像以前我们都觉得很飘渺虚无，天上有慈济的小行星啊，慢慢的上人对天文学啊，对很多的这些各种学问有各种的专家来啊，天文科技可以印证佛陀所说的这些各种学问有各种的专家来啊，天文科技可以印证佛陀所说的真的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在宇宙虚空

一个去，所以当时陈吉明医师他也去尼泊尔勘察，最主要就是因为义诊嘛，那就看到这样一个家，一个小男孩就爬在地上用嘴去寻找这个瓶罐，这个就是上人常常讲的那一双脚，那一双大大的脚是白色的，蓝天白云的，而这一双小小的脚是摊在地上不能动的，他的脚没有力量，他残疾了，那可能父母去工作，奶瓶放着，就让这个小孩子在地上自己在那里滚啊滚，奶瓶在滚，自己去寻找那个奶喝。好，那这个妈妈呢，原来是眼睛瞎掉了，她听得到声音，有人靠近她，然后跟她说话，那她会伸手去摸她的时候，她其实是有感觉的，所以呢，她会很快的就去伸手，去把这一只手握住了，她握的这一只手手上带着念珠，这个就是慈济人跟他说，这是念珠，上面有一张法像，是上人的像。他虽然眼睛看不到，可是他听到了，他就把这个念珠拉到他的额头说感恩。圣人说那种感恩与祝福是非常虔诚的，到底是我们来为他祝福，还是他要为我们祝福？上人说我相信他是虔诚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发心用菩萨心回向给苦难的众生，因为他有虔诚的心，就有这样的因缘，我们碰到他了，我们看见他了，他有福被菩萨看到，所以菩萨要启动来帮助他。要如何来回向给他们呢？就是为他们造福。其实他们家离学校不远，他后面就是学校，远远就可以看到，可是小孩子没办法去读书，学校这么近，为什么没有办法读书？就是一句话，没有钱，每个月140块台币都没有办法，140块钱欸，喝一杯咖啡都不够，可以翻转孩子的一生啊。慈济人如果没有发现他，那是翻转不了的，他的宿命就是这样长大，就像他的父母就是一代代的延续下去，一直就是一个穷。有这个因缘，菩萨出现了，而且菩萨是从他方来，我们志工就带孩子去学校注册了，马来西亚的菩萨到了尼泊尔，帮助他的穷，成就孩子的教育。9月18号上人跟尼泊尔的关怀团座谈，这是纪元师兄他们分享马来西亚这个尼泊尔的关怀的个案。好，然后呢，也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提出来要在当地选一个村庄来建大爱屋，能够带动变成一个典范村。所以上人说非常感恩哦，这个志工们去尼泊尔关怀，看到当地的苦难笑，听到那个苦难的故事，不由得起悲心，也不舍孩子从出生就是在这么破败的杂乱的环境里面生活。如果说这是他们的宿命，那这一生的苦难确实是一过去生所造作的因缘果报，但是虽然有苦，可是他有福因福缘，因为慈济人走到他身边了，看见他的苦，他们就有转变的希望。所以慈济人要为尼泊尔的穷乡建设大爱村，那要怎么去做呢？上人说可以参考过去在其他国家建设大爱村的做法，所以慈济应该要互相学习的，先了解这个村到底有多少户多少人口，最重要跟当地政府互动，请他们拨出土地来让慈济建慈济村，而且最重要的，慈济从一开始在任何一个海外地区所盖的这样的一个大爱屋呢，一定要让入住的居民有房屋的所有权，而且要有土地的所有权，就是让他们世世代代可以永久安居的地方，那这样子孩子可以安心成长受教育就业，这个家庭就会有永久改善的希望。还有最重要要培养当地的志工，而且呢还要跟当地的居民来谈竹筒岁月的慈济故事，要鼓励他们发心立愿，要鼓励他们行善付出，哪怕一点点都没有关系，这个也是一种教育。9月20号跟尼泊尔关怀团座谈，虽然说我很想回馈佛陀的故乡，是因为一念感恩心，有今天的慈济是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一念觉悟，从他觉悟的智慧向众生诉说他的感受跟他的理想，那佛法流传2500多年，我们今天才能够有机会把他的理想落实在人间。所以大家踏上尼泊尔不是去观光，真的是为了一大事，要回馈佛陀的故乡，要把握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都是用生命在写历史，不管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或是台湾的慈济人，都与师父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从这里起步，就从南毗尼这个地方开始，也从我们金色这样的一个慈济的精神开始，我们要合力来做好这一件事，对于未来的人来

说，就有一天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了，我们在此时所做的这件事，所以在佛经里面常有此时彼时，当知是时，这样就是很重要的佛教的人间历史，也是慈济大藏经的重要的经典篇章。那这样的大藏经都是慈济人用心踏实做出来的。2022年去年11月6日的彰化岁末祝福，上人说新马菩萨在南品尼做义诊教育，为他们传承，而且呢教他们手工艺，带动当地年轻或是中年的妇女。我们在那时候在南非的时候也有做这样的一个职训所，裁缝的职训所，就是懂得拿剪刀的，有想要做衣服的，就送他们缝纫机，教他们怎么剪裁啊，做衣服、做帽子、做口罩，只要他有兴趣啊，慈济人就一梯次一梯次的去教啊，男的、年轻的就讲。教他们怎么去做砖块啦、建房屋啦、烧陶瓷、做碗等等，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他们。我突然想到我们那一年演的药师如来十二大愿里面的那个第二愿，我们都唱得好开心，开小事业第二愿，历济群生破黑暗，诸有若诸有情热尽，热夜尽专长，尽专长，然后这几句最轻松，种田的种田，做工的做工，经商的经商，安分守己做贡献，社会百业必辉煌。的确是要翻转整个城市，然后翻转整个这一代人的命运。12月13日上人跟北区慈济人，31号跟北区慈济人座谈，上人说利波尔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就是这个小朋友在很简陋的土砖屋，这个小孩在破的床下有一个奶瓶，小孩子在地上钻，像蚯蚓一样在地上滚，用他的嘴去叼那只奶瓶，好不容易碰到，就这样子就咬着。那这样的一个因缘不可思议，忽然镜头看到了一只脚，白裤白鞋。我都在想，这个小孩子有一天长大了，会不会觉得说他看到那个菩萨从天上掉下来，不是掉下来，就菩萨从天上冉冉而下，就这样子走进来。上人说看到这双脚一进去，就马上说有救了，蓝天白云真的就是菩萨，他会去翻转人生，不只是这个孩子得救，他的家庭也得救。上人说为什么他的心念会浮出这个家庭应该得救，就是因为那双脚。那双脚哪里来的？当然就是慈济人，白裤白鞋已经踏进这个画面。这陈其明医师走进来了，他们天天都在熏法，常常听到师父说尼泊尔很苦，那是佛陀的故乡，师父的希望就是要去翻转尼泊尔的贫穷生活。所以很自然的，这些弟子们也很孝顺也很虔诚，马上就组团队前去，要怎么翻转，他们就在那里租房子，就是打算定下来，然后呢教年轻的妇女职训手工，训练他们做裁缝做巧工，还有仁医会也分梯的去，因为贫穷跟疾病总是连在一块，简单的义诊所成立，那企业家就去教导他们，企业家也去那里做爱撒，尤其呢也是要去跟政府互动，就是看怎么样子可以帮他们办教育，帮他们办学校。今年的2月13日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慈善会议上人特别在提到，上人说我跟菩提迦叶连线，林副总就林副总去了，跟新马的菩萨会合在佛陀的故乡尼泊尔，画面上看到就是那么的苦，感觉那个故乡为什么2500多年来还是那样的穷。他们走进一个村庄，这里面住的都是贱民，贱民是真实的呈现在人间，在我们的眼前，可以想象，那既然是贱民，也不能从事正当的职业，所以乞丐就很多。他们进到那个家庭是很矮很矮，要低着头弯着腰走进去，里面暗无天日，只有屋顶破了的那个光线是可以照进来，里面什么都没有，人生极苦，而且是极苦，极度的苦。那他们生活就是在露天，锅子里面煮的是什么，是树皮还是什么，都看不清楚，真的是很苦。那当然也很感恩卢新法师，他呢牵引的就是带副总他们去看这样的路线，陪团队下乡，然后去看孩子上课，其实都是露天的啦，坐在树底下，树下就是学校，有的有树荫就做到了，没有树做不到树荫的就是晒着太阳，这样子的在求学。卢新法师是挨家挨户去拜托家长让孩子来读书，所以可以读书是很不错，但是呢看着这样的环境总是很不舍，你没有办法想象长年累月多少辈子多少代是这样生活下来的，2500多年了，现在慈济人慈济的人间菩萨走进去。所以上人说我很期待这一次出去能找到
当适当的土地让慈济在那里落地生根，看能不能在那里盖学校，或者建一个联络处，或者是分支会，这样子将来要互动啊才会方便。所以我们有一个中期的分会的会所的一个设计图。那今年的2月21号哈，志工早会，那就开始也要给他们人文教育啊。就尼泊尔的生活是很辛苦、很穷，不过这些人很善良，也很安分守己。但是呢，就是比较没有那种企图心，就是他不会说要去很努力，没有要去发展。那他们的身体这两只脚就是要来走路，这是他们的观念，所以他也不会觉得他要去穿鞋子，因为他的脚生来就不是要来穿鞋子，他觉得赤裸裸的来嘛，哦，所以他们的穿着总是不具足，少了某种礼仪。所以尼泊尔、印度跟台湾虽然说其实是平衡的纬度，和他们一样，这个季节跟我们是一样的寒冷，哦，双脚还是踏在地上，哦，那孩子们身上又单薄然后又破掉的衣物，想一想这个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所以马来西亚慈济人从年初开始，哦，每十天啊他们就轮流，哦，去探去看去那个地方发放，给他有衣服，给他制服文具，给他鞋子，然后还教他们存钱，啊，其实上来说我们也知道他们没有钱，可是就是要告诉他们哪怕是一点点，哦，就像缅甸的一把米，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教育。那校长老师也有制服的穿起来，哦，帮他们组织教联会，哦，不同的学校老师可以大家来参与，那慈济人去发放，学生要来上学了，就教导他们礼仪，把老师的手拉来额头行大礼，礼就是礼，我们要让他们有这样整齐，有这样的一个礼节。没有多久，才去多久，你就可以慢慢看到他们说哎呀实在是带起来了这样的一个氛围，上来说看了真的很安慰很欢喜。所以2月23号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慈善自策会上来说，师父既然这样呼吁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一个团队一个团队的去，差不多就是一个月，每次待或四个礼拜以上，一团一团的接，整年的时间。那这一次上人呢，就请林副总啊去选择土地，为他们要建学校、技术学院或中小幼学，这叫回退佛陀的故乡。为什么？上人要让四大志业的人了解，没有佛法就没有慈济。我的师父告诉我，为佛教为众生，如果不是有这两句六个字，就没有今天的慈济。既然是这样，慈济就要把这份爱的力量回馈佛陀的故乡。所以我们这样子一个情牵三十年，在佛典里面其实是转瞬之间的事情。1993年尼泊尔水患，慈济援建了1800户的民房，2015年尼泊尔的强震，慈济不止去做物资发放义诊，以工代建代赈，援建创古杜姆寺，当然还有很多的建设，但中间很多困难，所以还没有办法一一的完成，希望有缘。那2020年到2021年，哇，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也透过印度、透过尼泊尔跟当地的一个慈善的平台宗教做结合，也去做了很多的纾困发往。然后2022年报佛恩，我们回馈佛陀的故乡，到现在2023年，我想30年就是一世了，应该可以把这一份姻缘啊生生世世好好的传下去。那刚好我们到五月份呢就要开始，为什么一直讲佛陀的恩，佛陀的恩，我们五月份就要浴佛，浴佛的时候我们都会唱赞佛偈，我今礼赞诸如来智慧法水净尘埃，五浊众生令离垢，度化功德深如海，还有呢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最主要是佛陀的智慧，世间所有我觐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好，希望能够真正回馈佛陀的故乡，我们大家要虔诚感恩。

0: 九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2: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成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梁文庆。要感恩的人非常的多，首先我要感恩天地万物滋养我们，接着我要感恩所有的亲朋好友还有家人，让我有机会和时间出来做慈济。最后我要特别感恩上人引领我智慧日日增。
1: 好朋友，
4: 古董名画交易商吴秋林说，
5: 出事以后我们就是说不管每一次的活动，每一次的活动还有每一次的聚餐，有的是圣公都鼓励大家可以说好好啊，来享用这个蔬菜水果，我们的身体会当较健康。所以足侪朋友伊若看到我的话，拢讲吼，你合十年前、含十年后，完全这个面型拢无啥改变。我讲吼，食素食的话，新陈代谢的话不会老化的那么快。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受人生。

0: 好，欢迎收看8月27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首先来关心沙德尔台风的最新动态，目前它还是中台威力，但是威力逐渐的减弱，暴风圈半径也在缩小，位置来到了台北东北东方480多公里的海面上，每小时行经速度14转20公里，朝着西南西转西的方向来前进，可以看到距离台湾本岛还有好一段距离，所以外围环流并不会直径的扫进北部地区，目前维持发布的是海上台风警报，反倒要留意的是因为逆时针的台风环流系统会与西南风复合，所以您可以看到从今天一直到明天主要的雨区都会落在中南部地区，提醒您哦，从明天开始嘉义以南还有离岛的马祖都要留意较大雨势发生，还有在中部以及南部的山区也要注意局部性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
1: 这个台风过去这一段时间开始出现往西南西方向移动的路径了，我们预计在未来这一段时间台风会朝向西南西或是偏西的方向逐渐的往华中的沿岸接近，那暴风范围呢预计会在明天的时候通过马祖北方的近海，而我们预计台风的中心很有可能会在明天的中午前后从中国的浙江沿岸登陆，随后进入大陆之后逐渐的减弱。从雷达回波图上面可以看到，目前主要降雨的区域比较偏向于在中部的山区以及嘉义以南的内陆地区，有一些地方在强回波的影响之下持雨量有来到20到30毫米。那我们预计这样子的状况在今天下午还是会持续，配合一些午后的热力作用，所以在苗栗以南地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现象，当中也是会夹杂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然后提醒大家户外活动的话要特别注意。
0: 震惊国际的重大山洪发生在西藏以及尼泊尔交界的高山旅游胜地，至少已经有160多人丧生，还有480多名的游客下落不明，其中将近有400人通通都是外国游客，铺天盖地的冰岩土石流瞬间就冲向了河谷景区，当地已经被淹没了20多个小时了，土石流厚度足足有半层楼高，1.5公尺，粘稠泥泞，现在当地还在下雨，使得搜救队光是要徒步抵达灾区就非常的困难。画面中您看到的是尼泊尔的军警徒手把灾民从泥泞的泥流当中给拉出来，他从头到脚宛如泥人，还有一名老妇人被救出来后是坐在拖拉机上头的大本机里头，吓到仿佛失了魂，惊魂未定。而山洪的爆发地点就位于西藏自治区以及尼泊尔的交界处，处于加德满都以北的高山地区，是通往宗教圣地冈仁波齐峰的热门朝圣路线，死伤恐怕还会进一步攀升。
2: 洪水猛烈冲击摧毁河岸房舍和人员性命，尼泊尔与中国大陆西藏边境26号惨遭暴洪及土石流侵袭。根据美联社报道，目前已造成至少100多人丧生，数百人失踪，就连桥梁也被巨浪般的洪水冲毁，灾情惨重。从卫星影像比对，原本青葱翠绿的山峦被一大片泥流覆盖，警校加强救援行动，希望能抢救出更多宝贵生命。 尼泊尔观光局表示，灾害发生后，约有400多名游客失联，其中300多人为外籍观光客，包括来自印度、澳洲、英国、马来西亚和美国等地的民众。当局正加强救援。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大家都想知道为何在夏季的旅游旺季会突然发生这一起毁灭性的山洪，山崩巨大的威力相当于规模 5.2 强震。科学家初步分析了，主要是因为上游的冰川现在正值夏季，天气非常的温暖，所以它不断的融化脱落掉入山谷，这样的冰雪以及岩石就堵住了当地的河道，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堰塞湖，而这个天然的坝体逐渐的承受不住越来越巨大的水量，结果它最终溃决了，一度的往下游冲刷，导致了这里叫做吉隆口岸的景区发生了严重的洪灾。专家更担心了，现在上游可能还淤积有庞大的水量，随时都可能会崩塌，引发新一轮洪水。
2: 直升机吊挂，尼泊尔军方两人护一人跋涉深及小腿肚的泥浆，提防被泥泞吸住往下陷困，好不容易被救出一名全身上下都是灰泥的山洪受灾居民。美国地质调查所通报，山崩威力相当于规模 5.2 的地震，国际山区整合发展中心推测，可能是一大块冰岩雪崩阻断河道。尼泊尔外交部长表示，河水积压最终冲破河道，沿着波特科西河、翠苏里河、纳拉亚尼河冲刷，高速移动的泥水砂岩形成像是液态水泥。过去尼泊尔发生过冰河融化造成冰湖溃决洪水，法新社采访美国水文专家指出，这次灾前没有降雨，已经让全球现行洪水预警系统失效。国际山区整合发展中心专家警告，尼泊尔与大陆边境的上游河道仍有疑似冰岩泥石堵塞，一旦再次溃决，不排除引发第二波山洪爆发。西藏吉隆口岸已经进行人员撤离。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我外交部也针对尼泊尔发布了最新的橙色旅游警示，请国人非必要避免前往当地旅游。上人也殷切的叮咛，天灾频传，气候巨变，呼吁要戒慎虔诚，以茹素环保的真实行动敬天爱地。
3: 阿里达拉，波东达拉。

0: está quando tu tens a
1: sair. Siga a ver-se para aranha.
2: 日本熊本强震至今届满一个月了，慈济志工远从东京，天天都进驻在熊本煮热食供餐。而他们这一群婆婆妈妈非常贴心，从菜单的设计就感受到了天天都不重复，以汤品烩菜为主，已经虏获了当地老人家的心。灾后能够吃的营养，对身心都是一大的安慰。慈济连续14天做热食茶水供应，明天起会改为供应饭团，接着到9月初又会重启新一轮的热食供餐。
3: 各类的根茎类蔬菜一一清洗、削皮、切块。来自东京的一群妈妈志工们，借用暂停休业的寿司店厨房烹煮汤品。从8月14号开始，在熊本地震灾区的近公民馆提供热食。
4: みんな美味しいから、こうつけがたいぐらい美味しい毎日。で、期待してるんですよ。毎日、明日は何が来るか、何が美味しいのが来るかって期待してます。
5: 他们也是好多天都没有吃到，就是蔬菜啦，或是就是这样热热的，所以他们是觉得是很欢喜的。他们欢喜，我们就很开心。我们做的是他们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最期待的。
3: 志工在熊本当地超市采买食材，然后开出天天都不同款的汤品菜单。志工们虽然都非专业厨师，但他们用妈妈心烹煮出道地的台湾味。
6: 美味しかった。酸味があるからね。なんかいつも私ポン酢を使って何でも料理食べるんですけど、酸っぱいのが欲しかったんで、本当に美味しかったです。酸味がね。本当大好き。
7: 安慰。他们有说好吃，而且几乎都是说很好吃，就很安慰。
8: 这个野菜一点都食べれないけ、便秘してる。
9: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3: 正值盛夏的熊本，白天气温最高曾到摄氏38度，这对煮热食的志工们是一大考验，但大家都不说辛苦。
10: 有一点点累，但是也还好，大家都做得很愉快，分担得很愉快，
11: 能做的真的是很少，就是尽我们一份的心力，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并不孤单，其实很多人都是在关心他们，在陪伴他们。
3: 以同理心跟受灾民众站在同一阵线，只希望能为受灾民众再多付出一些。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许丽香、吴慈娟，日本报道。
12: 慈济不是很有钱吗？啊，做人官哦，
13: 那咧做人做什么？家己四两五都爱小弟啦，有偌济亏的，才通打偌济当打。
14: 清香师姐，对大家来讲，这是一段慈济的历史。啊，不过对我来讲，这是我的过去。这些无钱人的国家人，和我跟我的小弟小妹，我们做成国家人，是多好的经验。

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您都会仔细看这个外包装食品里头的成分吗？就有消费者在印度发现了，他在印度买到的汽水含糖量竟然是欧洲版本同一款汽水的 2.5 倍，超高糖分引发了健康上的疑虑。工卫团体已经诉诸印度政府，必须要强化食品的标示以及监管，进一步以公权力来规范国外的食品大厂。
1: 美极泡面现煮现卖，不管在山区或街头，都是印度庶民的最爱。但同一款美极面在印度和英国配方与标示却不完全相同。
2: The promise of,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is to deliver the same product, the same quality across the world, right? Otherwise, that's not, that doesn't hold good. So obviously, that is definitely worrisome.
1: 印度贩售的美极面都使用棕榈油，英国许多版本则改用成本较高的葵花籽油。部分印度制出口英国的美极面，包装正面还会标示高盐警示。类似差异还有芬达。
3: Like per 300 ml in India, the Fanta has 10 teaspoons of sugar, whereas the Fanta in Europe has 4 teaspoons of sugar per 300 ml. So this is the big difference.That why are companies doing this? Why are the same companies putting more sugar, using artificial colors for Indian products, but not doing the same thing for Europe? And this is a very concerning thing.
1: 印度原本研议在食品包装正面以醒目颜色警示高糖、高盐和高脂，但食品安全主管机关今年八月提议改成黑白色调的营养表。公共卫生团体因此提告，最高法院也介入审视。
4: When regulation does get contemplated, the roadblocks are created for adopting the right instruments by the industry interfering with the actual design of the regulation. And even when the regulation is actually then adopted, then the capacity of the state to enforce the enforce the regulation across the country in a very effective manner, that's also weak. So the industry will try and get away with as much as it can for as long as it can.
1: 茨格真研究预估，印度到2050年可能有4亿5千万人过重或肥胖。随着健康意识升高，食品配方和标示的双重标准也成为印度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5: It's sad to see the level of obesity going high. Like I can see the physical stamina of the students going down. It is entirely depending on what they eat and drink. So the government has to step up on this. This is the need of our if we want healthier future generations.
1: 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除了全民健康，也不忘关注有特定族群的福祉。威廉斯氏症是一种罕见疾病，主要的表征是发展迟缓，通常从新生儿时期就会发觉小朋友异于常人。花莲慈济医院举办了照护工作坊，从营养到运动复健，让病友和家属做交流，分享彼此的生活经验。
6: 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7: 唱歌。
6: 唱歌。
7: 大方面对人群自我介绍，厚厚的嘴唇绽放出笑容。这样的他是一名威廉斯氏症患者，被称为落入人间的精灵。
6: 有些走路啊会外八，有些内八，那些步态不太对称的时候，走路对他们来说是费力的事情。
7: 威廉斯氏症是一种染色体缺失造成的先天性罕见疾病，发生几率约万分之一。全台登录患者有180名。花莲慈济医院举办跨专业照护工作坊，从营养到运动复健，让病友和家属彼此交流，分享生活经验。
8: 威廉斯氏孩子就相对有发展迟缓，那你没有如果及早做早疗介入，事实上影响他的正常的发展。所以对这些孩子来讲，他需要的特别是相当多的，
9: 就学、就医，还有就业，也需要社工师或者是我们职能治疗师来安排。那有的人到比较多并发症或是比较老的时候，甚至于需要更多照顾的时候，像类似像家庭科医师的意思，来整合他的医疗的问题。
6: 然后躺平在床上。
7: 从医疗到日常照护，花莲慈院串起相关支持，要陪伴罕病家庭走得更稳、更长久。大安新闻真善美志工叶乔庆花莲报道。
0: 慈济澎湖联络处连续举办两场吉祥月的祈福会，有将近200人与会。

0: 我印象中，我从小到大，我这样一路的成长，然后呢，只要农历七月到了，啊，那个整个社区都说啊，那个鬼门关要开了哈，这个叫做鬼月。
1: 诚心斋戒，爱生不生。
0: 是从我上一次哈来接触呢，我们慈济这个大家庭呢，才深深的转念哈，佛陀是欢喜的，是吉祥的，所以呢，这个翻转我对鬼月的观念。
2: 拜唱诵结合健康操，老少咸宜，也让经文字字句句刻画入心。
1: 来下啦，上举，来下啦。
3: 因为小孩子的状况，所以我整个感觉到很无助，也很疲惫，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师姐，让我有机会。也有幸接触到慈济，也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吉祥月，
0: 祝福吉祥。
2: 静静地站在佛前诉说心里话，一刻的宁静，一心安详。
4: 其实我们一直都蛮强调做环保，然后就是不论丢垃圾啊，不浪费食物之类的，因为这是小朋友比较做到。
2: 更从饮食下手，舒适养生，疼惜生命。两场祈福会近200人欢聚慈济澎湖联络处，凝聚满满福气。大爱新闻正式美职工叶秋良、李义如、蔡秋对澎湖报道。
5: 大林慈济医院的吉祥月祈福，祈愿天下无灾，人心平安。
6: 农历七月是吉祥月，大林慈济医院举办七月吉祥月祈福活动，静思精舍师父带领医护同仁虔诚发愿，祈求天下无灾，社会祥和。
7: 人的颠倒无名啊，人前啊。
8: 我们农历七月是吉祥月，也是欢喜月，也是感恩月。重要的是要素食。今天我想，这个不是每一个在做医疗的同仁都能够得到听到这个道理。我们身在慈济的这个地方，我们是很有福气。那既然听到道理，我们就要力行。
6: 大林慈济医院鼓励医护同仁从餐桌上的选择做起，多一份对生命的尊重，也让健康与环境永续。大林慈院以医疗守护生命，也以舒适与环保落实永续，期盼人人多一份善念，让吉祥月的祝福真正走进生活。大爱新闻江佩如、宋炳化嘉义报道。
5: 慈济最新出版了以刻画人物传记为主的精装丛书《传家宝》，而负责撰写的志工群在共修之余，前往了高雄科工馆来观展，从互动艺术当中远眺佛教遗址，涤心注入养分。
9: 这尊佛像目前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哈。
10: 踏进科工馆的明星展览，即使是只能见到光影的詹礼谦，也能沉浸在佛教艺术中。
11: 听着导览，也听着这些音效，还有一些光影，就能回忆起那种佛陀时代的庄严殊胜那种感受。
12: 全台写传家宝的志工，大家一起共同研习，刚好我们高雄是有那个做明星佛教遗址艺术进士展，看了这个展览以后啊，对于我们在写作方面会有所注意。
10: 慈济传家宝志工秋季共修在高雄，以展览丰盛心灵，更前往高雄静思堂团聚。志工们以书写人物传记为责，现场分享特殊个案经验。
13: 一离开25年没有回来，所以他写的传家宝，我认为这个传家宝不够圆满。我跟他讲说，能不能把女儿找回来？结果呢，妈妈已经是失智了。
10: 书写他人却是自我疗愈，志工分享自己的收获。
14: 婆婆的爱她是不一样的，她是另外一种爱，
15: 她的表达的方式
14: 对对对对。然后写了传家宝之后跟婆婆和解，
10: 持续精进为志工盘点生命，期盼书写出更多慈济志工的传家之宝。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良时、王景、王慧玲高雄报道。
5: 关心下午过后各地详细天气状况。北部除了基隆多云，其他是晴时多云，温度介于31到35度。中部阴时短暂阵雨或是雷雨，29到33度，降雨几率30%到70%。南部台南阴天，其他是阴时阵雨或是雷雨，29到33度。东部30到35度，离岛29到35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角落的温柔》，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此季月刊第690期第145页，时间来到3月27号到29号，标题是教学传道也要有情，静思小语，以慈悲的爱、师徒的情教导，学生也会尊重和亲近老师。少子化教育要精致实在。3月27号，聆听置业体主管报告，慈济大学、慈济科技大学合并进度后，上人提到，无论大环境如何改变，慈济教育都要用至诚的爱为社会人间培养好人才。虽然少子化对各级学校招生造成冲击，然而就是因为学生减少，更要把教育做得精致实在，让学生学以致用，学而有用，老师一定要负起教学责任。上人说，教育对于四大置业都很重要，因为四大置业都需要学以致用的人才，而且需要有国际人才，语文的教育也很重要。上人提到，人类要靠语言沟通，所以对于外籍生的华语文教学一定要认真教好，发音标准，让人听得懂。任何科系、任何科目，老师一定要认真教，学生才能学得好。事在人为，期待人人共同一心，用真诚的心做教育，守住自己立志要当老师的出发心。上人说，当老师要守师道，守志奉道，其道甚大，这是老师的生命价值所在。老师们很有福，接受很好的教育，能让自己选择志愿而学习。既然选择要当老师，就要教育好人才，不要忘记自己的心愿。上人表示，在这个科技发达、交通便利的时代，教育国际化，语文很重要，老师要用心教导，矫正外籍生的中文发音，否则这群外籍生远道而来学习华语文，发音不准确，说的话让人听不懂，无法和说华语的人互动沟通，许多路行不通，也是慈济教育对外籍生的亏欠，请师长们负起责任，为未来的社会育英才。上人说，我们在东台湾办教育，不只让东部地区的学子不必到西部求学，从幼教到高中，连大学研究所的教育也能就地就近完成。而且花莲好山好水，慈济办学是以诚以善以美，所以很多慈济人的孩子从台湾各地和海外来就读，他们也很期待从小到大能接受慈济的一贯教育。上人说，要让孩子留在花莲升学，就地培养出各行各业的优良人才，要靠老师励志与用心。上人提到，慈济科技大学的护理教育很优质，30多年来培养了不少东部的孩子，也为慈济医院补充护理人力，而且培育出不少护理主管，而慈济大学医学系毕业的医师已经有许多在各所慈济医院任职，并且升任主治医师，担任主管职。上人说，想来我总是很感恩，幸好当时决定办教育，那一念间方向正确，如今基础已经打稳，教育置业要更认真，负起责任，以至诚的爱心培养人才，两所学校合起来，在各方面要衔接好，做得更精纯更好。高龄化医疗要走入社区。3月28号， 院校联席会中，上人谈到现在的社会高龄化，医疗除了在医院内看诊治病之外，也要培养医疗人才走入人群，随时随地都能发挥医疗良能。上人说，即使慈济学校的学生毕业以后回归家乡，我们可以经常与他们互动，关心他们的近况，让这份情不中断。长照要走入社区人群，也可以联络慈济学校培养的医疗人才投入。老师与学生有师徒情，学生与母校也有感情，永远都是一家人。上人提到，在高龄化的环境中，更要有活泼朝气，但不能失礼。礼者礼也，无礼就没有道理。所以学校教育要教学生尊师重道，老师有尊严，当然也要有那一分慈悲如慈父慈母之爱，让孩子既尊重老师，也很爱亲近老师。上人说，在修行的道场有法亲，在学校也有师徒亲，有时在课堂上也可以运用佛教的故事来谈道理。佛陀的智慧通达天地宇宙，佛经的道理涵括天文地理，学海无涯，世间有学不尽的道理，教学研究永远没有尽头。而且我们要在学海上驾船渡人，用大爱的心，师徒的情教导孩子，让他们觉得学校就是一个大家庭。上人也提到，教学传道也要有情，要提起教育的使命，让孩子从学到觉，从迷茫无知到懂理守理，见到潜能行道，不受五光十色的社会环境污染，永远抱着赤子之心认真学习。上人说，要让孩子好学，老师要用方法让他们对学习很有兴趣，而且主动深入探究。所以教育同样要用法度，若说无法度，是我们没有用心。其实方法很多，要靠我们自己探究。我们有心要教人，先要自学才能自觉，而且要一直不断的学习，在学习的道路上看到各种心灵风光，还可以在教学时发挥运用。上人鼓励大家学习佛法，佛法道理涵盖甚广，可以从中发现和自己专业相应的部分，更能吸收其他方面的智慧。上人说，大家平时更能吸收其他方面的智慧。上人说，大家平时大多用知识判断日常接触到

做耳目，关心世间的难题。3月29号，清修士黄敬恩、陈思玉和视讯连线的美国曾慈慧师姐，以及全球合作暨青年事务发展室楚瑜佳等人报告参加联合国妇女大会的会议内容，让人肯定团队成员都很有内涵，也很稳重，不只会做事，最重要的是具有精神理念，而这股精神是很扎实的，从基础巩固再向上发展。就如合抱之木，原本是从种子萌发，只要与周围的缘汇合，有土地、阳光、空气、水，就可以逐渐成长茁壮。联合国大会有诸多议题，因为现在世界上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慈济走入联合国的殿堂，也是要为解决这些人间的问题而尽一份心力。圣人表示，慈济一向不争不取，不求名也不求利，但是为佛教、为众生，要让大众知道慈济的贡献，了解慈济的精神核心。所以既有因缘参与联合国的会议或活动，就要积极把握，结起更多善因缘。上人说，对的事做就对了，我们不需要争权，也不要争利，只要随着因缘用心去看去听，现在的人间社会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做哪些事，经一事长一智，有因缘可以去参加国际会议，大家做得很好，该听该了解的都能掌握议题核心，待人接物很圆满。这么多天接触到的人事物还有心得感想，也要争取时间做分享。上人感恩大家做师父的眼睛与耳朵，让自己增广见闻。就如土耳其于自成师兄分享叙利亚难民孩子的逃难过程，有人是钻入大卡车车头与货柜连结处躲避盘查，而且经过大约20个小时的车程以及轮船的航程，听了觉得孩子的忍耐力惊人，也很不舍。上人说，慈济在这个时代面对全球，为国际间的苦难人进行人道援助，同时见闻各种人间现象，都值得记录下来，为这个时代写下历史。而且我们的亲身见闻经由书写记录，可以传于后世，见证世间的苦难还有生命的韧力，对于后世来说是历史见证，也是人类的教育。

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0期，2024年3月27号到29号，正言上人那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上人说，人生无常，无法预测寿命的长短，唯有把握当下。那么上人每天都是对自己说，要把握当下，分秒不空过。在晚上睡前呢，是会先对自己说，万事放下，安心睡。那如果是要用餐呢，则是端起碗来道感恩。而走路的时候呢，也是步步感恩，感恩自己的脚步还能够踏得稳健。虽然说不知道生命时间还有多长，那么还有多少时间可以造福，不过呢，我们不要轻易的就是让每一分每一秒就过去，也不要轻视自己哦，就是做好事不能够少我一人，所以是要时时精进的。所以呢，这是上人面对生命无常，那么就是把握当下，而且呢是时时刻刻都是心存感恩，然后呢就是精进向前。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哦，但是我们要能够变成是我们的日常，那还是要真的是不断的刚开始练习。有人说连续21天的这个练习啊，那么才会变成一颗种子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节目的首先也总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呢？也是要让这一些种子呢，就是植入心田哦，那才有机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哦。所以呢，我们还是邀请大家每天要口说好话，心想好意，身行好事。那当然这个身行好事呢，我们就是可以拿出铺满啊，为自己祝福，同时也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咯。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的辅具平台，那么志工呢都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呢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环保辅具的志工呢与上人温馨座谈哦。那么这个辅具呢可以说是发挥了爱惜物命还有环保再利用的智慧哦，那么透过了二手辅具的回收整理再利用呢，也将爱送到有需要的家庭。那么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温馨座谈。

0: 我这腰椎滑脱嘛，啊，个脚两只脚的问题拢未行。
1: 会从家里出来，但他都是在地上，就是那种都是这样爬着出来。
2: 你会不会开动？你也会不会？
3: 两边都一样，这个横线越多，它灯就亮越多，它的马力就越大。那降到最低，这个马力就越大。
4: 经由的练习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得到它的笑容。那我也感到真的也很感动，因为我觉得笑容是最美丽的风景，那也是我们做志工最想要看到的。
5: 代替它的双脚。可以带他去到处走啊，到处看看外面的风景啊，就不会一直困在他居住的地方。
6: 看看福气，每一次啦，看到这样的影片，我都非常的感恩。亲像这，是大家人的智慧造福人群。这根本师傅过去唔知影有这个物件好收。还是诸行未完，这种呢要造福人心这一份的热情，那启动了智慧，可以回修等啊。世间吼干干净净嘛，螺丝都要脱落，就赶快过来钻进去，哪里松动，都一个所在给整理起来。该喷喷擦擦一下，安尼该修好好势，精力该遐好势。下一个需要的，我们啊还是呢，安尼换文教引导去。
7: 那慈济福聚平台呢，三支癫海之牙，我们今天来到了三支癫哦。
8: 妈妈已经86岁了，本来起床就有一点困难，那有可能因为是硬要撑起来的时候可能腰椎拉伤了，那送到医院去，医生说他是严重的骨松很严重，所以必须穿铁衣。那他现在腰非常的痛，起床走路都困难，所以就请村长帮我们向慈济这边申请电动床来帮助他起床。
9: 目前我们来济村有5户，已经有五个实际协助的这个部分，那真的非常谢谢实际的帮助。
6: 这里供应他所需要的，有的呢，老人啦、病痛啦，厝的人呢要照顾啦，要甲抱啦，要给他坐啦，要甲他扶啦，实在很辛苦。我们有了这样的，就可以电动，可以手动，让他们呢可以用，而且呢用得很舒服。这一般人那做会到呢？因为可能人跟咱也无关无系啊。可是呢，咱是主动大门入户啦，那去抚慰他，迄、那个。被帮助的人，那一份的心情啊，那可以想象，他不用说，咱就可以想象，哦，整理好了，物件该安好了，看起这个空间亮丽起来了，这个收家，是不是欢喜呢？咱用咱的心。他是不善言辞，未晓甲咱讲感恩，所以咱若看到欢喜安心，那这就是家己感恩家己。师父常常讲，盘点生命的价值，这项代志做完成啊啦，盘点自己哦，我做一项好事，这心里。很舒服，不是一个人，还有你，还有他，我们3、4个人呢，才有法度把这个物件从楼顶啊、巷啊、路顶顶啊，安尼，给运搬落来， 哎，几个人啊，感恩哦，咱要做的工作，家在有你有伊啦，有我，安尼呢，盘点自己，那感恩他人啊，自我感恩，自我旁边呢出来的人，那互相感恩，那感恩啊，做的欢喜充满，不是欢喜的，是发喜，这就是菩萨的行为。因为呢，这家庭跟咱无关无系，啊，伊的迄个环境遐尼歹，是伊伫咧感受。啊，咱呢，总是是众生的苦，就亲像家己的苦，不忍众生受苦难，所以呢，咱家己自动自发啊，去解除伊的苦难，伊一定是欢喜啦。上无呢，伊进出方便，未去看到踢到，尤其是恁去给人装迄个扶手，啊，真好呢，这吼，这真正对老人吼。真有用，
10: 方便这个特案哈、哦，我们承接了37户，八里湾里边有10户，在机器方面有27户，
11: 是封冰箱，在八里湾部落这边，距离花莲有大概将近80公里。今天从早上装到现在，它装好以后，那个每一个老人家都非常的欢喜。
10: 有那个扶手的，还可以这样子拉手，还可以帮忙拉。还有像这条棍的时候，你棍的时候还可以用手撑嘛，也又方便嘛。
12: 因为脚不好，有跌倒过嘛、嗯，一起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个脚撑不住，所以有那个扶手就可以。
13: 真的，谢谢慈济，感谢啊，让我们这么老百姓啊。感觉到上厕所洗澡又安心了。
6: 我家己呢，嘛是啊，要入去吼，安尼可以换掉，要起要落吼，迄种的阻力啊，是真好。所以，特别我若扭到迄个把手，我就会想到了这一群菩萨，就是大家自动自发。安尼去到因家大门入户，去给人看，那看，爱请咱大家人家清清的，清了后呢，你可以安全扶手，都安尼空间沿着走路的空间，拢改做起来。
8: 我之前是在洗澡的时候哈，就往后就这样倒下去哈，头长了一个包哈，那个手肘也流血，很感谢这个慈济来帮我装这个扶手哈。
12: 朱姐姐真好，给我做迄做安全的。
6: 讲感不感恩啦、啊？所以师父哈，甲大家人讲，那呢就是念感恩呐、啊，感恩。总而言之呢，这种。付出无所求啦，付出无所求，还要呢充满感恩心呐、啊，彼此说感恩呐、啊。你想，这是大尼家很珍贵的这种法，这就是法。但那无吼，刚才我伫咧讲四体啦、六道啦。啊，素体就是靠靠靠靠起灭多，这素体啊，安尼讲啊，知啦知啦，啊有什么用啊？啊，六道呢，那就是菩萨道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这个法呢，大家人拢在听啊，做会到无？其实方向对，就做会到。那方向是差乎你。失前力，差乎你，我安尼啊，失前力，我跟他分好两点，他就跑到那里去了。安尼 可以滴滴去。要哪安尼呢？安尼一点吗？他就跑到那里去。所以讲，茶壶里是千里，过好咱的心啊！伫在分毫中，伫这个分个毫里的功，咱来听听，过好咱这颗心。那菩萨道呢，是按身体力行啊，在我的面头前都是身体力行菩萨，所以师父呢向您讲感恩啊，是按呢咱心专心在迄个所在，都是在修行。这不管是说法啊、修行啊，拢是在起心动作中。这都是叫做道场啦。

0: 感恩上人开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是慈济环保辅具呢，是志工自动自发发挥了爱惜物命还有环保再利用的智慧而推展的服务哦。那么透过二手辅具的回收整理再利用，那么将这个爱呢送到有需要的家庭，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安全以及这个便利。所以不管是电动床、轮椅，或者是居家安全的这个扶手呢，其实每一项辅具都是承载着志工走入这些需要的家庭的一份关怀哦。那当然上人也勉励大家，就是真正的佛法不只是理解四谛六度哦，还要身体力行。那么在付出当中，我们感恩彼此，也将众生的苦视为自己的苦，只要守护初心，专心付出，人人都能够在起心动念与行动当中来修行，而实践菩萨道，也让这个善的力量可以持续不断的传递。那的确慈济随着时代的这个需要哦，那么我们的四大职业八大法印呢，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细项在调整哦。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安美专案，那么安装这个扶手啦，那么改善很多的这种居家安全，无非也都是希望能够协助更多的长者。那当然这个辅具呢也是如此哦。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辅具呢，志工也会视库存还有实际需要来进行媒合，那么协助送到家来进行这个安装哦。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我们都可以进到慈济的辅具平台，那么有这个 LINE 的账号都可以来进行线上填写，那么加入好友之后来点选辅具申请，那填妥这个需求之后送出就可以哈。那这个志工也会尽快的来进行联系安排后续的这个事宜。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就是不管您需要哪一种辅具啦，或者是哪一个这个县市区域，都可以来提出申请哦。那我们可以提供适当或者是提其他的这个替代资源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协助。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呢，是一念有缘千里相逢。可能大家都有这个做梦的经验，那梦有的时候是虚幻的，却也可能是人生转念的一个契机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洪庆元老师呢，就分享了许多慈济人的梦中因缘，那么如何把这个因缘成为善种子落实在人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庆元老师的分享。
1: 上个礼拜讲上人的梦，其实很多，但时间有限没办法讲。一样弟子的梦也是只能够择其中的几段。那最主要是我觉得是累生累劫佛结了非常非常多的缘，其实慈济这一大因缘也是上人累生累世结了很多的缘，所以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是各自以不同的缘来到慈济这个团体，然后我们皈依了上人行菩萨道。好，所以有好梦有不好的梦，那我们讲的这个都是好的梦，永断梦妄思想念弟子的梦。要先强调这里面完全没有常住师父的梦，他们都没有人讲出这种梦想，只有我们一般的人会跟上人说师父我做几个梦，然后会来跟上人分享。其实这样的一个梦，它就是一个缘。那这个缘到底从多久以前去结下的？就像在《六祖坛经》里面，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有这个缘，然后有这样的，他透过梦的方式来跟慈济相遇。所以上人说，只要缘生，不怕缘来的迟，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遥远。那第一个要讲的其实是90年这慈济元年一会，所以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大概在90年代，其实台湾的教育一直是大家很没有信心，或者是说压力很大，所以一般的很多的家庭有能力的话，他会带孩子到纽西兰、加拿大、澳洲、美国，就这样的地方去读书。所以当时要创慈济护专的时候，上人也说希望不要让两地相隔，然后不要让孩子要到海外去留学，希望能够留在台湾，而且最重要是希望将来有很多人可以到台湾来留学。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慈大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梦，上人说有一个先生跟太太来到花莲，这个先生其实是台湾劳力士代表的代理人，所以表示家庭不错。那这个太太就是在纽西兰，那为什么来呢？很奇妙，上人说有缘啊就跑不掉。那这个太太是有一天她是在纽西兰做一个梦，她梦到了一位师父，瘦瘦的，穿灰色的衣服，那走到她的面前，拍拍她的右肩，跟她说你要担起佛教的精神，慈济的志业。她听到这个话就清醒过来了，到底什么叫佛教的精神，什么叫慈济的志业，她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但梦就是梦啊。可是很奇妙的是，几天以后啊，就是在国外版的一个世界日报，她看到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当年的李登辉总统跟上人的一个合照，所以他当时一看到就喊出来，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师父来拍我的肩膀。他想，哦，原来这个就是慈济，因为里面的报道，哦，是有慈济的，所以他有一个心愿，就是如果回来台湾就要来找慈济。但是怎么去找呢？讲起来其实叫茫茫人海，而且各位不要想现在慈济好像你打上去就看得到，以前没有网路，也没有这种什么 LINE 啊，这种 Google 之类的。那他回到台湾了，到一家唱片公司，是他要去问卖佛经的，佛教的经，他要去买的就是那种讲经说法。所以这个小姐就给他搬了一些，跟他说，啊，这个是某个法师，某个法师讲的经，他也买了，也付钱了，要走出去。但这个小姐很有意思，这也是缘，又把他换回来，跟他说，我看你很有善根，跟我的师父有缘。他说，啊，你师父是谁？他说，哦，我的师父是花莲的正言法师，他在做慈济。还听到慈济，他说，哦，这个就是我要找的。他就想， 那我可以去找他吗？啊，小姐是幕后，他说，哦，你要见师父的话，我找我的委员，可以带你过去这样子。所以委员呢就请假。你看我们以前的委员真的很 很了不起，而且这车票钱我相信一定是委员出的，因为我第一次来慈济我也没有付过钱，我从来不知道那个车票是从哪里来的，赶快带回来，带到金色的这个办公室，上人在里面了，委员赶快跑进来说，上人外面有一位纽西兰的太太要来看师父，上人再站起来开门走出去，他看到上人就说就是他，然后就哭了，这叫悲心相契，他说师父我就是看到你，你穿的就是这个衣服，上人说我这个衣服怎么，他把梦中的情景来讲给上人听，所以上人说啊，缘落到的时候你跑不掉，你过去不认识我，你也不知道慈济，为什么你在会那个地方碰到我，真的是眼眶都红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上人说佛陀在世的时候也说，我这把种子撒下去，有今生来生甚至无数劫，我会一回一回收回来，佛也是这样说，佛法传了2500多年嘛，这个就叫做缘，所以上人说我们今天有这份缘，我们就要共同来完成这份志业，那当然啦，今天我们要非常的感恩，说啊，我们怎么可以做上人的弟子，这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位委员静红师姐，他的我愿意啊，就是师父你要我们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就红碧云师姐，那这个是92年上人跟北区委员讲的时候，上人说师父出家的时候有一个愿，我们都知道不皈依弟子也不做人师，啊，这一切上人说可是一切就是冥冥中的缘，很巧合的机会下不得不收的情况之下才有了慈济，那小木屋修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故事嘛，又是什么台风吹了，又是大家一直希望上人离开，这样不得不离开小木屋，上人就到慈善寺去讲地藏经，那个时候就是在慈善寺有几个老菩萨是很支持上人也很疼他，其中有一位老菩萨身体不好脚也不好，可是他又很爱听普门品，所以他希望上人可以每个礼拜可不可以有一次到他家去讲普门品，那上人也是应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邀请，那结果他去呢，当然这个老太太绝对不会只有自己听啊，一定是到处去讲，有这个上人要来讲经啊，三个老菩萨他们本来是在妈祖庙拜拜的信徒，他们每个星期都会来听哦，就是来这个老太太讲，这三个菩萨来的那个时间大概是农历2月19的前后，他们到地藏菩萨庙就是我们后面的普明寺去拜拜，然后就要求要皈依，上人就说没有办法，因为我不收弟子，那第一个洪碧云就是第一位委员，他就来请愿，他说师父我跟你很有缘，他说你不知道我第一次去听普门行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吓了一跳，我内心很震撼，还没有听师父讲经以前我拜妈祖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到有一个师父穿一件白色的衣服，上人说没有错，上人说我平时没出门的时候就是穿那样，上人说当时我想要一件长衫都很难，所以要比较省布一点的穿啊，这个是白色，他梦见的就是穿那样的衣服，那他梦到的是他进去跟师父说话，他要求皈依，那等到他去地藏庙拜拜的那一天，他看到上人，他真的吓了一跳，他说对就是他，梦中就是他，一模一样的衣服，而且说师父我没有看到你的面，没有听到你的经，我就已经拜托你要求皈依了，你现在怎么能够不为我皈依呢，你知道吗，我看到这几句我就想到谁，慈月师姐，只有他们大概可以这样的无理，就是我还没有跟你见到面，我还没有听到你的经，我就已经要求了，我已经拜托了，我已经给你拜托，你哪里在没当，上人说，我那时候就有那样愿，可是现在我又立了一个愿，我要组织克难功德会，那我需要很多人去帮我推动，要做救济的工作，要去募人啊，让别人知道慈济有这一件事，你如果皈依就有一个条件，要当我的委员，很简单，你看他说只要师父愿意帮我皈依，我是你的弟子，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就是现在无量义法随诵演绎的时候讲的我愿意，就这三个字，这个就是第一个委员，上人给他的法号就叫静红，要有宏大的心愿，那还有一位跟他结拜的啊，他们是三个一起来嘛，就取名静缘，因为大家有心来结好缘，还有一个年纪比他大的上人就取名为静念，要心心念念行在菩萨道中，念佛要念入心中，修行也要修在日常生活上， 虽然说这三个就是我第一批的在家弟子，慈济就是从这三位的皈依还有两位老菩萨的护持开始，然后接下来就是提菜篮子的30位会员，所以慈济的道路是本来没有的。为了要走很长的路，上来就只好一边走一边带一边开，慢慢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帮上人拿锄头，有的帮忙拿本机、哦、那走到上人讲的这个1992年的这个，就是走到今年这个是第27年、哦、那我们也来看、啊、也有这种、哦、上人说街头巷尾做道场，这样的一个女强人，一个很有钱，平常是、啊、在指挥人的人，可是来了慈济以后被人家指挥去做环保，她却做的那样的一个欢喜，环保站的确度了很多人、哦、所以这是1993年的志工早，上人说啊，我这次在台北除了跟委员会员慈诚队见面，另外一群就是环保，那这个环保其实是很多人哦，就上人见的人是很多，那这一小队呢其实人数也有将近100人，他们都起来现身说法，那就是其中有一位家在台北伯爵山庄的中年太太，她是一个富太太，她说话是很有气质，她是一个女强人，有一个大公司，她说的话每个人都要服从，她其实知道慈济很久了，可是没有机会来接近，但是有一天晚上，所以你看、哦、如果你不来，上人会去找你。有一天晚上他就梦到了上人，上人跟他说什么，那边有一堆垃圾，赶快拿去倒掉。他说他过去啊，管人管那么多，从来没有欢喜过，不知道为什么师父将他将垃圾丢掉，他竟然那么欢喜，他好开心哦。结果呢，那是他梦中的欢喜，过不了多久真的就有会员来跟他说，我们来做环保，因为师父在提倡环保，家家环保，然后人人做环保，他觉得这跟梦境是一致的，所以就开始很认真的做环保。那你要去做环保是在垃圾堆里面埋手分类啊，捡纸张，所以也不能穿富贵衣服，他就穿得很简单很普通的衣服，认识他的人看见就说，你现在需要做这样的工作吗？你需要吗？好像你家道中落了，就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以为他现在环境发生了变化，要不然怎么会从事这种工作呢？但是他说啊，这个就是让他修行，就是要去掉这样的一个我相，因为他曾经在慈济世界的广播里听到，也从慈济的道理里面看到上人说街头巷尾做道场，所以他真的从中体会，把爱发脾气的习性，把爱管别人说话不留余地的脾气，慢慢的自我消除，天天做，做得很高兴、哦啊、上人听到他这样讲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哦、这是梦里面、啊、来做慈济。那再来一个是阿通伯还有阿通姆、他们做环保、哦、那这个就是比较质朴的草根菩萨，看到上人他说师父你竟然就灵了，就是很有灵感这样子、哦啊、这个其实是在彰化的一个志工的岁末祝福、哦、2007年。那上人最喜欢的，其实上人出门最喜欢看到的就是那些快乐的环保菩萨、啊、这两位呢其实都80几岁了，他们有3个儿子4个女儿，都很孝顺，他的女儿很早就投入环保，他觉得两个老人在家、哦、除了耕田就是斗嘴，他觉得这样就不了，就把老爸老妈了就带进来做环保。他们没有见过上人哦，从开始做就很欢喜，然后就做了10几年。然后女儿呢，后来才把他带来花莲。他看到师父呢，他就跟上人说：“我梦见的人就是你。”上人说：“以前你是不是有看过师父？”他说：“没有，我们都没有看过师父。”听女儿讲，师父说我们就这么做，对，公叔公那来做环保啊，我们听了就这样做。他说：“不过师父，你都在我的身边，连环保在哪里，你都会叫我去做。”你看，真的就是他有这样的梦，他做了10几年。如果女儿没有说要带他来，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很淳朴、很淳朴的，好质朴的这样草根菩萨。那上人就问他说：“啊，怎么说？”他说：“师父，我梦见过你，你说那个地方有4个黑色的袋子，里面都长蜘蛛丝，你没有去捡。”他醒来以后就想：“啊，到底那4个袋子是在哪里呀、啊？”结果果然有人就跟他说：“我们那里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去捡。”他去了，真的有4个袋子，袋子打开，里面真的有蜘蛛丝。 哦，各位你要想想哈，那种很脏的垃圾袋里面大概都有蜘蛛丝，可是就很准。所以他说师傅你竟然就领干没，我现在到那里他们都把东西整理好，然后就让我去载。那上人说你去载要载多远，他说骑脚踏车要半个小时啊，来回就是一个小时，一天载六趟。啊，真的很了不起。所以开始的时候用两轮的脚踏车叠得很高，后面还要再吊很多的一个垃圾，后来他就用拖板车就变成三轮，还是很重啊。有一次路比较窄，车子翻到水沟里，他跌到田里翻个身起来，他就说感恩师父，你真的都在我身边，好像把我抱起来一样，这是在消业。这老菩萨真的很厉害，我跌一跤就把整只手跌断了。又有一次是这个老先生啊，就两个人斗嘴，这个老先生拜托人家帮他拿药，等了两三天都没有消息，很生气就跟他讲说啊，现在都没那种药了啦。结果老太太睡午觉的时候就梦到上人跟他说，你到哪个地方有你要的药？醒来以后他就跟老先生说，有有有，师父跟我说在哪里有。他说我不相信，结果去那个地方找，真的找到那种药。哇，人家这是他的诚心啊，各位我们也梦不到这种梦，真的找到那种药。上人说我真的很忙，白天睡着了，你看他中午睡午觉，睡着了梦见我，我要去，晚上睡着了梦见我，我也要去。不过他都说很灵啊，这个家庭很和乐，做环保也做得很欢喜。那我们再来看，其实是一个大陆志工，他居然讲出6000年前、啊、跟上人的约定。哇，那这个更了不起，因为佛只有2500多年嘛。那这个是2014年、大陆见习志工寻根的时候，那上人就讲，因为我们那时候上人说我每天说成语每个国家都收得到，那我们听这个成语其实是要把握良人，利用它来净化人心，听到师父的话就要赶快换一个念头，从赌博的心啊、喝酒吃喝玩乐等等的心态转变过来，转烦恼为菩提。所以有一位昆山的志工啊，他就分享，他说他沉迷在赌博，迷到自己不知道要如何形容。后来他做了一个梦啊，梦中有人把铁链链在他的脖子上拉着他，他当然说不要拉我不要拉我，旁边有一个可能罪更重，他也说不要拉我，他说因为有一位2500多年前跟我有约，那大概是佛跟他有约。他这一位志工就讲，他讲说 我也是啊，6000年人有约的人在等我。然后就醒过来，醒过来他就想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啊，但是他就想这输钱也苦，赢钱也苦，输了钱还被骂，实在很不甘愿，干脆就算了。那有一天也是看到大爱台哦，他就跟先生说：“我不要赌博，我要去做环保。”那先生不相信，说：“你这种人能够去做环保？”他就做给他看，而且非常的投入。所以他看到上人，他就分享了这一段。他原来沉迷在赌博中，一念转那个梦境，那上人就听了，上人就问他说：“6000年的人跟你有约的是谁？”他说：“师父就是你。”6000年前就已经有约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梦。不过呢，它就是头脑里面都是数字嘛。那再来，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个菲律宾的女孩，她存了10年的机票钱，就为了要返台受证来见上人。2016年北区水王上人讲，她是有一个金娜是菲律宾，她10几年前被慈济人关怀过，她家很穷，她想去马来西亚打工赚钱养家。那没有想到他在马来西亚就碰到了慈济人，他就很开心投入做环保。那当地的慈济人就跟他说你也可以受证啊。他有一天呢就到了槟城，他看到分会有很多相片，突然间他就看到了那一张相片，所有的分会都有上人的相片，那个相片就是上人。他说他自己吓掉了，一直在哭，为什么？他说他在菲律宾曾经梦见一个地方有一群出家众在爬山，有一位回过头来就是相片看到的这一位爬须弥山。各位，他很感动，从那个时候他就发愿一定要到台湾看师父。所以他看到了，他就发

2016年8月，约旦的法房，那个难民啊，这样的情绪起伏、躁动、推挤，当然很多的事情，邱华师兄也很伤心，因为他们还要做奖学金，所以就有停止了这样一个发放的念头。当天晚上就梦到上人，所以大家不要胡思乱想哈。所以呢，2016年这个志工找上人讲，邱华师兄啊，他寄回回来提起在约旦的难民，尤其是小孩子苦中加苦，有的畸形，有的疝气，有的肠异常，有的兔唇等等。那我们其实一直在帮100多位孩子开刀，让他恢复正常，可是还有300多位小孩在排队，每一个孩子开刀费用都要2-3万台币，他自己觉得负担很重。那上人当然也希望说需要就要回来台湾，台湾会支持，可是他又不忍心，担心会不会让师父的负担太重，尤其是难民营的生活很苦，每个月都要发放，所以他就想啊，与其这样，那我就不如去帮助小孩子，是不是发放啊可以把它暂停一下，所以就起一个念头，把所有的资源都拿来做小孩子的开刀费用，难民就不要再发放，生活会不要再发放。念头一起，当天晚上就梦到师父在他的面前说，继辉啊，不能停歇啊，我愿意用我的血来供养难民。上人要用他的血来供养了，他一听就吓醒了，回来台湾的时候就跟上人忏悔，把这一段梦境讲出来。好，所以各位，其实啊，梦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啊，一直到现在还是心理学里面一个很重要，也是心理医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宋代的诗人啊，苏轼也讲过，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其实时间一直都是很紧迫，一直在功过，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上人才要说分秒不空过，步步踏实做，我们只要有很诚恳的心，梦都会成真。大家心心念念日夜梦见上人，各位想想，上人奔波不息，怎么会不累呢？所以我们不要只梦见上人，我们真的是敬请上人莫忧虑，大家一起共同来承担四大之业、八大法印，感恩上人。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靖远老师呢，就谈到这个很多慈济人的梦中因缘，有人梦见上人是回台湾来千里寻师，那么终于在花莲相见，那也有人是投入环保或者是走入慈济助人的这个道路当中了，那么可能因为这一场梦，那么这个梦中的因缘而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哦、那当然啦，各自有不同的这个因缘、啊、那或许这个梦境可能是深奥，但最重要不是追逐梦境，而能够把这个感动化为清醒之后的行动了。所以呢，梦醒之后如何能够勇敢承担，有缘相遇，那如何能够珍惜这一念善，才是最重要的因缘了。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有关于梦中的因缘，或许梦有的是虚幻的，但如何能够把这个梦境成为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转念的契机，我想这个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靖远老师透过一个个的故事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最重要，我们如何让这个善的种子落实在人间呢？我想这个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所做的分享了。好的，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这个是无量义经讲述有声书了哈。那我们知道这个无量义经是以实践，那么如何在人间实践这个佛法，那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咯。
1: 无量义经讲述

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义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55页。阿难跑到佛陀准备入灭的梭罗双树下请示佛陀，其实佛陀留住一口气就是为了等待阿难请法。当阿难提出这四个问题时，佛陀微微一笑，很欢喜。佛陀说，很好，阿难，我正在等你来，这是很要紧的事情，你懂得问，我赶紧说给你听。佛陀说，我在世49年所说的法你完全都听到，我若入灭以后，你们要赶紧来集结经典，集结经典时就以如是我闻使大众信教，表示是你听到我亲口所说的法，大众自然能相信。所以阿难集结每一部经典的开头皆有如是我闻四个字作为经头序。至于佛灭度后大众应以何为师，佛陀说以戒为师。佛教中的戒律也是佛所制定的，佛的戒律若在，佛法就能够昌盛。佛教徒要依法不依人，弘扬佛法的人若能以佛的精神奉行佛制，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师父，就如同释迦牟尼佛再来一样。所以佛教徒最重要的是重法不重人，不要认为这个弘扬佛法的人是凡夫不值得尊敬，或说这个人比我年轻我不应该尊敬，若是这样就是轻视法。有的人虽然年轻但已经实行佛陀慈悲救世弘法的精神，等于是僧宝的护持者，又若能具足法宝奉行佛所流传下来的法，虽然年轻也值得我们尊敬，也能作为我们的师父，因为他会用佛陀的教法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起恭敬心。这就是佛陀所制定的以戒为师，也是以法为师。阿难又问，佛啊，您入灭后若有比丘难调伏，我们要怎么办呢？佛陀无奈地回答，以慈悲多劝他，若是教不来就放弃随他去。这种小根智的人佛陀也只能默禀，否则要怎么办呢？阿难再问，佛灭度之后我们的心就无所依靠，要依靠什么而住呢？佛跟阿难说，以四念处为住。阿难说，我明白了，佛所交代的话我会永远记在心里，遵照佛的遗嘱奉行。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彰化的慈诚队蔡能通。我收听慈济广播有20多年了。收听慈济广播，除了可以听到上人重要的开示之外，也可以听到很多师兄师姐精彩的分享，还有很多讲习课程精彩的内容。几乎所有重要的精彩的都不会漏掉，还有慈济重要的活动讯息也都可以知道哦。我也会把好的内容分享给功德会的会员与好朋友，让他们也一起感动与成长。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路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6: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慈济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持人
1: 好朋友。
0: 美国的家庭主妇张贤儿说，
2: 十几年前我开始吃素之后呢，我身体的改变我有明显的感觉。第一就是我觉得体态比较轻盈，第二呢就是我身体比较干净，非常的清净，那这是我本身的收获。那再来，上人常教我们要常养慈悲心。说起以前呢，我看到在杀生的画面的时候呢，我会看，虽然这句话我一直挂在嘴上说，可是我还是看着人家在杀生。现在呢，我看到杀生画面的时候呢，我会不忍心，就会离开，然后心里面也觉得挺难过的。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3: 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心生懊恼，囤积种种烦恼，形成压力，心甘情愿就不会有压力，而能欢喜认真的去做。哇，这句的静思语真的是很好的提醒哦。当我们心中充满着无明烦恼，将这些没有消化的烦恼呢，一直一直的累积，哇，动不动呢就容易说出压力好大哈。那可是，如果我们欢喜的专注在当下的，用心去完成每一个任务，这份的心甘情愿投入在当中，你就会产生很多完成之后的成就感，就不会觉得是种压力了。我们彼此来共勉了，因为嘉玲呢也常常在压力与欢喜当中去取得平衡，那也希望借势练心，常常呢在工作中，在与人互动里有这份的欢喜自在，也期待呢透过这份的欢喜以及这份的怡然自得、悠游自在，与大家结好缘。好，献上这首好听的慈济歌选《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李家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在节目内容安排，我们进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上个星期我们一起回溯到2009年的7月23号，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上人正式在晨语时间开示妙法莲华经佛法的真实大法仪式圣妙法，也告诉我们要与世无争，与这个世间无争，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会合道理，行入菩萨道。妙法莲华经从字面上来看，有一朵清净的莲花，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体会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我们学佛必定要像莲花一样，在五浊恶世中不受污染。上人说，这就是我们要下功夫、要修行的地方。所以把握了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一起汇合法华的道理，内修成正信实，外行慈悲喜舍。上人说，我们是静思清诚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心灵回归静极清诚，来进入圆融的真空妙理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很感恩，是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我们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在法华经要正式的共修之前，其实上人一一的带领我们从无量义经整部的经文之后啊，是无量义经的寄诵。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上人循序渐进的要让我们体会什么道理？上人说，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自我的内心都能准备好，以便进入到妙法华的世界。而在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就要带领我们先来了解法华三部在阅读上面是否也有它的次第，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法华经。我们去理解它之前，当然我们都会先了解它是所谓的法华三部之一，而我们知道它的顺序呢，前面就是有开经的无量义经，然后才是法华经，后面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那因此呢，我们去看法华三部的时候，那我们当然知道它的顺序如此。那可是呢，它开始我们要了解佛经它出现的时候，它的顺序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无量义经它反而比法华经之后才出现的。那因此呢，给予我们什么样的一种启发呢？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用太执着于经典被人们所发现的先后，而定为它是否为佛陀所说法的先后。
2: 是，
1: 因为呢，整个佛教史上它的整个的一个变动啊，还有包括整个的当中的人事历史上面的迁移等等，其实呢，当然佛经呢要出土被人所发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因为与人为的因素，因此呢，我们在看到今天可以看到佛经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去分辨它，说它是在这部经的之前或之后，自然而然是从当中有所考据的。那我们去看到无量义经也好，看到法华经也好，我们就要站在一种心境上面来看，那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认定它是前后，倒不如要更了解的是当中的一个关联性。那因为我们在读无量义经的时候，也就是之前我们有读过，我们去理解无量义经的时候，发现它整体内容而言，它所整体诉求所体现出来的经义，其实就是法华经它所呈现出的一个精髓。那因此呢，更详述而言，我们就必须从法华经上面看到。那因此呢，无量义经它会作为法华经整个法华三部上面的一个开经，有其总论的意涵了。整体上面佛法来说，无量义经都已经涵盖了，但是细项更要深入去探讨去理解的时候，那法华经呢就等于是体现出非常完满的这样的一部经了。所以呢， 那如果我们看到第三部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的时候，它更着重在实践，要从身形上面的忏悔也好，透过身口意上面的清净，透过忏悔还住到源头，那这样子的话与行菩萨道上，那整体而言就变得究竟圆满了。所以它的关联性而言，就等整体而言它是属于法华系统的，所以它就被归为法华三部了。那因此我们就不会太执着于它所出现的先后去定时间，反而我们要从经中本身的意涵，它所讲述的内容的关联性来看到它结构上面先后哪些是属于总论式的，哪些是属于它的本体精要的部分。那从上面而言，所以它的排序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目前这样的一个形态。每部经打开的开头啊，我们都知道会读诵到就是如是我闻。那如是我闻呢，它的作用呢，其实在之前上人在过去讲无量义经的时候也有提到，那现在呢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同样又在六成就里面也是为开始的经文如是我闻又做了一次解释。
0: 是，
1: 那当然就这四个字而言，它的确是有些作用跟三个主要的一个意义存在的。第一个呢，它当然是尊佛遗教，
0: 是，
1: 也就是说呢，这是遵循了佛陀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教法。那第二个呢，当然呢，它所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的意涵，那就是一个意外道，也就是说这是佛陀佛教所说并不是外道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第三呢，重要就是习争论，习争论呢要如是我闻，因为呢这个部分是要更明确的让人家知道说这个的确是佛所说，而免除到大家对是不是佛所说这样的一个疑惑。因此我们读大乘佛教的经典，每部经的开头几乎都是如是我闻。
0: 是，
1: 提起阿难呢，他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他又号称为多闻第一。可见的多闻第一的首要条件就是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只要让佛陀说过他都不会忘记。那我们当然了，我们现在在看到阿难尊者他有具足这么样的这么好的能力的时候，我们都会很羡慕的。我们最希望就是只要我们听过的我们都不会忘记，看过听过永远记在心里。尤其现在上人呢不断地教导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法入心法入行，所以呢都很希望说每天上人晨语所讲的解释到法华经的内容的时候，最好我们都能够听的时候都永远都不会忘记，不但忘记都能够好好的把它体现出来做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阿难尊者啊，以他这样子能够听闻能够记载，而且呢都不扭曲，那能够让后世让2500多年后我们再读到佛陀这样的教法，这样的一个难得的经典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会很感恩阿难，他有听闻把它如实的记载，而且也没有加油添醋啊。
0: 是，
1: 那因此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说，如果我们如何去从中去学习阿难的这样的精神，还有包括呢他的一个多闻，他的过目不忘记在心里面，而且能够真正贴近佛心。
0: 是，
1: 那因此呢我们作为现代的在看到这部经也好，或是我们诵读理解佛典也好，在现代而言呢，我们应该要更宽博，然后呢要很活络去把它运用出来。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做慈济也好，我们在晨钟起熏法香，我们是不是很用心的听闻记到心里面都没有忘记？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也要靠去做，真正的做才能够真正的记忆深刻。
0: 是，
1: 那更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对法的理解，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了解到上人在讲经上面来说，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贴近上人所要诠释所要讲的意涵，真正的去理解它而入心，而没有曲解错误。比如说我们现在全省已经有读书会了，
0: 是
1: 啊，然后我们也有法义，那因此呢在读书会而言，然后我们也不断地从晨语当中，或是我们现在书已经问世了，我们在诵读，我们在研读净寺妙莲华上人在讲续品这部已经出版的书的时候，
0: 是
1: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把它诠释理解正确。那我们在带领会众在分享的时候，那是不是引导的方向也都是对的？所以呢传法跟文法 法要入心，这三个要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因此刚才您提到阿难以他这样的一个跟随在佛陀身边，只是单纯的听闻就把它记录佛陀他所宣讲的妙法，那在后世而言，我们在现代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再升职佛事，
0: 是，
1: 可是呢，我们同样能够读到所流传下来的佛经的时候，有幸在听到上人这样子详尽的为我们解说讲述，我们在传法，因为我们的法脉要传承，我们的宗门呢，既然就是以《法华经》为作为我们这个慈济宗门最重要的依归跟依据，那因此我们在传法上面来说，在弘扬我们自己宗门而言，有没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我们会引发出的这样的一个错误，我们要显得格外的郑重谨慎跟小心。所以呢，以阿难这样尊者所让我们的一个投射跟警策，那就是我们要很用心的聆听，也要很用心的传法，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去把它体现出这份精神。所以说呢，一切因缘的和合啊，那一切的因缘和合跟成就，我们是不是有用心关照到跟把握珍惜？那一切因缘都已经到了身边，我们已经有幸听闻了，何况我们在这样美善的团体里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付诸行动去实践？
0: 是，
1: 这个呢，这个部分都要靠我们自己用心去学习跟关照，更重要的原因就珍惜，珍惜佛法，珍惜我们现在听闻到，珍惜我们现在可以去做，那所以这个部分都要用我们很用心很珍惜对法的这份恭敬，用身行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其实我们都有提到法华经它的殊胜，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净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所依循依据修行最重要的这部经典就是法华经。那么呢，当然了，我们从法华经它的整个的产出，整个的历史背景，更重要原因，我们从中去理解到，其实是佛陀他所畅言本怀，他所呢透显出他所要真正讲的真实法，他来到这世间的一大因缘，为了开示悟入入佛之见啊。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理解到说，《法华经》这么样的殊胜，它真正所要呈现出是佛陀所要讲的真实法。因为呢，佛陀说法49年。然后呢，到后面的时候不偏空不偏有，而真正的入到的是真空妙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殊胜的这样的一个妙义啊。那因此呢，我们来看待《法华经》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虔敬的心，因为这个实在是非常殊胜难得的，而且呢，透过我们前面有讲过，这又是六成就合而成。从2500多年前是六成就，2500多年后我们因缘又这么好，也是一个六成就。也因此呢，我们要珍惜这样文法的因缘。第二个呢，我们更好的因缘是因为我们透过做慈济而能够信解行证。那么这个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从当中呢得到法义，而真正的能够成长自己真正的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来研读《法华经》也好，透过身体力行把《法华经》真正用实践的方式去把它体现出来，那么呢，我们当然要自我祝福，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有福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把它弘扬，也要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真正的得到法益，因为呢，《法华经》最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去除所有众生一切的无明烦恼，真正的能够达到世间本身的祥和跟净化。因为呢，世间灾难真的非常的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清净，像如来一样的清净。那么呢，我们人心人性也好，事实上都跟如来一样，都有清净的佛性。那么呢，我们每一位众生，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达到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呢？那所以呢，我们要在进入《法华经》的时候，我们用一个非常殊胜难得前进的心来接受，来领会，来聆听，更重要的是透过身体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这样子来成就，这样也是报答佛恩。所以呢，因此我们要很珍惜它，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把它弘扬之后，那才真正的能够达到真正的究竟跟圆满。

0: 对佛法就要升起这份的虔敬之心，我们要虔诚恭敬哦。尤其呢，佛法难闻啊，在这我们可以一起来共修，更可以依循佛法来入人群哦，真的是非常殊胜的好因缘呢。但是呢，在佛经里头，《法华经》当中又有5000比丘的退席，又是要警示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呢？
1: 5000人的离席退席啊，其实呢，在法华会上，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呢所看到的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震撼人的这样的一个场面。那因此呢，它给当众人也好，当然我们不去探讨当时法华会上所有人看到心境上面是什么样的一种境界，这个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那我们如果看到以这样5000多人这样离席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状况，投射到我们现在去看到这样的一种状况给我们一种教育啊，其实呢，我们更要去理解到的就是说，对于佛法而言，它难闻，我们今天可以听闻得到。那么呢，会离席，那么呢，它当然就失去到佛陀呢在畅言本怀他所要讲的真正的佛经的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他就没有机会去听闻到了。没有机会去听闻到的话，其实呢，我们去看到它背后呢，很可能第一个就是他都很清楚了，所以他不听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觉得自己已经修行圆满了，当然不用再附加任何的其他的这种对佛法的认知也好，佛法的道理也好，他可能就觉得不需要了。一个就是说自己已经都该学都学了，然后呢自己已经得到该证悟也证悟了，他觉得已经都可以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可是呢，不管我们怎么样的揣测，其实呢，毕竟那是2500多年前的一个现况。可是投射于我们现代，我们来读《法华经》的时候，我们去看到这样的现况给我们的一种教育，其实呢，我们更要警测的是，我们对佛法是不是真的通透了解？佛陀所要畅言本怀，在《法华经》里面才真正的显示出来。那么呢，我们更要用什么样的心境去理解它？所以呢，佛法僧我们在法宝这个部分，它特显的成为一宝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佛法的难闻，佛法的珍贵。我们身为佛教徒，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谦卑谦和而且非常恭敬的心，然后去听闻去理解。以我们现在做慈济而言，当然上人每天他在晨语的时候，尤其现在讲法华经，讲到我们自己真正呢，把用活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哦，能够体现出我们慈济真正的行于法华经上面所呈现出来的一部活的法华经的经义的时候，我们呢就也是要用一个非常恭敬而非常欢喜心，好好用心的去聆听，而不能有一种类似的心境，就是说，其实很多的经义上人常说啊，我们每天都听。我们都很了解了，所以呢，我们就会心生一种懈怠，或者是认为说我懂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其实我们都要警测自己，不要有类似5000人离席这样的一种心境。我们在行为上面，在身口意上面，我们更要种下一个谦和恭敬，然后呢，会珍惜法宝，会珍惜上人这样子在用心的，这样子的为我们宣讲。属于我们净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行于菩萨道上这么样殊胜的一部经，我们若用一个非常谦敬的心，那当然我们所得到的法益就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法华经上面讲到5000人离席的时候，其实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更要警测自己，不要懈怠，不要共高我慢，不要轻视慢教啊，觉得自己都了解了，觉得自己都了解都懂了，所以可以不用再听了。我们反而更警测自己，千万要用一个恭敬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佛法，才能够真正的法入心入行。因为用恭敬的话呢，可以透过身心态度，比如说上人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是佛心失智，所以上人怎么教我们怎么做，说上人想说，做上人想做，我们依教奉行。所以呢，在身口意上面实践屡见，其实呢，那就是一种恭敬的表现了。那当然了，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在心境上面闻法香也好，我们在态度上面来也好，都要用一个非常珍惜的心，因为上人为我们讲 我们走出来做出来的法华经，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六成就，时节因缘信、嗯、然后呢还有包括像前面讲到的六项，主要每一个项目都和和圆满了、
0: 嗯、
1: 时节因缘成熟了，所以上人也这样的适当的时机然后来为我们讲，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珍惜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跟机会。信，信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因为呢上人常教导我们，我们甚至在经上也常看到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啊，所以可见的说信是一切修行的最终的一个起步的一个根源。
0: 嗯，
1: 如果没有信，没有坚定这份道心跟信念的时候，其实后续所有的力量都变成是一个空泛的，没有着力点。那也当然了，除了信之外，进而更要去把握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缘，因为呢因缘是变幻莫测的，那因此呢有时候是稍纵即逝，
0: 嗯，
1: 我们呢能够听闻到佛法，更要有一种敏锐度去感受到说我听闻了，我当下不把握时空，不把握时间去实践去例行的时候，时间就流逝了。
0: 对，
1: 因此上人都不断地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要那个把握当下，恒持刹那，
0: 嗯，
1: 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分秒不能让它空空的这样的白白的虚度。
0: 嗯，
1: 也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用心的去理解到关照到我们周边的人事物，其实都是流转不息的、
0: 嗯、
1: 所有的因缘也好心念也好，其实都是心心生灭的。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无常观，我们了解到所有因缘都是变幻的，当然我们在增强自己的信心之外，更要好好的去留意还有关照到你周边的因缘，好好的去把握住它，这样才有对我们行菩萨道才会有所帮助的。

0: 我们从这个性的这个角度来看，之前在读过三十七道品，我们也有发现三七道品当中有五根五力，所以五根五力前面的第一个要相就是性根，五力呢第一个要相就是性力。今天我们来了解六成就的时候，摆在最前面的那当然就是性成就，所以我们去看六成就它的要相，第一个就是性成就，然后呢文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众成就，那这几个成就里面条件都合合了，因缘都成熟了，而促成了佛陀在这样子圆满合合的条件之下而宣讲的唱演了佛陀所要唱演的本怀，那就是法华经。所以因此我们去了解在整个六成就里面，性成就是放在第一位，而性成就他所讲的经文的开头讲到如是，那就是一个告诉我们引领要了解佛法、了解佛陀要唱演的本怀之前，我们所要先具足的一个首要条件，那就是信。相信佛陀所说，相信这样的道理是真实不虚的，那这就是一个六成就当中呢首要的条件，就会从信成就开始。信成就呢，它之所以特殊的地方就是说，学佛也好，理解佛法也好，信呢，这个信是所有的一个关键所在了。
1: 是，
0: 那因为它是关键的关系，所以没有这个关键，我们如果不重视它，其实后续几乎都已经是它就变成在我们道业上面来说没有很大的帮助了。因为呢所有一切的道理都是还是维系在于你信，深信，深信之后我们才有这种实践的动力。如果我们没有深信，产生疑惑的时候，那就会像一般的所谓的半信半疑。那心中有疑呢，在佛法上面来说，疑就是一种毒嘛，
1: 是
0: 贪嗔痴慢疑啊。所以呢不能有疑，那深信不疑才能够促成我们行善也好，行菩萨道，其实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根源。所以呢信成就的部分它会放在前面，也正是凸显了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学佛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信嘛。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感恩导读人，我们静思精舍的德富师父再次的提醒大家坚定信根的重要。大家已经行走在菩萨道上了，更要来细细省思是否佛心失智，坚定不移。我们听闻佛法真的是要因缘具足，六成就，信成就，闻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众成就。所以接下来呢，嘉玲就要为大家来安排的这一段是上人的晨语开示，在2008年的3月15号这一天，内容讲到礼拜法华经序，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这16个字，字字为宝。其实呢，每一个礼拜都如同是亲近，步步越来越接近了灵山法会的道场。而这天呢，正巧是农历的2月初8，佛陀出家纪念日，上人很有感触的就说到了六成就的殊胜。我们现在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上人的开示。

讲一本经嘛，都爱有六成就啊。这个六成就啊，嘛都爱时成就啊，地点成就啊。那其中讲的人也爱有啊，听的人也爱有啊，等等呢，总共爱有六种。咱即马伫遮，嘛是有时成就。每天的这个时刻，咱这个时刻就是最适当的时刻，因为这个时间未有人来找我，未中途呢，甲我拍断了我要讲话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啊，就是属于我最完整的时间，啊嘛是大家人啊。的时间，恁的时间，这个时刻就是咱的本分呐、啊。立大殿呐、啊，勤精进呐、啊，最虔诚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刻就是时成就，恁的时间成就，我的时间成就，在这个。完整的时间，那么咱嘛是地点嘛是成就，这叫做处成就。因为我有伫咧，伫花莲伫青霞，所以呢，有伫这个青霞这个地点，那么咱才有法度呢来成就。今仔日伫咧讲话的时间。也那无呢？有时阵我那无伫咧，欠一个讲话的人啊，那无伫这个所在，所以有这个所在，有恁有我有这个时间，这呢啊，搁再有讲的人，有听的人，等等啊，这拢总是爱有所成就，所以。那阿弥的成就，就是因为呢，有佛陀两千多年的这个时刻，天未光啊，半夜呢，伊离开皇宫，半夜就是天未光的时，那都叫人开始呢，定定的成就，这个中间就是叫做。好呀，就是啊，天也未光的以前，古早无时间嘛，无迄个时钟啊，所以呢，就是看这个天，吼、哦，那这个时阵呢，应该开始呢，因时接卯时的时啦，这叫做好呀，卯时就是天要光咯，所以伫这个呀，离开。红光就是天也未光，应该是这个时阵已经出去了两千多年前啊，赶快在这个时刻离开红光去啦。所以，好人有佛法啦，流传在人间。好人呢，有了佛法，佛的这个宗教，佛的宗教，佛就是。觉嘛，佛陀就是觉者，有了大觉者呢，伊说尽了呢人间道理的迄、那个最精粹的奥秘啦。虽然是真深，佛陀讲的这句话无一定呢，咱到现在两千多年后的现，话无一定呢，咱。到现在两千多年后的现在，无一定呢，人人拢

好，咱真享受，咱安尼直直讲，直直听，相信呢，也个无法度通我透彻迄个真谛吼，真正哩很深，迄个奥秘吼，实在是呢，咱要真正去体会到，也个是有一段的距离。所以佛陀的开头讲话呢，他就是讲，哎，累劫，累劫是长时间呐、啊，伊的修行呢是长时间，唔是今生出世哦，修行呢是无量寿劫啊，时间一生一世不断不断呢。坚持着伊迄念心，这叫做累生累世累劫吼，那无量无量尽呐。咱何况咱凡夫啊，来到人间呐、啊，有这个因缘呐、啊，接触了佛法呐、啊，咱应该爱真珍惜。所以咱每一天啊。咱来用真虔诚的心入大殿来啊！不管呢，咱现在伫静下这个所在，其实呢，咱应该啊爱观想佛菩萨。诸佛菩萨唔只是干那释迦佛，各有过去。一多部分，唔只是过去的多部分，在灵山会上有无量数的诸佛菩萨，都已经呢来到这个道场灵山会上，所以咱在这个所在，咱也爱以最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咱来用真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啊！不管伫凡间啊、天堂啊，或者是超越了日月的世界啊，点点啊，这三千的世界，只要咱一念一虔诚，何况讲咱伫这个修行的道场，咱。用最虔诚的心来观想三千世界诸佛菩萨呢，拢会当集中呢，到咱的道场。啊，咱这个道场是啥物道场？咱都该观想是灵山会道场，敢毋是呢？咱毋是有手机安尼讲嘛？佛在灵山木。观其哇，灵山自在逆心条哇，人人有个灵山塔，何用灵山塔下修？敢是呢？人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灵山塔，所以灵山的道场在偌远呢？当下即是。所以咱必定要用真虔诚的心，咱礼拜，咱观想诸佛菩萨降临的灵山会上。所以咱应该要真用功，用最虔诚的心，大家人啊，大家伫咧礼拜啊，发华经时迄当阵呢，日日都是。啊、每日都是一拜，会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小木屋啊，全部的法华经呢，就是每日一拜啊。您现在呢，就是每早起就是那十几字啊，哦，就是。心定的妙法莲花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安尼总共几字？十六字嘛吼，那字字一拜，
其实啊，

传播的《法华经》啊，那每日都是宝哦。咱应该呢，爱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礼拜，因为敬就是道，道就是路。哦，所以咱啊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啦，那日日呢都好亲像，咱念过了一日，拜过了一日，都亲像呢向前一步去共款，哎，步步精进，日日自己啊，每一日呢拢会当入咱的心啊，咱。每一礼拜啊，每一一礼一拜呢，咱呢都是好亲像，安尼进步，进一步，再进一步，所以礼敬如行向灵三会，咱伫礼敬都亲像呢，咱开步行，咱礼一拜就是呢进一步。向着灵山会呢，安尼愈来愈接近啦。那这就是爱有这种的观想吼。那都亲像呢，伫咧取经，看看现状法师啊，去西方取经，因为从中国啊往印度行。这叫做西方，也叫做西天啦。因为呢，佛生在迄个中国的西方哦，要去迄个所在真远哦，好亲像如顶天之难哦，非常的困难。迄个时阵呢，就是靠着伊两只脚一只马哦，那。安尼呢，向前行，非常的辛苦，用着迄个最虔诚的心，最坚定的志，所以才会当讲吼，这从印度甲佛陀所讲的教法呢，引进到中国来，这就是爱虔诚啦吼，那。持经求法精进的心，看看那不是现状发生，啊，用着迄两虔诚求法精进的心呐，那有法度今仔日呢？咱一家呢，真多的经典好讲好读呢，虽然《法华经》呐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也是鸠摩罗什法师呢，从旧诸国应该嘛是叫做印度，安尼呢法师嘛，当然有真多因缘，所以来到中国啊，来传经啊，来译经啊，这嘛是咱爱感恩的所在，这也就是因呢，有积分呐。虔诚，不管是传经来中国，或者是中国去取经啊，在在呢，拢无离开迄点虔诚、求法、传法、传法、求法，拢总是爱精进的心嘛。所以咱每一天伫咧礼敬，都、就是。步步向前进呐，咱的心呢，除了好亲像一直接近灵鹫山迄个境界，咱要去参与的佛陀呢，讲经的发挥的，咱爱要去取经，所以呢，咱爱虔诚，所以经就是一边接起来。这个文哦，那法句吼，那这就是安尼，一字一字编起来，一句一句呢，夹起来呢就是法。所以呢，字字呀，咱都要
做非常的宝贵哈。那不是十六日的，那有妙法莲华经呢哈。所以呢，每字都是宝啊，每字呢都是法啦。所以字字发出自用慧命啊，咱爱每一字，咱爱真宝惜、真宝贵，迄就是化水，会当头来滋养咱的慧命。

感恩上人的开示，字字法髓滋养我们的慧命，所以呢，听闻佛法，我们要用很感恩、尊重、珍惜的心，虔诚恭敬的来体解经文，体会灵山法会的庄严。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我从五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志工李小镇。我首先要感恩的是我们最敬爱的上人，因为上人，所以我们的会面在成长。再要感恩的是所有全球成就菲律宾志业共同成长的家人们，感恩你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0: 持
1: 好朋友。
2: 家庭主妇陈丽玉说，
3: 吃菜吃差不多有十五档啊，啊，拢伫环保站咧做环保。啊，较早硬身体无好哦，食草啊，同款也是身体也是安尼。啊，尾下人我食菜了后，我感觉下袂歹啊，食菜解好啊。去年我一个手伫菜园啊跋倒当地，啊，医生甲我建议讲我爱飞车，伊讲吼我爱食一寡遐有钙质的啦，什么鸡卡啦，什么鱼啊有较有钙质，安尼我的手才会较健康。但是我甲医生讲，我讲我食遐尼久啊，我无可能过来翻食草啦。啊，即马甲今年安尼，我已经有挂单较低啊。但我的手你来看，我即马嘛无去挂啊。啊，我环保较大包，我嘛安尼挂，安尼喊，安尼用，我就当作讲我咧做副健力运动。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5: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6: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5: 哦，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啊，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他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嗨，大家好。嗨，今天我们要讲什么主题呢？
1: 今天我们要讲很 hit 的，就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脑科学跟大脑，我们今天就想讲习惯是怎么刻在大脑里面。我们就从神经回路来谈习惯的养成。
0: 听起来很哈扣的题目。
1: 可是其实最近我滑 IG 还滑 YouTube， 就是很常听到类似的主题。
0: 真的、
1: 最近很常在讨论前额叶。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我最近
0: 为什么你的演算法？
1: 对，我的演算法通通在讲前额叶的功能，还是什么现在的人前额叶都这样功能？
0: 真的、
1: 对啊，
0: 我的都是拉拉队。OK OK， 我们会想谈这个主题，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习惯这件事，其实我们都觉得很难养成，这样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就是信誓旦旦说，我今天晚上要早睡。然后我明天要早上6点起来，做个10分钟的冥想静坐，然后再去跑个步运动一下。
1: 太多了。
0: 然后呢？结果呢？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就不小心滑了一下 IG 哦，然后一滑，凌晨2点了。
1: 这我
0: 赶快睡觉，我明天要起来，那个我要起来静坐冥想，然后去跑步，然后一睡起来，哇，7:50，8点要早八上课。来不及了，这样，然后你就觉得完了，我的一天就这样毁了，这样子，然后你就觉得很难过，这样，就是永远都是明天再说，这样子。
1: 减肥也是明天再说。
0: 没错，就是我今天吃完这个冰淇淋，我明天就要开始饮控，这样子。
1: 明天开始饮控，明天开始运动。
0: 对，然后早上就说，那我早上喝个红茶，应该早餐应该还好，这样。
1: 对，要戒糖，最后一杯了，最后一杯了。
0: OK， 就是你以为是意志力不够，但其实如果我们从这个大脑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大脑在保护你，这样子。对，那为什么呢？我们就听继续听听看，这样子。OK， 好，所以呢，习惯其实它不是靠意志力，它是靠神经回路。如果我们从这个神经回路的角度来说的话，这样子。好，那什么是神经回路？这样，好，就是说大脑它其实会把你常做的事情变成自动模式。
1: 没错，我记得之前上课都有教到，像很多高阶反射动作，像弹钢琴，到后面已经就是大脑已经连接那些神经元，所以它已经变成是高阶的反射动作了。所以它就是你不用每次再去思考那些谱，然后再对应什么，你就是你的手可以很自然的弹出来。所以那个真的是可以去练习的，大脑这些部分。
0: 对，就是我们大脑里面有个叫神经元的东西，它们之间的连接，如果越常被使用的话，这个连接就会越粗越快，然后你在这个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它就会越省力，这样子，就是有点像是那个用进废退的概念，这样子。对，
1: 就相对的用进废退。意思也代表说，你要是不常用这个神经元，它就会被剪掉，它就会胖梗，它就会不见。所以就是你以前，例如说，可能有些经验，就是小时候我学某些才艺，我那个时候就是明明就是很熟练，明明就很会之类的，我不用思考，我就会了这样子。但是你很长一段时间你没有去练习，你没有去用。然后突然长大某一天，你发现，你完全都不会了，变从零开始了，就是大脑会把你不常用的那些神圈，就是嘎掉，对，所以你一定要常常去刺激它、活跃它，它才会越来越粗。
0: 没错，这就跟我每次都在举例的这个早餐店阿姨放小黄瓜是一样的道理，
1: 每一集再凑一次小黄瓜，
0: 每一集都要凑一下小黄瓜阿姨，然后就是他们因为太常做这件事了，就是因为有一个 SOP 嘛，太常做了，所以这就对他来说是自动化。
1: 对，
0: 你把他眼睛闭着了，叫他眼睛闭起来，然后嘴巴捂起来，他可能就是还是可以这样，就是马上做好这样。
1: 对，
0: 如果东西都是放在原位的话了，这样子。
1: 但相对的，早餐店阿姨要是20年没有做早餐，你20年后再叫他做，他搞不就忘记怎么做了？因为那个用进废退的关系，那个神经元早就觉得不见了，他就不会再放小黄瓜了。
0: 他可能会放成双黄瓜，是可以这样乱讲吗？OK， 就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了？就是说你可能会 很久 有一件事很久没做，然后你会忘记，但是你可能练习，你就不会像之前一样从零到一百可能要练，可能你之前花三年的时间，然后你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没有练之后，可能又退回去之后，你再重新到一百，那个时间就会相对再短一点这样子，因为你的那个就有点像那种大师兄回来的概念这样子，就是你这感觉有点，他但可能年轻人听不懂这样，反正就是你会那个重新掌握这个技能的时间，我觉得会减少。
1: 可是我觉得好像真的太久了，真的就会变从零开始，
0: 嗯，就是有点它会随着时间降低这样子，
1: 对，
0: 嗯，好。就是那为什么就是坏习惯特别容易形成？对，因为通常这个坏习惯就是它立即有奖赏这件事情，就像吃甜食啊，可能会我们会分泌那个多巴胺嘛，是吗？好，不要乱讲，对，是多巴胺。然后或者是我们
1: 滑
0: 手机嘛，就是立即的刺激，
1: 立即刺激。
0: 对啊，然后一些
1: 多巴胺
0: 一些小短片嘛，好笑的，或者我每次都会看到那种，就是人家跌倒然后撞到的那种。
1: 我宁可你看到拉队，
0: 就是那种就是什么会有那种 fail 的影片，就是他可能要翻那个菜，然后就锅子掉，然后泼到自己都是的那种。就这种好笑的，或是
1: 快速的，
0: 对对对，
1: 你就可以得到快乐。
0: 那这种东西就是他就是。大脑就会很喜欢这种马上可以得到奖赏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就是像是逃避压力这件事情，他们很不喜欢那种延迟或者是延宕满足的事情。对，
1: 就像是那个棉花糖啊，
0: 嗯，
1: 就是之前不是有做过研究嘛，跟这个孩子说，就是你现在眼球这个棉花糖，你可以选择马上吃掉，嗯，或者是你晚一点再吃，但你可以再多得一个棉花糖，
0: 嗯，
1: 然后研究报告就是显示那些可以去忍受延迟回馈的孩子们，他们的成就会是比较好的，因为他们不会去就是为了当下马上的满足，然后就去损失掉你明明再等一下你可以得到更多的快乐，
0: 对，没错。所以为什么好习惯就是很难养成，因为好习惯的回馈通常很慢，就像我跟你说你每天要读十分钟，念十分钟的英文，可以得到什么？完全没有，就是你可能就是可能要五年后你去国外，然后发现哎，自己每天有练习半个小时，发现英文讲得很溜这样，但是这个东西它可以获得的回馈是非常慢的。而且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获得回馈，就像就是多阅读这件事情，对啊，你可能就是有一天
1: 不要跟我提阅读，看一下，
0: 你可能有一天参加了百万小学堂，
1: 是，
0: 突然发现哇，这个我在那本书有看到，
1: 我会选我，
0: 但是这件事的回馈太不固定了嘛，你也不一定，或是你很常听歌，然后你有一天去参加一个猜歌比赛，然后突然哇，这个我会，这样就是你那时候。这个过程太久了嘛，对啊，所以这种好习惯，像是你要静心冥想，你要早上去跑步，这种东西其实都是
1: 早睡早起，
0: 对，这种东西的回馈都是很延迟的，对，就像身体健康这件事情，通常都是等到真的出事了你才会紧张嘛，对啊，然后你才会想要维持好习惯，因为那时候你已经看到了有一点不可逆的东西了，对啊，所以大脑会把这些延迟的不熟悉的东西就会当成是一种威胁，这样子。
1: 好笨的大脑，
0: 就是蛮有趣的这样。对，所以其实不是你不够自律，就是你的大脑还没有长出这个回路，这样子。对，哦，然后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大学生可能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就是很长的生活习惯，我们可以试着用这个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样子，对啊，第一个其实就有点像是，我觉得最常见的就是早八起不来这样子，
1: 好难起来。
0: 你觉得为什么这样？
1: 我觉得就是前一个晚上太晚睡。
0: 嗯，OK， 就是哦，因为他这边有写说啦，就是说大脑其实会优先选择能量最低的那个选项，这样子哦，所以如果你每天都把那个就是闹钟一响，你就会把闹钟按掉，哦，那你就会养成一个按掉闹钟的
1: 习惯，超级粗壮的神经回，
0: 没错，
1: 神经元，
0: 就是 就是那个你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你花了多少时间把闹钟按掉这件事情。对，有时候甚至可能连他还没响完第一声，可能叮叮两个声音出来，他你就手马上知道他在哪，然后把它划掉。
1: 有。
0: 对对，就是所以这有时候设闹钟这件事，我们培养的是我们关掉闹钟的习惯，对，就不是我们培养早起的习惯、嗯，因为关掉闹钟这件事是能量最低的选项，
1: 最轻松的，
0: 而且是最轻松的、嗯，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睡觉。对吧，睡觉是一个继续睡是一个很强的马上的回馈嘛、嗯、对啊，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东西就会被优先的保存下来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大学生可能还遇到一个拖延的问题，就是这个报告 Daylight 可能最后一个晚上会熬夜把它完成这样子、哦、这个其实并不是懒惰，而是它是一种威胁反应这样子。对、啊、就会大脑会把这种不确定啊、嗯，然后困难啊，然后怕失败啊，视为威胁。对，因为像我们可能在做一个，有时候可能在做一件事，我们可能当下听到会觉得这件事怎么那么麻烦，怎么这么
1: 耗能？
0: 对，就像
1: 消耗好多能量。
0: 就像可能今天我的主管跟我说，哎，那个问问你，你那个就是有一笔经费要申请，这样你可能要写个计划书这样子。哦，那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威胁的事情，我就觉得哦，这超麻烦的，我还要去问什么单位要资料，或者像评鉴好了，我要去跟单位要资料，然后我还要统整，然后我还要做计算，就这些东西太繁琐太复杂了，
1: 大脑就会觉得这是威胁。
0: 没错，我大脑就会把它视为威胁这样子、嗯、所以呢那段期间我的房间就会特别干净这样子。对，我就
1: 突然感觉好想整理房间啊。
0: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我们就会启动这个逃避的回路这样子、哦、所以就会想要滑手机啊，然后开个 FB 啊，现在应该不开 FB， 现在应该是开抖音跟IG 还有小红书这样子、哦、然后可能你会突然想整理房间啊，或是、欸、突然想洗衣服啊、嗯、对，突然变得很勤劳啊、
1: 欸、那个拼图突然间想拼一下
0: 那个模型都放在柜子里啊，突然想拿出来，
1: 对对
0: 对对对对、哦、然后这些就是因为你的大脑把这些东西视为威胁，所以它就是让你去做这件事情，可能 让你可以暂时消除这些焦虑感这样子。对，但是其实呢这些事情就有点像那个鸵鸟心态，但你事情还是确实没有完成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你觉得还有什么呢？
1: 运动。每次真的我、哦、真的想要运动很久了，可以说是好多年了想要养成运动的习惯好多年了，但是我就是一直没有去开始、嗯、就是虽然就是我已经拿到那个、嗯、那个健身房免费试用七天的那个传单拿很久了，然后那个健身房就在我家走出去过一两个马路就到了，但是我就是、嗯、我就是做不到、嗯、我就是没有开始的那一天，或者是我可能、想说啊，我不然我今天加点做一些简单的、嗯、就没有然后了。对，我就是一直养成不了那个运动的好习惯。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上面有写，因为开始这件事情，要开始做这件你之前都没有做过的事情的话，它是需要最多最多能量的。就是我这大脑根本就没有这一条回路，它没有这个神经元。我要开始这件事的时候是很耗能的。可是但相对的，如果真的开始了，神经回路就会开始去接手，就会开始长。长出来，所以反而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但问题就是那个开始、踏出那一步是很重要的，养成那个习惯是很重要的。
0: 所以
1: 只能逼自己了。
0: 没错，只能提醒自己要开始这件事情啊。但我觉得在就是在特教里面，其实有时候、像是有一些自闭症的孩子、其实这些固定模式其实也是这个神经回路的强化的结果，这样。因为上一集有提到嘛，就是这些东西可能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所以他们就会去做这些事。那做这些事的同时，又会强化这个神经回路，然后在做的同时又可以提供安全感跟掌控感，所以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循环了，然后就会让这件事情它越来越强化，然后越来越就是稳定这样子。对，然后呢？ 所以上面提到这些事情、啊、其实都不是我们意志力差，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这是大脑的运作 的一种方式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行为背后它其实就是有一条神经的路径、哦、然后但是这条路径就好不，它并不是说啊，它我们养成了这个神经的回路之后我们就一辈子没有办法弄掉了这样子、嗯哦、这样感觉有点悲观这样，它这其实是可以重新去调整的，重新就像前面提到的嘛，这个连结它是用进废退概念，所以如果你少用它就会减少嘛，那如果你建立别的连结那就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嘛，对啊、哦、那所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说，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利用这个，就是我们反过来利用这个机制，
1: 没错，我们知道了我们就知道怎么去使用它，
0: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怎么去打造一个新的习惯这样子。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刚前面有提到嘛，就是一旦开始的时候神经回路就会接手，那反而会变得很轻松这样子、哦、就是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看那个原子习惯这本书，他就在讲怎么建立习惯然后怎么去执行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他有提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不要一开始就设立很大的目标，
1: 不要一开始太难，
0: 对，就是我一天可能要我一天就是要运动30分钟，这个就是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有点困难，就是你先从很小很小的事开始做，可能我一天只要读一页的书就好，或是我一天只要写一句英文句子就好，或者是我一天只要就是把鞋子拿出来然后穿上它踩个两下就好这样子，就是先让开始这件事变得很简单，对，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了开始之后，你因为其实我们通常看了一页之后或者是我们真的写了一句句子之后，你不会真的只写一句就停下来
1: 就停了，你会觉得哎、欸，好像还可以哦，
0: 对，你就会说哎、欸，好像可以再试一下哦、嗯、然后可能可以再看一下哦，可能再看个两页再三页四页五页，然后渐渐的就是每天都做这件事情，你每天可能就是都看，就是先从一页开始看，对啊，开始看就是先养成这个，先让这个连结建立起来，对，所以说就是微小的行动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这样、哦、然后再来就是呢这个固定触发，就是大脑是很喜欢自动化的嘛，所以我们就要练习让这个连结 起来之后它变成一个自动化的反应这样、嗯、就像可能我们每天起床之后我们就是你可能会去喝水、
1: 嗯、
0: 起床之后会喝水，那你就常常把这件事连接起来之后，你早上起来就会 自然而然的去喝水这样。那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你就是也就是可以很容易取得的，就是假如
1: 说水就放在床头柜，
0: 对，假如说你早上起床你水就放在床头柜、嗯、而不是你还要拿水从抽屉把水杯拿出来、嗯、然后装去跑去一楼的饮水机然后装水然后喝这样、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原子习惯里面有提到，就是假如说我们今天回到家之后桌上有一包零食，我们就桌上如果有吃的，我们通常不是因为想吃而去吃它，而是因为它放在那里，所以我们把它打开。
1: 真的呢？
0: 怎么？
1: 因为我就是只要我家的客厅有一包零食在那边，我在饮控。可是就因为那包零食，我知道它躺在客厅的桌上，我就会想去吃它。但要是客厅没有躺那些零食，我平常是不会吃零食。
0: 就是平常好像你也不会特别想吃，
1: 对，我不会特别跑去 seven 买。但就因为它躺在那边，我就会特别想吃它，整个晚上都在想。
0: 这么夸张？
1: 真的，我有一天就是因为那包洋芋片躺在那边，然后我就整个晚上都睡不好，七早八早起来把那个洋芋片嘎了。
0: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建立习惯，有一件很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些东西呢放在你可以很简单可以拿到的、
1: 嗯、
0: 然后如果你要减少坏习惯也是一样，你要尽量不要让这些东西出现在你的就是视野里面，因为它很容易会勾起我们的一些想要的这个欲望这样子。
1: 有一些手机 APP 是可以把一些社群软件就是锁上去多久的、嗯嗯嗯、就是会 就是有点类似这样，就是不让你很轻松的可以点开这个东西，像是例如说它可以设定你的 YouTube 或 FB 或 IG 或 Thread， 可能你要一个小时后才可以打开，或者是你需要完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或者他会问你很多问题，说你现在真的有打算要打开这个 APP 吗？你是为了要得到新的资讯吗？还是你就是因为你现在不知道干嘛，所以你打算用这个消耗时间？你要回答他这些问题，他才会通融你，让你开，就是也是让你比较难取得，你就会慢慢改掉这个坏习惯。
0: 对啊，而且所以就是他就是说这个触发，就是说我们起床喝水，或是说我们上课前深呼吸三次，回家然后把手机放在固定的位置，那这些东西它就会慢慢的建立这个更稳定的神经回路，那你在做的时候你就会更容易被启动，这样就更容易启动你想建立的这些好习惯这样子。然后再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降低就是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就看到这些欲望的这种来源，这样就像假如说，就像以我来讲啊，如果今天我可能一整天我都不会想喝饮料，可是如果有同事问说今天要订饮料吗？有没有人想喝饮料？我就会想说，那我就跟着喝喝看好了。对啊，就是所以我就会被触发了这样子。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降低阻力这件事，就是刚刚有提到啊。降低阻力就是如果你想运动的话，你可能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把运动服穿在身上，你早上起来就不用再套运动服，对不对？就可以直接去跑步这样。然后或者是你想要早点睡，你就是洗完澡你可能就把手机放在一个，不要放在床边，你就放在你的书桌上面充电，对，然后你就去睡觉这样。像早上起来你闹钟至少你起床之后不会马上可以把闹钟压掉继续躺着，你可以走到书桌前，这段期间至少有一个走动的时间，
1: 也差不多醒了，
0: 然后让你去把它关掉这样子。对啊，所以降低阻力这件事也很重要，就是让这件事变得不要这么的复杂。对，就像刚刚讲的喝水这件事，你就是把水放在可能早上起床眼睛睁开可以看得到的地方这样子，然后让自己可以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不会这么麻烦。等于假如说你今天要跑步，你早上除了起床之外，你还要下楼，你还要换运动服，然后你还要穿鞋子，然后你还要跑出去，你还要开门，这样就是有很多很复杂的动作。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想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想到哇要做这么多复杂的事情，我其实就觉得好累。就像我可能要去打球，可能我还要骑车到那个场地，然后我还要准备，我还要干嘛的，就好多事情这样子。对啊，所以说降低阻力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这样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没有讲到的？
1: 就是把想要养成的习惯降低阻力啊，然后把想要戒掉的坏习惯增加阻力，然后再就是我觉得让大脑去喜欢这件事情，就是给自己一杯喜欢的饮料也好，或者是可能例如说你读了20分钟，你让自己休息5分钟，然后我觉得就是大脑其实很也蛮吃视觉的回馈的，所以有些人会列那种一列一列事情，然后完成的时候把它打勾打勾打勾，其实那个打勾是很爽的。
0: 确实
1: 在打勾当下你会有成就感，也有那种完成事情的方式这样子。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不要一直想要去试着说服你的大脑，因为大脑不是被说服的，是被训练出来的。你现在已经知道可以怎么去训练它，你也知道它是怎样去生成神经元回路的，那你就借这个方式去调教它。没错。
0: OK，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把你想做的习惯跟你喜欢做的事进行连结。
1: 没错，
0: 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研究都指明说，我们其实最最开心的时候是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带来的愉悦感的时候，你真的在做这件。就像你买线上课程，你买的当下是最你觉得最有价值的时候，但你真的会看吗？不一定。但是买了这个课程好像就觉得你有在认真努力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当我们在 当我们在就是期望我们可以未来接受到的酬赏的时候，那段开心的过程是很强烈的，这样比起我们真的拿到那个开心的东西的时候，对，所以就是建立这个连结，就是把习惯跟想要做的事情建立连结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这样也可以让你去慢慢的把想要的习惯建立出来，这样子。 OK， 所以呢就是最后呢时间也差不多了，就是也想邀请各位，就是你自己选一件你想开始的事情，那就是用我们今天的方法这样子把它缩短成一个两分钟或是一分钟甚至三十秒的版本，这样可能你今天就可以做一次，不需要太完美，然后你就可以告诉自己说我正在为我的大脑铺一条路，这样子
1: 跑起来，各位跑起来，跑个两分钟就好了，
0: 没错。 OK， 所以最后就是习惯其实它不是靠意志力，它是靠你每天为自己铺的那一小段路，这样你值得一条更轻松更友善的大脑路径，这样。 OK， 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集见。
1: 我是傅比，拜拜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我们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最打动人心的往往是最真实的人生故事。那在追梦的路上呢，遇到波折考验，甚至是被家人朋友质疑，你会如何选择呢？如果老天给我们一支人生彩笔，你想如何撰写自己的人生剧本呢？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金钟导演，他不只是镜头后面说故事的人，更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在事业高峰之际，接连面对生命的考验，他是如何重新理解这段生命体悟的呢？欢迎王传忠导演。金导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传忠导演。
0: 欢迎金导。哎，我真的那时候刚跟导演就是联系的时候，导演跟我说可以叫他金导，就我很好奇为什么是明明姓王但是要叫金导。
1: 哦，这可能有一小段故事，就是因为我叫传忠嘛，
0: 嗯，
1: 然后因为传忠这个名字从小到大就是一直被人家嘲笑，因为我只要每次讲说大家好，我叫王传忠，然后大家就会开玩笑说啊，你弟是不是叫接待，然后自然而然的就是我的绰号在班上就会叫传忠接待。那这件事情就一直我感觉很不舒服，但人家感觉好像也没有太过怎么样。然后直到到国中的时候，因为国中有英文课，国中老师要帮各位同学取名字，我就迫不及待的，就是一叫到我的名字我就上去开始搜寻。可是因为实在太紧张了，老师的英文名字是从 A 到 Z， 觉得这个名字就是在中间，想说找一个字最短的然后在中间的，所以我就自己选了一个英文名字叫做俊，然后俊就一直留到现在来，然后留到大学的时候我也一直把自己叫做俊，然后俊的中文谐音就叫做金。
0: 哦，
1: 对，所以我在英文系我的英文名字叫君旺，君旺君旺，大家就一直叫我俊俊俊。然后直到我上了研究所开始写影评，写影评的时候需要有个笔名，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Dream Motor， 到现在变成是一个金吉利的一个谐音这样子。
0: 哦，原来是这样来的。所以网络上比较常看到都是金吉利，
1: 对，
0: 这三个中文字，
1: 对，
0: 但是其实是从英文名字的 Dream 开始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记得就是叫金导。
1: 对，就叫金导比较快。
0: 对，金导跟金钟导演很远，就是是不是写下来的某种伏笔？
1: 哎，不知道。对，或许吧。
0: 我其实也很好奇，就是金导您是不是从小就有这个导演梦？
1: 我不敢说我有所谓的导演梦，但我在家里面跟其他家庭成员比起来，我是比较喜欢看电影的。小时候我们有那个所谓的录影带日，然后录影带日就是专门由我去到外面的录影带店去租借录影带，然后所有人都相信我的品味，他们都会觉得说传忠借的录影带一定是既好看又有深度。对，所以我就是在家里面就是专门帮所有人挑一卷片子，然后就是在不管在端午节啦，就是在爸爸节的时候就大家放着一起看。不敢讲说我将来想要拍片，可是我一直被戏剧里面的一些不管是镜头也好还是说被一些剧情所感动。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我跟我爸一起在家里面看一部老国片的重播，然后我记得在里面有一个情节是其中某一个女生吻了另外一个女生，然后我爸那个时候就大概是三十几岁，我大概就十几岁，然后他就问我说为什么这个角色要对那个角色做这件事情，我就很自然而然跟我爸讲说哦，因为他喜欢他。对，我爸就觉得哦，原来是如此。在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像哎，我对于电影理解的能力好像比我爸要厉害。
0: 哦，
1: 对，从那个时候我开始觉得说好像我可以读懂一些可能大人在当下也没办法读懂的一些电影，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看很多很多的电影。然后在我那个年代其实最红的就是张曼玉，我那时候张曼玉是我的偶像，所以我就从张曼玉开始她的作品开始看，从警察故事，然后慢慢的因为张曼玉最后从一个商业电影的明星开始转型，她开始拍一些艺术片，包括王家卫的2046或者是说关锦鹏的阮玲玉，我就开始从这个女演员的作品，从成龙的警察故事一直到阮玲玉，一直到很多接下来的一些艺术片，慢慢的我就被带进了艺术片的领域，然后越看越多，然后一直到现在。
0: 哦，所以等于说从中学时期开始挑很多片子，然后跟家人分享以后，就开始慢慢的打开了你的这个对于影片的这个思路，然后也有打开了那个眼界，也去发觉到说有很多的一些分析是可以从影片里面去找到的。
1: 是，
0: 后来就开始写影评。
1: 对，写影评的原因是因为大学那个时候因为读了很多 国外的小说，然后老师其实也会带我们看很多的老电影，然后开始对于电影里面的一些符号跟文本感兴趣，然后那时候看着看着感觉好像自己有一些想法。我还记得我会写影评，一开始是因为我写了一篇关于斗阵俱乐部的电影的影评，叫 Fight Club。 我写完之后就是有个分享欲想要给别人看，可是在我那个年代大概是1999年那个时候，其实也还没有什么那个网志啊，那时候所有的部落格跟 homepage 要是要自己去租网域，然后自己去搭 homepage 的程式语言，把它上传到上面，你才有办法把自己的影评利用网址连接分享给别人看。
0: 好难想象哦。
1: 对，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自己做那种程式语言，就是开始学习东西，然后为的都只是希望我自己写的影评能够被别人看到。弄了一个网站，然后把我的影评放上去，然后写着写着，突然某一天我在网页下面看到一个评论，就说这评论也太透彻了吧，为什么他可以看到我没有看到的东西。他可能只是一段小小的 comment， 可是那个 comment 其实对我而言其实影响很大，就发觉好像
0: 有人会看，
1: 有人会看，而且我好像可以写出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慢慢的养成一个写影评的习惯。因为那时候看电影其实 说老实话对一个大学生来讲蛮贵的，一部电影大概是200-300块。我那时候念文化大学，还记得我会固定的每个礼拜会下山，骑着机车下山到阳明山山下，那个时候有一间叫做立丰戏院二轮电影，跟有一个叫做阳明戏院放首轮电影。更远的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有星际大战首部曲，我们会骑得远一点点，跟着学长姐或者说跟着朋友一起骑到西门町，到西门町的国宾戏院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之后，因为花了钱很多嘛，200-300块，我总觉得我应该要把这部电影写下来，某种程度当成是一个自己的养分，我才会觉得我对得起这张电影票钱。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个，我只要看完一部电影，我就一定会把它写成影评。如果我没有把它写成影评，我就觉得这张电影票钱浪费掉了，因为它没有被利用到极致这样子。
0: 哎、欸，我觉得这个点很特别、欸。可能现在对我们来说，电影很多，然后真的就是电视啊、网络啊，就是有好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像以前的那个年代，
1: 对，
0: 是很稀有。我觉得可以用稀有来形容，
1: 是是是，
0: 而且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的体验，或是可能一年可能就一两次的机会。
1: 那时候要看电影，真的就只能够到电影院。要不然就是要靠那一种，我们那时候是大补贴 DVD。 可是我从小就对于影像品质非常的要求，很多人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最有名的就是铁达尼号，我实在是看不下去那个画质。即便宿舍大家都在传那种什么烧录片啊，可是那里面大量都是那种你听得到影厅里面有人在讲话，有人在谈论那个电影的声音，这真的我很干扰，我对看电影这件事情有一个洁癖。对，所以我就说我与其去看那个30块就看得到的电影，我不如花300块到电影院
0: 好
1: 好的去享受我那部电影
0: 啊、哦，然后再把它变成影评，跟很多人分享不一样的角度，这样子。其实那时候，会开始踏上这条影视之路，自己开始拍片，也是从这种观赏电影的过程里面去慢慢的琢磨出来的，对不对？
1: 其实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就是。总是觉得写了写了之后，感觉好像自己好像
0: 也
1: 有办法，也可以拍，总是会有这种想法。然后我很幸运，就是我念到台大新闻所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很先进的器材，那个时候正好是那个所谓数位浪潮的革命，那个时候的大人们都是用先进的器材，那个时候正好是那个所谓数位浪潮的革命，那个时候的大人们都是用所谓的 Betacam， 或者是电影就是用35厘米，

0: 可是我们偏偏拿那个机器拿来拍剧情片，那个拍剧情片就要有故事，所以我们就开始自己写故事，自己编剧，其实也都是写着玩的。然后，但是写着写着，好像写出了一个心得，然后被公共电视看到，所以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在毕业之后拿到第一桶金，就公共电视愿意出150万元，然后帮我们把我们的第一部人生剧展《新木白电冰箱》拍成电视作品，所以就这样子误打误撞的，就是踏入了所谓影视的这条路。
1: 在学生时期，自我的累积到一个状态的时候，觉得好像可以去试试看，就去尝试了。
0: 对，
1: 然后也刚好有机会被看见。
0: 但那个时候看还是觉得有点自不量力啊，就还是回到我刚讲，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如果你很多东西在开拍之前就有考量的话，那
1: 就不会拍了。
0: 对，你不去做就不会去拍了。但往往就是因为你不怕这件事情，你去做，即便做不好，但你总是踏出了那一步，有了第一步就有第二步。所以这边其实就鼓励所有想要拍片的人，就是不要畏首畏尾的，其实你想拍就去做，前两步被人家骂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不会是你的最后一步，你一定持续会有下一步，所以只要勇敢地踏出第一步，你总是会超越自己，拍出更好的作品。
1: 之前金导分享过，开始去拍片，其实也有发现自己有一些特质是蛮适合来做创作这条路的。
0: 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有点拼命三郎，我会闷着头做，然后我不会埋怨。但某种程度，这东西是来自于第一个，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所有对于拍片的东西，我都是自己挖掘过来的，所以我对于我自己的拍片方法，其实没有很有自信。所以当别人不管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我讲说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我都会虚心接受，因为我觉得哦，因为他们是前辈，他们是科班出身训练，所以他们讲的应该才是对的。
1: 那你会改吗？
0: 我觉得对的我会改，我觉得对的我会改，但我觉得通常都是在做事的方法上面会改。可是有一些关于就是比较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就会坚持己见。
1: 比如说镜头语言，或是
0: 对
1: 画面的呈现，
0: 或是节奏，我觉得这个节奏是我要的，我就不会改。那通常人家会对你比手画脚的，就只有工作方式这一块。工作方式这一块，其实我就是从善如流，因为毕竟就是大家怎么工作怎么开心，我就都愿意。但只要你不要去改到我内核的东西就可以。
1: 是因为之前金导有说过自己有点高敏的这种个性啊，
0: 对，
1: 我觉得有些人会认为他是个困扰，但是金导，您认为您自己的这样子的特质是困扰吗？还是？
0: 在我30岁之前，或33岁之前，算是个困扰。这困扰是说，不管你接触到什么样的讯息，一个眼神或是默不作声，第一时间就是会觉得是我的问题。其实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内耗，我会把很多的东西归咎为是自己的不对。但很多时候其实搞不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源自于我对于我自己的东西不够有自信，我自卑，我不够有自信，我就觉得都是我的错。那我觉得如果这个责怪的东西变成是一种进步的驱动力，那你可以懂得转化，那倒也没有不行，只是有时候那一种内耗的东西变成是一种折磨，或变成是一种压力，然后让你变得越来越不开心，那可能就是个问题了。其实我出道很久，大概是25岁就开始拍片，可是我大概是到快40岁我才开始享受拍片这件事情，中间大概花了20几年，就是我都觉得我到现场就是工作。人家都讲说片场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像个游乐场，然后你可以见到那么多大明星，然后每个大明星都是俊男美女，你应该很开心吧。可对我而言，他们就是工作伙伴，所以收工之后你们回家，你们去做你们的事情，我回家，我也没有打算要继续参与你们的生活。我觉得 这相对而言也健康了。可是对我而言，就是工作就变得很自私。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在某个记者会，我跟那个许孝顺顺哥合作，然后记者就问孙哥说：“那个孙哥，你用一句话来形容导演。”然后孙哥就讲说：“导演就像拍片的公务员。”然后那时候我还以为这句话是个称赞，我以为讲说那导演就是循规蹈矩嘛，就是该做事情做完。可是到最后我才发觉，其实这件事情对导演并不是一件好事，代表说其实某种程度你只是把你该做事情做完，
1: 就是按部就班结束。
0: 对，这也没有不好。但我到后面我才发觉，其实导演能够提供的其实是一种精神，一种活力。如果这个导演能够该做事情做好之外，你能够提供给剧组更多
1: 情绪价值
0: 或想象空间，我觉得就会更好。所以我是大概到我开始得到一些奖项，开始对于很多的事情懂得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我不会因为别人讲说你是错的我就开始

0: 之内后，我会觉得说没有啊，其实这件事情这样做才对哦。对，我开始懂得，其实讲难听就是我懂得反驳，懂得帮自己辩护之后，然后到某个程度，我记得那个 moment 很有趣，是我在拍一场戏，因为我对那个剧本已经研究了很久，所以我大概知道什么走位还是干嘛干嘛的。然后我一进到那个现场，我就开始跟剧组人讲说，等一下镜头过来，然后搬过去，再回来演员做什么，我就很自然而然讲出这句话。可是讲完之后呢，我发觉所有人都看着我，聚精会神的看着我，我在那时候才开始意识到，哦，导演除了是工作之外，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表演。我这个表演不是说你要装出一个导演的样子给他看，而是所有人都看着你这个导演的经历，被你这个导演的经历所感染，让他们相信说，我跟着这个导演，我可以拍出一部有趣的作品。
1: 哦，
0: 对，我相信你，所以你带着我们一起冲吧。
1: 就大家眼神都发光。
0: 对，你不能够只有做工作，你除了把你的工作做完之外，你必须要提供给其他的工作人员，不管是在精神上或是 在物质上的那种情绪价值。在那个时候，我只是在做一件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可是我发觉其他工作人员都是这么聚精会神的看着我，他们是相信我的，感受到哇，原来当导演可以这样子。我从那个时候才开始enjoy做导演这件事情。
1: 嗯，然后也把就是这种高敏的这种特质转化成自己很多，
0: 化解掉了，化解掉了
1: 很多拍片过程创意的来源。
0: 是是是，没有错。
1: 对，我觉得这也是就是现在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有高敏的特质哦，其实它也可以是一种动力，也可以是一种你的创意来源。那金导刚刚有分享嘛，毕业后开始拍片，其实也经历过一段生活非常艰难的时刻。我之前听到您分享说是以卡养卡，然后甚至还有一段故事是骑车油没了要加油，连100块都提不出来。当时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0: 好，我先从最难过生活的那个时候开始讲，就是真的案子就是有一搭没有一搭，然后你必须要让自己不断的在一种充电的状态，所以我还是会花时间去看电影。那个时候还有 DVD 店。然后 DVD 店都会有那种什么3块100的租费，白天的时候去租录影带 DVD， 然后晚上回来通宵把这些影片给看完，因为他有讲说如果你提早多久还，那个钱还可以再更便宜一半。所以那时候根本就是疯狂的看电影，然后疯狂看电影，疯狂的写影评，所以我的影评生涯大概在那个时候拿到一个巅峰，开始有人会找我看免费的试映片，或者是说付钱请我写影评 都有，所以在那时候有一半是以影评为生，但那毕竟只是
1: 一点点
0: 稿酬而已，
1: 收入
0: 那东西其实真的不够。总之我就是让写影评这件事情让我一直有一种我还在影视圈的感觉，但还是有不断在写本，不断去丢很多的案子，寻求很多机会。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就是住在一个复兴南路5楼的顶楼加盖，它还是一个机灵地，就它是一个很小的大概2-3平的空间，我没有床，因为床进不去，所以只有一张床垫，只有一张单人的床垫，
1: 学生床垫那种吗？
0: 对，学生床垫，然后就睡在地板，整天睡觉的时候就看着那一个斜的有点奇怪的那个角度的屋顶，每天躺在那边就想着我明天该怎么办，然后我接下来的生活该怎么办。然后我记得有一两次，我妈想要北上来看我，我就强烈拒绝，非常非常凶的语气说你不准上来。我妈就已经打包了东西，然后人已经到了台南转运站，准备要坐客运上来了，我就直接打算说我不在，我人不在台北，你不要上来。事后回想起会觉得就是有点对不起妈妈，但我那个时候其实我的起心动念只是不希望她看到她儿子过得这么辛苦。
1: 辛苦。
0: 对，但那时候也没有打算要转换跑道，因为我就觉得我喜欢拍片啊，只有拍片这件事情可以让我开心。然后直到有一次，就是我弟要结婚，然后在某一个我要去拍片的路上跟我借了8万块，那我那时候就觉得他是故意来刺激我，因为他知道我现在有一顿没一顿，我连800块都没有，我怎么可能拿出8万块借他。当下我真的觉得有一种危机感，然后我弟就跟我讲说，你都已经20几岁了，你都已经老大不小了，家里面的孝亲费是谁在付，就是你到底要什么时候才有愿意浪子回头。
1: 嗯，
0: 我也的确
1: 浪子回头，
0: 对，我也的确在我弟念完我那个时候，我去应征了2个工作，因为我自己是新闻毕业出身，所以我去应征了联合报，然后另外去应征了一间我忘记是哪间公司了，然后没有录取，
1: 都没有录取，
0: 都没有录取。
1: 他可能感受到你没有很想要来上班，
0: 我觉得有可能、啊、但我很幸运，我觉得我很庆幸我没有被录取。如果我那时候被录取，我搞不好就往那边走了，因为那个是在我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真的是最没有钱的时候。如果在那时候有一间机构愿意收留我，我搞不好就在那个机构一直做下去了。 对，所以幸好那两间都没有录取，所以我只能够好活歹活就直接赖着继续不走，
1: 继续，
0: 对，继续留在影视这一块。但是幸好那一年就我拍的一部人生剧展，我的阿妈是太空人，有入围也有得奖，所以我在那一年得到了金钟奖。可是九岁就在我弟讲说你已经老大不小那一年，所以当我得到金钟奖之后，大家就讲说哇你才29岁你就得奖了，好年轻哦。对，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用另外一种思维在维生。然后得到金钟奖之后，其实中间还是有一段非常的辛苦，因为别人还是不认识你嘛，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是打到外面去。嗯，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最辛苦就是我有一次骑机车骑到没油，因为其实没有油的时候你大概停个5分钟，当那个油沉到下面你其实还可以再吹一小段。
1: 我知道，我有感受过。對
0: 對對，我相信所有拍片辛苦过来的人一定都有经过骑车到没有的这个情况，所以牵着机车到中油那边去，我想说我的口袋里面应该还有钱可以领得出来吧，就两张卡，一张是中信托，一张是邮局，然后这两张卡跨行转账加起来是106块，然后我要从加油站的银行领，要领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跨行领款手续费要扣7块，
1: 变99，
0: 99就变不成100块，就真的是一毛钱逼死英雄好汉，我连一个100块的加油钱我都领不出来，所以在那个当下真的有一种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如果连一块钱都没有的话，那我接下来能干嘛？那时候真的是到了谷底，到谷底嘛，谷底就不会再糟了嘛。那我觉得可能这东西也是老天要给我的考验，反而是这一些当时的一些辛苦的东西到最后都变成是我创作的一些题材，所以我还蛮感恩这一段有吃过苦的日子。
1: 嗯，就是等于说其实那段人生经历其实也后来化成你的很多创作的灵感
0: 养分、
1: 嗯、有一些都就是感觉在你的戏里面会出现那当时的某些场景，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说如果你有苦过的话，你很容易去同理别人的心情，你不会把很多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如果今天我要工作，哎，工作就来了，我要拍片就有资金了，我要得奖，奖就来了，其实你会把很多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但因为你苦过，你知道很多事情并不是能够如你所愿，很多事情是你必须要不断的透过冲撞去争取，还不见得可以得到的时候，你对于生命，对于很多事情就会有一种敬畏之感，你会让自己更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让自己有办法去随时随地迎接不知道何时会来的挑战。
1: 哦，是。那其实刚才导演有说到，就是有一段在29岁得到金钟奖前跟得到金钟奖后的那个心境很不一样。其实我就很想要来问导演哦，就是到了某个年龄的时候，就会出现年龄焦虑或是成就焦虑，你有过这种感受吗？在那个时候，
0: 我反而是现在才开始有一点点的
1: 年龄焦虑吗？
0: 年龄焦虑，对对，应该是说我没有觉得我老了。
1: 嗯，
0: 再加上我现在都是跟大学生在工作，
1: 嗯，
0: 我反而会觉得其实我还好像还可以再跟他们在沟通，我自己好像也没有成熟到哪边去，对，我自己可能在经验上面，在一些做事情的方法上面，我的确是比你们多了20年的经验，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在思想上，在一些东西，我还是觉得我是年轻的，我没有觉得这块我老了，
1: 嗯，
0: 对，但就是说你还是必须要面对接下来就是40岁，接下来就是50岁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就是接下来在我这个年纪我能够做什么事这样子。
1: 嗯，对，所以等于说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感觉好像到某个时间点就是会开始一直在思考接下来我可以怎么样，还能够做什么。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开始教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对，就是我大概是4年前开始教书，然后会教书的我起心动念其实第一个当然就是说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就去接受。第二个东西就是我是觉得这几年只有在拍片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产出，那教书对我而言是一个我可以把我这几年的经验系统化的一个方法。我只有拍过自己的片子，我没有去当过其他人的副导，也没当过其他人的场记，我不知道其他剧组怎么工作的。我所有对于拍片的知识，第一个都是透过电影，第二是透过我很喜欢买 DVD， 因为 DVD 都会有很多的幕后花絮。我所有的工作方法都是从书本上跟幕后花絮里面学来的，我完全不知道外面是怎么工作，所以我只知道我的方法，我也只能够教授我的方法。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只有我的方法，所以 我的东西就会变得相对而言比较独特一点。虽然说多走了一些大概五六年的冤枉路，可是慢慢的我也培养出一些属于自己的风格。当然他们既然入学了，当然就是可以多看多跟、然后少走一点冤枉路。搞不好在我二十几岁，如果我真的有去跟片的话，我或许可以少走几年冤枉路。
1: 我觉得这个风格很独特，是现在这个社会很需要的。在年轻人就是很流行做自己，对，做自己我觉得也代表很多的意义，不管是自我的认知然后自我的尊重之外，也是从里面去学到怎么去跟人相处过后也还能够保有自己独特的那一份就是特色在里面。
0: 没错，
1: 对，但我觉得金导就很厉害，他就能够一直保有那个状态。
0: 谢谢。
1: 然后其实金导也是在昆山科技大学教书，就是带很多的这个学生，
0: 是
1: 把自己的这种过去的一些经验传承给学生嘛。
0: 对，
1: 如果有您的学生跟您当时一样也是想要去追寻梦想的话，会鼓励他们吗？或是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这辈子就是只会拍片，但我也觉得拍片教了我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拍片其实有一件事情是最有趣但它也最难被理解的东西，就叫做时间。大家如果有剪过片，你又知道上面有个东西叫做时间轴、timeline。然后我们从以前的线性剪接变成现在的非线性剪接，不管是在拍片也好，剪接也好，甚至我们的人生，我觉得我们都是在跟时间赛跑，跟时间这个东西在做一个妥协。我现在拍片，我其实一直都跟同学讲说，你要享受当下，但你不能够只有看眼前，东西要宏观一点点。你今天片子要好，你除了当好一个导演之外，其实更多的事情是要前置，你要带着后期的脑袋到现场，你要把前置做好，你才有办法确保你的拍摄是顺利的。拍摄当然是时间最紧绷，同时也是最精彩，可是拍摄反而是在整个拍摄期当中最不需要去烦恼的，因为它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钱，它是由前置的准备影响而来，让后期去做更多的调整。那我觉得这东西就回到人生来讲，就是你要享受当下，但你不能够只有看当下。很多人会被自己现在的情绪所左右，我生气所以我就怒骂，我伤心所以我就做出相对应的回应，但其实你应该是要把人生再看得更远一点点。你要想想，我再过一个星期之后我的心情会这样子吗？我再过一个星期，甚至我再过一个月，再过一年，我会讲出同样的话吗？我总会鼓励同学，就是你虽然要享受当下，但你看事情要看得再更长远一点，你要把未来的这个结果一起摆进来看。当你把未来的结果摆进来看，很多你当下凭着冲动本能会做的事情，搞不好你就不会做了。你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你将来的所得，做事情的当下其实你都要想到未来。对，你要帮自己的未来做一点点储蓄。
1: 其实就有点像以终为始的概念，
0: 是
1: 你希望得到什么样子的结果，你要先拿到前面来思考，这样子我们才会循序渐进的朝着那个目标前进。
0: 没错，其实做导演是这样子，你先有个结果了，但你必须要把这个结果不断的拆解开来，让所有来帮你拍片的人知道你要干嘛。其他人或许不知道你要干嘛，但你是现场唯一一个知道这些东西组合起来之后它未来会长什么样子。不管是要做导演还是要做拍片，对于未来的想象很重要，甚至对于自己未来的想象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1: 是，像我们实现人生目标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生命当中总是有许多无常，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跟转念呢？请锁定点亮星光，下集继续来听王传宗导演金导的生命故事。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岁末送暖，已成物美。请翻开第194页，量身制衣。1972年10月，台湾省政府实行消灭贫穷计划，简称小康计划。这个年底，慈济长期照顾户大幅增加，从221户增加到319户，一年后1973年底更增加到412户。政府积极消灭贫穷，为什么慈济照顾户反而增加？法师观察到这个现象，并且研究它的原因，发现是年轻人对贫穷的认知误差。那时刚好是黑白电视要转换成彩色电视，有钱人把太换掉的黑白电视、冰箱送给穷人或是独居老人，但多数穷人家里没接电，也用不起电，这些旧电器只是摆设。然而负责调查的大学生看到贫户家有电视、冰箱，就以为他们生活过得去了。报告提交上去后，政府取消这些人的贫户资格。分析出这个原因后，慈济尽力接手照顾，政府也鼓励独居老人去住仁爱之家。但法师与委员们访视时，听到许多老人表示宁可被停济也不去仁爱之家。阿公，去住仁爱之家有人照顾不是很好吗？他们回答，要我去不如给我一条绳子比较快，表明了死守家园的心意。因此功德会也接手照顾这些无依老人，除了每月给予生活物资以及补助金，每到冬令前一个月必定挨家挨户访视照顾户，带着卷尺为他们量身定制衣服。法师希望在冷冽的寒冬中能为贫户带来温暖。过年前访视最大的目的，就是为照顾户拍全家福照片，为他们一家大小准备适合的衣服和日用品。1974年2月，冬令发放刚结束，委员们接获提报，来到凤林探访两位退休老兵家庭。黄慕容32岁，随国军来台，退役后经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安排，到后山花莲开垦，直到年过半百，与军中同袍张寿南以微薄的退休俸到凤林乡间建房避邻而居，也各自迎娶原住民为妻。相差25岁的妻子英雅，但黄慕容不以为意，半身戎马在台孑然一身，他只希望妻子能生儿育女，照料家庭，安顿他心中对家的渴望。长女娃娃落地，黄慕容老来得子，珍惜上天的恩赐，更加勤奋打工赚钱。没想到就在长女2岁多时，怀第二胎的妻子突然精神失常，随着儿子出生病况更为严重，经常在外游荡。两个年幼的孩子没人照顾，黄慕容无法再出远门工作。恰巧家门前的糖厂用地要整地种甘蔗，他受雇捡石头，一天工资50元。奈何短暂工期结束后，一家生活没有着落。而住在隔壁的张寿南家境更困苦，张寿南因为关节炎和肾脏病无法工作，妻子肢体障碍而且智能障碍，一家五口生活起居都要人照顾。里长就将两家人提报给慈济。委员们访视时见他们一家大小衣着单薄，饥寒交迫，立即禀告法师。虽然冬令发放已过，法师仍请委员立即为他们量身添购冬衣。数天后功德会发放日， 两位男主人首度来领取补助，也带回保暖冬衣和孩子们的制服，从此开始接受慈济长期照顾。

第197页，礼敬众生。1975年2月3日，天还未亮，黄慕容摸黑骑着脚踏车出门，靠着新月微光照路，穿越密林小径，来到凤林火车站，搭乘早班车到花莲。下火车后还要转客运，因为开往新城乡康乐村的客运班次不多，他一刻都不敢耽搁，就怕赶不上功德会冬令发放。抵达功德会时已经上午十点，大殿上的药师法会正在进行。东方去此，过时净袈裟等佛土，有世界明镜琉璃，佛号药师琉璃光如来。本行菩萨道时，发十二大愿，令诸有情所求皆得。每月发放日，法师率领弟子们在大殿齐声课诵药师经，祈求照顾户得富饶安乐，也期许众人效法药师佛精神，解救世间苦难。法会结束，随即进行冬令发放，600多位平民携家带眷而来，除了现金以及白米外，每户依人口数加发1-5斤大麦、3-8斤面条、2-3斤花生油，另有棉被、肥皂、毛巾等日用品。此外，男女老幼人人都有压岁钱，还有全新棉大衣或毛衣、童装、学生制服等。冬令发放已经进入第七年，无论是衣食红包都做到每人一份。而这天中午不再只是提供一碗咸粥或汤面，供远道而来的照顾户止饥，席开50桌的围炉已是五菜一汤的丰盛菜色。这是黄慕容第一次来参加此季冬令发放，一早舟车劳顿，他已经饥肠辘辘，坐在帐篷下圆桌准备用餐。午饭过后，要扛回一家人这个月34.5台斤白米，对年近60的他来说并不轻松，因此师姐们频频为他添饭夹菜。由静慈、静文等花莲委员组成的香积团队，清晨4点就开始在厨房里忙碌，帮照顾户料理各式菜肴，包括绑素鸡、卷菜肠等。许多照顾户是老人家，为了方便他们食用，志工们把菜一律切成1寸长，寸菜不但好入口，摆盘也很美观。法师常叮咛委员们，福不是求神拜佛可以得到，能够布施时间、体力、金钱，让贫困者得福，才是真正造福。志工所做都是落实法师的教导，要体贴受助者，让他们保有尊严。不只是给予物资，更重要的是用温和的态度表达诚恳的关怀，温暖贫困苦难者的身与心。

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我长大，我一定会照顾你，我带妈妈去玩，我抱抱妈妈，我摸熊抱。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之前都在讲很多那个国际的赈灾，我想其实国内也做了很多，而且国内的灾难啊，回头去看其实都非常的大，不是像921或者是88才算大，其实一直都很大。那赫伯台风其实对慈济来讲，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转折，就是第一个是这个台风非常的大，那也因为这个台风呢，让上人下定了决心，就是要把志工社区化，就是要落实社区志工。所以一个简短的时间没办法说，我们必须要把它分级来说，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先来说第一个部分。这个赫伯台风呢，其实是1996年，讲起来其实也将近二十年啊，不，将近30年了，很早。所以讲起来，慈济大学也不过是在1994年创校开学，所以讲起来我们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那这个是西北台，台湾因为地形的关系，只要是西北台就会变成非常的危险。但东部上来有中央山脉挡住，那就会稍微消弱一下。但如果是西北台，它再回转就会很严重。所以当时慈济人有紧急动员，多少个地方，几乎是全省，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南投、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所以你看这么多个地区啊，整个总动员，不只是看灾文供应垃圾，还要清理垃圾，重建家园。1996年8月4号，就台风过后啊，志工早会上来就讲赫伯台风过去了。那台风来的时候，不管风多大雨多大，你看我们的慈诚委员都在风雨中啊，发挥了那一份的大爱。那只要有水患，其实就是没水没电，那慈济人就出现在灾区，他们就开始煮饭。那各位看到那个画面，就像刚刚瑞玲说的，这个资料库里面提供了我们很多资料，他这是蹲在地上煮哦，不是像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开始在学习煮饭、煮菜、煮面、煮米粉，是所有人想到的，可以让灾民还有救灾的人能够饱餐一顿的，就这样几个人蹲着围着在地上煮。然后再来一个是，那怎么把这些吃的送到灾区？缺水的要送矿泉水。从8月1号这一天，台北就发出10000多份的便当，还有包子，还有矿泉水，这真的是很感动。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在内湖要有中央厨房？因为所需要的物资，光是那个当下灾难发生的当下所需要的就非常的多。那以前没有像现在那样或什么，就这么多的平台可以及时的连线，就是录影带会送回来，那上人看得很感动，就是看到什么慈济人真的是在风雨交加，穿着雨衣包着便当，然后用那个大锅煮汤面，很热，热滚滚的，那怎么送去？两个人抬着，在那个很难走的路上，为什么？因为垃圾很多，你看，就慈济人是这样，所以这时候实在，那个时候也没有那样子的去顾形象，我们看到就是那种泥泞的水，一个人一边扛着很难走，把那种热滚滚的汤面扛到家家户户的门口，然后呢一户一户的。所以那时候有很多，我们早期有这个黄色的，大家可能记得那个环保我们那时候预约人家净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件衣服，还很多人穿。那小户子呢，就是把锅啊，把小锅子拿出来，然后呢我们的人再这样一勺一勺的帮他们舀，舀好以后再送上去。上人说，你看过有人是这样子救灾的吗？救到这种程度。然后嘉义也有灾民打电话来说，政府有救灾啊，可是给的就是干粮泡面，他们3天没有吃到热的。你知道人吃久了很腻了，当然跟难民比起来还是很好这样，他没有吃过热的煮的东西，所以很难过日子。看到慈济人来了，他们都很欢呼，你们来了我们就有的吃了，很开心哦。中南部也是这样，所以上人说真的是啊，每一个地方都在煮，一手动十千手动哦，真的是人间菩萨。然后呢埔里的志工也来电话，他做什么？因为山崩，他们一直很想去山上看灾，可是上人一直很担心。上人说救灾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啊自己的安全啊也很重要，那神木村已经灭村了， 埔里、哦、这边打电话来说神木村，那各位记得在道格台风的时候上人说神木村要迁村，哎，那个地方太危险了，果然到了赫伯台风的时候神木村就灭了，整村都没有人。那上人说那你们先去打听一下这一村的人在哪里，后续的工作怎么帮助比较重要。那上人听了神木村的这个情形以后就赶快问翠鸾了，因为我们道格台风的时候啊，有在翠鸾啊建这样的一个大爱屋，所以历史从上人的一个开示里面其实也是连成一条轴线、啊、上人一直都跟我们在，不是只有慈济人在，是上人一直都在、啊、一直在指导着，然后也一直在关怀着。你看我们在翠鸾盖的这样的一个慈济村，三十几户的人家好在那边安然无恙、啊、完全没有受损、啊、8月7号呢就是上人要准备出发到全台行讲，一来就是因为灾情太大，上人要到各地的去关怀灾情跟灾民，还有上人要亲自到南投嘉义这几个地方比较严重，也为了各地辛苦参加的这些师兄师姐。第二个就是上人要呼吁大众啊，开始成立社区志工，来顺便来顺利的推展后续的一个工作。所以8月7号的这个静思晨语啊，上人就讲到佛陀说人生无常，大地山河为脆，这个真理啊在最近两个台风侵袭台湾啊很贴切的表达出来。因为前一个是葛乐里台风才扫过，接着又赫伯台风，以前那个台湾那个台风啊像肿瘤一样，哇，这七八月时间一直来一直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感觉到最近台湾几乎三四年内已经都没有台风，其实这个在验证着一个气候变迁。那赫伯台风是从东北方来，就从上面，就是我们讲西北台完全没有屏障，这个其实是最危险的，短短两天的时间留下不知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复建的灾情啊！我们看到就这样，然后那个土石啊，全部通通这样子的留下了。那很感恩上人说有很多的爱心的，尤其慈济人啊，很有危机意识感。台风来临当天，马上就组织了救难救灾的指挥中心，很清楚，好，一个是有内部坐镇指挥的，一个是有在当地附近安全的地方设，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要求救的话需要帮助的你就来这个地方。那一成立之后，哪个地方有灾难，慈济人就马上在灾区啊去发分担，有人就负责去送垃圾，有人负责去清扫。因为为什么要赶快打扰，所以上人常常说五管齐下，不是在印尼才开始，因为水患过后啊，那个台风如果垃圾经过日晒，空气会污染，很容易就会有传染病，所以一定要赶快清、哦、那为了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啊、慈济人不惜辛苦涉水在风雨中清扫，把每一户人家的脏东西都搬出来。各位可以看到那个所有泡过水的东西完全不能用，什么木板什么样的东西全部都能清出来，往哪里，当然是往家门外，所以就全部挤在街道上。那这个挤在街道上的这个垃圾啊，哇，第一个是要清，然后要有人，要有车，慈诚队跟资源回收的车浩浩荡荡的搬运，有的人搬有的人载、哦、要上车，然后车子要运作，堆积如山的垃圾很短的时间啊就把它清理干净，然后官兵呢也投入到整理的行列。那慈济人啊也没有退缩，官兵来了慈济人还是一起清理。所以你知道这么多垃圾哈、哦，这真的是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动线。那个载垃圾的车啊，一辆一辆的要出去开到垃圾场，车队就阻塞了，因为还有车要进来，有车要出去，我们的慈诚队马上就去变成交通指挥，几十个慈诚啊就在那里指挥，让垃圾车啊一辆一辆的前进，可以出去，然后空车再回来，然后再前进，然后空车再回来，一辆一辆的载出去，才能解决这个垃圾的一个运载。上人说我每天接到来自各地救灾的工作报告，当众生有什么灾难，慈济人都马上应灾难所需而付出，这只能够以人间活菩萨有求必应，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现来形容。那上人说前一天还接到南投水里传来的灾情，那个地方啊没有办法通行，所以要靠直升机运送食物。那直升机你看就这样小小，也没办法载太多，直升机运送的是什么，是慈济人所做的热腾腾的饭团，要送到山上的灾区里面啊，让灾民食用。那直升机飞到那里啊，看到路能够通行或人可以通行的消息，就会赶快 回报。他慈济人一听到说路通了，就马上亲自去到那个地方啊，就去勘灾，真的是拼命，完全不要命的。这个就是慈济人的无忧无悔，人伤我痛，人苦我悲的心。刚刚四号师兄也不断的在提起，人伤我痛，人苦我悲。那上人说，今天我要出门了，我要去看看这些人间菩萨到底是怎么去投入救灾的，也要知道如何后续。因为慈济向来做的都是连续性的工作，不会只做一次，要怎么样更来做的都是连续性的工作，不会只做一次，要怎么样更加艰巨的一个工作。8月8号

都上去了，说是天灾都是人祸，因为整个山不断的砍伐，种槟榔，种水果啊，然后现在都是改良改良，小小颗的，然后你就看到它长了很多的果实啊，这样子水土怎么保持？而且越砍越高，就那个山啊，往山上越往山上走，大雨一来，水土没办法保持，就滑下来。所以上人这个地时候也回忆啊，道格台风的时候，南投的灾难，当时相公所的秘书陪慈济人到仁爱信义两个乡去，上人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神木村啊，是道格台风上人去过的地方。当时灾民已经描述地质滑动，让人家听起来是惊心动魄。上人当时就说山上不能住了。1996年，这个神木村就灭掉了。真的很危险啊，最好是迁村，慈济愿意帮他们盖一个慈济村。那个时候想3000多坪啊，为他们建设，如果有30多户就可以结村，比较安全。好，那这个期间当然乡公所、县政府都有努力，还有慈济，可是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土地，所以呢很无奈放弃了，没有盖。结果现在呢这么多人家破人亡，要再恢复是不是有困难，土地是不是还有问题？所以我们在台湾很难做，虽然很困难，但是不能放弃，我们还是要用心用力。8月9号慈济人就发起了乡亲受灾害大家来关怀，所以也是街头劝募啊，不是只有土耳其的这个部分，几乎每一次大型的灾难慈济人总是走上街头，不只是为了募款，其实是为了募心。赫伯台风的劝募总共10天啊，全球同步展开，那一次大概募了35000多万元。所以8月12号上人回到台北，就北区的干部会议，这已经是赫伯台风后的第7天。上人说我去了，就上人先到中部去，他说我所看到的到现在啊，脑海里的影像还是挥之不去。那些妇人围过来啊，告诉我说他们家的水还很高。上人就问他说那你们晚上睡在哪里？他们说有认识的人家，就角落借着铺一铺就睡了。这么多天怎么水还没有退？这个是上人到嘉义去，他们说上人您去看一看。上人就跟着去看，那上人呢就要了2个塑胶袋，因为上人心里想如果待会要下去，上人要把塑胶袋往脚上一套就可以了。那大家想想嘛，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劝上人别下车，包括灾民都跟上人说你不要下车，看看就好。那就有一个人就说上人我下车，我把裤管卷起来我下去给你看，让你看看说那个水到底有多高。路越铺越高，房子比路面低啊，上人看说那些水都是脏的，可以想象水淹之后跟污水就混在一块。发现他们都已经有皮肤病，我就问他们医生有没有来，村长说有。那有药吗？一个人一小支药膏，就是那种擦的那种，拿回家擦。上人想那大概擦一次就没有了，所以当天上人也有带医生同行嘛，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嘉义的这个副院长就说这次哪个地方有医生群要下乡，山上海边都要去。那医生第一天去到水里，就先到南投的水里要上山去义诊，结果那天因为总统要去，地面呢交通管制就不能去，当时是福志堂医师，肠胃科医师。那医生跟药品没有办法到达灾区，没办法，上人就说好，那我带你们到东石。上人就带着他们一起到嘉义的东石。那从东石回来，上人就做了一个决定。什么样的决定？因为上人在跟村长谈话的时候，那各位要知道东石其实就是养殖，他有大量的养殖，所以他要抽地下水。上人就问他说淹水7、8天了为什么不抽出去？他说没有抽水站。上人说你为什么没有建抽水站？他说因为上面不拨经费下来我们没有钱。那上人说那你没有抽水站用临时的抽水机抽啊，不然一直泡下去传染病不堪设想，是不是先把水抽出去？结果他说2年前政府有答应要设置啊，那工程也有发包，可是还没有进行。所以上人就请慈城队的干部2件事，第一件事赶快去租大型的抽水马达，把村里面的水啊抽出去。另外一件事，去看一看啊，已经2年了，为什么工程到现在到什么程度，到底哪个地方有困难，有困难我们帮他们做好，才不会一下雨就淹水。可喜的是啊，隔天去就看到有几个干部，就我们的慈城干部啊，大概已经在那里抽水，差不多快抽干了。虽然说其实东石这个地方不只要帮他们抽水，最主要是要辅导他们停止抽地下水，就是不要再养殖。那要辅导就要先付出关怀的，你要盖半感情嘛，你不去为他付出，要辅导他就很难。

再来就是辅导他们是不是能够转业，好，能够转一下行业这样。那三的后续工作还有很遥远的路，很困难的事，都要一一的去克服。我们要耐心的设法帮他们家园复建。好，8月13号上对台北分会的同仁表示，啊，这次赫伯台风对台湾的山跟海造成非常大的灾难，所以上人说要救山救海。那高雄有一个山林村，各位记住，这个叫1996年，这个时候上人就已经看到山林村的灾难，他是有没有处理呢？没有办法，所以到2009年的莫拉克风灾，山林村就没了。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环环相扣。上人虽然有高瞻远瞩，已经看到问题，但是现实解决不了。这个灾难啊，因为媒体比较慢发现，没有人知道，空投没办法，上山没办法，慈济人老少都很勇敢，用扛的、用抬的，把食品啊就这样接驳到断崖的灾区，就是这张图。后来上人看到以后啊，不断不断的念，这么危险的地方，你们怎么去？人家工头也不敢去，都没办法，你居然这样子扛上去。嘉义也是一样，8月5号晚上，有单位打给慈济人，说几次空投都失败，救难队没有办法上，请慈济人上去。慈济人二话不说就说好，我们设法8月6号就上去了，5号打电话来，8号、6号就上去了。真的是太勇敢！我现在有时候想想哈，大家要想想上人的心呐哈。全球慈济人都有听到，你自己的安全其实非常的重要。结果发现上去又发现有病的人没有办法下，也没有医生跟药品。他们下山以后就赶快去找医生。他上人说还好啦，慈济就是人多福大，共修的地方刚好有个年轻的医生，他也很有爱心，他就自告奋勇背着药品就跟着慈诚队一起上山了。还有哪个地方？新竹的尖石跟五峰这两个地方，也是每次台风都受灾。上人到达新竹那天，就听说直升机要来载物品，可是雾很大，直升机不能飞。慈济人就决定啊，跟委员呐、啊，三部车要到尖石乡。你看这么困难的路，上人到台中听到了，很挂心这个地方。到很晚了，还要他们打电话去问说，那个新竹去尖石的回来了没有？他们为了安上人的心呢、啊，就说，还没有回来，不过已经平安到达山里的村落，哈、哦，那他们要在那里休息一夜，啊、哦，就表示说啊，乌拉郎君平安，阿迪耶要在那里过夜，因为有时候上人会说，我晚上要见到他们，哈、哦，没想到他们骗上人，他说他们晚上到7点才要从那个地方下来，回到中途山崩了，路断了，一边是断崖，一边是山壁，落石还不断的滚下来。想想看，这种冒险的精神，虽然说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说，你要称赞他很勇敢吗？一点都不值得称赞。你看这样子，如果掉下去的话，那慈济人的家人心里面又是怎么怪我们慈济的呢？好、哦，所以上人说，这一次我出来不是推动他们说，你们要往前走，你们要勇敢，你们要去做。啊、哦，就像孔子跟弟子讲，你要三思而后行，因为子路很冲动。不是，虽然说相反的，我是拉着他们不要一直冲，拜托不要去了，不要去啊！虽然说其实我也知道叫他们别去，他们还是会去。我想我是阻止不了的。各位看到这样的路真的是很危险。不过啊，虽然说因为我这样说总是会提高意识啊，让他们要注意安全。好、啊，8月15号的1996年8月15号志工早，虽然说就上人回来了，他们说，我在10天前全台走了一趟，所看到的就是满目疮痍、山崩地移，像排山倒海一样，大好的山地瞬间变成一片大小石头的溪床，真的是令人心痛。大自然的力量真大，但是要让人能安居乐业，也是要靠大地啊。佛陀说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一阵雨瞬间就让人家流离失所，然后你跟亲人就天人永隔，甚至几分钟前根本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这个就是无常哈、哦。所以呀、啊，他们说，就8月1号是这个台风吧登陆，7月30号的半夜雨很大，你看那石头有多大，他们听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异样的声音，想要下床打开窗户看一看，就听到那种类似地鸣那种轰隆，其实是那种水还有石头在滚动的，一看不得了啊！前面一条野溪，平常没有水，突然之间那个石头像排山倒海之间，从屋子里面啊，就这样从屋前面就冲过来。脑海中想过要逃的念头，这个要逃的念一闪之后，回过头来，赶快去叫爸爸。
叫家里面的亲人讨厌，爸爸跟儿子出来以后，这个人回头要去拿一件衣服，石头就来了，来不及了，完全来不及。想想睡觉以前怎么想得到睡不到天亮，发生这么大的事，好像人间噩梦，真的是世间无常。那上人到水里的时候，林元朗当时南投县长林元朗跟上人说，这个灾难实在太大了，这一次从山上掉下来的那个石头很坚硬，石头跟石头之间好像打结一样交错，想要用怪手去推开敲开都没有办法，因为怪手一下去啊，那个怪手的爪就卷曲了，这真的是一个很艰巨的工程。那可以想象的出来，土石跟水同时冲下来，石头跟石头之间就挤压得很厉害，这个不是用怪手去把它爬开就可以，所以啊，要推开路或者要扒开一条通路真的很困难。我想这里不只是一个实际的道路，而是说同样的地方同样的灾难，上人已经不断不断的讲，然后想要开拓一条安全的路，但是重重的困难加上困难。所以上人当时就问县长说，你现在这些人善后要怎么安排，那你要让他们住去哪里？县长说要迁到更高的地方，这很奇怪的想法对不对？你已经从上面掉下来，你现在迁到更高，上人说妥当吗？这个山已经砍伐的这么厉害，已经形成土石流了。可是县长就解释啊，哦，大家都觉得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住在那里，然后社会媒体认为说这是人祸，这是人为，因为山坡砍伐严重才造成这次的水灾。那县长解释，其实是几十年前，因为当时台湾的经济比较困难，那林务局就开放山林放租，让民间去砍伐树木，然后树木就是可以卖木材啦，然后树木砍完了呢又开始种高山蔬菜。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历史的因素，所以把这样的事情说成是住在山上的人的过错，县长觉得是比较冤枉。所以上人说想想看啊，说的也是、哦、那其实也不止这个，因为从日本时代开始所用的块木，所以大陆那个日本很多的寺院所用的，你看到的那些 hinoki 其实也都是从台湾运过去，从台湾砍伐过去，将近100年的时间不断的砍伐破坏，这一座山啊已经是疲乏不堪负荷了。所以上人说如果不赶快复建啊，不只是灭村灭乡也有可能，因为山崩这么多地方啊，都是土石流，居民如果又要往上迁，下面的地基不稳，上面住的人怎么会不危险呢、啊、所以各位看啊，这真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必有土木的常识都知道。所以上人的建议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关心在平地啊，赶快为他们建设家园，让他们搬下来山上才能够赶快种树。那最重要的就是要造林，可造林是几十年的事情，一棵树要长大要几十年了，但是人的生活是目前的问题，所以要赶快、啊、一方要赶快为灾民来建设家园，国土为脆，几分钟前的大好山河几分钟后满目疮痍、啊、天摇地动。所以我们生活安稳的人、啊、要常常感觉很有福，佛陀教我们要有无常观，世间无常啊，要居安思危，我们要把握现在，就是可以做的时候赶快去付出，因为能够付出的人啊就是福、啊、就是有福的人。所以呢想一想啊，这个其实赫伯台风的第一波就第一个，因为灾难要先开始这样的救灾行动，那先看各地的需要去提供紧急的救援，然后动员大量的人力去清运垃圾，减少传染病发生的几率。那当时也成立了伤患的关怀小组，慈济医院也紧急的援助了药品跟派医生前往救灾。那第二阶段就是因为赫伯台风所看到的现况，上人开始呼吁要救山救海，还有最重要要落实社区志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社区志工我们就下礼拜待续，感恩。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学会凡事感恩，做人就成功了。用来感恩的事情很多，那说到这个出门看天啊，你觉得好天气是什么样子，那坏天气又是什么样子呢？我记得前辈在提醒我们做这个新闻播报的时候，尽量不要用到这个好天气跟坏天气的形容词，因为每个人定义不一样嘛。像金霞喜欢下雨天，或许出门看到下雨就觉得是好天气，但对很多人来说，哇，出门看到下雨哦，就觉得今天一整天心情就很糟。就像是有些人说喜欢夏天，喜欢冬天，那或许我也不是那么爱夏天，因为好热哦，出门都觉得快被烤焦了哈，在台湾。但是呢，我最喜欢夏天的一件事情就是衣服棉被洗了以后，哇，晒一天就干了，而且太阳啊晒在这衣服棉被上，那个暖乎乎的味道跟感觉哦，真的很舒服。那现在也来到了夏天的尾声了哈，把握夏天要做的事还有什么呢？来好好想一想，赶紧把握住哦。那说到啊，家里有些东西放久了，真的很需要拿出来晒一晒，像是刚刚讲的衣服要晒，棉被要晒。那书本放久了哦，也要拿出来翻一翻晒一晒哦，来除除这湿气，去去这霉味。那在佛教里面呢，有一个流传已久的传统，就是晒经。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经社也都会将这个珍藏的经书或书籍哦搬出来晒晒太阳，接受阳光的洗礼。那今天呢，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净思经社德藻师父就以此为题，谈到护经护心也要行经，提醒我们这经书要晒，人的心其实也需要晒晒太阳。因为东西放久了会发霉，心如果长时间关起来，不接触新的想法，不愿意面对自己，也可能慢慢累积一些看不见的霉斑、贪嗔痴慢疑。所以我们就来听听德藻师父从晒经的这个传统谈的，其实不只是如何保存这些经典，而是呢要带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好好照顾好自己的心。那晒经感觉就是把经书拿出来晒晒太阳，但是有很多细微的动作要注意哦。就像是为什么经书啊不是把它抱出来，而是把它捧起来，那为什么要翻页，还有摆放的位置如何定位以及收纳归位，它都是有讲究的。从这些生活的细节，藻师父更进一步谈到上人珍藏多年的《法华经》。这部《法华经》啊，是上人当年哦离家的时候唯一带着的家当哦，就是一部《法华经》。历经岁月，甚至面临了损坏，后来重新修复。这修复一本经书是保存它有形的宝藏，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努力修复我们这日积月累而来的生命慧命。更提醒我们不要把经书藏于高阁，更要行经。一本经书如果只是放在藏经阁里，再珍贵也只能静静地躺在那里，要有流通。就像我们的生命要走入人群，才能让我们有法度，有法来学习更多做人的道理。那不只是德藻师父来分享晒经感悟哦，他更也说到日本的一休禅师也对晒经有另类的说法。我们一起共同的来听到由净思经社德藻师父为我们带来的内容，护经护心行经。
1: 我是德藻。那德藻今天要分享的是护经护心还有行经，也就是晒经书的一个醒思。我们在7月19号呢，也就是农历的6月6号晒经节，也就是所谓的天赦日。农历的6月6号呢，为什么叫做晒经节呢？玄奘大师就是在取经的时候呢，一次在渡河的时候，经书就掉落了河里而浸湿。 因此呢，他就选在就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一个日子，那一天刚好是六月初六，因此呢，就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都是在六月六号这一天呢来晒经书，也是要防止呢防霉跟防虫蛀哈、哦，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传统。而金色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晒经书，那当然我们就是要晒经也要晒心，那这个也就是让经书可以会命的一个流传，那我们就是让经书可以享受一下日光浴的洗礼。那无量易经里面啊就有讲到啊，就是说我们在十功德品当中呢的第八好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佛灭度后，有人能得世经者，尽信如是佛身，令等无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把无量易经呢就是来恭敬供养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是见到佛的一个真身，只要我们非常的恭敬的话，就好像见到佛的真身一样。因此我们在晒经的时候呢，是用捧的而不是用抱的，因为我们把经典视为无上的宝物。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身体啊衣服也会有一点脏嘛哈，就是怕碰到脏污啊会污染到经典。而今年啊也很特殊，因为刚好适逢上人行脚，所以上人的会客室里面的经书啊，我们也都把它接出来哈，用接龙的方式把它接出来晒经这样子。那所以说其实我在那一天刚好是星期天，我也有去参加，所以每接一次 我就是会送一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这个也是象征法脉的一个传承跟源远流长。而我们在摊开经书的时候要晒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要体恤护法菩萨护法神的一个辛劳哈，我们一定不会把经书超过那个桌缘，就是桌子的那个边缘哈，我们不会超过它，因为我们如果晒经书一个钟头的话呢，护法神啊、韦陀菩萨跟护法神呢就要撑持了一个钟头，这样他们会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就是不让护法神呢悬空哈接着经书。那我们在翻页浮尘的时候，就是希望说都非常的平均，让每一页呢都可以接受到阳光的一个洗礼，去霉除虫，所以晒经节又叫做翻经节。这个每一个动作都是一种恭敬，而且我们在定位的时候，我们也会先标示说这个是东一，就是东班的第一层的格子，好，西班第一层的格子，或者是中二啊西二啊这样子，就是非常的有规律，因为我们当然也要事半功倍嘛，就是在收纳时的时候呢让它有秩序而不会乱掉这样子。那这个我们可以知道说当天的一个情况哈，就是像刚刚讲的第八功德的尽信如是佛身，就是非常的恭敬。那翻页浮尘呢，就是我们要把它翻开，那在让它晒不久之后呢，我们又要再翻到另外一页的地方，让它都可以就像一语普润的一个道理，就是让每一页经书都可以受到阳光的一个洗礼。而我们也是非常的善用空间，之前呢像说导师的纪念馆那边我们也放了很多的书，那其实现在很多的书都是在我们的藏经阁里面，就是用常温的方式啊来保存，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利用空间啊就 只要哪里有阳光，我们就是在哪里晒经书这样子。而晒经书也是一种修行啊，也不能过犹不及，因为我们一定要用适度的日光，就是一种中道的一个智慧，来延续我们的慧命。如果缺乏阳光的时候，它就会发霉生度嘛，就是生虫的意思。那如果过度的曝晒呢，纸张会脆化，字体也会剥落。好，就是说阳光是这么的平等，好，就像佛法也是这么的平等，我们就是要运用智慧，让阳光都能够普照到每一本书这样子。那我们在晒经之后呢，就是收到小净师大殿的时候呢，也要先让它散热，好，就是很有规律的，是在东班就放东班，在西班就是放西班，让它有规律的一个收纳。那晒经书呢，我们也是要晒心嘛，就是我们的经书呢很久不见阳光也会生虫长霉，所以我们就要年年来晒经书。而我们自己的心地也是一样，我们通常都是心门紧闭，就是没有办法开阔或者是说开大心胸，因此呢就会滋生很多的无明跟烦恼。因此我们每天也都是要接受法的一个洗礼，就像我们每天要做早课，每天要听上人的一个开示，这样子我们的心中的无明烦恼才有办法慢慢的一个淡化，就是希望可以晒去我们心灵的一个霉斑，也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那更要行经。那接下来呢，讲到上人在早期离家的时候啊，就只带了一部的《法华经》，那上人有开示过说，这一部《法华经》呢，就是历经了法难，因为他差点就是当作废纸，而且他是被放在那个床铺底下，而且当作废纸要卖掉。这个也是说，我们无上的法宝也会受世间无常的苦。而上人也有提到说，我认识到佛法的一个源头呢，就是这部《法华经》。而今呢，这部《法华经》呢，就是已经历尽沧桑哈。那历尽沧桑呢，我们就是要来抢救慧命，因为上人说，就是从这一部经来累积慧命，好，就是慧命的一个源头。上人在2023年的6月5号那一天，刚好是500年的《古兰经》呢，就是也是修复回来的那一天呢。上人就是同时委托国家图书馆哈，国立的国家图书馆呢，来抢救修复。那因为这部《法华经》啊，里面就是有虫蛀啊。又有什么塑胶啊，因为上人非常的保存，可能就是用塑胶袋把它就是把它粘起来啊。那还有要抑制那个霉菌啊，就是用低氧的方式来除虫，就是要抢救有形的一个保障。2025年的7月11号呢，国家图书馆呢已经修复好了，修旧如旧，所以上人说慧命归来，就是重建慧命，而且保留了原来的一个文字。好，所以这个就是上人说修旧如旧，慧命归来。因此我们有形的一个保障啊，就是历尽沧桑，纸张也已经有损了，而且又是一种无常。而我们无形的慧命呢，就是佛法的一个源头，这个可以累积跟延续我们的一个慧命，是超越无形的。所以我们自己也是要累积慧命，要抢救慧命，更要重建我们自己的慧命。那上人非常的感动啊，就是感恩所有成就这一大事因缘的菩萨，就是所以说这个智慧的生命呢，现在已经干净了，很干净，慧命已经在归来了，因此上人是非常的感动。那这个就是在 大爱台呢人文事业在29放光那个活动里面啊，就是修旧如旧，把上人这一部七卷的法华经呢也是把它展示出来哈。因此上人说我一生呢读法华经、抄法华经、诵法华经、说法华经，好，希望说这一生不离法华道，期待来生因缘成就可以再摸到这一部法华经。因此呢我们所有的净师弟子也是要有一种法脉的一个延续，因为上人护经的精神跟行愿的一个精神呢，净师弟子就是要法脉传承，也是要续佛的一个慧命。就是经典里面有讲说，经典啊，就是三世诸佛之师，如来的法身设立，我们要把它当真佛来看，不可以把它当作纸墨等看，要非常的珍惜跟敬重。而经典呢，也是让我们可以医治我们的一个心病，因为法是清凉，可以除掉我们的无明烦恼，就是除掉我们的烦恼热，而法是妙药，可以医治我们众生的一个心病。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善加珍摄每一部经典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量跟流传，因此我们就是要恒持的来行经。那这里就先讲一个之前的一个公案，就是读前世书修前世行。上人有跟我们讲过说，有一头牛啊，就是他闯进了那个一座寺院，那那一天刚好也是在晒经，那这一头牛呢刚好就是闻到法华经的上半部。好，那因为寺院的那个出家师父啊，就怕牛会扰乱了整个晒经的一个情形，所以就请主人赶快把它牵走。那之后他往生之后呢，他就是转世为状元，他就经过这一座寺院啊，他就觉得怎么这么的熟悉，因此他就进去看看。那当时呢，寺院的师父刚好也是在诵法华经，那他觉得说，哎，怎么这么熟悉的法华经，他每一个字都跟得上，就是上半部，可是到下半部的法华经的时候，他却一个字都没有办法跟上。因此他就去问了出家师父，他就把这一件事情跟他讲出来，他就跟他讲说，你要珍惜人生，要护持佛法。因此呢他就弃官出家，就是他放弃了高官厚禄啊，去出家了。那这个也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就是要读经世诸，修前世行，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得人生呢，闻正法，更应该要珍惜这千载难逢的一个因缘，用我们的身来报法汝之恩。那日本的一休禅师呢，他也有不一样的观点，他说我也要晒藏经，因此他就躺在草坪上啊，晒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呢？因其实在日本啊，就是他们的晒经法会当中呢，会众啊都希望说，风吹过经书的一个微风啊，可以闻风得福哦，消灾解厄跟增长智慧，所以很多人都是闻风而来，希望可以增长智慧。那一休禅师就讲说，其实有两种藏经，一种是纸本的藏经，它是死的，会生虫，不会活动，而活的藏经，我们就是要去例行活的一个藏经，而不是只是文字像在经典里面琢磨这样子，就是要例行在生活当中。他说活的藏经是活的，会作物，会说法，会奉献，会普利人天， 因此呢，其实跟上人的理念是一样的。上人也说，我们脚底下的这一部经就是最真实的一个经典。因此上人说，念经不如行经，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所以我们不要只是把经典存放着，就会像死水一样，好，就是要让这个法水来流动，好，就是要在人群当中来求法，方能利他。而上人也把《法华经》铺在道路上啊，好，就是让我们可以走，可以行，可以利益人群。而我们也是行经印心，因为经舍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一个净思家风，就是把佛的教法跟上人的教法行入在真实的生活的一个道场。因此我们就是克己克勤克俭克难的净思家风当中呢，就是我们是行入在生活当中，因为做就是最有力的一个真实道。就像我们7月19号在赛经的当天呢，其实在大寮啊，或是在各个角落啊，很多师父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啊，尽守本分在付出。好，那其实在大寮的师父也是一部活的经典，行入在生活的道场当中。而在就是我们的自力更生园区的师父也是一样，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好，因此呢，我们就是要把握时间，身体力行，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把道理力行在生活当中。那现在我们来听一段上人的开示，就是要行经于道，以经印心。
2: 佛法经来的十罗万穷啊，一法啊，实在是隆重爆发的这个来的。这一讲持经的人，什么款的境界，一讲呢，都伫心中现。因为呢，伫咧持佛法经，知影天地间啊。万事物啊，肉眼千万种，所拢会了解吼。所以持经的人，行经易多啦，就是已经印心。伫咧读经的时啦，咱若有行过、有做过，迄、那个境界呢，都印伫咱的心内底哩吼。那就是《法华经》是上之印啦，咱有行过啦，经历过啦，什么人来跟咱分享呢？咱的心中拢有迄个印象伫咧，所以印诸众生心地之法，这个经啊，就是众生心地的法啦，人人的心地吼。有法，所以一时明了，无不知之，拢知啦。
1: 好，所以上人说，经就是众生心地的法哈、哦。我们要以经印心，行经于道，因为我们自己有走过、有做过啊，这个法华的实相印啊，就会刻在我们的心中。因此，上人说佛陀的一个经跟教法，不是用嘴巴念念而已，就是要把它当路来走。好，因为经典不是奉在藏经阁当中，就是要用来例行的。所以，经典不是一挖死水啊，它是活的水。好，就是清水也要让它向前流动，接引他人呢，才能够让更多的人解渴。我在七月分享的时候，我们金色有六大水塔嘛，那我们在洗水塔之后呢，注入清水之后呢，一定要打开供水阀。你没有打开供水阀，这些清水到最后也是会变成一滩死水。所以有供水阀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益更多的人，不只是净化了我们自己，也是净化了别人，让这些水可以入人群去，让更多的人解渴， 跟更多的众生结一份清净的一个福缘，这个就是自利利他。好，就是把经典行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刚刚有讲过，脚底下这部经典就是最真实的一个经典，因为上人已经帮我们铺展了这一条菩提大道。因此我们经不是印在纸上，还要铺在路上，就是更要印在心上，就是要行动，要觉悟。因此呢，我们行经印心啊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生出无量的一个智慧来度化众生。刚刚有讲到，念经不如行经，所以我们就是要晒经书，也要晒心，我们要晒去心灵的一个霉斑，晒去心灵的一个贪嗔痴慢疑。因此呢，上人说，经者道也，道者路也，经就是道，道就是路，我们要依路归心，回归我们清净的一个本性。所以护经护心行经，好，就是要先把我们自己的心念照顾好，护念一颗清净的心，我们才有办法入人群去度化众生，也开展一条菩提大道。所以有情的一个经书啊，我们就要让阳光普照，就是 阳光如法，可以普照人心。那所以说我们自己的心灵啊，也是要有法水的一个滋润。因此阳光如法普照人心，我们要让佛法的阳光透射进来我们的心，敞开心门之后，晒去我们心灵的霉斑。因此我们如果可以 以法护心的时候呢，因为经就是法嘛，经就是道，道就是路，所以法可以来护我们的心。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书香、法香、虔诚的香，来保护我们永恒的慧命。这个今天就是我晒经书的一个醒思。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听完了金丝金色德藻师傅的分享，我会发现原来晒金这件事情看似在整理保存经书，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别忘了整理自己的心。藻师傅啊，也跟我们用这个水塔里的清水来比喻哦，水装的再满，如果没有打开水阀让它流出去，最后也是一池没有流动的死水。就跟我们生活一样哦，平常我们听了很多道理，读了很多好文章，看了很多影片，甚至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可是知道是一回事，真正做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藻师傅提醒我们，护金护心更要行金，好的道理放心里，更要把它带到生活里。所以在这夏天的尾巴，我们真的要好好顾好自己的心，也来问问自己的心多久没有晒太阳了呢？是不是有一些情绪，有一些黑暗，有一些沉积在心里，有一些执着放不下，或是已经知道的道理还没有真正做到？我们就趁着今天让自己的心出门透透气，来晒晒太阳，看见阳光，也重新整理自己的内心，让那一份的阳光温暖能够继续流向身边的人。也更期待你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节目下个阶段继续和您分享大爱网络电台 FIT 多用心，由 PP 废品鱼的主题访问，职场上能力重要还是做人重要。欢迎收听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在职场上，你是否也曾经想过，到底是能力重要还是做人重要？有的人呢，努力把事情做好，追求绩效，证明自己，却常常在职场关系当中跌跌撞撞；也有人处事圆融，却总是担心自己专业能力不足会不会被取代。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位是学堂讲座职能培训共同创办人方植勇，人称小安老师。他曾经在国内外五星级酒店担任管理者，也深耕企业培训将近有20年的时间。在他职场新人的时期，23岁就毛遂自荐接下了 Group Leader 的职位，想要快速证明自己的同时，却也看不起身边的伙伴。这样的他是如何转换工作心态，还走到了高阶经理人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方植勇小安老师的职场经验谈。

0: 回顾自己刚刚加入职场时的状况啊，真的只能用两个慌做总结，那就是慌张跟荒唐。还记得当时啊，23岁的我在马来西亚工作，当时饭店即将迎来一个近百人的旅行团，需要一名前线的伙伴啊，担任所谓 group leader 这样子的角色。光是这个名字里面有 leader 这个字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兴奋不已。我觉得啊，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住它，证明自己是个人才，值得被重用。因此我二话不说就赶快去跟主管毛遂自荐。主管在面对一个年轻人然后这么的积极又愿意背负责任的情况下，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做了以后啊，才发现 group leader 这个职位不容易，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繁琐，还有许多的细节要照顾。这一百个人进到饭店以后啊，他的食衣住行娱乐我全部都要张罗统筹。更可怕的，我原本不知道啊，一个旅行团里面啊，竟然还有分 VIP 跟非 VIP。这些 VIP 啊，他们的个人习性、喜好，甚至房间里面的布置啊，都是我要注意的。就在旅行团啊即将要到来之际，我的老板看我做事啊做得哩哩啦啦的，就赶快啊叫一个前辈来帮我。那也好加在有这个前辈啊出手相助，这个专案也才能够圆满的落幕。本来啊应该是要庆幸自己啊可以安全下庄的，但当时啊我却一点喜悦都没有。我对主管跟前辈啊有非常多的埋怨，我觉得啊我的主管很沉不住气，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呢？就算碰到再大的问题，我可是本科系的留学生呢，就算啊犯了点错那又如何，这是学习的成本啊，剥夺我学习的机会嘛。当时啊这么拥抱着慌张荒唐的我啊，总是努力的想要证明自己，想要赶快啊爬到一个位置，争取一些权利，赚到一笔钱。我看不起啊身边的那些伙伴，我觉得他们都是能力不足，专业力不够，唯有我自己啊才是那个绝对的人才。当时啊总有一种万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受，等我自己啊慢慢成熟点了，才发现原来啊其实是万人皆醒我独醉的实际。说到这里呢，我想伙伴们应该有个疑问，这么一个慌张荒唐的年轻人，到底后期是做了什么样的调整才能够持续留在职场上发光发热，后面呢还能走到高阶经理人的位置？到底啊在职场上是做人重要还是做事重要，这是常常我们看到大家讨论的议题。我想啊做人做事啊从来就不应该是一个选择题或者是是非题这么简单，而是要我们慢慢学会啊交互的应用，才能让我们在职场上走得又长又远，甚至能够爬得更高。当我啊还拥抱着慌的时候啊，这个让我留在职场上的原因啊当然就是我做事的能力。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够把事情做好，能够为公司呢带来一定的绩效，就还会是团队啊可用的人手。我当主管的时候啊常会听到伙伴来问我，小韩老师啊，我有个伙伴工作能力不错，绩效也很好，但是就是人际关系差了点，而且啊偶尔还会冲撞体系，怎么办？其实呢身为经理人啊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时，我们第一时间会做的就是分析。我们会分析一下这位伙伴的工作是否非他不可，有没有替代性，再来这个人的离开对公司的损害我们是否可以接受，如果不行那当然我们就会想着找到一个可以跟他共存的方法。绝大部分啊我们使用一些软性的行为教练技巧啊，又或者啊直接就安排伙伴协助他行政啊跟对外沟通的一些工作。但我相信啊不管主管的决策如何，到底这位伙伴啊是走还是留，我都相信他在职场上一定能找到下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毕竟总会有团队啊会需要一个能把事情做好能带绩效的人。想想一个公司啊在草创初期，他一定是求生存，先求有再求好， 这个时候呢，如果能找到一个啊，能够把事情做好，能够带绩效的人，其实啊，已经不容易了。对于他无法做好人这件事情啊，就比较能够睁只眼闭只眼了。的确，在职场上啊，永远不变的是对专业的要求。没有能力，你连开始都不容易。但是如果啊，只想单单靠着做事的能力跟专业啊，就打通职场的关卡，我会说你一定会一路走得跌跌撞撞，受尽各种大小风霜。唯有懂得做人，我们才有机会啊，成为团队所需要、更想要的人。当然啊，做人很重要，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啊，绝大部分的伙伴都没搞懂，到底在职场上做人是要做些什么，该怎么做才会做好。绝大部分的人啊，都误以为所谓的做人呢，就是要委曲求全，就是要让步妥协，以为啊唯唯诺诺的就是把人做好了。殊不知在团队合作当中，在工作职场上面啊，要的根本就不是这样。我们在追寻的不是单纯的和谐，因为在工作当中要做到和谐真的不容易。任何一个专案里面呢，都会有利益的冲突、利益的纠葛、思想的不同，一定会有冲突。但是呢，我们的目标是无伤，在这一次的合作过后，对方还愿意、还想要继续跟你合作、继续互动，这个时候啊，才是做人成功的代表。
1: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只要自己能力够强，就能够在职场上站稳脚步，被人看见。但是只靠专业能力，也可能会让我们在职场关系当中磕磕碰碰，走得很辛苦。那小艾老师呢，也分享到了在职场关系当中，冲突势必会发生，但是无伤、没有伤害才是目标。如何让彼此在合作过程当中还愿意继续跟我们合作，才是懂得做人的关键。接下来小艾老师将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分享一个职场沟通的必胜公式，让我们把话说进主管的心坎里。
0: 跟大家分享一个行为心理学的基本公式，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在职场上，不管我们是对上、对下、对平行，我们都有一些行为期待。最基本的期待就是我们希望伙伴跟我们合作，我们的同事呢都有能力跟我们合作，毕竟啊，他们都是仰赖着各自不同的专业啊加入团队的。但是我们是否能驱动他们想要跟我们合作的动机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地方。让我用一个生活当中的案子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吧。这几年前啊，我跟太太决定要买车。这个车子的主要驾驶者呢，是我的太太。所以啊，我在购车的时候啊，最重视的就是安全性。我在网络上爬文找资料的时候，看的是什么撞击评分啦、安全气囊的数量啦、主动式的安全配备等关键的这些资讯。那当时啊，我的太太看上了一辆车，就约我一天下午啊去展间直接看车。到了销售据点之后呢，我们这个销售人员啊就非常专心的、非常认真的在跟我们解说这台车子。他跟我说啊，这台车的 CC 数如何、扭力如何、外观设计的理念，还有获奖的记录。他甚至跟我说啊，这台车可以因应不同的道路状况去调整它的驾驶体验。但别忘了，我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性。所以啊，我二话不说就赶快打断了他。我就问他，先生先生，那请问一下这台车的安全性如何？我本以为啊，他会跟刚刚一样很认真的跟我解说这台车子的所有安全配备，没想到得到的是简单的回复。他跟我说，方先生，你不用担心啦，我们的车子吼都很安全啦，该有的都有啦，你要不要直接试车体验一下我们的引擎跟那个贴背感？哦，都有啦，你要不要直接试车体验一下我们的引擎跟那个贴背感？哦，我现在是完美演出他当时的行为。

0: 而在职场上也一样，当我们呢没有打动我们伙伴的动机跟需求的时候，他们呢也会拒绝跟我们合作。我知道伙伴心里面想着，哎，公司都有分工啊，他必须要跟我合作。想想上一次啊，你跟不情愿的人一起工作时，你的反应是如何呢？绝大部分的我们啊，会选择草草了事，敷衍敷衍就好了，不是吗？身为一个顾问，我常会参与不同大大小小的会议，请听啊不同的内部提案。我也发现啊，这些内部提案成功的人啊，总是会把决策者的动机跟需求看得很重。然而呢，那些啊每次提案都失败的人啊，总是顾着讲自己的，忽视了决策者的需求。我知道你很在意这件事情，你放心，我们都有准备。你不要一直拘泥在这些细节上面嘛，该做的还是要做啊。这件事情已经交给你们的部门了，有任何问题你们要自己想方设法解决。这些话有没有听起来格外耳熟呢？没错，这些啊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常常用来搪塞对方动机需求的话术。想想看，当我们自己是接收者的时候，感受又如何呢？因为工作经历啊，我还有机会跟来自于不同国籍、文化背景啊，以及年龄层的主管共事。他们每一个人呢，也有他们独到的、特别的动机跟习性。在马来西亚时，我的主管是一个非常急的人，跟他工作啊，总是要快、快、快，更可怕，快还得更快。会议上面啊，我最常听到他说：“所以呢，然后呢？”重点是，结果是，终于讲完了，他还要问我，就这样吗？没办法创造更大的效果吗？不能一石二鸟吗？公司都投入这么多的资源了，你怎么不想想扩大他的影响力呢？当我了解了他的习性之后，我就知道，当我在做提案的时候啊，必须要言简意赅，我不能真的乖乖的照着他给我的时长啊，去准备自己的简报。我必须要再准备一个精简版，好因应它的快还要更快。在想这个提案的时候呢，我不能只想着、要如何创造自己部门的效应，我还要想着如何扩大效果，让公司每一次的投资呢都有更好更多的成效。接着我到了新加坡，我的老板啊变成了一个德国人，他跟我上一个老板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慢的人。他呢非常冷静沉着，在每一次提案的时候啊，他会给我最多的时间去说明，他要求最多的细节。在跟这个老板沟通的时候啊，不能只是大概大概讲，不能只是讲重点，我必须要把整个计划完整的勾勒出来，我必须要把所有的细节都掌握住，我要揣测哪里可能出错，哪里呢他可能会提问，我必须要先有应对的措施，好让他可以放心让我去把这个专案执行出来。最终我到了台湾，我台湾的上司呢，既不问我成效，也不问我计划，他最常问我的就是，那其他部门的主管跟同事怎么说怎么看。我知道啊，这个主管重视的不是利益，也不是是否真的能达标，他重视的是我们的部门会如何影响其他的部门。有的时候啊，他甚至会问我，我们能不能少得到一些利益，多去满足其他部门的需求呢？当我了解了这件事情以后，在未来啊，当我提案之前，我就先去跟其他部门的主管沟通一下，了解一下他们对这个案子的看法，看看啊，他们觉得会碰到哪些困难，思考自己可以如何化解这些困难。那当然啊，我的提案呢，效果也就很好。
1: 刚才听到的是学堂讲座职能培训共同创办人方植勇小安老师的分享，他运用行为心理学的公式，帮助我们在职场沟通的时候能够更顺畅。而这个公式呢，就是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当我们能够触发对方行动的动机时，合作就会变得更顺利。既然动机是关键，我们该如何有系统的了解主管和伙伴们的需求呢？接下来小安老师将分享如何运用服务业的 CRM 概念来经营职场上的人际关系。

0: 除了对主管以外啊，我们对下属也一样。每一个下属呢，都有各自的习性跟动机。有些伙伴啊，特别重视对错是非。在你给他回馈的过程里面，如果你不先把对错归咎的清清楚楚的，他是不可能跟你好好讲话的。他会一直问你，难道你觉得这件事情是我错吗？难道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他错吗？所以啊，你一定要先解决这个部分，才能跟他好好讲话。然而有些伙伴则不同，他对回馈啊看待的特别轻松，他总是想啊大事化小，他总是觉得我们太紧张了。所以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更明确的要求，更直接的让他知道我们的感受。我举个例子吧，我在工作的过程里面啊，有一位伙伴跟我的关系特别好，也因为有这份关系，的确在工作当中啊多了点默契，也比较轻松一点。但也因为如此啊，每次我在给他回馈的时候，他也就比较皮。所以呢，我就开始思考在给他回馈的时候要注意的部分。比方说角色标明，在开始讲话前啊，我会先告诉他，我现在啊在行使的是主管的职责。第二，我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这些语气啊语句啊也会注意，尽可能的回避掉所谓的新兴语言或者是网络用语，当然更不会去开玩笑。你可能会问，干嘛要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做？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想要确保这次的对话是有效果的，他能够达到我的目的，他能够了解我的需求。在职场上，我们往往啊都习惯用自己的惯性跟他人互动，我们认为只要符合道理、符合逻辑，那一切都好说，却忽略了接收者其实啊也是用自己的逻辑、用自己的认知跟习性在接收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好这件事情，我们就像是送出了一份礼物一样，这份礼物送出去了，但是接收者感受不到这个善意，感受不到你的心意，那就不会有好的效果。我的父亲从小到大就提醒我，善意唯有被接受的时候才是善意。在职场上，专业啊，就是一份善意，但是唯有我们用适合彼此的方法传达出去，才能让这份善意啊真正的达到成效，真正的有效果。在工作当中啊，服务业里面，我们有一项工作叫做 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中文啊叫做顾客关系管理。我认为啊，在职场上也该做好顾客关系管理。要做好顾客关系管理，我们必须要大量的收集记录顾客的喜好跟要求。比方说 A 客人喜欢喝咖啡还是喝茶， B 客人喜欢果香的精油还是草本的精油， C 客人呢，他希望我们跟他多聊聊还是不要打扰他。唯有掌握了这些习性啊，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专业服务好好的包装起来送给我们的顾客，顾客也才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用心。而在职场上也一样，当我刚刚加入一个团队，进到一个职场的时候呢，我也会啊大量的记录身旁伙伴的点滴习性，他常问些什么，常抱怨些什么，在意哪些重点，甚至啊是一些他个人生活上的状况，比方说生日啊，比方说身体的状况啊。你可能会想，哇，小安，你打探隐私啊？没有，我都只是记录他们愿意跟我分享的资讯，但是这些资讯啊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想想看，一个刚结婚孩子才刚生的伙伴，你就想要派他到国外去拓展业务，哇，这听起来真的很有发展性耶，也很有展望性，但是现在的他真的适合吗？真的去了他能够放下心中的大石头好好的大展身手吗？面对一个刚刚毕业想要崭露头角的年轻伙伴，你把他放到一个目前啊正在停滞期的分公司，的确他不容易犯错，他还可以慢慢的累积经验，但是对他的留任率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呢？我自己是乳糖不耐症者，有的时候我的伙伴真的很贴心，在我授课之前呢帮我准备早餐，搭配的饮料是拿铁咖啡， 各位，你说我到底是喝还是不喝呢？管理领导啊，始终啊无法撇除掉人性。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学习伙伴们的习性、他们的认知、他们的状况，那我们永远啊就无法找到一个可以跟他们建立信赖关系、紧密连结的方法。也当然啊，我们就也无法将我们专业的这份礼物送给他。都这么努力了，耗费心力的去提案了、去回馈了、去跟他互动了，还没有得到好的结果，难道你不难过吗？我想要提醒大家，不管现在你在职场的哪一个阶段，又或者在哪一个年纪，千万别慌张，别急着跟别人比较，也别担心所谓的社会价值。因为啊，回本从来就不是一阵子的事情，而是一辈子的事情。职涯啊，跟人生一样，没有正确的答案，也没有一个制胜的方程式。在面对困难时，我们要的是更多的行为选项，才不会把自己啊放到死胡同当中。在职场上，难免我们会有觉得这份工作根本不重要啊，或者是觉得公司啊就是在占我的便宜，这个任务啊我根本不想做，却忽视了这其中的学习机会。人生当中啊，没有一件事情是白做，不是累积，除非啊，我们根本不想从中学习。最后，专业的确是在职场上面的不二法则。你不能没有专业，只靠做人就想要打通关。但是如果啊，我们只顾着把事情做好，而忽略了身旁跟我们一起合作的伙伴，他们的需求、他们的习性，那就逐渐的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电。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3: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1碗的干丝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4: สวัสดีครับ我从6岁开始吃素，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它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青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0: 持
1: 好朋友。
2: 素食餐厅老板张翠玲说，
3: 还在吃荤的时候呢，身体很不好，得了气喘病，非常严重，每人都要住院。那刚好住家楼下是市场，每天早晨呢，还在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听到鸡的鸡被杀的哀嚎的哭叫声，很像婴儿的声音。那时候我就心里很难过，又也不忍心哈，这鸡被杀，所以我就开始素食了。我就这样子吃了已经有将近30年了，那身体也变好了，气喘也都变好了。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孙慈禧，来自美国总会。这一生最难忘最感恩的是我的母亲，从我非常小的时候就把我们六个姐妹抚养长大。那我的父亲在我们六岁的时候就往生了。那我也非常感恩啊，因为我父亲他是军人，天主教，我妈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接受到天主教的奶油面包，别人捐助的衣服。所以当我长大之后，在无意间1994年碰到慈济，那时候正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来到慈济，在一次多米尼加的赈灾，听到世贤师兄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但是我们却都流着同样的鲜血。当时我马上顿悟，做慈济就是一个最好的回馈，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的妈妈从小把我们带进天主教。那在慈济我感受到亲手遍布施的感恩，所以非常非常的怀念我的妈妈，还有感恩我的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喜悦是良药，因为药啊跟病有关系的，那病跟健康也有关系的，那健康跟寿命也有关系，所以我们先来讲良药之前呢，先来谈谈寿命的问题。2021年呢，由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全球寿命最长的国家，前五名呢是日本、瑞士、新加坡、澳洲、西班牙，那接下来是另外下面五个是什么？冰岛、意大利、以色列、瑞典、法国，这个是全球长寿前十名的国家。那日本是连续20年的蝉联的长寿冠军呢，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是83.7的哈。那专家学者呢，去分析这些比较长寿的国家呢，他们长寿的因素呢，有一些哈共通性，不是100%一样哈，但是呢各有千秋的哈，也大同小异的哈。像日本人的食物哈，各位都很清楚嘛哈，他们是少油，也不吃煎炸跟煮炒的食物。所以日本的家庭你看，或日式的餐厅呢，你看不到油烟呐。那第二名的瑞士呢，他们发明巧克力啊，巧克力在瑞士可以说是垂手可得，到处都买得到。但瑞士是欧洲呢肥胖率最低的国家，肥胖率低，则三高的机会呢也会低的，这样呢健康指数就高，跟长寿也是有关的。所以吃巧克力，大家都说吃巧克力会胖，这种思维呢实在也是有待商榷了。那长寿第三名的西班牙人，他们是遵循传统的什么，因为他们是靠近地中海，地中海饮食，那这种饮食呢是什么，是提倡多吃新鲜的蔬菜跟水果和本地的食物，用的油呢就是橄榄油了。这种地中海的饮食呢已经被专家学者证实能够降低心脏疾病跟胆固醇高胆固醇的风险。以上是全球长寿前三名的国家呢，他们的饮食差异，但都是长寿的饮食因素，值得我们参考。然而影响健康跟长寿的因素呢，不只是饮食而已，还要遵循一些专家学者他们有研究养生之道的这个长寿因素，例如什么大家都知道嘛，运动啦、营养啦、睡眠啦，尤其是午睡也是要多用脑啦，多喝水、晒太阳、规律的作息，甚至是我们上人提倡的是什么素食八分饱两分助人好等等，这些都是影响健康跟长寿的重要因素。很多专家学者呢，包括医学家或者心理学家，都会提出自己对保健长寿的观点。有的有家长说，哎呀，长寿有十大因素啦，有八大因素啦，有七大因素啦，那其实的内容大概都大同小异了。那有一点呢，是这些专家学者的共通点，而且呢就放在长寿跟健康因素的第一位，就是保持愉悦的心情。哇，这个是在很让值得我们去探讨一定有它的道理。为什么大家都公认保持愉悦的心情是健康长寿的一个第一个因素呢？我们去老人院服务如果有去老人院服务，大家都看到一个事实这些风烛残年的这些老人家呢，他们吃得很简单也东西也是很随便，他们也没有在养生老人院里面也没有在养生，也没有在运动健身但是80-90岁的长寿老人家一大堆有去老人院服务工作的这些志工应该都有这样的见识了。另外再跟大家分享，世界著名的功夫巨星李小龙功夫很厉害，练到全身是肌肉，虽然他的死因是众说纷纭无从论断，但是李小龙从小身体就不好这是个事实加上呢从小就苦练武术，又忙着拍片，
把自己的寿命呢提前用尽了。所以李小龙是33岁就往生了，非常的短寿。李小龙的儿子叫李国豪，他也是功夫演员，住在美国。那他在一次的拍摄电影的过程中呢，因为道具枪啊、假枪啊，射出了真子弹，导致呢他腹部中弹了，失血过多，往生。父子两人的短寿呢，跟这些专家学者所提的长寿因素或养生之道呢，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呢、啊。所以我们只能讲什么？有长寿的果呢，就有长寿的因呢、啊；有短寿的果，也是有短寿的因的、啊。甚至跟遗传基因有关了、啊。同理呢，有健康的果呢，就有健康的因呢、啊。从小呢，体弱多病，也是跟他的体质基因有关了、啊。我们讲的家族遗传就是如此嘛。所以呢，有一个结论，专家学者所讲的长寿因素，即使我们都做到了，也不代表一定会长寿。不过如果不去注重它，不去遵循它，忽视它，甚至呢长期来折磨自己的身体，那要长寿那可能就很困难了、啊，甚至呢会把寿命呢提前用尽。这个在我们生活例子中看得很多了哈。去年呢，台湾排名前五大企业之一的一位总裁的儿子，负责管理一间很高知名度的五星饭店，有一个晚上呢突然间的猝死，大家都很惊讶，因为才48岁而已啊。后来才知道说，哦，死因之一呢是他每天呢喝酒过量啊，晚上下班后去喝酒啊，心肌梗塞的潜在的危机已经在体内呢招兵买马，做大势力之中，但是自己呢全然不知啊，造成命很好但是命很短啊，这也是自己提前把寿命呢用尽了，这个值得我们警惕啊。才48岁而已，功成名就之际啊，30多年前呢，我在台湾的时候呢，算命的跟我说我会很长寿，哎，跟我说哈，哎，我有一些文学的天分，也说我的命中多贵人哈。那会很长寿，要长到几岁呢？我现在不知道，这要等哪一天要死的时候才知道。至于说文学天分呢，跟命中多贵人呢，这个是经过30多年后。到现在才印证算命所说，哎，真是命中有贵人啊，真的是如此啦，多到算不出来了、尤其是上人是我最大的贵人、而且呢我还有一点点文学天分、至少已经出了8本书了啦、才算有一点点文学天分了。但是就有人质疑说、算命的也是跟谁讲说他也会很长寿啊，结果他50出头就往生了，现在很多人是50几岁往生的也是有。最近几天还有一个例子啊，也是一个大企业家，也是50出头往生了、也是一样心肌梗塞。你看，这就有人质疑说，哎呀，这个算命的跟谁讲说他很长寿，结果这个人50出头就往生了，根本就不准啊。那我就跟这个人讲，我说算命的还是很准啊，这个人活到50几岁算是长寿了，因为他有在行善做公益啊。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可能就是照原生的剧本，20几岁或30、40岁就往生了。所以对他的宿命来讲，原本是20、30岁30、40岁要走的，现在50几岁走，对他来讲也算是延寿，也算是长寿的了。所以呢，长寿是要活到多长啊？活到几岁才算长呢？不是跟别人比啊，是跟自己比。就好像有人很长命，但是命很苦啊。这种长命你要吗？我们也不要啊。对，上次永不干涸的一滴水里面有提到嘛，麻风病的夫妻啊，他们不要长命呢，他们希望早日解脱啊，早日往生啊，因为活着就是一种痛苦跟折磨。刚刚前面提的那位富二代，
命很好，却英年早逝啊，你羡慕吗？我当然不羡慕嘛，啊，所以呢，每一个人的业因不同啊，比的基础呢不一样啊。如果常常要跟别人比的，人生的、啊、哈，如果常常要跟别人比，这个也比那个也比啊，人比人会气死人呐、啊，啊，要心比心才会更贴心呢、啊，人比人会气死人呐、啊，啊，要比就跟自己比。其实啊，因缘果报是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因缘果报也的确是历历不爽。你不信他，你不相信他，也不改变他的存在的事实。这是生命的法则跟真理啊。但是虽然如此哦，我们也不能什么事都推给因果。虽然说是哦，都是如是因如是果，但是你不能什么事都推给因果，不能动不动都说是因果。明明这个是自己人为的可以改善跟改变的，你却做事不管，放纵自己，摧残自己啊，就好像那位富二代的猝死一样啊。长期饮酒过量是不好的习惯啊，这是人为的啊，要靠自己去改善，不能把猝死推给因果。同理啊，你驾驶习惯不好，开车的时候都不用心啊，那发生车祸了，这个也是人为的啦，跟因果有什么关系啊？你生活作息不好，常常过着阴阳颠倒的日子，人当然是什么萎靡不振呢、啊，精神不佳，这也是属于人为的嘛，跟因果呢没有什么关系的。什么叫做因果？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我们无法去改变它，就要用因果论来认命它，接受它，这就是什么业障啊，叫做定业难转啊，因为你改变不了它嘛，这个时候呢你讲因果啊就正确。如果事情发生了你不去用心解决，也不尽心尽力去改善，就推给因果啊，这样就是没有政治政见的，所以政治政见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举例来讲，大家会更清楚。就好像自己很投入做志工，做得很欢喜，但因为太投入了，而忽略了照顾家庭，结果先生抱怨，孩子也抱怨，而你却不去重视他，改善他，家里闹得不愉快。就说、啊、这个是因果，这样不对。你发心做志工是可喜可贺的、尤其啊，你在逆境中往前迈进，忍辱中往前迈进、这个叫做可歌可泣啊。但是你都不关心先生跟家人，也不尊重先生、在道场里呢是和颜悦色、在家里呢变成恶行恶状了、让家里的气氛很不好，造成先生的有了外遇，你还不自我检讨，就推给这些现象乱象因果造成的甚至还说师父说要爱他所爱的人这样会造成的可悲可叹的你尽心尽力之后不能改变了啊，我们讲因果是如此。好，那就爱他所爱的人，这个这样子可以，这个就政治正见了。还有呢，因为投入做志工，然后呢疏于照顾自己的事业，会这样子的、有些实业家会这样子不要做实业家，一般上班族也是一样嘛。对，你在这方面花很多时间，那方面时间就减少了嘛，一样嘛。对，却还说呢，他志工做得很积极啊。然后疏于照顾公司啊，然后还说我现在事业都不管了、但是公司还一直在赚钱哦，这个是要给人什么讯息啊？这样讲的话，那些苦心经营事业、用心管理公司的人，那不是傻瓜了吗？这些都叫做虽然有在学佛，但却没有政治正见啊。
我也会啊，以前我在做职技的时候，一边到场一边工厂，上次不是讲吗？我太多投入太多时间在事业里面的时候，我的企业也会影响到，不是不会、啊。你疏于照顾啊，员工有些就是你要、啊、你在啊，他就会循规蹈矩。我讲过嘛，对，你不在啊，他就会松懈一点嘛。不要说我们的员工了，我们自己也会啦。现在疫情来的时候，在家里没有人管你，你也是会松懈嘛。不是上人不是讲吗？怕你精神会空虚，心灵会空虚，精神会松懈嘛。对，这人性的弱点嘛。啊，所以你说你有在学佛，但是没有政治正见的话，那这样就不好。你要先尽心尽力才能说随缘呐。啊，不能没有努力。造成的后果不可收拾，然后再推给因果、哦、要深信因果是没有错了，但不是什么事都推给因果，这样就不对啊、哦、不是学佛的人、啊、都有政治正见、啊、要看你学到什么程度、哦、有初级有中级、哦、有这个立根度好的、哦、不一样。讲到长寿呢，虽然长寿与否啊不全然跟养生之道有关、啊、有些人他不是很特别注重养生、哦、但还是很长寿，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专家提的长寿因素我们不重要了、哦、这样就错解真实意的人生还是要学的、哦、人家是专家学者，有他的专长嘛、哦、我们只能讲什么先天虽有长寿的因，但后天却一直糟蹋自己的身体，这样即使有长寿的因，但缺长寿的缘，所以也难有长寿的果报。道理是这样子的，你看一些高僧大德也没有特别养生啊，也没有特别在运动啊，对，但很长寿。举个例子嘛，应顺导师，他从小体弱多病。一生疾病缠身，但却活到101岁圆寂。马来西亚上次我提到说，我的师公，我师父的师父在马来西亚皈依的，他跟应顺师公是同辈分的，他博远长老嘛，他的生活也是恬安淡薄，无欲无求啊，96岁圆寂。星云大师现在93岁。净空法师现在94岁，他们之所以能长寿，主要就是什么？道德修养的完备，是修一生之德。所以孔子说啊，大德者必得其寿，意思是说，具备高尚道德的人啊，往往越活越年轻啊。那孔子这种的有德者寿的这种哲理啊，实际上也是蕴含着义理啊，佛理接近哲理，哲理又接近义理啊，一脉这个道道相通，法法相通。其实这个也就是什么，《黄帝内经》所讲的得全而不为的道理啊，得全而不为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一心养德，也能调理人的性情。由内而外呢，维护人的元气，使这个人能够长寿。其实刚刚讲的这个德的这个事情呢，是那些专家学者没有研究到的长寿之因呢、啊。啊、哦，所以你看，这个术业有专攻啊，文道有先后，不可专也啊。啊、哦，你看，不生病呢，有3个条件：第一个有福报。第二个有智慧，第三个有定功，三个是不生病的三种条件。有福报就能怎么消灾解厄、趋吉避凶啊，永保安康啊。有智慧就能不求身体健康，但求精神敏锐啊。这句话是正言上人讲的啦。啊，他现在身体有时候也是不是很好，但是精神。永远保持那么敏锐、啊、这个不简单、啊、所以什么？所以是身病心不病、啊、
身体的身啊，生病的心没有病，甚至呢还以病为师啊，啊、哦，这个是有智慧的。那有定功呢，就那什么，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呢、啊，啊、哦，就是心离静，心不乱嘛。上次不是讲禅定吗？啊、哦，定功嘛，禅定嘛，啊、哦，能让就能让生病的因素呢不起作用。刚刚讲嘛，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呢，心离静，心不乱啊，这个就让生病的因素呢不起作用啊。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有生病之事，但是无生病之苦啊。这个是凡夫跟圣人差在这个地方了、啊。哎、啊，我们是痛苦啊，人家是痛而不苦啊，差在这里。这个三个条件都要有，很有修才有办法做到，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其实啊，可不可以走的人啊，可不可以走的有尊严没痛苦啊，比长不长寿呢更重要。像我妈妈呢，失智躺在病床上八年呢、啊，完全没有生活品质，看起来是很长寿，活到92岁啊，我妈妈。但这个是延长生命，拖延死亡，这个是很辛苦的长寿。其实这样的长寿，老实讲哦，没有什么意义的。上个月的某一天的早晨呢，我们新加坡分会一位很成功的实业家啊，他也是受证的委员，啊，也是慈济的大护法，在清晨的睡梦中呢，突然往生了。那往生的前一天早上哦，他还在跟群组里面的一些那些同修们啊、师兄师姐们啊分享了熏法香的心得。那当天晚上他说哈、哦，他说肚子痛，啊就他太太就他师姐就拿了几胃肠药给他吃了、啊，吃完就睡了。第二天一早就走了，就这样子。享年74岁，突然间，两个礼拜前，马来西亚一位很资深的委员也是一样，去印尼雅加达呢谈生意啊，被确诊后呢，因为症状很轻微嘛，哦，所以医院也不被接受，因为那时候医院也是很爆满的，哦，现在印尼是每天是五万人呐、啊，疫情还没有控制住啊。哦，所以几乎印尼已经是差不多取代印度是成为疫情的热区了，啊，所以这位师兄他只能待在医院里面，不到两天，病情突然间发作，就走了。然后他往生前的10分钟哦，还在群组里面哦，跟大家互勉，要多闻法香、熏法香，还在讲这些事情。10分钟后，就走了。60岁，我们都很讶异，啊，怎么就还好好的突然间就走了啊？但老实讲啊，要这样往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因为这样走也算是什么很善终哦，这也是不容易哦。所以两位师兄的师姐都是慈济人啊，他们有师父的法啊，知道说哎呀，我们要感恩啊，这样子往生也是有尊严没痛苦，哦，我们就祝福他，哦，才是帮助他，哦，健康跟长寿是人们的梦寐以求的目标，每一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哦，但决定健康跟长寿的因素很多了，除了刚刚讲的，哦，运动啦，营养、睡眠、多动脑、多喝水、晒太阳等等，其实还有什么空气很有关系吧，水，你的心情，哦，排第一位的嘛，遗传啊，长寿跟遗传也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些需要各种因素共同达到一个良好的聚集，也就是各种因缘和合啊，才会有健康长寿的果报产生呢，啊。所以呢，这一种的愿望哦，不是短时间去做就可以立竿见影、立即见效的，不是，是要长久的维持啊。像我个人，我运动哦，差不多将近有30年了，几乎没有间断的。我即使正在我去
看灾就赈灾，我也是有做运动的，啊，只是多少长短而已啦。我现在自己还要做重训呢，我这把年纪的人，我还在做重训，伏地挺身、仰卧起坐、拿哑铃，嗯，所以这个是要长期的恒持跟坚持，啊，都要什么持续跟累积呢才会见效，运动也是一样啊，啊，人的一生呢。最无法避免的就是什么？身体的疾病。去医院看病呢、啊？去医院看病就好像车子进维修厂修理一样啊。那长期我们注意这个注重这个养生之道呢，就好像车子定期保养一样啊。所以要让车子呢随时处在一个什么最佳的状态啊，就跟人要随时让身心处在最佳状态，道理是一样的。一直以来呢，人们都在研究探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子的养生之道呢，才可以让身体呢少生疾病啊，并可以呢延缓衰老啊，延年益寿啊。所以各种的研究跟学说都出来了，我们去参考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去参考这些研究啊学说呢，大概讲的是什么？刚刚讲的嘛，运动、营养、睡眠、喝水、午睡啊，晒太阳、多动脑、少吃零食、少熬夜啊，生活规律啊等等。除此之外呢，美国一位心理学教授呢，他从许多生活习惯中呢，总结出一些影响寿命的决定性因素啊，他并且在2011年呢，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长寿计划》这本书。那最让我们感觉惊讶的是什么？他书中列出的决定人类寿命许多因素中呢，排在第一位的竟然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什么饮食、运动、睡眠、喝水等等，不是这些，而是什么？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跟我们前面讲的大家所有专家学者认为长寿健康的排第一名那个什么保持愉悦的心情，彼此是连带关系的哦。这个美国学者讲人际关系，跟其他专家学者讲的保持愉悦心情有连带关系，只是用词不一样而已啊。许多人际关系的研究结果里面都显示什么？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它比什么？均衡饮食啦，定期运动啦，定期健康检查啦，更重要。这个是不同人不同的观点的，但是都值得我们参考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院呢，曾经对300名的男生呢进行调查，发现呢，一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跟他人的互动关系。研究还发现哦，那些经常花时间在人群中与人群有互动的，通常都比那些喜欢独处的人呢活得更长。这种人际关系的论调呢，就跟什么行菩萨道要入人群去广结众生缘，去结广结善缘的思想是不谋而合，是一样的。各位想想是不是很有道理？人际关系就是什么人缘很好嘛，人际关系好就是人缘很好，人缘要很好就要入人群，跟人有互动才有可能啊。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怎么会人缘好？喜欢独处或比较封闭自己的人的个性都会比较孤僻冷漠了，比较不敢入人群所以人际关系或者人缘都不会太好。长期一个人独处，想太多做太少，很容易就得什么忧郁症了，自闭嘛。所以忧郁呢最伤身体，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很容易什么我们所讲的气虚运弱了，气很虚了啊，运多筋弱啊，台湾话讲运途啊很弱，气虚运弱，这个时候呢人体的抵抗力会随之下降，所以疾病就怎么样趁虚而入了。所以我们上次不是讲一句话说心念偏差业障就来了，对，心念偏差
观念不正确的时候，没有正念的时候，心不正气不盛，当然邪侵嘛，心正气盛邪不侵嘛，道理是一样的嘛。那你这个时候抵抗力下降，疾病就怎么样趁虚而入，因为你气虚阴弱啊，所以它能够病毒能够趁虚而入嘛，啊，所以我们常常，我常常在那个培训课程里面也是跟志工互相分享啊，在做志工的过程中，在入人群的过程中，你再怎么样做的不开心呢，都要勉励自己，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含着感恩的泪水，带着会心的微笑。不管你是强颜欢笑还是皮笑肉不笑，只要还笑得出来就有希望了。笑不出来或自己一直生闷气，这样就会郁卒了，郁卒久了就会变成忧郁啊。表面上你不生气，但是回家生闷气，上人说这样也是习气，连生闷气都不可以啊！你看看啊，是这样子。其实是慈济社区环保站的功能就是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尤其是社区的老人呢啊，不要关在家里，走出来到环保站去做资源回收。我爸爸最后往生四年有路人群，他去大台做志工，翻译日文。我爸爸有，我妈妈没有机会了。等到要安排他去的时候，他已经很不良于行，很不方便了，没有那个因缘了。所以让这些老人去什么？去环保站去做资源回收，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在家里没有这些人跟你陪伴啊，在人群中有大家互相关照啊，做得很欢喜，然后生活又有寄托，所以呢，即使本来有忧郁症的啊，轻微的了啊，就能不药而愈了。当然你重的当然还是要看医生吃药了啊。那有失智症的呢，不会恶化。我妈妈就是失智症呢。我也知道最好的办法是带他去做环保，但是那时候因缘没有了，他根本就动都不能动，人也都不能的人了，已经恶化了。那时候因缘是如此啊，所以有失智症的人呢不会恶化，有的有甚至有改善啊，这就是社区环保站的人际关系的效应。所以上人很重视这个哦。前一阵子台湾不是疫情恶化三级戒护了一个月，不是吗？全台湾的慈济环保站在政府的规定之下全部关闭啊。上人知道后呢，很忧心忡忡哦。上礼拜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上人还担心讲说：“啊，有啊，环保站都关起来，那这些老菩萨们怎么办？那些环保志工怎么办？”上人想到这样子，问他们怎么办。因为这个是他们环保站是他们心灵寄托处啊，上人还问说哈，一定要关闭吗？我们把它限制人数，也保持距离，这样子不行吗？哦，这样也不行了，因为政府有规定不行嘛，所以上人很担心现在疫情的关系呢，全球都一样，人人都被关在家里，在家里待久了，心灵会空虚，精神会松懈。这样对身心灵都不好，所以现在衍生一些问题出来了。好，2009年呢，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啊，名字很长啊，什么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啊，什么卡本啊、蒂基和杰克的、绍斯塔克、啊，他们可能几个人的，就一起研究，然后总结的呢，促成长寿有200要匙。值得我们去参考，这是他们的结论哦。这些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一些团队的这个集思广益去研究出来的一个结果，长寿的200要匙，一把是乐观的，一把是生活有目标。先讲第100要匙，乐观。人要保持乐观向上的状态呢，才能够健康长寿了。也就是刚刚所讲的，保持愉悦的心情呢，保持喜悦的心情呢。喜悦的心情就是什么？情绪良好，情绪对健康的影响很大哦。长期心情抑郁啊，或事事紧张啊，或心事重重的人呢，会导致内分泌呢杂乱失调，这个会带来什么一系列的健康的隐忧了。哦，说你心情不好，情绪不稳，
就好像是什么一张只有三条腿的桌子缺了一只脚，桌子四只脚缺一只的时候，这个支撑力就差很多了哦。对，支撑力会不够啊，基础不好啊，当然就会不稳嘛。所以情绪是自己的，还是要靠自己解决。但是如果有善知识是更好啦。所以为什么要入人群？善知识就在人群里面嘛。对，所以自己觉得很懈怠呢，就要起精进心；自己觉得萎靡不振，就要什么打起精神。这个要靠自己啦。旁边当然有爱人鼓励你是最好啦。哦，还要怎么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有三个方法，多看佛书，多听佛法，多做志工，就是这三个。这个是正言上人开示讲的。想要心智成长，情绪很稳，就是这三个了。而且良好的情绪管理有一个先决条件，要学习什么？堪忍。上人就是很会看人的，上次有分享过，我现在没有再重讲了。早上起来就一个感恩，一个看人，两个。智者大师维持他慧命永存的这种思维啊，每天起来就是感恩，每天起来就是看人啊。小不忍会乱大谋，要忍就要什么沉得住气嘛。不习惯忍的人呢，刚开始会忍得很辛苦了，对，常常有脾气就爆发出来的人，随心所欲就爆发出来了。习惯了以后，你要控制他不容易，好像脱缰的野马，对，很难驯服一样啊。但是呢，短暂的坚忍或者堪忍，忍耐很辛苦，强忍一下，最后呢，会成为心智成长的成长跟突破啊。这个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啊。我们大家都年纪也不小了，然后实在不能跟年轻人一样哦，动不动就发脾气了。长寿的老人呢，都是什么生性乐观的人呢，都是情绪稳定的人呢。不是老人，长寿的老人基本上都是生性很乐观的人，什么事情都很容易看开，情绪很稳定的人啊，不会喜怒哀乐的。起起伏伏的，虽然长寿的老人也会经历沧桑了，但是依然还是能够笑傲人生呢，就是容易看开放下的意思嘛。乐观的人因为情绪掌控的比较好，所以比较容易有喜悦嘛，乐嘛，对，乐观嘛，对，所以比较有喜悦嘛。而心情喜悦的人呢，心态平和，是预防疾病最好的良药。而喜悦产生的欢喜心呢，更是最好的免疫力了。这就是连带关系嘛。刚刚不是讲嘛，心情郁卒啊，情绪偏差，心情低落啊，对，业障就来了，后面跟业障就来了、就什么事情都不顺利的、对。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有一个很乐观的心情，你产生一个很欢喜的心，哎。这个时候很多事情是不药而愈的哦，因为你有免疫力呀、至少你看欢喜的时候做事情比较不会累了，不欢喜的时候不做事情也很累了，对不对啊？就这样一想就知道啊，这两个有连带关系啊。免疫力简单讲是什么？就是抗体啦、能抵抗什么病菌的入侵。假如我们自体产生的抗体够强的话呢，就不会轻易被传染嘛，新冠状病毒就是如此嘛，靠你自己的抗体去抵抗它嘛，对，所以一般人正常都有免疫力，可以抵抗不好的病菌嘛，像感冒嘛，感冒有足够抗体的人，你多喝水，喝大杯的水，但是不必喝大杯水啦，喝大杯的水，多休息就会好，免疫力不足的呢，就会怎么？引发气管炎啊、气喘啊等等，因为感冒而引起的，免疫力抵抗力不够。现在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尤其这个 Delta 变种病毒，
更厉害，也是没有解药啊。疫苗只是什么防治，而不是在医治，把你隔离在这负压隔离 病房里面，不是要治疗你啊，是要让你多休息，提升你自己的免疫力，有你自己的免疫力跟抵抗力呢，去对抗已经在你身上的病毒，同时也让你隔离，不要再传给别人了。现在是这样的方法嘛？所以免疫力就好像我们体内的什么正规军呢？我们身体里面有正规军军队，只要有敌人入侵呢，他就负责什么？负责去歼灭敌人。所以免疫力很重要，免疫力不足呢，这个时候我们病毒要进来了，我们的免疫力不足呢，会造成什么溃不成军呢？当然你这个时候各种疾病就抢占滩头堡了，生病会并发症就是如此嘛，对，失守啦，然后这敌军到处跑，到处跑，跑这里跑那里呀、并发症出来，一样的道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危机重重了。好，那这么重要的免疫力要从何而来呢？哇，你的免疫力很重要，没错，那从何而来呢？答案跟前面讲的养生之道或者长寿因素呢，是大同小异嘛。刚才讲的那些因素嘛，健康因素嘛，甚至大家也会去嘛，去买健康食品啊，这些都是属于什么身体跟生理上的保养，很重要，不能说不重要，但是只顾的保养。很重要，不能说不重要，但是只顾生理不够，

也是所讲的万法之一嘛，也是唯心所造嘛，所以才说仁者心之器啊。这整个人呢，是心的一部机器，我们心的一部机器，心是指挥官啊，这个整个人体呢，就听我们心指挥的嘛。所以这个道理懂了，我们自然就能理解什么疾病呢，是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所以疾病也是有为法，也是万法之一的，也是唯心所造的。那既然是唯心所造，所以生病的时候医药很重要，但是心药更重要，因为唯心所造嘛，所以心药是更重要。而喜悦就是良药，欢喜心就是抵抗力免疫力。专家认为了，心情愉悦的作用大于所有医疗保健跟保健食品的总和哦。我们再讲一遍，心情喜悦也好，心情愉悦，它的作用呢，大于所有你的医疗保健或者吃健康食品的总和啊。所以心情愉悦跟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维持健康的金钥匙啊，金钥匙啊。好几位诺贝尔的得奖呢，的得主呢，都强调，人如果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必须保持乐观。你说啊，就乐观不起来啊？啊，不过这个好像我们上次在那个大哉问里面有提到嘛，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我要如何保持乐观？那这个各位自己去找哈，就没有时间讲哦。那这个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大部分都强调，人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心理状态是很平和的，那这个要先保持乐观。这乐观它是一个重要的什么保护伞？乐观的人比较能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的。你看，这个是连带，刚刚讲连带关系嘛，乐观的人跟人际关系是有连带关系的。而且呢，乐观的人呢，也很容易呢，很妥善的去处理任何的压力。他们的研究里面还指出啊，人类的疾病中啊，表面看起来是身体或生理的问题啊，其实呢，有70%-90%呢，跟心理的压抑感有关的。也就是说，生病里面呢，70%-90%是跟心理有关的。表面上你看是这个病，追根究底，跟心理有关哦。这个是他们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一个结论。所以一个人啊，如果整天是焦躁不安呢、啊，心神不宁呢、啊，心事重重，心情沉重或抑郁寡欢呢、啊，这样会导致身心处在高压之下，会让人体的免疫系统啊受到抑制跟破坏。相反的，一个人如果是快乐的，他大脑就会分泌什么快乐激素，快乐激素可以让人放松心情跟情绪，这样就会什么让人体的各种功能呢互相协调平衡，促进健康。刚刚讲的这个环保站、也会让老菩萨们或投入的职工们做得很欢喜，而产生快乐激素啊，一样的道理啊。这个是花钱买不到的、心情好了，身体就健康嘛。几年前呢、大爱剧场大概6-7年前吧，几年前大爱剧场有播我的连续剧，叫做《雨露》雨露均沾的雨露了，总共有40集啊。那方文琳呢是演我家师姐，苏炳宪演我了他们去马来西亚3个月演的。去拍戏啊，3个月。那中间有一段呢，大概5-6集啊，是演我大女儿青春期啊叛逆的剧情。那怎么叛逆？演给大家看。当这个剧情正在播的时候呢，我大女儿她从美国，她也在收看呢。看完之后，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她跟我说：“爸爸，你要感恩我嘞。”我说：“为什么？”她说：“我那时候如果没有这么叛逆的话，你们现在哪有这个剧情可以演呢？”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错啊。那我只能回答他什么？我说：“哎呀，你真是用心良苦啊，辛苦你了。”

0: 那时候真的很辛苦，他辛苦，我们也辛苦，我们也辛苦，啊，好在那是过去的、啊。那听大台说哈，9月20号要重播了，啊，这部一路的这个连续剧，浓缩成30集了哈、啊。以前如果有看过这出戏的连续剧呢，那就谢谢收看啊，啊，如果还没有看过的，那就敬请期待。嗯，我两个女儿呢，遗传到我呢，都是身心乐观的。以前他们念小学1、3年级的时候，要参加学校的活动啊，忘了带东西去了，请我打电话到家里说啊，爸爸，等一下你出来的时候，帮我们把东西带出来。那我一到现场以后，他们就会问啊，他们要的东西啊，他说爸爸，我们要的东西你有没有带出来啊？那我就会假装说，哎呦，一般都是忘了嘛，对，我说哎呦，然后我们三个人会同时哈、哦，眼睛看着眼睛说有，他知道我假装的，他也知道我会假装有啊，所以啊，这个也是哦，生活中要保持哈、哦、轻松幽默了。那个神经线不要这么紧张了、哦、这样才会喜悦了、哦、生活才会喜悦。以上我讲的这个第一把钥匙叫做乐观啊，这不是我讲的，是这个专家学者讲的、啊、现在讲第二把钥匙是什么？生活有目标，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要让生活有目标、有方向、有重点、有意义、有价值，而不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美国的一间大学医学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生活有目标跟有计划的老人啊，死亡率比其他老人降低了50%啊！你看，而英国的科学家也针对40岁到90岁的受测者的进行一项7年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什么？没有明确生活目标的人，比有明确生活目标的人呢？在病死或自杀的比例呢，足足大了1倍。没有生活目标、懵懵懂懂、浑浑噩噩那种人呢、啊，啊，病死或自杀的比例呢，比那有目标的人呢，多了一倍，高了1倍。医学、临床医学也发现了，很多人在退休以后呢，会因为人生突然间是目标消失了嘛，我们都会嘛。一退休就本来很忙，一退休变成没事干了、啊、因为人生目标突然消失，而导致身体健康跟精神状态呢急剧恶化。科学家也发现呢，勤于用脑思考的人呢，他的脑血管会经常性的处在一个舒展的状态，因为你有用它嘛，你好像车子一样啊，你要发动它，你才不会久了不发动，它就很难发动了，一样的意思啊。血管常常用脑思考，它就经常性的处在一个舒展的状态，进而促进脑细胞的活化跟发展，使大脑不会提早衰老，也比较不会失智。哎，这个都是我们值得我们去体会的、哦、所以呢，很多人投入当志工啊，就是让生活有精进啊，有目标啊，不但精进又有目标啊，而且选定目标后哦，还能够什么积极去行动，不是有目标就好了，不是生活有目标就好了，但是你要去行动，你才会到目标嘛，并且从中体会什么？为什么圣严上人讲盲人无是非，闲人无乐趣啊？很忙的人没有时间说是非、听是非、传是非啦，真正忙的人也没有时间看别人的缺点啦，对，真正忙的人也没有时间去批评别人啦，而且呢，一忙除数害了，没有时间，刚刚讲没有时间烦恼，没有时间说是非啊，甚至没有时间生病啊，忙得很啊，忘记了 啊做环保就是忘记生病，忘记自己有忧郁症，忘记自己有失智症了、啊，就是这样子嘛。所以这句近似语啊，盲人无是非，闲人无乐趣啊，每天闲在那没事干，有什么乐趣？对啊。而且听着上人的开示之后，会提醒自己啊，我讲做环保了啊，不是只在做大地的环保、欸、同时也在做心地的环保啊。净化大地的同时，也是在净化自己的心地啊。变成越老呢，越有长者风范，所以不是只有在那边让你在那边 做一些资源回收而已的，里面是有法啦，借这个资源回收让你去入上人的法，从中提升自己的智慧，是这样子哦。一个是有为法，一个是无为法，一个是方便法，一个真实法啊。上次讲过，两个是什么？唇齿相依啊，骨肉相连呐、啊。拳中有实，实中有拳，那意思啦。啊、哦、啊，这个刚才讲就是第二把钥匙，叫做生活有目标。这个不只是对退休的人而言哦，对年轻上班族也是一样。你不要每天为了赚钱，生活过得这么无奈啊！不要为了生活而工作，要为了工作而生活。上次有讲过嘛，对，要人生有目标跟规划，有目标跟规划才是为理想而工作嘛。上次讲过嘛，对。如果没有目标跟计划，为生活而叫无奈的工作，就是无奈的人生嘛。上次讲过嘛，啊，所以呢，身跟心呢都会互相影响的。有的人身体有病，造成心理也生病。举例来讲哦，身体已经生病了，却一直质疑跟埋怨，为何我捐那么多钱，我做那么多好事，还会得这个病？或者说我学佛，
1: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慈光，
3: 我欧有涵。
4: 我是葛斌，
5: 我是南加中豪，
6: 我是德州的雷根，
7: 我是北加州的怀轩，
8: 我们是美国法蒂如水翻译团队，
9: 人人以爱互动，
10: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

0: 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1: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三五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十五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蔡良文，我现在在考试院考试委员，那么我也是我们商人的弟子。那么我在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过程里面啊，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非常非常的欢喜的心来听。因为我们在五浊恶世也好，或者我们在公务也好，我们会发觉人心是不是有一点在浮动。那我们在工作之余，在文法有时候在时间上是比较没有那么弹性。那如果我们能够直接收听到我们大爱网络的电台的话，那么我想在你最那么来收听。那么像我个人来讲，对于有时候他会转播人文讲堂，人文讲堂里面所谈的都很精要的，很摄受我们的人心。有时候在无形中你会发现，你当时的烦恼或当时的无明，甚至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它就一个点化。甚至我们电台对于品德的部分也非常非常的重视。那因为我个人在编写文官的公务伦理或伦理的教材，我觉得很多很多的这个关怀情，或者说我们公务人员里面的效能还有关怀的部分，事实上都可以从里面加到一些非常圆满的元素哦。所以整体上来讲，我经常在公余或者是很烦恼的时候，我就用我的手机来收听。要听的有听和受用的这个过程里面，都是你可以及时的去看，然后及时的去思维。我觉得这个大爱的网络电台真的是无远佛界，而且真的是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疑难杂症也好，实际上可以对治我们很多的无明跟我们工作的烦恼。所以我建议大家能够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2: 工程人员李玉珍说，
3: 以前我身体不是很健康，然后我又生第一胎的时候啊，第二胎的时候又早产，然后又没办法没办法麻醉。那当时呢，现在没办法麻醉是讲，好我诶体会就讲，你当这个要给我剖腹生产的时阵，没办法麻醉，就敢那迄个刀咧给我剖腹的时阵哦，好像讲我咧讲抬亲外婆都赶快了解到多杀生的因缘果报，所以我及时救入数人。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我是大陆长春吕金花，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尼泊尔西藏边界26号发生致命山洪，超过100人死亡，上千人目前下落不明，等待救援。无数信徒想从尼泊尔前往冈仁波齐朝圣，却遇上山洪意外，有28国旅客失踪。祖孙投入志工服务，从小看着阿公背影长大，将善念扎根于心，也成为代代相传的传家宝。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27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国际消息，这是尼泊尔北部和中国大陆西藏地区在26号发生了一起毁灭性的洪灾。由于事发当天是风和日丽，几乎没有任何的警讯，所以冰川是无预警的崩塌，滚滚泥流就从高山宣泄而下，宛如是一场内陆海啸，因为下游的民众几乎是来不及应变避难。截至到目前为止呢，两国的罹难人数已经增加到270人，目前还有1500人是下落不明的状态。但是随着救难人员陆续抵达，接下来的死亡人数很有可能还会持续增加。我们先来看到这次冰川崩塌的重灾区是位在中国大陆的吉隆口岸以及尼泊尔的拉苏瓦地区，这两个地区呢刚好就在两国的交界，也是中国大陆和尼泊尔最主要的贸易枢纽，更是观光据点。因为光是在今年上半年，在吉隆口岸的出入境人次已经突破了10万大关，当中又以跨越两国自驾旅游的热度最高。但谁都没想到，在昨天竟然发生了一起山洪意外。现在中国大陆和尼泊尔当局接连派出了救难队赶赴现场来救援，目前印度还有南韩也派出了救难队跨国支援，希望能够争取在黄金72小时之内来救出更多的宝贵性命。
1: 民众紧急奔逃，却还是被骇人的洪水吞噬。尼泊尔与中国大陆西藏边境26号惨遭暴洪及土石流侵袭，房屋、汽车都在疯狂的激流里打转。根据路透社报道，目前已造成至少200多人丧生，破千人失踪，家属只能在医院门外苦苦守候。从卫星影像比对，原本青葱翠绿的山峦被一大片泥流覆盖。警消加强救援行动，慎防第二次山洪爆发。中国大陆、印度和南韩27号也都派出搜救队赶往当地，希望能抢救出更多宝贵生命。
2: 派현지에서우리국민들에대한신속하고안전한수색과구조활동이이루어질수있도록최선을다하겠습니다。
1: 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好，持续关心在中尼边界这一场特大山洪。如果我们从卫星影像图来看，整个地貌出现非常惊人的变化。因为在洪灾之前呢，可以看到这图上是大片的翠绿山坡，但是在昨天短短几分钟不到的时间，整个山坡呢已经被大片的土石甚至是土石流覆盖了。现在专家进一步分析，这起意外发生当时，这冰川呢是从5200公尺的高度的山顶断裂之后呢，是整个快速崩落，就冲向了1200公尺以下的河谷。初步估计呢，当时的时速是每小时可以达到400公里。美国地质调查所更显示，这个山崩的威力是堪比规模5.2的强震，所以才会导致当地有多座的桥梁甚至是建筑直接被这一场山洪冲毁。其实联合国在过去曾经提出示警，表示喜马拉雅山区的升温速度是全球的2倍。 倍到三倍左右。而且关键就在于喜马拉雅山区，它是夹在中国大陆跟印度这两大排碳国之间，所以才会加速提高了暖化的风险。光是在2010到2019年间，喜马拉雅山的冰川消融速度，比起10年前是增加了大约有65%左右。现在当地的气象单位预测，接下来几天尼泊尔的天气是不稳定的，很有可能就会转为雷雨的天气形态。再加上目前观察到上游有一座堰塞湖，如果现在大雨不断，也不排除接下来会引发第二波的山洪爆发。
1: 直升机吊挂，尼泊尔军方两人护一人跋涉深及小腿肚的泥浆，提防被泥泞吸住往下陷困，好不容易被救出一名全身上下都是灰泥的山洪受灾居民。美国地质调查所通报，山崩威力相当于规模5.2的地震。国际山区整合发展中心推测，可能是一大块冰岩雪崩阻断河道。尼泊尔外交部长表示，河水积压最终冲破河道，沿着波特科西河、翠苏里河、纳拉亚尼河冲刷，高速移动的泥水砂岩形成像是液态水泥。过去尼泊尔发生过冰河融化造成冰湖溃决洪水，法新社采访美国水文专家指出，这次灾前没有降雨，已经让全球现行洪水预警系统失效。国际山区整合发展中心专家警告，尼泊尔与大陆边境的上游河道仍有疑似冰岩泥石堵塞，一旦再次溃决，不排除引发第二波山洪爆发。西藏吉隆口岸已经进行人员撤离。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好，统计到目前还有上千名人士失联的状态，当中呢有不少是外籍游客。根据官方的最新统计，当中印度呢有177人，美国有63人，乌克兰则是有53人左右。另外还包括了有澳洲、马来西亚以及葡萄牙、韩国、南非等等，一共有28国的旅客，到现在都还是下落不明的状态。而根据陆委会的统计，目前有51名的台湾民众是人在西藏的，目前都还在积极确认当地的安危。所幸的是，外交部表示目前是没有收到任何的伤亡消息。不过位于在喜马拉雅山区看似比较偏远的吉隆口岸呢，到底为什么会吸引如此大量的国际游客到访？关键就在于这里是通往西藏的重要的朝圣地冈仁波齐峰的交通节点。而冈仁波齐呢，它在藏语的意思是神灵之山，所以在西藏它其实是有着无可替代的宗教地位。每到夏天的时候，就会有大批的信徒不辞千里到这里来朝圣，因为相传只要转山一圈就能够消除罪孽，累积功德。也因此吉隆口岸就成为了众多观光客和旅客进出西藏的重要通道，但是现在被大量的泥流掩埋，现在救难人员只能出动直升机来协助搜救，期盼能找寻这些上千名的失联者。
3: 树木泥流倾泻而下，瞬间吞噬沿岸村庄，尼泊尔拉苏瓦地区多处遭到重创。虽然当地地处高海拔偏远山区，却是中印边境重要交通据点，也是朗唐山谷、塔芒文化古道等践行路线的入口，以及经由尼泊尔前往西藏宗教圣地冈仁波齐峰等地的重要通道。
4: Tools of Hindu, Buddhism, Bong, and Jain beliefs. It is one of the holiest mountains in the world. For Hindus, it is a home of Shiva and Parvati. For Buddhists,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For Jains, it was where their first leader was enlightened, and for adherents of Bong, the abode of the sky goddess.
3: 每年夏季，大批朝圣者及游客会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再经由拉苏瓦陆路跨越边境，前往冈仁波齐峰转山。
5: Many believe that one kora, one full walk around the mountain, can cleanse a lifetime of karma and bring great merit.Walking around the mountain is like speaking with the sacred and finding insight.
3: 环绕冈仁波齐峰转山一圈，长达52公里，最高需翻越海拔5630公尺的山口，对体能与高山症适应是极大考验。不少虔诚的朝圣者选择一路磕长头，或一圈又一圈持续转山，清洗罪孽，累积功德。特别的是2026年适逢藏历火马年，按照当地传统信仰，马年转山一圈被认为相当于平常转山13圈的功德。五月到九月正是转山旺季，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不仅打断朝圣者的旅程，也让这条观光与信仰的重要通道陷入瘫痪。大新闻综合编译。
0: 好，接下来带您关心的是台风的讯息。目前除了沙德尔台风之外，在太平洋上有一个今天下午刚生成的第21号台风艾桃，以及另外一个热带低压。不过呢，目前距离台湾都非常的遥远，影响不大。要特别留意的是，沙德尔在明天就是最靠近马祖的时候，预计在明天中午左右，沙德尔就会登陆到中国大陆浙江。不过幸运的是，它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强度会逐渐减弱，有机会在今天晚上就会减弱为轻度台风。
6: 我们预计这个台风在接下来还是会以比较偏向西南西转偏西的方向前进，暴风范围预计会在明天的这一段时间逐渐的掠过马祖北方的近海，随后在明天的中午前后由中国浙江省的沿海登陆。那进入中国大陆陆地之后，强度呢会逐渐减弱，而这一段时间它在接近陆地的时候，暴风圈也有逐步缩小的趋势。而明天是台风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时候，配合西南风的影响，在中部跟南部要特别留意可能会有豪雨跟大雨的状况出现。另外在马祖地区，明天因为离台风非常接近，也会有强风跟大雨的现象。雷达回波图上面可以进一步的看到，在东部跟南部的山区以及包括苗栗地区，其实都还陆续的有一些回波发展呢。那这些回波发展起来之后，其实也会带来比较短时间的强降雨。
0: 收满强震之后，慈济志工进驻灾区提供热食补护。下段新闻带您来看暖心故事，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7: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8: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7: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8: 哇，你笑嘞，天要下红雨了。
9: 苏药师啊，我们来7天哦，你就有3天晚到。
7: 不好意思，
10: 啊，王妃，你的药好了。
11: 要苏药师哦，妹妹的老品质有啊。
12: 我是药师，不是药师啊。
13: 药局有一个男生来帮忙，真的是很不错。
14: 我有个想法哦，等到我们业绩稳定之后，我们就可以发展成旗舰店。
15: 喂喂喂，
14: 我在讲我们的愿景哎。
13: 我理想中的药局不是只有卖药而已，是还有真心的关心我们的病人。
14: 我可是对我们药局一直非常有信心的，好吗？
16: 真的真的真的，
13: 都是。
8: 我们现在全部的人其实是命运共同体，
13: 因为只要来到我药局的人，我都会把他们像对朋友一样对待。

0: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3: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带您关心的是七月底熊本强震过后，到现在还有不少居民因为自家的房屋毁损相当严重，只能暂时安置在避难中心。而慈济赈灾团从这个月中开始启动了将近有两个星期的热食服务。您看到画面中这一群慈济志工，他们是来自东京，但是他们远到熊本呢，每一天早上就得先到超市来采买蔬菜跟蔬果的材料，而且为的就是要烹煮这热腾腾的料理。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来，也在安置中心传出了好口碑，正成为了长辈们每一天最期待的事情。
5: 各类的根茎类蔬菜一一清洗、削皮、切块。来自东京的一群妈妈志工们，借用暂停休业的寿司店厨房烹煮汤品。从8月14号开始，在熊本地震灾区的近公民馆提供热食。
6: みんな美味しいから、こうとつけがたいぐらい美味しい毎日。で、期待してるんですよ。毎日、明日は何が来るか、何が美味しいのが来るかって期待してます。
7: 他每次好多天都没有吃到，就是蔬菜啦，或是就是这样热热的，所以他们是觉得是很欢喜的。他们欢喜，我们就很开心。我们做的是他们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最期待的。
5: 志工在熊本当地超市采买食材，然后开出天天都不同款的汤品菜单。志工们虽然都非专业厨师，但他们用妈妈心烹煮出道地的台湾味。
8: 美味しかった。そう、酸味があるからね。なんかいつも私ポン酢使って何でも料理食べるんですけど、酸っぱいのが欲しかったんで、本当に美味しかったです。酸味が。だから本当大好きです。
9: 很安慰，他们有说好吃，而且几乎都是说很好吃，就很安慰。
10: だから野菜家では食べれないけ、便秘して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5: 正值盛夏的熊本，白天气温最高曾到摄氏38度，这对煮热食的志工们是一大考验，但大家都不说辛苦。
11: 有一点点累，但是也还好，大家都做得很愉快，分担得很愉快。
12: 能做的真的是很少，就是尽我们一份的心力，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并不孤单。其实很多人都是在关心他们，在陪伴他们。
5: 以同理心跟受灾民众站在同一阵线，只希望能为受灾民众再多付出一些。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许丽香、吴慈娟，日本报道。
4: 爱无国界，也不分你我。菲律宾慈济眼科中心最近接到了2名的斜视病例，这透过了眼外肌的调整手术，成功帮助了2位年轻人来翻转人生。
13: 头低低配黑框，其实另有隐情。住在菲律宾18岁的保罗，羞于外表，让他用配件跟刘海加以掩饰，低调到不行。抬头浮出答案，左眼往外侧偏移，外斜视引发的视力不良，让保罗经常受到伤害。
14: May kapatid kasi siyang kambal. Saan lang dalawa, siya yung laging natataliso, nadadapa. May time na bumangga siya sa gate na nag-cause para magkaroon siya ng stitch. Twice nangyari yun.
15: Once na nagtabi po kami dalawa, ako po lagi yung napupuntila, gano'n. Dagan, duling, ganyan, bandag.
16: Bali, ako po, plain housewife, tapos may 3 akong kids, mga nag-aaral. Ang asawa ko po, construction worker siya. Ang sahod kasi niya, hindi naman maayos kung kailala mo.
13: 为了不让儿子自卑内耗，母亲打听手术费要7万台币，却拿不出来，于是向马尼拉的慈济眼科中心发出求救。斜视是眼外肌不平衡导致，及早手术介入，成功率甚至高达80%。
15: Thank you, 主席。
13: 这是手术前，这是术后，回到家，兄弟坐在一起，一样的帅气，一样的电眼。现在你能分辨谁是谁吗？
15: Dumami opportunities ko. Tatry na po kami umextra sa mga palabas, teleserye. Dati di ko ito nagagawa. Dati pag may mga nakikita akong camera, ganyan, yoko ka agad, tago ka agad.
13: 其实斜视黄金治疗期在3到6岁，但这位克拉丽莎已经25岁，罹患内斜视。
17: Po, nag-try na po ako mag-apply sa iba't ibang company. Pero ang palagi lang po nilang sinasabi sa akin is, ano, pagkatapos po ng interview, tatawagan, ganun po.
13: 同样手术改造成功之后，克拉丽莎有了勇气向职场发出挑战，而她也领悟到外观固然重要，但修炼底气，内心强大，社会也会对你更加温柔。带来新闻，罗维纳、冯雅丽、玛丽安，菲律宾报道。
4: 农历七月在佛教里是吉祥月、孝亲月，今天在静思精舍举办了祈福会，现场更与线上同步进行，来凝聚善念，为众生祈福，更要以正信来破除迷信，推动如素护生，更把这份祝福化为实际行动。

0: 将一念善心上达诸佛庭，不只祈求平安，更将这份心念回向苦难中的众生。
1: 祈愿心灯。
2: 我刚好拿到苹果，然后我觉得它就象征了平安，然后在就是观想的时候就会想说它就是祈福大家就是很平安顺遂，然后天下无灾无难。
0: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很多家户或者商店业者会在门口摆供桌普渡祭祀，金丝金社则在这一天举办祈福活动，由法师带领现场及线上职工志工礼忏八十八佛。
3: 我觉得很感恩，就是上人给我们真心的佛法，对，然后所以呢，我们这几年前面推出很多年，也就是请大家减少烧金纸，对，所以很感恩我身边的家人，对，现在几乎都是要不就烧很少，要不就是改用捐款的方式，好，都非常感恩他们认同。
4: 七月是佛的欢喜月，那佛陀呢，在这一天，因为看到大家都很精进，然后有成就，所以呢，佛陀是很欢喜的，因为呢，人是有向善的力量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在努力，来共聚大家的善念，一起来为世间再继续祈福，那继续共造一个正的观念，那用一个正知正见来生活。
0: 破除对农历七月的迷信与恐惧，把祈福化为实际行动，从斋戒护身开始，让一念虔诚不止求平安，也为众生祈福。大安新闻徐立芬中江波花莲报道。
5: 我的阿公阿嬷系列单元报道，带您来看一念善心如何透过身教来代代相传。今天的故事主角是慈济志工崔少九，他不仅是新竹静思书轩的志工，做环保也能常常看见他的身影，因为对他来说，行善不是要说给孩子听，而是要亲身示范。所以少九阿公他就把空闲的时间都奉献给了慈青团队，他带领这一群年轻学子学习如何弯腰来为他人服务，用一次次的行动做了最好的身教。所以在孙女崔淑琴的眼中呢，她说阿公除了教她功课，教她待人处事的礼貌之外，更是常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就是当苦难人走不出来，有福之人就要走进去。这一句话也成为了少九阿公用行动传给下一代的善念。
6: 我是新竹静思书轩小志工崔淑琴，也是胎素宝宝。我从一年级到现在成绩都保持前三名。
7: 每一个无敌的小志工的背后都有一个超级无敌的阿公。
8: 淑琴，我们现在来做玻璃啊。
7: 好哦。他会擦玻璃，非常勤劳。我的阿公会跟我一起到静思书轩做志工，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看我做事，然后教我怎样做比较好。
8: 淑琴，你跟那师姑他们介绍儿童绘本一下。
7: 好，师姑有什么需要吗？
9: 我有六岁的孙子，给我介绍看看哪一本比较适合。
7: 因为这些都是介绍要舒适的，而且都有注意，所以其实每本都很适合。从小我跟阿公阿嬷一起长大，一岁多开始我就跟着阿公去陪慈心的哥哥姐姐了。
10: 师伯，你还记得这里吗？
8: 还有一点印象。
10: 这就是我们的社办，之前都在这个地方。
8: 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好几年。
10: 对啊，现在社办都变不太一样了。
8: 对。
7: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跟阿公一起去参加慈青活动，一起吹气球，阿公也会带着慈青的哥哥姐姐们去做居家关怀。每年除夕，阿公就会带着我跟阿嬷一起回金社过年。虽然我没有办法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但是阿公说金社就是我们的家。
6: 苦难人走不出来，有福人要走进去为他们拔苦余乐。
7: 阿公就是这样一字一句地教会我实在心路，我幼稚园的时候就会背了。
8: 对，
7: 阿公教我最多的是功课还有礼貌。现在我长大了， 每当我写功课时，阿公就会利用时间做环保。社区里面的人知道他在做环保，都会把纸箱、保特瓶拿来给他，然后阿公就会把做环保卖来的钱拿去捐给施工上人。
11: 阿公，你看，我又拿到奖学金还有奖状了。
8: 哦，很棒哦。啊，好，阿公再加倍给你，可以呈给施工上人。
7: 每一个无敌的小志工背后，都有一个超级无敌的阿公。我是蔡淑琴，今年12岁。我的阿公崔少九是世界无敌超级好的阿公。
5: 下段新闻的封面故事要带您到台中的华语精舍来一窥应顺导师生前的修行日常。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2: このお客さんがどうしました？
13: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陽性が出てしまいまして、DMAT の出動をお願いします。
14: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13: D？
15: 災害時に招集される医療ボランティアのような組織ですね。
16: やばいよ、これは。
17: 隔離するのが遅かったね。感染は広がっちゃってる。
16: まず、陽性者を出しちゃえよ。
18: これで何かあったら、うちが殺したって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そう。
14: 疫情席卷全球。人类共同面对未知的考验。
19: Let's go back inside. I promise.
20: You might get the virus too.
19: I don't mind as long as I can stay here for you.
21: 検疫が許可をしていない乗客を降ろすことなんてできないのは。
19: I miss this so much.
22: 私は人道的に正しい選択肢はどちらかと考えていました。
14: 人命关天，该如何抉择？大影展。战役前线，
23: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讯息。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志忠。
3: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丁。又有一个台风生成，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在距离台北东方大概47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有个热带性低气压，增强为今年第21号台风艾桃。而它未来的路线会朝着北北西方向移动，所以呢，对台湾不会有影响。而至于沙德尔台风是距离台湾最近，目前呢是在马祖的东北东方大概400多公里的地方，会朝着西南西的方向移动，预计呢会对马祖造成比较明显的雨势。而从云图上来看，在今天整个中南部地区的云量是比较多的，陆陆续续都有在下雨，主要是因为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今天台北北部的天气反而还不错。而在沙德尔台风跟西南风的影响下，预估对于马祖的雨势会比较明显。而从清晨开始，在整个中南部的雨势会逐渐的加大。而到了明天上午的时候，在整个嘉义以南的地区会容易会有短延时的豪雨。而在中午过后，连中南部的山区也会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势的变化。所以阿丁嘎利讲，明天是台风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再加上西南风容易下大雨，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要做好防汛的工作。而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所以请避免前往海边的活动。风力也越来越强，所以气象署针对部分地区有发布强风特报，外出时要小心。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北部地区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双北的高温会来到35到36度，而苗栗则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降雨几率大概在30%。至于中部地区，明天天气不稳定，各地是阴天或有短暂阵雨雷雨，降雨几率大概3到4%，气温在25到32度之间，比较闷热一些。而南部地区则是阴天，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屏东降雨几率来到70%，高温在30度。而东部地区则是多云为主，气温在26到34度。外岛地区的澎湖阴时多云，金门则是晴时多云，马祖受到台风的影响，有70%的下雨几率。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好，谢谢志忠。再来关心是面对西藏和尼泊尔的山洪易坏，截至目前的最新数据，一共造成有330人不幸罹难，目前还有将近1500人是下落不明的状态。面对这样的无常天灾，上人在今天开示，也开示了世事难料，更提醒人人都要时时提高警觉，心存敬畏，更要以虔诚戒慎的心呢来面对天地万物，同时间也要为受灾民众祈福，期盼灾区能够早日脱离苦难，受困以及失联的人员都能够平安获救。
4: 山都把它冲破了，这一路滚下来呢，看看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就是一块一块像豆腐一样的。不轻一动啊，水安尼来，完全呢都是乌有去啦。所以虽然看到刚刚的那样画面，更要担心的是后面的场景，不知道如何保护。所以现在很无奈无力的时候呢，要呼吁大家尽一点心呐、而且要虔诚为天下祈求平安，为尼泊尔还有大陆的边界啦，我们都一起呼吁，一起呢祈求。
2: 再来带您看到是今天的封面故事《人间佛教点灯》，讲述是台中太平的华语精舍，这是应顺导师晚年的住席之地，当时的书法、写作以及日常修行的生活空间。导师的法像旁呢，像上面还写着“静心第一，利他为上”，这是对于慈济园的叮咛，也是修行的指标。明天第24届应顺导师思想理论以及实践研讨会将会在台中静思堂举行。今天的封面故事就先透过镜头带您来走访导师的法香区以及现在华语精舍的现况。
5: 华语精舍大殿，佛门清修之地，会众齐聚，诵经祈福，声声入心。慈济之工来到这里，除了听经闻法，同时也用心打扫。
6: 我们里面师父年会也越来越大，我们主持人会继续扶持我们师公的道场，请上人放心。
5: 应顺导师的书房专责维护，每个角落仔细擦拭，地板光亮照人。
7: 你来到这个道场打扫的时候，你对生活上佛法有疑虑的话，我们都可以找到师父为我们解惑。当你出现迷惘的时候，师父就会给我们精神食粮。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能够来这边做福田是我们很大的福报。
5: 应顺导师法像两旁，静心第一，利他为上，是墨宝，也是叮咛语，更是修行指标。
8: 第一个尽自己的心，再来就是我们以利利益众生、利他为优先，
9: 清净心，哦，理烦恼，啊，理烦恼，不要生气呀，帮助人家，利益众生。
5: 位在台中市太平区的华语精舍，是应顺导师晚年住席之地。从1978年到2005年，共计27年之久。说法、生活、写作的空间，以及导师的著作皆完整保存。
10: 导师阅藏3次，透过阅藏之后整理完，才写出《妙云集》《华语集》，包含一些黑皮书、专书。所以我非常感恩导师，也是在我人生当中有一个引导、一个目标，让我能够学习。
5: 场定法师出生于1983年，因深刻体悟生命无常而投身佛门。2008年出家，曾在餐厅工作，半桌主菜难不倒他。
11: 饭炒让米粉能够入味，但是纯米的就是你也不能硬炒，也不能炒太久。其实导师有说过，像念佛不要时间太长，太长有时候会疲劳，要适当就好。
5: 在法师的守护和志工的耕耘下，华语精舍的清净法水持续滋养人间，代代传承。大爱新闻刘朝阳、林欣宏、杨妈允，台中报道。
2: 夫妻携手共同入金藏，带您来看看蔡双宇和吕如玉的故事。两人在念大学的时候，不约而同各在各自就读的学校参与了慈青社，毕业之后顺利踏入婚姻，结为连理，现在育有3个小孩。也因为太太是护理师，所以一家五口的亲子活动就是经常在休假周末期间投入仁医会的义诊服务。长期的耳濡目染之下，这一次在台北大巨蛋要登场的金藏演艺，也就成为了这一家五口亲子之间的大目标，更让人从中看见当中代代相传的希望。
12: 第一次来做检测的，第一次先去检测，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来做？
13: 每个月会有一次的数位健康检查的问卷。
5: 这一头忙着，另一头也没闲着。
14: 要先做这个，要先帮他做那个身份登录。没事，遇到正常是正常。
15: 我们也安排人也比较多，所以我今天就是机动兼摄影这样子。
5: 数位渐渐就读国中的大女儿形影不离，另外2个小孩也在一旁看着，全家人的生活以志工为乐。
15: 我老婆的邀约，然后加上我们后来那个仁医的学姐，就是说，哎，双宇觉得你不错，那你可以继续来帮我这样子。那我就说好，那一帮就是今年是第三年了。
13: 那时候在做医院志工的时候，就是有在向佛陀，就是有行个，就是进来找到一个名师，那我就是愿意跟跟随随的，就是圣严师公上人的脚步。自己在五专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参加慈青毕业，然后也在就是桃园区当就是学长，就是在里面当学长会这样子。
15: 原本在大学想要找有关于服务性的社团，但是后来因为因缘机会，我一个同我一个学长或者同学陪我去那时候慈青的那个社团招生，然后我就去了，结果他没有去。
5: 慈青因缘一线牵，相识相恋一路至今，一家五口菩萨家庭相续传承。这次进藏演艺亲子三人散在人群里，却是共同一心成就一件大事。
16: 我跟爸爸妈妈一起参加进藏很开心，
13: 儿女也长大了，那开始慢慢的也可以让带着小朋友跟着师兄，就是一家五口，就把小朋友一起带出来这样子。
15: 在这次演艺就会让我对就是每个经文会有比较深的了解。我会想要受证，是因为第一个是我年纪，我觉得我年纪可以让我跨出那一步。那另外一个也是希望说能传承下去，不要让前面的师姑师伯这么辛苦，因为毕竟接下来是我们年轻人的时代，那我们更应该要跨出那一步去承接他们的传承这样子。
5: 新闻正是美智工翁文雄、郑信义、李明木桃园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心肝内呢。因为从拄拄想的呢，我都念足久的，啊，师兄甲师姐啊，即摆来拄想的呢，我都念足久的，啊，师兄甲师姐啊，即摆来足久拢无来，我想讲，唔知母爱怨是无。

0: 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暖，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1: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的一餐都是一种选择，选择简单，习得每一分福，感谢土地的滋养，珍惜万物的相伴，一念如素，自然和谐。七月吉祥如素，让吉祥落实在每一天。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南丁周记第十八集，人生的抉择。
1: 李彦范。
2: 啊，你来了。
1: 那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2: 对啊。
1: 那你的声音怎么听起来有气没力的？
2: 啊，抱歉哦，我最近啊严重睡眠不足，而且在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又要开始上班了。
1: 是哦。
2: 嗯，
1: 我看啊，以前我们大学学的那些人体生理学什么的，根本不适用在你们这些临床护理人员身上嘛。
2: 啊？为什么？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又怎么了？
1: 譬如说你的眼睛虽然戴了眼镜，但现在恐怕连我离你这么近你都看不清楚，瞳孔完全失去对焦的功能。
2: 哼，最好是了。
1: 还有啊，你的肝，正常人的肝都是在半夜11点到1点休息排毒，
2: 嗯，
1: 你的肝呢那时候却正在拼命的工作，然后现在奄奄一息的在喊救命。
2: 我全身的器官都在喊救命好不好？
1: 不过还好你的心脏发生了奇迹，因为它每天都得到许多的滋润跟养分
2: 啊。急诊室人手不足，超时工作也就算了，还大夜小夜日班，轮得乱七八糟。我的生理时钟啊，已经被操得像火星人了，心灵哪还会有什么滋养啊？
1: 哎，每一个病人痊愈出院，你不觉得很安慰吗？
2: 哦，那我宁愿祷告，让每一个人都健健康康，不要来医院，我心灵会更富裕。
1: 好可怜啊，李彦范，可惜我爱莫能助。
2: 哎，谁说你不能帮我？来，我们急诊室现在正在征人，你赶快把你的基本履历写下来，我明天拿去给我妈长，你后天呢就可以来报到上班。以你的聪明机智啊，3个星期一定可以独立，2个月之后呢一定可以通过试用期加薪，然后我们就多一个生力军啦，你看这样多好呢。
1: 嗯哼，你好聪明哦。
2: 哎，怡清啊，其实平常哦我们的工作量都还算正常，
1: 嗯哼，
2: 只是最近呢刚好比较多人离职，青黄不接，所以大家才会比较辛苦啦。
1: 嗯，我明白。
2: 哎，其实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我，是为了那些病人哦。你想想看，没有护士照顾的病人多可怜啊。
1: 我了解。
2: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我不要。
2: 哦，
1: 我已经说过我不喜欢临床护理了，我可不想给自己找罪受，更不想因为自己错误的选择害了病人。
2: 哎呦，你真的很固执哎。
1: 这叫择善固执。
2: 不要就算了。
1: 哎，不过真奇怪哎。
2: 嗯，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作文《我的志愿》，哎，很多人都会写什么以后要当医生啊，当护士啊。为什么长大以后想当护士的人却越来越少啊？
2: 哦，病人难搞，工作危险，成就感不能当饭吃，我想大概就是这类的原因吧。
1: 那你就更应该以自己为荣啊。哎，你能想象这个世界上没有护士的样子吗？当年南丁格尔也是自愿到环境恶劣的战场上去当护士，才有机会创造出后来伟大的成就。哎，
2: 啊，也只能这么想来自我鼓励了。咦，好吧，那走吧，不然怕会来不及了。
1: 嗯，要去哪？你不是找我来吐苦水的吗？
2: 不是，其实我找你来啊，是要你陪我逛街的。
1: 逛街。

0: 谢谢你帮忙啊。不晓得我爸会不会喜欢这份礼物啊？
1: 绝对喜欢，自己儿子送的生日礼物怎么可能不喜欢啊？而且难道你不相信我的眼光吗？
0: 相信相信。哎，谢谢啦。
1: 不客气。不过听到你说要帮你爸买生日礼物的时候，我还蛮讶异的。
0: 我心里出现这个念头的时候啊，自己也吓了一跳。
1: 但是你听从了自己的心，长大了，李彦范先生。
0: 那天啊，我妈回台北之后，我一个人回到住的地方，吃着她做的菜，吃着吃着，突然冒出一个孤零零的凄凉感。哎，好希望当时我是在自己家里吃着饭，好希望我的家人都在我的四周，包括我爸爸。
1: 有时候距离可以帮我们看清楚家在我们心里真正的分量。
0: 没错。前不久啊，我照顾过一个跟我一样鼻子过敏的很严重的病人。他感谢我的那种态度啊，让我非常的感动。当时我就想到啊，如果我对一个素昧平生的病人都能够发挥同理心去照顾他，那为什么不能试着去体谅了解自己的爸爸呢？
1: 哇，李彦范，你妈妈如果听到你说的这些话，一定是最开心的。
0: 哎，林怡庆，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啊，你真的说对了。
1: 哈？我什么说对了？
0: 我大一的时候，你跟我说，来念护理系也未必不好，来学习疗愈啊。我觉得啊，我真的学到了。
1: 你忘了我料事如神啊。哎，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0: 回去
1: 送礼物回去啊。你爸生日的时候吗？
0: 可是最近急诊室那么忙，你知道的。
1: 哎呦，试试看嘛，你都还没有问过露露姐，怎么就笃定掉不了价呢？礼物都买了，自己送回去不是更有诚意？
0: 好吧，那我先去问问看能不能排得到价。
1: 对嘛，这样才算完成一个疗程啊。

0: 学弟，学弟，啊，
1: 大饼学长，
0: 哦，你怎么走那么慢呢？走走走走走，跟我去办件事。
1: 哎，哎呦，我没有慢呢，我今天已经提早。
0: 哎，走走走，
1: 学长，我们要去哪里啦，学长？哎呦，
0: 哎呀妈，就前面呢，减伤分类站。哦，小老弟，你看，活生生的证据在这儿。
1: 我什么证据啊？
0: 学弟啊，你跟这位替代役男说，当男护士是不是全世界最好的工作啊？
1: 什么？
0: 尤其是急诊室的男护士啊，要冒险刺激，有冒险刺激，要温暖感人，有温暖感人。我们男人啊，该有的优点，在这里呢，都可以发挥到淋漓尽致。女人认为我们男人啊，没有的优点，在这里呢，也可以表现出来给大家看。去哪里找这么有成就感的工作？哎，叶帆，你说对吧？
1: 我、这个、
0: 哎，我没关系，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哎，小老弟，你看啊，这位学长呢都找不到话来形容这工作的好了。
2: 是哦，
1: 大比学长他，哎，
0: 对了，志杰啊，忘了帮你们介绍，这位呢是我们急诊室的青年才俊，明日之星李彦半，他也是读护理系的，曾在消防队服役，然后憧憬护理工作的美好，所以啊一退伍就义无反顾的来我们急诊室上班了。
1: 我？
0: 对啊。
3: 哦，学长好，我是还在吉安消防队服替代役的学弟林志杰。
1: 啊，学弟你好。
0: 啊，志杰啊，我跟你说啊，我们慈济医院的急诊室呢，长官好，学姐美，工作气氛佳，你不来啊，就太跟自己过不去了啊。哎，嗯，
3: 哎哎，
0: 对不对啊，严范？
3: 不好意思，可是我不是佛教徒。哎，
0: 哎呀，没关系啊，那个燕饭也只习惯说阿门，不说阿弥陀佛的。哎，快点说话，拉生意，我们需要护士。
1: 哦，你早说嘛。
3: 对不起，我……
0: 哎呀，不要说对不起啦，志杰学弟，跟你讲，你不到一个月就要退伍了，我呢，看你是可塑之才。急救动作快又确实，所以呢才把这个好机会啊优先告诉你。你呀、啊、今天赶快把这个履历填一填，一退伍就有工作，在旗袍店就赢人家啦，对不对？这前途不可限量啊。
3: 可是我现在……
1: 来来来，学弟啊，这个是履历表，你填一下吧。哎，大饼学长，你给他一点时间思考嘛。
0: 好，给你一点时间思考啊。这个你才刚才送病人过来嘛，这表哥要我们签名，对不对？
3: 啊，是，请签名。
0: 拿你的履历来换，我就把这个表格给你，你好好思考一下啊，看是要表格还是要送履历。
3: 啊，我
1: 学长又来了，怎么每次都用同一招啊？
0: 怎么样，学弟？退伍之后还要不要来我们急诊室啊？啊，考虑一下，这边不错哦。
1: 这个我……
0: 你需要点时间好好思考，对不对？
1: 对。
0: 你刚才送病人过来，这表格要我签名，对不对？
1: 没错。
0: 拿你的履历来换，我就把这表格给你，你好好的思考一下啊，看是要表格还是要履历。
1: 啊。真的一模一样，还是那一套。
3: 不好意思，那我可不可以先问这位燕饭学长一个问题？
0: 问他？好啊。哎，燕饭，你好好给人家回答一下啊。
3: 学长，你真的觉得当一个男护士很好吗？
1: 这个，
3: 我每次来看你们都忙得要死，你真的有从这个工作里面获得什么吗？

0: 真的有从这个工作里面获得什么吗？
1: 这个问题哦，真的问得我几乎哑口无言呢。也是哦，我从工作里获得了什么呢？
2: 小兰，你千万别冲动，不要因为分泌过剩的肾上腺素，害你做出后悔一辈子的决定。
3: 对呀，你要三思。
4: 你们不要拦我，我如果想要选择工作而不选择爱情，我将来一定会后悔。
2: 哎呦，你别这样啦！
4: 你们快放手啦！
2: 哎呦，不放手
4: 啊！啊，我的单子。
1: 哎，这是小兰姐的单子，是什么？离职申请书。
4: 范范，给我！范范绝对不可以哦！
3: 范范，赶快收起来。
1: 你们，哎呦，你们有话好好说啦。
2: 哦，现在全台湾都在闹护士荒哦，每一个医院都缺护士，你这个时候递辞呈，哎，小兰，你不是摆明要给露露姐找麻烦吗？
4: 露露姐的恩情我也只能来生再报，但至少我结婚的那一天我一定会请露露姐做主桌的。范范，离职单还给我。
1: 小兰学姐，你再考虑一下啦。
4: 我已经考虑很清楚，如果你不还我，我就请你直接帮我放到露露姐桌上好了。
5: 什么东西放我桌上？
3: 露露姐来了，小兰你。
4: 露露姐，抱歉，这是我的决定，请你成全。
2: 小兰。
5: 好，我知道了。
6: 小兰学姐为了追寻自己的幸福，决定离职。右折损一员大将的急诊轮班仍然不受影响，疯狂地继续轮回着。大家也以惊人的意志力度过每个忙碌的白天黑夜，但不知不觉间，身体的疲惫慢慢腐蚀了我们坚强的心灵，似乎只要一不小心，整个人就会彻底崩溃，无药可救。我的男丁周记虽然越写越犀利，却没发现我文字中的心力交瘁正在网络世界中慢慢的发酵着。

锣声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职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李燕范、贾文安饰演，副护理长露露、王文珍饰演，护士美芳、陈简凯饰演，护士秀玲、张永如饰演，护士小兰、苏莹莹饰演，副护理长大饼、吴宗信饰演，替代一男胡宏达饰演，同学一清朱嘉怡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慈济因缘，字字珠玑，且让慈济资深委员与您话说从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佑。昨天我们讲到一个故事，就说羊跟福啊，羊入虎口啊，这个故事哈，你们应该昨天都听了。那我今天来讲说哈，一般对这个虎啊，都是看成有形的虎那么可怕啊，其实未必哈。啊，记得我们有两位师姐哦，两位师姐，那他们联姻，他的儿子要娶那一位师姐的女儿，刚好那天我们这两位师姐跟我坐同一部车啊，这个男方的师姐就聊聊聊，无意中聊到说，哇，他们这次请到的花童啊，花童好像他们那个场面蛮大的，花童里面有六个是属虎的，哦，那个花童可能有十二个吧，六对嘛。那他就跟他说，我这次很巧就请到六个花童都属虎的。那这个女方的师姐呢，乍听之下就说，哎，为什么你要请那么多，那边请那边请他嘴凶厚来当花童呢？啊，他就女方这些这个师姐就很挂碍。那当时我就坐在中间呐，那我又是县城的媒人呐，那这一刻呢，我就想说，慈济人就是要怎么样给人安定嘛，给人欢喜呀，哈啊，给人力量，给人希望啊，这是慈济人责任跟使命啊。啊，突然间我就跟他讲，我说，哎，我说，哎，我师姐，我就对女方这位师姐说，师姐，哎，六个福有什么不好？有六个好，那也不好啦，哈。我你看，咱台湾讲好唔好？你今仔日好不？愈侪好愈好嘛，对不对？咱台语讲哦，你今仔日哦，你有六个好，啊，愈好愈好啊，愈侪好愈好啊。啊，你讲有六个福啊，福气的福啊，福报的福啊。你要用咱的国语的音，啊，用台语的音。高贵音是福啊，越多福越好啊，咱拢爱福慧双修啊，那越多福越好啊。啊，若讲待遇会好，啊，愈做好愈好啊。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妥呢？你不要把它想着那个好可怕的那个老虎啊。那结果这两位师姐都笑出来了哈。那结婚了好多年，现在生一男一女也都没事。好，所以我们自己都是怎么样，都是自己吓自己，其实都是疑心生暗鬼。外魔不可怕，最怕咱自己的内心的怎么样，内心的疑心。所以我们一定要正信。那怎么样正信，就是要有正知正见。刚刚讲到说心正气盛邪不侵啊，那又想到上人告诉我们的，那爱重心理，不要重地理啊。为什么我要这样强调呢？因为我自己父亲的墓地啦，或是他的要选日子啦，都是我们我跟我姐姐跟我弟弟我们自己来决定的，都没有请过半个地理师啦。因为假如说五个地理师讲五种话，那我父亲就不用，后事就不用做了，对不对？应该每个人讲的不一样，所以后来自己转自己谈。那因为呢，上人告诉我们一个观念，日日是好日。那我因为呢，我相信咱俗甲咱讲的，咱过身的人甲咱活的人同款，所以阮家己去看墓地哦，去南港公墓哦，阮家己看阮姐姐甲我甲弟弟哦，啊去看哦南港公墓哦，你若动作无较紧的哦，隔天去啦，又马上又客满了哈，那个真的是那种速度也很快。那我们就想说，哎，咱那介意啊，爸爸都介意，那我们就找一个墓地，找一个墓地呢，就是很觉得说，很舒服，后面有可以好像有个一个沙发椅，后面可以靠，啊，前面就是很空旷哈，那风景很美。我讲啊，咱那介意哦，爸爸都介意啊，然后我们就把它决定下来了，然后呢， 要那天要那个怎么要下葬的那一天呢？哦，我们就选呢，哎，哪一天是礼拜天？一般礼拜天哦都是不塞车嘛，那交通也比较顺畅嘛，哈、哦。那我们就选个礼拜天，那我们就全家浩浩荡荡的就把我父亲的那个灵骨啊，我们就自己呢亲自把它送进去。那我们就跟我父亲讲说，爸爸今天是好日子哦，礼拜天都是好日子哦，就是说你要祝福你的子子孙孙要福慧增长，要修福修慧，今天是良辰吉日，帮你奉错。我们这样就完成了呢，已经几年了，我父亲到现在也是二十几年了哈，所以你看做慈济多棒啊！嘿，真的，上人说，时时是好日，日日是好日，只要我们心正气盛呢，邪就不侵。还有一次啊，我一位好朋友的妈妈晚年呢，她得了肺癌，那肺癌的她说很痛苦，她就跟上人那时候来到吉林路，台北的早期的分会吉林路，那她就面见上人，她说她很痛，每天晚上都很痛。上人说你要痛快呀、啊。不要痛苦啊，他说上人为什么我要痛快，真的很痛呢。上人就告诉他，因为心理呢会影响生理，因为心理会影响生理。上人说我们都是带业障来到人间，你痛一次呢就好像拔一个刺起来，他说我们的业障好像就很多的刺，你可能这辈子要痛一百次，要痛一百天，你今天痛一次就好像把那个刺拔掉，拔一次会痛一次，但是你业就消一次嘛。然后今天痛一天了，哇，剩下九十九天了，明天再痛一天，剩下九十八天了，那再下去剩下九十七天了，对不对？就是吃苦了苦嘛。那上人说你看，等你痛完的话，那业障就没了。那时候上人就跟他讲，你要痛快不要痛苦哈。其实这个观念我发觉也是真的很好，结果这个朋友的妈妈呢，上人因为上人的对他的一种开示指导呢，后来真的不可思议，也是让他身体健康哈，也是多活了好多年哈。所以真的心理会影响生理哈。上说要痛快，不要痛苦，痛苦也是个表情，痛快也是个表情。你痛一次就是怎么就少一次业障，就少一次，因为我们就带业障而来的。好，听众朋友，我是静佑，再见喽。

0: 果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1: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2: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1: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3: 有没有很舒服？毛拉地坐。
4: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哈，都很值得。
1: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手指轻轻一点，天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净思净色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以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此际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此际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10: 好朋友，
7: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许瑞云医生说，
11: 有些人他会担心是不是植物有很多农药的问题。事实上，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报道，他有看过肉类，同样一克的肉和一克的植物来说，肉类含的农药是数十倍。因为我们喂猪或者喂牛吃的牧草或者杂食杂粮并不是有机的，一定是，而且我们也不会帮他们洗干净才给他们吃，所以他们吃了很多的才累积了那么一克的肉，所以他们的农药的那种残留量远比吃植物来的多很多。所以说，如果你怕植物有很多的农药，那动物的身上所带的农药残留事实上是更高的。
7: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心生懊恼，囤积种种烦恼，形成压力，心甘情愿就不会有压力，而能欢喜认真的去做。哇，这句的静思语真的是很好的提醒哦。当我们心中充满着无明烦恼，将这些没有消化的烦恼呢，一直一直的累积，哇，动不动呢就容易说出压力好大哦。那可是如果我们欢喜的专注在当下的，用心去完成每一个任务，这份的心甘情愿投入在当中，你就会产生很多完成之后的成就感，就不会觉得是种压力了。我们彼此来共勉呢，因为嘉玲呢也常常啊在压力与欢喜当中去取得平衡，那也希望借势练心，常常呢在工作中，在与人互动里有这份的欢喜自在，也期待呢透过这份的欢喜以及这份的怡然自得、悠游自在，与大家结好缘。好，献上这首好听的慈济歌选。

0: 听阿妈做过好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花，叫你鱼丸都有家，我会教你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2: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在节目内容安排，我们进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上个星期我们一起回溯到2009年的7月23号，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上人正式在晨语时间开示妙法莲华经，佛法的真实大法以圣妙法，也告诉我们要与世无争，与这个世间无争，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会合道理，行入菩萨道。妙法莲华经从字面上来看，有一朵清净的莲花，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体会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我们学佛必定要像莲花一样，在五浊恶世中不受污染。上人说，这就是我们要下功夫、要修行的地方。所以把握了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一起汇合法华的道理，内修成正信实，外行慈悲喜舍。上人说，我们是静思清诚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心灵回归静极清诚，来进入圆融的真空妙理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很感恩是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我们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在法华经要正式的共修之前，其实上人一一的带领我们从无量义经整部的经文之后啊，是无量义经的寄诵。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上人循序渐进的要让我们体会什么道理？上人说，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自我的内心都能准备好，以便进入到妙法华的世界。而在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就要带领我们先来了解法华三部，在阅读上面是否也有它的次第，我们一起来聆听
3: 法华经。我们去理解它之前，当然我们都会先了解它是所谓的法华三部之一，而我们知道它的顺序呢，前面就是有开经的无量义经，然后才是法华经，后面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那因此呢，我们去看法华三部的时候，那我们当然知道它的顺序如此。那可是呢，它开始我们要了解佛经它出现的时候，它的顺序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无量义经它反而比法华经之后才出现的。那因此呢，给予我们什么样的一种启发呢？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用太执着于经典被人们所发现的先后，而定为它是否为佛陀所说法的先后。
4: 是，
3: 因为呢，整个佛教史上它的整个的一个变动啊，还有包括整个的当中的人事历史上面的迁移等等，其实呢，当然佛经呢要出土被人所发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因为与人为的因素，因此呢，我们在看到今天可以看到佛经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去分辨它，说它是在这部经的之前或之后，自然而然是从当中有所考据的。那我们去看到无量义经也好，看到法华经也好，我们就要站在一种心境上面来看，那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认定它是前后，倒不如要更了解的是当中的一个关联性。那因为我们在读无量义经的时候，也就是之前我们有读过，我们去理解无量义经的时候，发现它整体内容而言，它所整体诉求所体现出来的经义，其实就是 法华经它所呈现出的一个精髓。那因此呢，更详述而言，我们就必须从法华经上面看到。那因此呢，无量易经它会作为法华经整个法华三部上面的一个开经，有其总论的意涵了。整体上面佛法来说，无量易经都已经涵盖了，但是细项更要深入去探讨去理解的时候，那法华经呢就等于是体现出非常完满的这样的一部经了。所以呢，那如果我们看到第三部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的时候，它更着重在实践，要从身形上面的忏悔也好，透过身口意上面的清净，透过忏悔还诸到源头，那这样子的话，于行菩萨道上，那整体而言就变得究竟圆满了。所以它的关联性而言，就整体而言，它是属于法华系统的，所以它就被归为法华三部了。那因此我们就不会太执着于它所出现的先后去定时间，反而我们要从经中本身的意涵，它所讲述的内容的关联性来看到它结构上面先后哪些是属于总论式的，哪些是属于它的本体精要的部分。那从上面而言，所以它的排序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目前这样的一个形态。每部经打开的开头啊，我们都知道会读诵到就是如是我闻。那如是我闻呢，它的作用呢，其实在之前上人在过去讲无量易经的时候也有提到，那现在呢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同样又在六成就里面也是为开始的经文如是我闻又做了一次解释。
4: 是，
3: 那当然就这四个字而言，它的确是有些作用跟三个主要的一个意义存在的。第一个呢，它当然是尊佛遗教，
4: 是，
3: 也就是说呢，这是遵循了佛陀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教法。那第二个呢，当然呢，它所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的意涵，那就是一个意外道，也就是说这是佛陀佛教所说，并不是外道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第三呢，重要就是习争论，习争论呢要如是我闻，因为呢这个部分是要更明确的让人家知道说这个的确是佛所说，而免除到大家对是不是佛所说这样的一个疑惑。因此我们读大乘佛教的经典，每部经的开头几乎都是如是我闻。
4: 是，
3: 提起阿难呢，他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他又号称为多闻第一。可见的多闻第一的首要条件，就是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只要让佛陀说过他都不会忘记。

0: 2500多年后，我们再读到佛陀这样的教法，这样的一个难得的经典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会很感恩阿难，他有听闻，把它如实的记载，而且也没有加油添醋啊。
1: 是。
0: 那因此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说，如果我们如何去从中去学习阿难的这样的精神，还有包括呢他的一个多闻，他的过目不忘，记在心里面，而且能够真正贴近佛心。
1: 是。
0: 那因此呢，我们作为现代的在看到这部经也好，或是我们诵读理解佛典也好，在现代而言呢，我们应该要更宽博，然后呢，要很活络去把它运用出来。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做慈济也好，我们在晨钟起熏法香，我们是不是很用心的听闻记到心里面都没有忘记？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也要靠去做。真正的做才能够真正的记忆深刻。
1: 是。
0: 那更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对法的理解，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了解到上人在讲经上面来说，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贴近上人所要诠释所要讲的意涵，真正的去理解它而入心，而没有曲解错误。比如说我们现在全省已经有读书会了，
1: 是
0: 啊，然后我们也有法义，那因此呢，在读书会而言，然后我们也不断地从成语当中，或是我们现在书已经问世了，我们在诵读，我们在研读净寺妙莲华上人在讲续品这部已经出版的书的时候，
1: 是
0: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把它诠释理解正确。那我们在带领会众在分享的时候，那是不是引导的方向也都是对的？所以呢，传法跟闻法，法要入心，这三个要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因此刚才您提到阿难以他这样的一个跟随在佛陀身边，只是单纯的听闻就把它记录佛陀他所宣讲的妙法，那在后世而言，我们在现代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再升职佛事，
1: 是，
0: 可是呢，我们同样能够读到所流传下来的佛经的时候，有幸再听到上人这样子详尽的为我们解说讲述，我们在传法，因为我们的法脉要传承，我们的宗门呢，既然就是以《法华经》为作为我们这个慈济宗门最重要的依归跟依据，那因此我们在传法上面来说，在弘扬我们自己宗门而言，有没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我们会引发出的这样的一个错误，我们要显得格外的郑重、谨慎跟小心。所以呢，以阿难这样尊者所让我们的一个投射跟警策，那就是我们要很用心的聆听，也要很用心的传法，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去把它体现出这份精神。所以说呢，一切因缘的和合啊，那一切的因缘和合跟成就，我们是不是有用心关照到跟把握珍惜？那一切因缘都已经到了身边，我们已经有幸听闻了，何况我们在这样美善的团体里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付诸行动去实践？
1: 是。
0: 这个呢，这个部分都要靠我们自己用心去学习跟关照，更重要的原因就珍惜，珍惜佛法，珍惜我们现在听闻到，珍惜我们现在可以去做。那所以这个部分都要用我们很用心很珍惜对于法的这份恭敬，用身行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其实我们都有提到法华经它的殊胜，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净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所依循依据修行最重要的这部经典就是法华经。那么呢，当然了，我们从法华经它的整个的产出，整个的历史背景，更重要原因，我们从中去理解到，其实是佛陀他所畅言本怀，他所呢透显出他所要真正讲的真实法。
1: 是。
0: 他来到这世间的一大因缘，为了开示悟入，入佛之见啊。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理解到说，《法华经》这么样的殊胜，他真正所要呈现出是佛陀所要讲的真实法。因为呢，佛陀说法49年。然后呢，到后面的时候不偏空不偏有，而真正的入到的是真空妙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殊胜的这样的一个妙义啊。那因此呢，我们来看待《法华经》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虔敬的心，因为这个实在是非常殊胜难得的，而且呢，透过我们前面有讲过，这又是六成就合而成，
1: 对，
0: 从两。

2500多年前是六成旧，2500多年后我们姻缘又这么好，也是一个六成旧。嗯，也因此呢，我们要珍惜这样文法的姻缘。第二个呢，我们更好的姻缘是因为我们透过做慈济而能够信解行证。嗯，那么这个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从当中呢得到法益，而真正的能够增长自己真正的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来研读《法华经》也好，透过身体力行把《法华经》真正用实践的方式去把它体现出来，那么呢，我们当然要自我祝福，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有福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把它弘扬，也要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真正的得到法益，因为呢，《法华经》最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去除所有众生一切的无明烦恼，真正的能够达到世间本身的祥和跟净化。因为呢，世间灾难真的非常的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清净，像如来一样的清净。那么呢，我们人心人性也好，事实上都跟如来一样，都有清净的佛性。那么呢，我们每一位众生，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达到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呢？那所以呢，我们要在进入《法华经》的时候，我们用一个非常殊胜难得前进的心来接受，来领会，来聆听，更重要是透过身体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这样子来成就，这样也是报答佛恩。所以呢，因此我们要很珍惜它，更重要是我们每一个人把它弘扬之后，那才真正的能够达到真正的究竟跟圆满。

0: 对佛法就要升起这份的虔敬之心，我们要虔诚恭敬哦。尤其呢，佛法难闻啊，在这我们可以一起来共修，更可以依循佛法来入人群哦，真的是非常殊胜的好因缘呢。但是呢，在佛经里头，《法华经》当中又有5000比丘的退席，又是要警示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呢？
1: 5000人的离席退席啊，其实呢，在法华会上，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呢所看到的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震撼人的这样的一个场面。那因此呢，它给当众人也好，当然我们去探讨当时法华会上所有人看到心境上面是什么样的一种境界，这个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那我们如果看到以这样5000多人这样离席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状况，投射到我们现在去看到这样的一种状况给我们一种教育啊，其实呢，我们更要去理解到的就是说，对于佛法而言，它难闻，我们今天可以听闻得到。那么呢，会离席，那么呢，它当然就失去到佛陀呢在畅言本怀他所要讲的真正的佛经的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他就没有机会去听闻到了。没有机会去听闻到的话，其实呢，我们去看到他背后呢，很可能第一个就是他都很清楚了，所以他不听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觉得自己已经修行圆满了，当然不用再附加任何的其他的这种对佛法的认知也好，佛法的道理也好，他可能就觉得不需要了。一个就是说自己已经都该学都学了。然后呢，自己已经得到该证悟也证悟了，他觉得已经都可以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可是呢，不管我们怎么样的揣测，其实呢，毕竟那是2500多年前的一个现况，可是投射于我们现代，我们来读《法华经》的时候，我们去看到这样的现况给我们的一种教育，其实呢，我们更要警测的是，我们对于佛法是不是真的通透了解？佛陀所要畅言本怀在《法华经》里面才真正的显示出来。那么呢，我们更要用什么样的心境去理解它？所以呢，佛法僧我们在法宝这个部分，它特显的成为一宝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佛法的难闻，佛法的珍贵。我们身为佛教徒，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谦卑、谦和，而且非常恭敬的心，然后去听闻、去理解。以我们现在做慈济而言，当然上人每天他在晨语的时候，尤其现在讲《法华经》，讲到我们自己真正呢，把用活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哦，能够体现出我们慈济真正的行于《法华经》上面所呈现出来的一部活的《法华经》的经义的时候，我们呢就也是要用一个非常恭敬而非常欢喜心，好好用心的去聆听，而不能有一种类似的心境，就是说其实很多的经义上人常说啊，我们每天都听，我们都很了解了，所以呢我们就会心生一种懈怠，或者是认为说我懂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其实我们都要警测自己，不要有类似5000人离席这样的一种心境。我们在行为上面，在身口意上面，我们更要种下一个谦和恭敬，然后呢会珍惜法宝，会珍惜上人这样子在用心的这样子的为我们宣讲属于我们净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行于菩萨道上这么样殊胜的一部经。我们若用一个非常谦敬的心，那当然我们所得到的法益就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法华经上面讲到5000人离席的时候，其实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更要警测自己，不要懈怠，不要共高我慢，不要轻视慢教啊，觉得自己都了解了，觉得自己都了解都懂了，所以可以不用再听了。我们反而更警测自己，千万要用一个恭敬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佛法，才能够真正的法入心入行。因为用恭敬的话呢，可以透过身心态度，比如说上人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是佛心失智，所以上人怎么教我们怎么做，说上人想说，做上人想做，我们依教奉行。所以呢，在身口意上面实践屡见，其实呢那就是一种恭敬的表现了。那当然了，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在心境上面，闻法香也好，我们在态度上面来也好，都要用一个非常珍惜的心。因为上人为我们讲 我们走出来做出来的法华经，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六成就，时节因缘信，然后呢还有包括像前面讲到的六项，主要每一个项目都和和圆满了，时节因缘成熟了，所以上人也这样的适当的时机然后来为我们讲，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珍惜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跟机会。信，信是很重要的，因为呢上人常教导我们，我们甚至在经上也常看到，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啊。所以可见的说，信是一切修行的最终的一个起步的一个根源。如果没有信，没有坚定这份道心跟信念的时候，其实后续所有的力量都变成是一个空泛的，没有着力点。那也当然了，除了信之外，进而更要去把握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缘，因为呢因缘是变幻莫测的，那因此呢有时候是稍纵即逝，我们呢能够听闻到佛法，更要有一种敏锐度去感受到说，我听闻了，我当下不把握时空，不把握时间去实践去例行的时候，时间就流逝了。
2: 对，
1: 因此上人都不断地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要那个把握当下，恒持刹那，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分秒不能让它空空的这样的白白的虚度，也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用心的去理解到关照到我们周边的人事物，其实都是流转不息的，所有的因缘也好心念也好，其实都是心心生灭的。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无常观，我们了解到所有因缘都是变幻的，当然我们在增强自己的信心之外，更要好好的去留意还有关照到你周边的因缘，好好的去把握住它，这样才有对我们行菩萨道才会有所帮助的。

0: 我们从这个性的这个角度来看，之前在读过三七道品，我们也有发现三七道品当中有五根五力，所以五根五力前面的第一个要相就是性根，五力呢第一个要相就是性力。今天我们来了解六成就的时候，摆在最前面的那当然就是性成就，所以我们去看六成就它的要相，第一个就是性成就，然后呢文成就、识成就、主成就、触成就还有众成就，那这几个成就里面条件都合合了，因缘都成熟了，而促成了佛陀在这样子圆满合合的条件之下而宣讲的，唱演了佛陀所要唱演的本怀，那就是法华经。所以因此我们去了解在整个六成就里面，性成就是放在第一位，而性成就他所讲的经文的开头讲到如是，那就是一个告诉我们引领要了解佛法、了解佛陀要唱演的本怀之前，我们所要先具足的一个首要条件，那就是信。相信佛陀所说，相信这样的道理是真实不虚的，那这就是一个六成就当中呢首要的条件，就会从信成就开始。信成就呢，它之所以特殊的地方就是说，学佛也好，理解佛法也好，信呢，这个信是所有的一个关键所在了。
1: 是，
0: 那因为它是关键的关系，所以没有这个关键，我们如果不重视它，其实后续几乎都已经是它就变成在我们道业上面来说没有很大的帮助了。因为呢所有一切的道理都是还是维系在于你信，深信，深信之后我们才有这种实践的动力。如果我们没有深信，产生疑惑的时候，那就会像一般的所谓的半信半疑。那心中有疑呢，在佛法上面来说，疑就是一种毒嘛，
1: 是
0: 贪嗔痴慢疑啊。所以呢不能有疑，那深信不疑才能够促成我们行善也好，行菩萨道，其实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根源。所以呢信成就的部分它会放在前面，也正是凸显了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学佛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信嘛。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感恩导读人，我们静思金社的德福师父再次的提醒大家坚定信根的重要。大家已经行走在菩萨道上了，更要来细细行思是否佛心失智，坚定不移。我们听闻佛法真的是要因缘具足，六成就，信成就，闻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众成就。所以接下来呢，嘉玲就要为大家来安排的这一段是上人的晨语开示，在2008年3月15日这一天，内容讲到礼拜法华经序，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这16个字，字字为宝。其实呢，每一个礼拜都如同是清净，步步越来越接近了灵山法会的道场。而这天呢，正巧是农历的2月初8，佛陀出家纪念日，上人很有感触的就说到了六成就的殊胜。我们现在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上人的开示。

每要讲一本经，嘛都爱有六星咒啊。这个六星咒啊，嘛都爱时星咒啊，地点星咒啊。那其中讲的人也爱有啊，听的人也爱有啊，等等呢，总共爱有六种。咱即马伫遮，嘛是有时星咒。每天的这个时刻，咱这个时刻就是最适当的时刻，因为这个时间未有人来找我，未中途呢，甲我拍断了我要讲话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呐，就是属于我最完整的时间。阿妈是大家人啊。的时间，恁的时间，这个时刻就是咱的本分啦。立大殿啦，勤精进啦，最虔诚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刻就是时成就。恁的时间成就，我的时间成就，在这个。完整的时间，那么咱嘛是地点嘛是成就，这叫做处成就。因为我有伫咧，伫花莲伫青霞，所以呢，有伫这个青霞这个地点，那么咱就有法度呢来成就。今仔日伫咧讲话的时间。也那无呢？有时阵我那无伫咧，欠一个讲话的人啊，那无伫这个所在，所以有这个所在，有恁有我有这个时间，真呢？啊，搁再有讲的人，有听的人，等等啦，这拢总是爱有所成就，所以。那阿弥的成就，就是因为呢，有佛陀两千多年的这个时刻，天未光啊，半夜呢，伊离开皇宫，半夜就是天未光的时，那都叫人开始呢，定伫咧成就，这个中间就是叫做。好呀，就是啊，天也未光的以前，古早无时间嘛，无迄个时钟啊，所以呢，就是看这个天，吼、哦，那这个时阵呢，应该开始呢，阴时接卯时的时啦，这叫做好呀，卯时就是天要光咯，所以伫这个呀，离开。皇宫就是天也未光，应该是这个时阵已经出去了两千多年前啊，赶快在这个时刻离开皇宫去啦。所以，好难有佛法啦，流传在人间。好难呢，有了佛法，佛的这个宗教，佛的宗教，佛就是。觉嘛，佛陀就是觉者，有了大觉者呢，伊说尽了呢人间道理的迄个最精粹的奥秘啦。虽然是真深，佛陀讲的一句话无一定呢，咱。到现在两千多年后的现在，无一定呢，人人拢会当体会，因为呢，真正的深奥啊，法如丹真谛嘛，证明讲过去啊。佛陀虽然说法啦，咱那个一世人听。听尽了一切的经典，或者是一世人讲尽了一切的经典，根本都讲未尽，听未完嘛。虽然予咱尽享受，咱
安尼直直讲，直直听，相信呢，也个无法度通我透彻迄个真谛吼，真正哩很深，迄个奥秘吼，实在是呢，咱要真正去体会到，也个是有一段的距离。所以佛陀的开头讲话呢，他就是讲，哎，累劫，累劫是长时间啦、啊。伊的修行呢是长时间，唔是今生出世哦。修行呢是无量寿劫啊，时间一生一世不断不断呢。坚持着伊迄念心，这叫做累生累世累劫吼，那无量无量尽呐。咱何况咱凡夫啊，来到人间呐、啊，有这个因缘呐，接触了佛法呐、啊，咱应该爱真珍惜。所以咱每一天啊。咱来用真虔诚的心入大殿来啊！不管呢，咱现在伫静下这个所在，其实呢，咱应该啊爱观想佛菩萨。诸佛菩萨唔只是干那释迦佛，佮有过去。一多部分，唔只是过去的多部分，伫灵山会上有无量数的诸佛菩萨，都已经呢来到这个道场灵山会上，所以咱伫这个所在，咱也爱以最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咱来用真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啊！不管伫凡间啊、天堂啊，或者是超越了日月的世界啊，点点啊，这三千的世界，只要咱一念一虔诚，何况讲咱伫这个修行的道场，咱。用最虔诚的心来观想三千世界诸佛菩萨呢，拢会当集中呢，到咱的道场。啊，咱这个道场是啥物道场？咱都该观想是灵山会道场，敢毋是呢？咱毋是有一手机安尼讲嘛？佛在灵山木。观其哇，灵山自在逆心条哇，人人有个灵山塔，何用灵山塔下修？敢是呢？人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灵山塔，所以灵山的道场在偌远呢？当下即是。所以咱必定要用真虔诚的心，咱礼拜，咱观想诸佛菩萨降临的灵山会上。所以咱应该要真用功，用最虔诚的心，大家人啊，大家伫咧礼拜啊，发华经时迄当阵呢，日日都是。啊、每日都是一拜，会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小木屋啊，全部的法华经呢，就是每日一拜啊。您现在呢，就是每早起就是那十几字啊，哦，就是一心定力妙法莲花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安尼总共几字？十六字嘛吼，那字字一拜，其实啊，全部的法华经啊，
那每日都是宝哦，咱应该呢，爱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礼拜，因为敬就是道，道就是路哦，所以咱来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啦。那日日呢，都好亲像，咱念过了一日，拜过了一日，都亲像呢向前一步去共款，哎，步步前进，日日自己呀、啊，每一日呢，拢会当入咱的心啊。咱每一礼拜啊，每一一礼一拜呢，咱呢都是好亲像。安尼进步，进一步，再进一步，所以礼敬如行向灵山会。咱伫礼敬都亲像呢，咱开步行，咱礼一拜就是呢进一步，向着灵山会呢，安尼愈来愈接近啦。那这就是爱有这种的观想吼，那都亲像呢，伫咧取经，看看现状法师啊，去西方取经，因为从中国啊往印度行，这叫做西方，嘛叫做西天呐、啊，因为呢佛生在迄、那个。中国的西方哦，要去迄个所在真远哦，好亲像如顶天之难哦，非常的困难。迄个时阵呢，就是靠着伊两只脚一只马哦，那安尼呢向前行，非常的辛苦。用着迄个最虔诚的心，最坚定的志，所以才会当讲吼，这从印度甲佛陀所讲的教法呢，引进到中国来，这就是爱虔诚啦吼，那持经求法精进的心，看看。那不是现状发生，而用着迄念虔诚求法精进的心呐、啊，那有法度今仔日呢？咱一家呢，真多的经典好讲好读呢。虽然《法华经》呐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也是鸠摩罗什法师呢，从鸠诸国应该嘛是叫做印度，安尼呢发心嘛，当然有真多因缘，所以来到中国啊，来传经啊，来译经啊，这嘛是咱爱感恩的所在，这也就是因呢有积分呐。虔诚，不管是传经来中国，或者是中国去取经啊，在在呢，拢无离开迄点虔诚、求法、传法、传法、求法，拢总是爱精进的心嘛。所以咱每一工伫咧礼敬，都、就是。步步向前进啊！咱的心呢，除了好亲像一直接近灵鹫山迄个境界，咱要去参与的佛陀呢，讲经的发挥的，咱爱要去取经，所以呢，咱爱虔诚，所以经就是一边接起来。这个文哦，那法句吼，那这就是安尼，一字一字编起来，一句一句呢，夹起来呢就是法。所以呢，字字呀，
咱都爱甲当作非常的宝贵吼。那唔是十六日的，那有妙法莲华经呢吼。所以呢，每字都是宝啊，每字呢都是法啦。所以字字发出自用慧命啊，咱爱每一字，咱来真宝惜、真宝贵，迄就是化水，会当头来滋养咱的慧命。

观赏人的开示，字字法髓滋养我们的慧命。所以呢，听闻佛法，我们要用很感恩、尊重、珍惜的心，虔诚恭敬的来体解经文，体会灵山法会的庄严。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开心如素。
1: 这就是我们祖传的油饼。
0: 刚开始拍面食，就想到我们母亲面食的手艺。我那时候问他说，他都说啊就这样啊就那样，其实你也搞不清楚。我就很想来把这个面食啊，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嘛。我真的也没想到，所以每个人都跟我说，哎，做什么油饼的妈妈，我也很开心啊。但是我种的香椿，我把它给砍下来了。我差不多是39岁开始吃素，因为我觉得吃素让我慢慢去靠近一些善知识。我就在思考我的婆婆，她的一生多么的辛苦，但是她是那么的和乐，不计较，忠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去修我的心，怎么让自己跟我婆婆一样快乐。
1: 超级好吃，
0: 鼓励人家吃素，但是要给人家吃好吃的素。借我的方式，你可以很自由的去做你的菜。第一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胸放大。不是吃素身体就会好，有时候要听一下你身体需要一些什么，所以我就活动，自己身体会感觉到真的是有用处。
1: 开始享受我的大餐，
0: 放开心，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个就用那个，我觉得你开心用自己方式来做就好了。
1: 超级好吃，真的。
0: 我是王培仁，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开心的如素。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色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运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系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亲近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群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心顾好势阿伯，每早起啊，课上完啊，就该坐落来，调整好咱的心，这颗心是啊，走伫个外面呢，或者是藏伫身躯啊，或者是呢，用伫咱的心内外中呢，咱拢会当用心安怎来演？上好呢是演伫咱的内心里，心境啊，就是一切法正面啊，咱也讲。无量义经内底啊，佛陀啊，这些离缘法华啊，就是先对人人的心调整，先将四谛十二因缘啊，这种的法如水啊，一层一层来给咱洗涤，让咱的心会当更搁较清净，使咱呢烦恼、无明、烦恼，迄、那个热诚的心，真傲热的心啊，把咱冷却落来。所以佛陀啊，就是以法水来滋润咱的心地。所以无量义经还是这样讲哦，逆乃弘祖无上大乘啊，论及众生自有善根，所弘祖就是给咱啊，经济落去了后好好灌溉，让咱的道根啊会苗。苗会当成长，根会当存长，叶会当成长，这拢总是需要法，咱来吸收着了后，爱好好延续，佛陀会教法啊，安尼呢，那就是啊，不断不断啊，咱的心地会发水。成长咱的经济，前面阁讲过去，善根、正善根啊，良善根再成熟，成熟了善根啊，会当通得解脱，这嘛是佛陀的用心啊。所以在我们的内心这粒种子真的要好好用心灌溉来滋润，所以这个善根才会当成长。所以说布善种子遍功德田，一块土地哪会当有水分，把握因缘啊，经济进步，紧压落去，好好给照顾，那自然安尼普遍的功德点，那功德呢，就是爱用慈悲心啦。当然啦，还是爱保持着智慧的慧命，有智慧的慧命。这片的土地呢，才会当真肥。咱正面啊，讲到佛说法的以前啊，有六种的随想其实呢，这些啊表示啊，佛要说大法啊，这是天下一大事啊，所以呢，先现。将随想以作为在开经的
开始吼，先庄严道场，看起来感觉到真像安尼有迄个吉祥的形态吼。要讲《法华经》呢，不管是过去的佛，或者是现在的佛，都同款有一个景象，让人的感觉呢是一种真祥和的随相，叫做说法随，这是在讲法的随相，这是第一个法随。开始呢，大家人到这了后，佛陀开始立定，这叫做立定随相。再来立定了后啊，开始悟化，开始呢六种震动。那这种悟化六种震动啊，那大家人真欢喜啊，这个心喜随相啊。接下来就是放光，大家人在这个这么像相逢的环境中，我再看到佛啊，在了放光，将伊的心无空放光出来啊，尤其是眉间别合相光，这些啊，一种甲过去特别说法的形态无同，所以这就是六随啊。六随呢，是三世十方诸佛啊，开始要讲《法华经》的时，必定会示现迄个教化的意识吼。

常常跟大家人说佛佛道道，不管多一尊佛出现人间，化度众生有偌久的时间，到最后呢，一定爱讲《法华经》，因为呢，《法华经》啊，这是究竟大法，《法华经》呢，这是真正诸佛出现世间呐、啊、的一大殊因缘，无不都是一开始众生。和众生一旦悟入呢，佛的真理教法，这些佛佛道道啊，证明啊，《法华经》呢，啊，就是讲日月定明佛同款，啊，特别讲经的意情啊，六岁的经藏呢。已经弄在这个道场显现啦，啊，迄、那个境界呢，应该是予人耐心嘛，无想无法度形容迄种个祥和美妙的境界，所以世诸大众得未正有欢喜合掌。一心观佛，在那个所在，大家人呢，拢是得未清有的欢喜啊！迄种的欢喜呢，虔诚合掌，大家人的心啊，真虔诚啊，真正的集中呢，在佛的身躯里，过去的日月定明佛也是安尼，那。过去的日月定明佛呢，除了第一、第二、第三，也阁有两万尊日月定明佛啊，佛佛道道啊，同款的境界，同款的感受，同款的虔诚啊，一心观佛，这呢，也就是以众生世间。为伊成就。

佛陀虽用众生的根基而设教，来教发花，这是一个大教啊，也是要种一切法，起一切善。经会也讲过去啦，这是一个多罗尼真正的包含嘛所有的教法，所以这里佛陀来世间啊，要说法呢，一危机，甲众生看看教，众生会知影，要听法，会处事啊，要来礼佛啦，会规矩规矩吼，这当中呢，已经所有众生的心嘛，开始呢，拢已经如入如意啦，这就是众生世间为义成就，看到要听法的人啊，迄、那个规矩为义拢成就了吼。是以今日释迦如来说法同款，这些伫咧讲过去两万日月顶明佛啊，佛佛道道。甲现在释迦牟尼佛同款，迄、那个说法的处事拢同款啦。再来经文就安尼讲咯吼，逆时啊，如来奉弥干别和相公，叫东方万八千佛陀。密不求遍啊，如今所见是诸佛陀，那、啊、这嘛是文殊菩萨啦、啊，也搁伫咧细说哦啊，迄当阵就是讲日月顶明佛的迄个时阵，那、啊、如来奉公啊，就是啊，伫这个弥干。别好奉公啊，就是啊，在这个弥干别好，安尼同款，安尼发公

长大，我一定会照顾你，我带妈妈去玩，我抱抱妈妈，摸摸小宝宝。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大扫除整理出一本散文集，随意翻开后，上面写着：因为太喜欢，只要是你说的都听，想要的都给，愿意为了你付出全部的真心，即使知道最后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的伤口。顿时与前男友相处的回忆涌上心头，当初生活重心都在对方身上，小心翼翼去摸清楚需求和底线，这么努力去迎合，只为了多得到点爱，但是到最后对方还是离开了，也让我想着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想到作家四一说的，再喜欢一个人也不能丢掉自己，有的人会跟自己走一段，有的人会陪自己走很久，但不变的是自己会陪自己到最后。曾经看到亚洲的模特儿比赛，其中有位参赛者是混血儿，有着异国面孔的他，小时候因为身材比同学高大而常被指指点点，导致内心很自卑，避免自己太过显眼，所以不敢抬头挺胸，久而久之就驼背了，也总是觉得自己的身形不好看，用外套遮挡，甚至脸上长满痘痘，全年都戴口罩去学校。即使他有着许多人想要的双眼皮，但还是非常羡慕别人的丹凤眼，觉得很漂亮。在一次因缘际会下，他去了英国，看到很多人虽然身形不佳，也都大胆展现，在当地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很美，有自己的特色，不需要遮掩。于是这位混血儿就开始反思，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批评，忽略自己的优点呢？所以他逐渐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鼓起勇气与经纪公司签约，挑战成为模特儿去参加比赛，从此再也不怕别人的目光，散发自信光彩。他说，爱自己不是因为自己完美，而是要认识并学会爱上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更爱自己。原来要先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并欣赏自己的优点，才能把最好的那面表现出来。打扫完房间干净了，心间也平静了。其实真正的爱心是照顾好自己的这颗心，所以当你接纳自己的人生，享受在其中，才会吸引那些喜欢你真实模样的人。
0: 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之前搭公车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男生，他穿着轻便的上衣跟短裤，戴着鸭舌帽，脚上穿着荧光色的球鞋，感觉像是准备要去运动。当他弯下腰在整理脚上的袜子时，我才发现原来他正在整理的那只脚是一只。那时我就在想，哇，这么亮色的鞋子配上一只，好帅啊。之后再看到那个男生脸上的表情很坚定，也充满了自信，就让我想起曾经看到一个关于年轻生命装上一只的故事。有个女孩叫纽玉，她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被埋在废墟下三天三夜才被救出。那场意外让11岁的她失去了右脚，左脚也经历过30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跟复健，后来才依靠着一只重新站起来。曾经的她每次出门时都要给一只包上海绵藏在长裤底下，生怕别人看见她的不同。直到21岁，女孩的心中萌生出，我不要藏起来，我要走出去，活得精彩，我有残疾，但我一样可以享受生活等等的想法，让她决定在201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10周年做出改变。她每年的这天都会送给自己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虽然这天不是原本的生日，却是她重生的日子。那一天，纽玉穿上短裤，戴上一只，取下海绵，露出钢腿，在汶川马拉松的跑道上奋力奔跑。即使过程中一只摩擦皮肉会不舒服会痛，但他依然一步一步地走完全程。那年他被网友称为汶川最美马拉松女孩，后来他还在自己的一只上装了五彩缤纷的闪光灯，大方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并拍成短影片放在平台上，让更多人看见他。甚至在2021年以模特儿的身份受邀参加上海时装展，自信地走上了伸展台。那时陪伴他10多年的一只也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贴纸，他说，那是我努力活下来的勋章，是我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是我无数次挣扎崩溃后的证据。我不要藏起来，我要为自己鼓掌。因为一只，让他走到哪里似乎都是万众瞩目，但对他而言，这是他独一无二的标志。即使一个人的力量不大，但他也希望能为弱势群体做些什么。现在的他除了是模特之外，还是摄影师，更经营着短影片平台，希望透过自己的故事去激励更多残疾朋友可以向阳而生，积极面对生活，变得更自信。我很佩服这个女孩，同一个身体不同的心态，生活从此黑白变得缤纷，还散发着光亮，不只是向阳而生，更期许自己能成为太阳，照亮更多人。或许我们也曾对自己不自信，有过怀疑，但我相信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了。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换了新的办公地点，但录音室仍然维持在原地不动。于是从旧大楼到新大楼，每天工作所需必须得来回走个两三趟。进入新的场域前，会先经过一个有着虫鸣鸟叫与音乐声的药草园，然后会来到檀香环绕的经文展示大厅。在不同的空间转换，让我渐渐习惯放慢脚步，静静感受着不同的气息变化。这让我想起曾经流行过的一个用语，叫做读空气，阅读空气。据说这是来自日本话的惯用语，空气指的是气氛，读空气的意思也可以等同是察言观色。这是人与人之间为了避免尴尬，需要会判读现场的状况，配合气氛来说话，所以叫做读空气。能不能读得懂空气，听说这也是日本社会里重要的人际互动能力。网络上说，其实阅读空气的能力并非只是单纯的察言观色，而是培养观察环境氛围，提出并且能够沟通改善的意见，再加上落实执行的综合能力。但团体中，我们或许不是读不懂空气，而是怕被批评，怕被排挤，而选择不做回应来保护自己。曾经看过一本书，它的副标题很吸引我。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却又总是喜爱议论他人？人天生喜欢被赞美，讨厌被责备，因为我们渴望被认同。很多的时候，负面评价会让我们对自己产生怀疑，但我们却又忍不住地议论别人。于是书中建议，我们要锻炼被批评的勇气，持平地仔细检视自己内心的那一把尺，聆听别人的批评，但不纠结，并且从中学习，同时也要挑战，而且乐于修正自己对他人的批评。我的导师告诉我，做事要不怕人来磨，也不要怕有批评的声音，真的有过失则改过，否则就无需理会。正言上人说，对于别人的议论，我们应该用耳朵看，用眼睛听，细心体会，时时检讨自己，有缺失要修正改善。如果是问心无愧，就放下，不去理会。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您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我们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最打动人心的往往是最真实的人生故事。那在追梦的路上呢，遇到波折考验，甚至是被家人朋友质疑，你会如何选择呢？如果老天给我们一支人生彩笔，你想如何撰写自己的人生剧本呢？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金钟导演，他不只是镜头后面说故事的人，更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在事业高峰之际，接连面对生命的考验，他是如何重新理解这段生命体悟的呢？欢迎王传忠导演。金导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传忠导演，
0: 欢迎金导。我真的那时候刚跟导演就是联系的时候，导演跟我说可以叫他金导，就我很好奇为什么是明明姓王但是要叫金导。
1: 哦，这可能有一小段故事，就是因为我叫传忠嘛，然后因为传忠这个名字从小到大就是一直被人家嘲笑，因为我只要每次讲说大家好，我叫王传忠，然后大家就会开玩笑说啊，你弟是不是叫接待，然后自然而然的就是我的绰号在班上就会叫传忠接待。那这件事情就一直我感觉很不舒服，但人家感觉好像也没有太过怎么样。然后直到到国中的时候，因为国中有英文课，国中老师要帮各位同学取名字，我就迫不及待的，就是一叫到我的名字我就上去开始搜寻。可是因为实在太紧张了，老师的英文名字是从 A 到 Z， 觉得这个名字就是在中间，想说找一个字最短的然后在中间的，所以我就自己选了一个英文名字叫做俊，然后俊就一直留到现在来，然后留到大学的时候我一直把自己叫做俊，然后俊的中文谐音叫做金。对，所以我在英文系我的英文名字叫君旺，君旺君旺，大家就一直叫我俊俊俊。然后直到我上了研究所开始写影评，写影评的时候需要有个笔名，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Dream Motor， 到现在变成是一个金吉利的一个谐音这样子。
0: 哦，原来是这样来的。所以网络上比较常看到都是金吉利，
1: 对，
0: 这三个中文字，
1: 对，
0: 但是其实是从英文名字的 Dream 开始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记得就是叫金导。
1: 对，就叫金导比较快。
0: 对，金导跟金钟导演很有，就是是不是写下来的某种伏笔？
1: 哎，不知道。对，或许吧。
0: 我其实也很好奇，就是金导您是不是从小就有这个导演梦？
1: 我不敢说我有所谓的导演梦，但我在家里面跟其他家庭成员比起来，我是比较喜欢看电影的。小时候我们有那个所谓的录影带日，然后录影带日就是专门由我去到外面的录影带店去租借录影带，然后所有人都相信我的品味，他们都会觉得说传中借的录影带一定是既好看又有深度。对，所以我就是在家里面就是专门帮所有人挑一卷片子，然后就是在不管是在端午节啦，就是在爸爸节的时候就大家放着一起看。不敢讲说我将来想要拍片，可是我一直被戏剧里面的一些不管是镜头也好，还是说被一些剧情所感动。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我跟我爸一起在家里面看一部老国片的重播，然后我记得在里面有一个情节是其中某一个女生吻了另外一个女生，然后我爸那个时候就大概是三十几岁，我大概就十几岁，然后他就问我说为什么这个角色要对那个角色做这件事情，我就很自然而然跟我爸讲说哦，因为他喜欢他。对，我爸就觉得哦，原来是如此。在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像哎，我对于电影理解的能力好像比我爸还要厉害。对，从那个时候我开始觉得说好像我可以读懂一些可能大人在当下也没办法读懂的一些电影，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看很多很多的电影。然后在我那个年代其实最红的就是张曼玉，我那时候张曼玉是我的偶像，所以我就从张曼玉开始她的作品开始看，从警察故事，然后慢慢的因为张曼玉最后从一个商业电影的明星开始转型，她开始拍一些艺术片，包括王家卫的2046或者是说关锦鹏的阮玲玉，我就开始从这个女演员的作品，从成龙的警察故事一直到阮玲玉，一直到很多接下来的一些艺术片，慢慢的我就被带进了艺术片的领域，然后越看越多，然后一直到现在。
0: 哦，所以等于说从中学时期开始挑很多片子，然后跟家人分享以后，就开始慢慢的打开了你的这个对于影片的这个思路，然后也有打开了那个眼界，也去发觉到说有很多的一些分析是可以从影片里面去找到的。
1: 是，
0: 后来就开始写影评。
1: 对，写影评的原因是因为大学那个时候因为读了很多 国外的小说，然后老师其实也会带我们看很多的老电影，然后开始对于电影里面的一些符号跟文本感兴趣，然后那时候看着看着感觉好像自己有一些想法。我还记得我会写影评一开始是因为我写了一篇关于斗阵俱乐部的电影的影评叫 Fight Club， 我写完之后就是有个分享欲想给别人看，可是在我那个年代大概是1999年那个时候其实也还没有什么那个网志啊，那时候所有的部落格跟 homepage 要是要自己去租网域，然后自己去搭 homepage 的程式语言把它上传到上面，你才有办法把自己的影评利用网址连接分享给别人看。
0: 好难想象哦。
1: 对，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自己做那种程式语言，就是开始学习东西，然后为的都只是希望我自己写的影评能够被别人看到，弄了一个网站，然后把我的影评放上去，然后写着写着突然某一天我在网页下面看到一个评论，就说这评论也太透彻了吧，为什么他可以看到我没有看到的东西，他可能只是一段小小的 comment， 可是那个 comment 其实对我而言其实影响很大，就发觉好像
0: 有人会看，
1: 有人会看，而且我好像可以写出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慢慢的养成一个写影评的习惯。因为那时候看电影其实 说老实话对一个大学生来讲蛮贵的，一部电影大概是两三百块，我那时候念文化大学还记得我会固定的每个礼拜会下山骑着机车下山到阳明山山下，那个时候有一间叫做立丰戏院二轮电影，跟有一个叫做阳明戏院放首轮电影，更远的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有星际大战首部曲，我们会骑得远一点点跟着学长姐或者说跟着朋友一起骑到西门町，到西门町的国宾戏院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之后因为花的钱很多嘛，两三百块，我总觉得我应该要把这部电影写下来，某种程度当成是一个自己的养分，我才会觉得我对得起这张电影票钱。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个我只要看完一部电影我就一定会把它写成影评，如果我没有把它写成影评我就觉得这张电影票钱浪费掉了，因为它没有被利用到极致这样子。
0: 哎、欸，我觉得这个点很特别、欸。可能现在对我们来说，电影很多，然后真的就是电视啊、网络啊，就是有好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像以前的那个年代，
1: 对，
0: 是很稀有。我觉得可以用稀有来形容，
1: 是是是，
0: 而且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的体验，或是可能一年可能就一两次的机会。
1: 那时候要看电影，真的就只能够到电影院。要不然就是要靠那一种，我们那时候是大补贴 DVD， 可是我从小就对于影像品质非常的要求，很多人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最有名的就是铁达尼号，我实在是看不下去那个画质，即便宿舍大家都在传那种什么烧录片啊，可是那里面大量都是那种你听得到影厅里面有人在讲话，有人在谈论那个电影的声音，这真的我很干扰，我对看电影这件事情有一个洁癖，对，所以我就说我与其去看那个30块就看得到的电影，我不如花300块到电影院
0: 好
1: 好的去享受我那部电影，
0: 好、哦、然后再把它变成影评跟很多人分享不一样的角度这样子。其实那时候会开始踏上这条影视之路，自己开始拍片也是从这种观赏电影的过程里面去慢慢的琢磨出来的，对不对？
1: 其实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就是总是觉得写了写了之后感觉好像自己好像
0: 也
1: 有办法也可以拍，总是会有这种想法。然后我很幸运，就是我念到台大新闻所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很先进的器材，那个时候正好是那个所谓数位浪潮的革命，那个时候的大人们都是用所谓的 Betacam 或者是电影就是用35厘米，所以基本上这种东西对于我们这种学生而言是碰不到的，但只有一个东西我们碰得到，数位，就是 DV。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台大新闻所进了很多的 DV 那时候的画质是720x480，现在看是非常低啊，可在那个时候是算高清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拿了这个摄影机然后开始拍，哎，被我们拍出一两部有得奖，然后有得奖完之后你就觉得说是不是可以开始转拍剧情片，因为台大新闻所的训练就是要做新闻片或纪录片，可是我们偏偏拿那个机器拿来拍剧情片，因为拍剧情片就要有故事，所以我们就开始自己写故事，自己编剧，其实也都是写着玩的。然后但是写着写着好像写出了一个心得，然后被公共电视看到，所以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在毕业之后拿了第一桶金，就公共电视愿意出150万元，然后 帮我们把我们的第一部人生剧展《新木牌电冰箱》拍成电视作品，所以就这样子误打误撞的，就是踏入了所谓影视的这条路。
0: 在学生时期，自我的累积到一个状态的时候，觉得好像可以去试试看，就去尝试了。
1: 对，
0: 然后也刚好有机会被看
1: 见。但那个时候看还是觉得有点自不量力啊，就我还是回到我刚讲，就是出生之犊不怕虎。如果你很多东西在开拍之前就有考量的话，那
0: 就不会拍了。
1: 对，你不去做就不会去拍了。但往往就是因为你不怕这件事情，你去做，即便做不好，但你总是踏出了那一步，有了第一步就有第二步。嗯、所以这边其实就鼓励所有想要拍片的人，就是不要畏首畏尾的，就是你想拍就去做，前两步被人家骂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不会是你的最后一步，你一定持续会有下一步。所以只要勇敢的踏出第一步，你总是会超越自己，拍出更好的作品。
0: 之前金导分享过，开始去拍片，其实也有发现自己有一些特质是蛮适合来做创作这条路的。
1: 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有点拼命三郎，我会闷着头做，然后我不会埋怨。但某种程度，这东西是来自于第一个，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所有对于拍片的东西，我都是自己挖掘过来的，所以我对于我自己的拍片方法其实没有很有自信。所以当别人不管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或什么样的方式来跟我讲说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我都会虚心接受，因为我觉得哦，因为他们是前辈，他们是科班出身训练，所以他们讲的应该才是对的。
0: 那你会改吗？
1: 我觉得对的我会改，我觉得对的我会改，但我觉得通常都是在做事的方法上面会改。可是有一些关于就是比较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就会坚持己见。
0: 比如说镜头语言，或是
1: 对对对对，
0: 画面的呈现，
1: 或是节奏，我觉得这个节奏是我要的，我就不会改。那通常人家会对你比手画脚的，就只有工作方式这一块。工作方式这一块，其实我就是从善如流，因为毕竟就是大家怎么工作怎么开心，我就都愿意。但只要你不要去改到我内核的东西就可以。
0: 是因为之前金导有说过自己有点高敏的这种个性啊，
1: 对，
0: 我觉得有些人会认为它是个困扰，但是金导，您认为您自己的这样子的特质是困扰吗？还是？
1: 在我30岁之前，或33岁之前，算是个困扰。这困扰是说，不管你接触到什么样的讯息，一个眼神或是默不作声，第一时间就是会觉得是我的问题。其实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内耗。我会把很多的东西归咎为是自己的不对，但很多时候其实搞不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源自于我对于我自己的东西不够有自信，我自卑，我不够有自信，我就觉得都是我的错。那我觉得如果这个责怪的东西变成是一种进步的驱动力，那你可以懂得转化，那倒也没有不行。只是有时候那一种内耗的东西变成是一种折磨，或变成是一种压力，然后让你变得越来越不开心，那可能就是个问题了。其实我出道很久，大概是25岁就开始拍片，可是我大概是到快40岁我才开始享受拍片这件事情。中间大概花了20几年，就是我都觉得我到现场就是工作。人家就讲说片场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像个游乐场，然后你可以见到那么多大明星，然后每个大明星都是俊男美女，你应该很开心吧。可对我而言，他们就是工作伙伴。所以收工之后你们回家，你们去做你们的事情，我回家，我也没有打算要继续参与你们的生活。我觉得 这相对而言也健康啦。可是对我而言，就是工作就变得很自私。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在某个记者会，我跟那个许孝顺孙哥合作，然后记者就问孙哥说，那个孙哥你用一句话来形容导演，然后孙哥就讲说，导演就像拍片的公务员。然后那时候我还以为这句话是个称赞，我以为讲说那导演就是循规蹈矩嘛，就是该做事情做完。可是到最后我才发觉，其实这件事情对导演并不是一件好事，代表说其实某种程度你只是把你该做事情做完，
0: 就是按部就班结束。
1: 对，这也没有不好。但我到后面我才发觉，其实导演能够提供的其实是一种精神，一种活力。如果这个导演能够该做事情做好，提供的其实是一种精神，一种活力。如果这个导演能够该做事情做好之外，你能够提供给剧组更多
0: 情绪价

0: 研究了很久，所以我大概知道什么走位还是干嘛干嘛的。然后我一进到那个现场，我就开始跟剧组人讲说，等一下镜头过来，然后搬过去，再回来演员做什么，我就很自然而然讲出这句话。可讲完之后呢，我发觉所有人都看着我，聚精会神的看着我。我在那时候才开始意识到，哦，导演除了是工作之外，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表演。我这个表演不是说你要装出一个导演的样子给大家看，而是所有人都看着你这个导演的经历，被你这个导演的经历所感染，让他们相信说，我跟着这个导演，我可以拍出一部有趣的作品。
1: 哦，
0: 对，我相信你，所以你带着我们一起冲吧。
1: 就大家眼神都发光。
0: 对，你不能够只有做工作，你除了把你的工作做完之外，你必须要提供给其他的工作人员，不管是在精神上或是在物质上的那种情绪价值。在那个时候，我只是在做一件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可是我发觉其他工作人员都是这么聚精会神的看着我，他们是相信我的，感受到哇，原来当导演可以这样子。我从那个时候才开始 enjoy 做导演这件事情，
1: 嗯，然后也把就是这种高敏的这种特质转化成自己很多，
0: 化解掉了，化解掉了
1: 很多拍片过程创意的来源。
0: 是是是，没有错。
1: 对，我觉得这也是就是现在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有高敏的特质哦，其实它也可以是一种动力，也可以是一种你的创意来源。那金导刚刚有分享嘛，毕业后开始拍片，其实也经历过一段生活非常艰难的时刻。我之前听到您分享说是以卡养卡，然后甚至还有一段故事是骑车油没了要加油，连100块都提不出来。当时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0: 好，我先从最难
1: 最难过的时候，
0: 最难过生活的那个时候开始讲，就是真的案子就是有一搭没有一搭，然后你必须要让自己不断的在一种充电的状态，所以我还是会花时间去看电影。那个时候还有 DVD 店。然后 DVD 店都会有那种什么3块100的租费，白天的时候去租录影带 DVD， 然后晚上回来通宵把这些影片给看完，因为他有讲说如果你提早多久还，那个钱还可以再更便宜一半。所以那时候根本就是疯狂的看电影，然后疯狂看电影，疯狂的写影评，所以我的影评生涯大概在那个时候拿到一个巅峰，开始有人会找我看免费的试映片，或者是说付钱请我写影评都有，所以在那时候有一半是以影评为生，但那毕竟只是
1: 一点点
0: 搞酬而已，
1: 收入
0: 那东西其实真的不够。总之，我就是让写影评这件事情让我一直有一种我还在影视圈的感觉，但还是有不断在写本，不断去丢很多的案子，寻求很多机会。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就是住在一个复兴南路5楼的顶楼加盖，它还是一个机灵地，就它是一个很小的，大概2-3平的空间，我没有床，因为床进不去，所以只有一张床垫，只有一张单人的床垫，
1: 学生床垫那种吗？
0: 对，学生床垫，然后就睡在地板，整天睡觉的时候就看着那一个斜的有点奇怪的那个角度的屋顶，每天躺在那边就想着我明天该怎么办，然后我接下来的生活该怎么办。然后我记得有一两次，我妈想要北上来看我，我就强烈拒绝，非常非常凶的语气说你不准上来。我妈都已经打包了东西，然后人已经到了台南转运站，准备要坐客运上来了，我就直接打算说我不在，我人不在台北，你不要上来。事后回想起会觉得就是有点对不起妈妈，但我那个时候其实我的起心动念只是不希望她看到她儿子过得这么辛苦。
1: 辛苦。
0: 对，但那时候也没有打算要转换跑道，因为我就觉得我喜欢拍片啊，只有拍片这件事情可以让我开心。然后直到有一次，就是我弟要结婚，然后在某一个我要去拍片的路上跟我借了8万块，那我那时候就觉得他是故意来刺激我，因为他知道我现在有一顿没一顿，我连800块都没有，我怎么可能拿出8万块借他。当下我真的觉得有一种危机感，然后我弟就跟我讲说，你都已经20几岁了，你都已经老大不小了，家里面的孝亲费是谁在付，就是你到底要什么时候才有愿意浪子回头。
1: 嗯，
0: 然后我也的确
1: 浪子回头，
0: 对，我也的确在我弟念完我那个时候，我去应征了2个工作，因为我自己是新闻毕业出身，所以我去应征了联合报，然后另外去应征一间我忘记是哪间公司了，然后没有录取，
1: 都没有录取，
0: 都没有录取。
1: 他可能感受到你没有很想要来上班，
0: 我觉得有可能、啊、但我很幸运，我觉得我很庆幸我没有被录取。如果我那时候被录取，我搞不好就往那边走了，因为那个是在我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真的是最没有钱的时候。如果在那时候有一间机构愿意收留我，我搞不好就在那个机构一直做下去了。对，所以幸好那2间都没有录取，所以我只能够好活歹活就直接赖着继续不走，
1: 继续，
0: 对，继续留在影视这一块。但是幸好那一年就我拍的一部人生剧展， 我的阿嬷是太空人。

0: 有入围也有得奖，所以我在那一年得到了金钟奖，29岁，就在我弟讲说你已经老大不小那一年，所以当我得到金钟奖之后，大家就讲说哇，你才29岁你就得奖了，好年轻哦。对，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用另外一种思维在维生，然后得到金钟奖之后，其实中间还是有一段非常的辛苦，因为别人还是不认识你嘛，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是打到外面去。
1: 嗯，
0: 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最辛苦就是我有一次骑机车骑到没油，因为其实没有油的时候，你大概停个5分钟，当那个油沉到下面，你其实还可以再吹一小段。
1: 我知道，我有感受过。
0: 對對對，我相信所有拍片辛苦过来的人，一定都有经过骑车到没有的这个情况，所以牵着机车到中油那边要去，我想说我的口袋里面应该还有钱可以领得出来吧，就两张卡，一张是中信多，一张是邮局，然后这两张卡跨行转账加起来是106块，然后我要从加油站的银行领，要领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跨行领款手续费要扣7块，
1: 变99，
0: 99就变不成100块，就真的是一毛钱逼死英雄好汉。我连一个100块的加油钱我都领不出来，所以在那个当下真的有一种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如果连一块钱都没有的话，那我接下来能干嘛。那时候真的是就真的是到了谷底，到谷底嘛，谷底就不会再糟了嘛。那我觉得可能这东西也是老天要给我的考验，反而是这一些当时的一些辛苦的东西到最后都变成是我创作的一些题材，所以我还蛮感恩这一段有吃过苦的日子。
1: 嗯，就是等于说其实那段人生经历其实也后来化成你的很多创作的灵感
0: 养分、
1: 嗯、有一些都就是感觉在你的戏里面会出现那当时的某些场景，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说如果你有苦过的话，你很容易去同理别人的心情，你不会把很多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如果今天我要工作，哎，工作就来了，我要拍片就有资金了，我要得奖，奖就来了，其实你会把很多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但因为你苦过，你知道很多事情并不是能够如你所愿，很多事情是你必须要不断的透过冲撞去争取，还不见得可以得到的时候，你对于生命，对于很多事情就会有一种敬畏之感，你会让自己更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让自己有办法去随时随地迎接不知道何时会来的挑战。
1: 哦，是。那其实刚才导演有说到，就是有一段在29岁得到金钟奖前跟得到金钟奖后的那个心境很不一样。其实我就很想要来问导演哦，就是到了某个年龄的时候，就会出现年龄焦虑或是成就焦虑，你有过这种感受吗？在那个时候，
0: 我反而是现在才开始有一点点的
1: 年龄焦虑吗？
0: 年龄焦虑，对对，应该是说我没有觉得我老了。
1: 嗯，
0: 再加上我现在都是跟大学生在工作，
1: 嗯，
0: 我反而会觉得其实我还好像还可以再跟他们在沟通，我自己好像也没有成熟到哪边去。对，我自己可能在经验上面，在一些做事情的方法上面，我的确是比你们多了20年的经验，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在思想上，在一些东西，我还是觉得我是年轻的，我没有觉得这块我老了。
1: 嗯，
0: 对，但就是说你还是必须要面对接下来就是40岁，接下来就是50岁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就是接下来在我这个年纪我能够做什么事这样子。
1: 嗯，对，所以等于说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感觉好像到某个时间点就是会开始一直在思考接下来我可以怎么样，还能够做什么。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开始教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对，就是我大概是4年前开始教书，然后会教书的我起心动念，其实第一个当然就是说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就去接受。第二个东西就是我是觉得这几年只有在拍片，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产出，那教书对我而言是一个我可以把我这几年的经验系统化的一个方法。我只有拍过自己的片子，我没有去当过其他人的副导，也没当过其他人的场记，我不知道其他剧组怎么工作的。我所有对于拍片的知识，第一个都是透过电影，第二是透过我很喜欢买 DVD， 因为 DVD 都会有很多的幕后花絮。我所有的工作方法都是从书本上跟幕后花絮里面学来的，我完全不知道外面是怎么工作，所以我只知道我的方法，我也只能够教授我的方法。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只有我的方法，所以我的东西就会变得相对而言比较独特一点，虽然说多走了一些大概5-6年的冤枉路，可是慢慢的我也培养出一些属于自己的风格。当然他们既然入学了，当然就是可以 多看多跟、
1: 嗯嗯嗯、
0: 然后少走一点冤枉路，搞不好在我二十几岁如果我真的有去跟片的话，我或许可以少走几年冤枉路。
1: 嗯，我觉得这个风格很独特，是现在这个社会很需要的，在年轻人就是很流行做自己。
0: 嗯，
1: 对，做自己我觉得也代表很多的意义，不管是自我的认知然后自我的尊重之外，也是从里面去学到怎么去跟人相处，过后也还能够保有自己独特的那一份就是特色在里面。
0: 没错，
1: 对，但我觉得金导就很厉害，他就能够一直保有那个状态。
0: 谢谢。
1: 然后其实金导也是在昆山科技大学教书，就是带很多的这个学生，
0: 是
1: 把自己的这种过去的一些经验传承给学生嘛。
0: 对，
1: 如果有您的学生跟您当时一样也是想要去追寻梦想的话，会鼓励他们吗？或是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这辈子就是只会拍片，但我也觉得拍片教了我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拍片其实有一件事情是最有趣但它也最难被理解的东西，就叫做时间。大家如果有剪过片，你又知道上面有个东西叫做时间轴、
1: 嗯、
0: timeline。然后我们从以前的线性剪接变成现在的非线性剪接，不管是在拍片也好，剪接也好，甚至我们的人生，我觉得我们都是在跟时间赛跑，跟时间这个东西在做一个妥协。我现在拍片，我其实一直都跟同学讲说，你要享受当下，但你不能够只有看眼前，东西要宏观一点点。你今天片子要好，你除了当好一个导演之外，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要前置，你要带着后期的脑袋到现场，你要把前置做好，你才有办法确保你的拍摄是顺利的。拍摄当然是时间最紧绷，同时也是最精彩，可是拍摄反而是在整个拍摄期当中最不需要去烦恼的，因为它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钱，它是由前置的准备影响而来，让后期去做更多的调整。那我觉得这东西就回到人生来讲，就是你要享受当下，但你不能够只有看当下。很多人会被自己现在的情绪所左右，我生气所以我就怒骂，我伤心所以我就做出相对应的回应。但其实你应该是要把人生再看得更远一点点，你要想想我再过一个星期之后我的心情会这样子吗？我再过一个星期，甚至我再过一个月，再过一年，我会讲出同样的话吗？我总会鼓励同学，就是你虽然要享受当下，但你看事情要看得再更长远一点，你要把未来的这个结果一起摆进来看。当你把未来的结果摆进来看，很多你当下凭着冲动本能会做的事情，搞不好你就不会做了。你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你将来的所得，做事情的当下其实你都要想到未来。
1: 嗯、
0: 对，你要帮自己的未来做一点点储蓄。
1: 其实就有点像以终为始的概念，
0: 是
1: 你希望得到什么样子的结果，你要先拿到前面来思考，这样子我们才会循序渐进的朝着那个目标前进、嗯、
0: 没错。其实做导演是这样子，你先有个结果了，但你必须要把这个结果不断的拆解开来，让所有来帮你拍片的人知道你要干嘛。其他人或许不知道你要干嘛，但你是现场唯一一个知道这些东西组合起来之后它未来会长什么样子。不管是要做导演还是要做拍片，对于未来的想象很重要，甚至对于自己未来的想象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1: 是，像我们实现人生目标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生命当中总是有许多无常，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跟转念呢？请锁定点亮星光，下集继续来听王传宗导演金导的生命故事。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学会凡事感恩，做人就成功了。用来感恩的事情很多，那说到这个出门看天呐，哈，你觉得好天气是什么样子？那坏天气又是什么样子呢？我记得前辈在提醒我们做这个新闻播报的时候啊，尽量不要用到这个好天气跟坏天气的形容词，因为每个人定义不一样嘛，哈。像金霞喜欢下雨天，或许出门看到下雨就觉得是好天气，但对很多人来说，哇，出门看到下雨哦，就觉得今天一整天心情就很糟。就像是有些人说喜欢夏天，喜欢冬天，那或许我也不是那么爱夏天，因为好热哦，出门都觉得快被烤焦了哈，在台湾。但是呢，我最喜欢夏天的一件事情就是衣服棉被洗了以后，哇，晒一天就干了，而且太阳啊晒在这衣服棉被上，那个暖乎乎的味道跟感觉哦，真的很舒服。那现在也来到了夏天的尾声了哈，把握夏天要做的事还有什么呢？来好好想一想，赶紧把握住哦。那说到啊，家里有些东西放久了，真的很需要拿出来晒一晒，像是刚刚讲的衣服要晒，棉被要晒。那书本放久了哦，也要拿出来翻一翻晒一晒哦，来除除这湿气，去去这霉味。那在佛教里面呢，有一个流传已久的传统，就是晒经。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经社也都会将这个珍藏的经书或书籍哦搬出来晒晒太阳，接受阳光的洗礼。那今天呢，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净思经社德藻师父就以此为题，谈到护经护心也要行经，提醒我们这经书要晒，人的心其实也需要晒晒太阳。因为东西放久了会发霉，心如果长时间关起来，不接触新的想法，不愿意面对自己，也可能慢慢累积一些看不见的霉斑，贪嗔痴慢疑。所以我们就来听听德藻师父从晒经的这个传统谈的，其实不只是如何保存这些经典，而是呢要带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好好照顾好自己的心。那晒经感觉就是把经书拿出来晒晒太阳，但是有很多细微的动作要注意哦。就像是为什么经书啊不是把它抱出来，而是把它捧起来，那为什么要翻页，还有摆放的位置，如何定位以及收纳归位，它都是有讲究的。从这些生活的细节，藻师父更进一步谈到上人珍藏多年的《法华经》。这部《法华经》啊，是上人当年离家的时候唯一带着的家当，就是一部《法华经》。历经岁月，甚至面临了损坏，后来重新修复。这修复一本经书是保存它有形的宝藏，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努力修复我们这日积月累而来的生命慧命。更提醒我们不要把经书藏于高阁，更要行经。一本经书如果只是放在藏经阁里，再珍贵也只能静静地躺在那里。要有流通，就像我们的生命要走入人群，才能让我们有法度，有法来学习更多做人的道理。那不只是德藻师父来分享晒经感悟哦，他更也说到日本的一休禅师也对晒经有另类的说法。我们一起共同的来听到由净思经社德藻师父为我们带来的内容，护经护心行经。
1: 我是德藻。那德藻今天要分享的是护经护心还有行经，也就是晒经书的一个醒思。我们在7月19号呢，也就是农历的6月6号晒经节，也就是所谓的天赦日。农历的6月6号呢，为什么叫做晒经节呢？玄奘大师就是在取经的时候呢，一次在渡河的时候，经书就掉落了河里而浸湿， 因此呢，他就选在就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一个日子，那一天刚好是六月初六，因此呢，就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都是在六月六号这一天呢来晒金梳，也是要防止呢防霉跟防虫蛀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传统。而金色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晒金梳，那当然我们就是要晒金也要晒心，那这个也就是让金梳可以会命的一个流传，那我们就是让金梳可以享受一下日光浴的洗礼。那《无量易经》里面啊，就有讲到啊，就是说我们在十功德品当中呢的第八，好，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佛灭度后，有人能得世经者，尽信如是佛身，令等无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把无量易经呢，就是来恭敬供养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是见到佛的一个真身，只要我们非常的恭敬的话，就好像见到佛的真身一样。因此我们在晒经的时候呢，是用捧的而不是用抱的，因为我们把经典视为无上的宝物。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身体啊，衣服也会有一点脏嘛，哈，就是怕碰到脏污啊，会污染到经典。而今年啊也很特殊，因为刚好适逢上人行脚，所以上人的会客室里面的经书啊，我们也都把它接出来哈，用接龙的方式把它接出来晒经这样子。那所以说，其实我在那一天刚好是星期天，我也有去参加。所以每接一次，我就是会送一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这个也是象征法脉的一个传承跟源远流长。而我们在摊开经书的时候，要晒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要体恤护法菩萨、护法神的一个辛劳哈，我们一定不会把经书超过那个桌缘，就是桌子 的那个边缘，我们不会超过它。因为我们如果晒经书一个钟头的话呢，护法神啊、韦陀菩萨跟护法神呢就要撑持了一个钟头，这样他们会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就是不让护法神呢悬空接着经书。那我们在翻页浮尘的时候，就是希望说都非常的平均，让每一页呢都可以接受到阳光的一个洗礼，去霉除虫。所以晒经节又叫做翻经节，这个每一个动作都是一种恭敬。而且我们在定位的时候，我们也会先标示说这个是东一，就是东班的第一层的格子，西班第一层的格子，或者是中二啊、西二啊，这样子就是非常的有规律。因为我们当然也要事半功倍嘛，就是在收纳时的时候呢，让它有秩序而不会乱掉这样子。那这个我们可以知道说当天的一个情况，就是像刚刚讲的第八功德的尽信如是佛身，就是非常的恭敬。那翻页浮尘呢，就是我们要把它翻开，那在让它晒不久之后呢，我们又要再翻到另外一页的地方，让它都可以就像一语普润的一个道理，就是让每一页经书都可以受到阳光的一个洗礼。而我们也是非常的善用空间，之前呢像说导师的纪念馆那边，我们也放了很多的书。那其实现在很多的书都是在我们的藏经阁里面，就是用常温的方式啊来保存。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利用空间啊，就 只要哪里有阳光，我们就是在哪里晒经书这样子。而晒经书也是一种修行啊，也不能过犹不及，因为我们一定要用适度的日光，就是一种中道的一个智慧，来延续我们的慧命。如果缺乏阳光的时候，它就会发霉生度嘛，就是生虫的意思。那如果过度的曝晒呢，纸张会脆化，字体也会剥落。好，就是说阳光是这么的平等，好，就像佛法也是这么的平等，我们就是要运用智慧，让阳光都能够普照到每一本书这样子。那我们在晒经之后呢，就是收到小净师大殿的时候呢，也要先让它散热，好，就是很有规律的，是在东班就放东班，在西班就是放西班，让它有规律的一个收纳。那晒经书呢，我们也是要晒心嘛，就是我们的经书呢很久不见阳光也会生虫长霉，所以我们就要年年来晒经书。而我们自己的心地也是一样，我们通常都是心门紧闭，就是没有办法开阔或者是说开大心胸，因此呢就会滋生很多的无明跟烦恼。因此我们每天也都是要接受法的一个洗礼，就像我们每天要做早课，每天要听上人的一个开示，这样子我们的心中的无明烦恼才有办法慢慢的一个淡化，就是希望可以晒去我们心灵的一个霉斑，也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那更要行经。那接下来呢，讲到上人在早期离家的时候啊，就只带了一部的《法华经》，那上人有开示过说，这一部《法华经》呢，就是历经了法难，因为他差点就是当作废纸，而且他是被放在那个床铺底下，而且当作废纸要卖掉。这个也是说，我们无上的法宝也会受世间无常的苦。上人也有提到说，我认识到佛法的一个源头呢，就是这部《法华经》。而今呢，这部《法华经》呢，就是已经历尽沧桑哈。那历尽沧桑呢，我们就是要来抢救慧命，因为上人说，就是从这一部经来累积慧命，好，就是慧命的一个源头。上人在2023年的6月5号那一天，刚好是500年的《古兰经》呢，就是也是修复回来的那一天呢，上人就是同时委托国家图书馆哈，国立的国家图书馆呢，来抢救修复。那因为这部《法华经》啊，里面就是有虫蛀啊。又有什么塑胶啊，因为上人非常的保存，可能就是用塑胶袋把它就是把它粘起来啊。那还有要抑制那个霉菌啊，就是用低氧的方式来除虫，就是要抢救有形的一个保障。2025年的7月11号呢，国家图书馆呢已经修复好了，修旧如旧，所以上人说慧命归来，就是重建慧命，而且保留了原来的一个文字。好，所以这个就是上人说修旧如旧，慧命归来。因此我们有形的一个保障啊，就是历尽沧桑，纸张也已经有损了，而且又是一种无常。而我们无形的慧命呢，就是佛法的一个源头，这个可以累积跟延续我们的一个慧命，是超越无形的。所以我们自己也是要累积慧命，要抢救慧命，更要重建我们自己的慧命。那上人非常的感动啊，就是感恩所有成就这一大事因缘的菩萨，就是所以说这个智慧的生命呢，现在已经干净了，很干净，慧命已经在归来了，因此上人是非常的感动。那这个就是在大爱台呢人文置业 在29放光那个活动里面啊，就是修旧如旧，把上人这一部七卷的法华经呢，也是把它展示出来哈。因此上人说，我一生呢读法华经、抄法华经、诵法华经、说法华经，好，希望说这一生不离法华道，期待来生因缘成就，可以再摸到这一部法华经。因此呢，我们所有的净师弟子也是要有一种法脉的一个延续，因为上人护经的精神跟行愿的一个精神呢，净师弟子就是要法脉传承，好，也是要续佛的一个慧命，好。就是经典里面有讲说，经典啊，就是三世诸佛之师，好，如来的法身设立，我们要把它当真佛来看，不可以把它当作子末等看，要非常的珍惜跟敬重。而经典呢，也是让我们可以医治我们的一个心病，因为法是清凉，可以除掉我们的无明烦恼，就是除掉我们的烦恼热，而法是妙药，可以医治我们众生的一个心病。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善加珍摄每一部经典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量跟流传，因此我们就是要恒持的来行经。那这里就先讲一个之前的一个公案吼，就是读前世书修前世行。上人有跟我们讲过说，有一头牛啊，就是他闯进了那个 一座寺院，那那一天刚好也是在晒经，那这一头牛呢刚好就是闻到法华经的上半部。好，那因为寺院的那个出家师父啊，就怕牛吼会扰乱了整个晒经的一个情形，所以就请主人赶快把它牵走。那之后他往生之后呢，他就是转世为状元，他就经过这一座寺院啊，他就觉得怎么这么的熟悉，因此他就进去看看。那当时呢，寺院的师父刚好也是在诵法华经，那他觉得说，哎，怎么这么熟悉的法华经，他每一个字都跟得上，就是上半部，可是到下半部的法华经的时候，他却一个字都没有办法跟上。因此他就去问了出家师父，他就把这一件事情跟他讲出来，他就跟他讲说，你要珍惜人生，要护持佛法。因此呢，他就弃官出家，就是他放弃了高官厚禄啊，去出家了。那这个也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就是爱读经世诸，修前世行。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得人生呢，闻正法，更应该要珍惜这千载难逢的一个因缘，用我们的身来报法汝之恩。那日本的一休禅师呢，他也有不一样的观点哈。他说我也要晒藏经，因此他就躺在草坪上啊，晒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呢？因其实在日本啊，就是他们的晒经法会当中呢，会众啊都希望说，风吹过经书的一个微风啊，可以闻风得福哦，消灾解厄跟增长智慧，所以很多人都是闻风而来，希望可以增长智慧。那一休禅师就讲说，其实有两种藏经，一种是纸本的藏经，它是死的，会生虫，不会活动，而活的藏经，我们就是要去例行活的一个藏经，而不是只是文字像在经典里面琢磨这样子，就是要例行在生活当中。他说活的藏经是活的，会作物，会说法，会奉献，会普利人天。因此呢，其实跟上人的理念是一样的，上人也说我们脚底下的这一部经就是最真实的一个经典。 因此上人说，念经不如行经，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所以我们不要只是把经典存放着，就会像死水一样，就是要让这个法水来流动，就是要在人群当中来求法，方能利他。而上人也把《法华经》铺在道路上啊，就是让我们可以走，可以行，可以利益人群。而我们也是行经印心，因为经社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一个静思家风，就是把佛的教法跟上人的教法行入在真实的生活的一个道场。因此我们就是克己克勤克俭克难的静思家风当中呢，就是我们是行入在生活当中，因为做就是最有力的一个真实道。就像我们7月19号在赛金的当天呢，其实在大寮啊，或是在各个角落啊，很多师父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啊，尽守本分在付出。好，那其实在大寮的师父也是一部活的经典，行入在生活的道场当中。而在就是我们的资历更生园区的师父也是一样，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好，因此呢，我们就是要把握时间，身体力行，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把道理力行在生活当中。那现在我们来听一段上人的开示，就是要行经于道，以经印心。
2: 佛法经来的十罗万穷啊，一法啊，实在是隆重爆发的这个来的。这一讲，持经的人，什么款的境界，一讲呢，都在心中现。因为呢，在咧持佛法经，知影天地间呐、啊。万事物啊，肉眼千万种，所拢会了解吼。所以持经的人，行经易道啦，就是以经印心。伫咧读经的时啦，咱若有行过、有做过，迄、那个境界呢，都印伫咱的心内底哩吼。那就是《法华经》是上之印啦，咱有行过啦，经历过啦，什么人来跟咱分享呢？咱的心中拢有迄个印象伫咧，所以印诸众生心地之法，这个经啊，就是众生心地的法啦，人人的心地吼。有法，所以一时明了，无不知之，拢知啦。
1: 好，所以上人说，经就是众生心地的法哈、哦。我们要以经印心，行经于道，因为我们自己有走过、有做过啊，这个法华的实相印啊，就会刻在我们的心中。因此，上人说佛。佛的一个经跟教法不是用嘴巴念念而已，就是要把它当路来走、哦、因为经典不是奉在藏经阁当中，就是要用来例行的。所以经典不是一挖死水啊，它是活的水、哦、就是清水也要让它向前流动，接引他人呢，才能够让更多的人解渴。我在七月分享的时候，我们金色有六大水塔嘛，那我们在洗水塔之后呢，注入清水之后呢，一定要打开供水阀，你没有打开供水阀，这些清水到最后也是会变成一滩死水。所以有供水阀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益更多的人，不只是净化了我们自己，也是净化了别人，让这些水可以入人群去，让更多的人解渴， 跟更多的众生结一份清净的一个福缘，这个就是自利利他，好，就是把经典行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刚刚有讲过，脚底下这部经典就是最真实的一个经典，因为上人已经帮我们铺展了这一条菩提大道，因此我们经不是印在纸上，还要铺在路上，就是更要印在心上，就是要行动，要觉悟。因此呢，我们行经印心啊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生出无量的一个智慧来度化众生。刚刚有讲到，念经不如行经，所以我们就是要晒经书，也要晒心，我们要晒去心灵的一个霉斑，晒去心灵的一个贪嗔痴慢疑。因此呢，上人说，经者道也，道者路也，经就是道，道就是路，我们要依路归心，回归我们清净的一个本性。所以护经护心行经，好，就是要先把我们自己的心念照顾好，护念一颗清净的心，我们才有办法入人群去度化众生，也开展一条菩提大道。所以有情的一个经书啊，我们就要让阳光普照，就是 阳光如法，可以普照人心。那所以说我们自己的心灵啊，也是要有法水的一个滋润。因此阳光如法普照人心，我们要让佛法的阳光透射进来我们的心，敞开心门之后，晒去我们心灵的霉斑。因此我们如果可以 以法护心的时候呢，因为经就是法嘛，经就是道，道就是路，所以法可以来护我们的心。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书香、法香、虔诚的香，来保护我们永恒的慧命。这个今天就是我晒经书的一个醒思。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听完了近视金色德藻师傅的分享，我会发现原来晒金这件事情看似在整理保存经书，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别忘了整理自己的心。藻师傅啊，也跟我们用这个水塔里的清水来比喻哦，水装的再满，如果没有打开水阀让它流出去，最后也是一池没有流动的死水。就跟我们生活一样哦，平常我们听了很多道理，读了很多好文章，看了很多影片，甚至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可是知道是一回事，真正做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藻师傅提醒我们，护经护心更要行经，好的道理放心里，更要把它带到生活里。所以在这个夏天的尾巴，我们真的要好好顾好自己的心，也来问问自己的心多久没有晒太阳了呢？是不是有一些情绪，有一些黑暗，有一些沉积在心里，有一些执着放不下，或是已经知道的道理还没有真正做到？我们就趁着今天让自己的心出门透透气，来晒晒太阳，看见阳光，也重新整理自己的内心，让那一份的阳光温暖能够继续流向身边的人。也更期待你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节目下个阶段继续和您分享大爱网络电台 FIT 多用心，由 PP 废品鱼的主题访问，职场上能力重要还是做人重要。
1: 欢迎收听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在职场上，你是否也曾经想过，到底是能力重要还是做人重要？有的人呢，努力把事情做好，追求绩效，证明自己，却常常在职场关系当中跌跌撞撞；也有人处事圆融，却总是担心自己专业能力不足，会不会被取代？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位是学堂讲座职能培训共同创办人方植勇，人称小安老师。他曾经在国内外五星级酒店担任管理者，也深耕企业培训将近有20年的时间。在他职场新人的时期，23岁就毛遂自荐，接下了 Group Leader 的职位。想要快速证明自己的同时，却也看不起身边的伙伴，这样的他是如何转换工作心态，还走到了高阶经理人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方植勇小安老师的职场经验谈。

0: 回顾自己刚刚加入职场时的状况，真的只能用两个慌做总结，那就是慌张跟荒唐。还记得当时啊，23岁的我在马来西亚工作，当时饭店即将迎来一个近百人的旅行团，需要一名前线的伙伴啊，担任所谓 group leader 这样子的角色。光是这个名字里面有 leader 这个字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兴奋不已。我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住它，证明自己是个人才，值得被重用。因此我二话不说就赶快去跟主管毛遂自荐。主管在面对一个年轻人后这么的积极又愿意背负责任的情况下，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做了以后啊，才发现Group Leader 这个职位不容易，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繁琐，还有许多的细节要照顾。这一百个人进到饭店以后啊，他的食衣住行娱乐我全部都要张罗统筹。更可怕的，我原本不知道啊，一个旅行团里面啊，竟然还有分 VIP 跟非 VIP。这些 VIP 啊，他们的个人习性喜好，甚至房间里面的布置啊，都是我要注意的。就在旅行团啊即将要到来之际，我的老板看我做事啊做得哩哩啦啦的，就赶快啊叫一个前辈来帮我。那也好加在有这个前辈啊出手相助，这个专案也才能够圆满的落幕。本来啊应该是要庆幸自己啊可以安全下庄的，但当时啊我却一点喜悦都没有。我对主管跟前辈啊有非常多的埋怨，我觉得啊我的主管很沉不住气，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呢？就算碰到再大的问题，我可是本科系的留学生呢，就算啊犯了点错那又如何，这是学习的成本啊，剥夺我学习的机会嘛。当时啊这么拥抱着慌张荒唐的我啊，总是努力的想要证明自己，想要赶快啊爬到一个位置，争取一些权力，赚到一笔钱。我看不起啊身边的那些伙伴，我觉得他们都是能力不足，专业力不够，唯有我自己啊才是那个绝对的人才。当时啊总有一种万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受。等我自己啊慢慢成熟点了，才发现原来啊其实是万人皆醒我独醉的实际。说到这里呢，我想伙伴们应该有一个疑问，这么一个慌张荒唐的年轻人，到底后期是做了什么样的调整才能够持续留在职场上发光发热，后面呢还能走到高阶经理人的位置？到底啊在职场上是做人重要还是做事重要，这是常常我们看到大家讨论的议题。我想啊做人做事啊从来就不应该是一个选择题或者是是非题这么简单，而是要我们慢慢学会啊交互的应用，才能让我们在职场上走得又长又远，甚至能够爬得更高。当我还拥抱着慌的时候啊，这个让我留在职场上的原因啊当然就是我做事的能力。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够把事情做好，能够为公司呢带来一定的绩效，就还会是团队啊可用的人手。我当主管的时候啊常会听到伙伴来问我，小韩老师啊，我有个伙伴工作能力不错，绩效也很好，但是就是人际关系差了点，而且啊偶尔还会冲撞体系，怎么办？其实呢身为经理人啊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时，我们第一时间会做的就是分析。我们会分析一下这位伙伴的工作是否非他不可，有没有替代性，再来这个人的离开对公司的损害我们是否可以接受。如果不行，那当然我们就会想着找到一个可以跟他共存的方法。绝大部分啊我们使用一些软性的行为教练技巧啊，又或者啊直接就安排伙伴协助他行政啊跟对外沟通的一些工作。但我相信啊不管主管的决策如何，到底这位伙伴啊是走还是留，我都相信他在职场上一定能找到下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毕竟总会有团队啊会需要一个能把事情做好能带绩效的人。想想一个公司啊在草创初期，他一定是求生存，先求有再求好， 这个时候呢，如果能找到一个能够把事情做好、能够带绩效的人，其实已经不容易了。对于他无法做好人这件事情就比较能够睁只眼闭只眼了。的确，在职场上永远不变的是对专业的要求。没有能力，你连开始都不容易。但是如果只想单单靠着做事的能力跟专业就打通职场的关卡，我会说你一定会一路走的跌跌撞撞，受尽各种大小风霜。唯有懂得做人，我们才有机会成为团队所需要更想要的人。当然做人很重要，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绝大部分的伙伴都没搞懂到底在职场上做人是要做些什么，该怎么做才会做好。绝大部分的人都误以为所谓的做人呢，就是要委曲求全，就是要让步妥协，以为唯唯诺诺的就是把人做好了。殊不知在团队合作当中，在工作职场上面要的根本就不是这样。我们在追寻的不是单纯的和谐，因为在工作当中要做到和谐真的不容易。任何一个专案里面呢，都会有利益的冲突、利益的纠葛、思想的不同，一定会有冲突。但是呢，我们的目标是无伤，在这一次的合作过后，对方还愿意、还想要继续跟你合作、继续互动，这个时候才是做人成功的代表。
1: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只要自己能力够强，就能够在职场上站稳脚步被人看见，但是只靠专业能力也可能会让我们在职场关系当中磕磕碰碰，走得很辛苦。那小艾老师呢，也分享到了在职场关系当中冲突势必会发生，但是无伤没有伤害才是目标。如何让彼此在合作过程当中还愿意继续跟我们合作，才是懂得做人的关键。接下来小艾老师将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分享一个职场沟通的必胜公式，让我们把话说进主管的心坎里。
0: 跟大家分享一个行为心理学的基本公式，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在职场上，不管我们是对上、对下、对平行，我们都有一些行为期待。最基本的期待就是我们希望伙伴跟我们合作，我们的同事呢都有能力跟我们合作，毕竟他们都是仰赖着各自不同的专业加入团队的。但是我们是否能驱动他们想要跟我们合作的动机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地方。让我用一个生活当中的案子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吧。这几年前我跟太太决定要买车。这个车子的主要驾驶者呢是我的太太。所以我在购车的时候最重视的就是安全性。我在网络上爬文找资料的时候，看的是什么撞击评分啦、安全气囊的数量啦、主动式的安全配备等关键的这些资讯。那当时我的太太看上了一辆车，就约我一天下午去展间直接看车。到了销售据点之后呢，我们这个销售人员就非常专心的、非常认真的在跟我们解说这台车子。他跟我说这台车的 CC 数如何、扭力如何、外观设计的理念，还有获奖的记录。他甚至跟我说这台车可以因应不同的道路状况去调整它的驾驶体验。但别忘了，我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性。所以我二话不说就赶快打断了他，我就问他：先生，那请问一下这台车的安全性如何？我本以为他会跟刚刚一样很认真的跟我解说这台车子的所有安全配备，没想到得到的是简单的回复。他跟我说：方先生，你不用担心啦，我们的车子都很安全啦，该有的都有啦，你要不要直接试车体验一下我们的引擎跟那个贴背感？我现在是完美演出他当时的行为哦，不是夸张哦。在这个生活的案例里面我们发现这个业务人员希望我跟他买车，这是他期待的行为。我有能力买车， 这也符合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的能力。但我选车的动机啊是安全性。当这个业务人员呢不跟我好好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满足我这个需求的时候，当然啦，我就不会跟他买车，他也就赚不到我这笔钱。而在职场上也一样，当我们呢没有打动我们伙伴的动机跟需求的时候，他们啊也会拒绝跟我们合作。我知道伙伴心里面想着，哎，公司都有分工啊，他必须要跟我合作。想想上一次啊，你跟不情愿的人一起工作时，你的反应是如何呢？绝大部分的我们啊，会选择草草了事，敷衍敷衍就好了，不是吗？身为一个顾问，我常会参与不同大大小小的会议，请听啊，不同的内部提案。我也发现啊，这些内部提案成功的人啊，总是会把决策者的动机跟需求看得很重。然而呢，那些啊每次提案都失败的人呢、啊，总是顾着讲自己的，忽视了决策者的需求。我知道你很在意这件事情，你放心，我们都有准备。你不要一直拘泥在这些细节上面嘛，该做的还是要做啊。这件事情已经交给你们的部门了，有任何问题，你们要自己想方设法解决。这些话有没有听起来格外耳熟呢？没错。这些啊，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常常用来搪塞对方动机需求的话术。想想看，当我们自己是接收者的时候，感受又如何呢？因为工作经历啊，我还有机会跟来自于不同国籍、文化背景啊，以及年龄层的主管共事。他们每一个人呢，也有他们独到的、特别的动机跟习性。在马来西亚时，我的主管是一个非常急的人，跟他工作啊，总是要快快快，更可怕，快还得更快。会议上面啊，我最常听到他说，所以呢，然后呢，重点是，结果是，终于讲完了，他还要问我，就这样吗？没办法创造更大的效果吗？不能一石二鸟吗？公司都投入这么多的资源了，你怎么不想想扩大他的影响力呢？当我了解了他的习性之后，我就知道，当我在做提案的时候啊，必须要言简意赅，我不能真的乖乖的照着他给我的时长啊去准备自己的简报，我必须要再准备一个精简版，好因应他的快还要更快。在想这个提案的时候呢，我不能只想着、要如何创造自己部门的效应，我还要想着如何扩大效果。让公司每一次的投资呢，都有更好、更多的成效。接着，我到了新加坡，我的老板啊，变成了一个德国人。他跟我上一个老板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慢的人。他呢，非常冷静、沉着，在每一次提案的时候啊，他会给我最多的时间去说明，他要求最多的细节。在跟这个老板沟通的时候啊，不能只是大概大概讲，不能只是讲重点。我必须要把整个计划完整的勾勒出来，我必须要把所有的细节都掌握住，我要揣测哪里可能出错，哪里呢他可能会提问，我必须要先有应对的措施，好让他可以放心让我去把这个专案执行出来。最终我到了台湾，我台湾的上司呢，既不问我成效，也不问我计划，他最常问我的就是，那其他部门的主管跟同事怎么说，怎么看。我知道啊，这个主管重视的不是利益，也不是是否真的能达标，他重视的是我们的部门会如何影响其他的部门。有的时候啊，他甚至会问我，我们能不能少得到一些利益，多去满足其他部门的需求呢？当我了解了这件事情以后，在未来啊，当我提案之前，我就先去跟其他部门的主管沟通一下，了解一下他们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就先去跟其他部门的主管沟通一下，了解一下他们对这个案子的看法，看看啊，他们觉得会碰到哪些困难，

0: 的动机时，合作就会变得更顺利。既然动机是关键，我们该如何有系统的了解主管和伙伴们的需求呢？接下来小安老师将分享如何运用服务业的 CRM 概念来经营职场上的人际关系。
1: 除了对主管以外，我们对下属也一样。每一个下属呢，都有各自的习性跟动机。有些伙伴啊，特别重视对错是非。在你给他回馈的过程里面，如果你不先把对错归咎的清清楚楚的，他是不可能跟你好好讲话的。他会一直问你，难道你觉得这件事情是我错吗？难道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他错吗？所以啊，你一定要先解决这个部分，才能跟他好好讲话。然而有些伙伴则不同，他对回馈啊看待的特别轻松，他总是想啊大事化小，他总是觉得我们太紧张了。所以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更明确的要求，更直接的让他知道我们的感受。我举个例子吧，我在工作的过程里面啊，有一位伙伴跟我的关系特别好，也因为有这份关系，的确在工作当中啊多了点默契，也比较轻松一点。但也因为如此啊，每次我在给他回馈的时候，他也就比较皮。所以呢，我就开始思考在给他回馈的时候要注意的部分。比方说角色标明，在开始讲话前啊，我会先告诉他，我现在啊在行使的是主管的职责。第二，我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这些语气啊语句啊也会注意，尽可能的回避掉所谓的新兴语言或者是网络用语，当然更不会去开玩笑。你可能会问，干嘛要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做？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想要确保这次的对话是有效果的，他能够达到我的目的，他能够了解我的需求。在职场上，我们往往啊都习惯用自己的惯性跟他人互动，我们认为只要符合道理符合逻辑，那一切都好说，却忽略了接收者其实啊也是用自己的逻辑用自己的认知跟习性在接收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好这件事情，我们就像是送出了一份礼物一样，这份礼物送出去了，但是接收者感受不到这个善意，感受不到你的心意，那就不会有好的效果。我的父亲从小到大就提醒我，善意唯有被接受的时候才是善意。在职场上，专业啊，就是一份善意，但是唯有我们用适合彼此的方法传达出去，才能让这份善意啊真正的达到成效，真正的有效果。在工作当中啊，服务业里面，我们有一项工作叫做 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中文啊叫做顾客关系管理。我认为啊，在职场上也该做好顾客关系管理。要做好顾客关系管理，我们必须要大量的收集记录顾客的喜好跟要求。比方说 A 客人喜欢喝咖啡还是喝茶， B 客人喜欢果香的精油还是草本的精油， C 客人呢，他希望我们跟他多聊聊还是不要打扰他。唯有掌握了这些习性啊，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专业服务好好的包装起来送给我们的顾客，顾客也才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用心。而在职场上也一样，当我刚刚加入一个团队进到一个职场的时候呢，我也会啊大量的记录身旁伙伴的点滴习性，他常问些什么，常抱怨些什么，在意哪些重点，甚至啊是一些他个人生活上的状况，比方说生日啊，比方说身体的状况啊。你可能会想，哇，小安你打探隐私啊？没有，我都只是记录他们愿意跟我分享的资讯，但是这些资讯啊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想想看，一个刚结婚孩子才刚生的伙伴，你就想要派他到国外去拓展业务，哇，这听起来真的很有发展性耶，也很有展望性，但是现在的他真的适合吗？真的去了他能够放下心中的大石头好好的大展身手吗？面对一个刚刚毕业想要崭露头角的年轻伙伴，你把他放到一

0: 个目前啊正在停滞期的分公司，的确他不容易犯错，他还可以慢慢的累积经验，但是对他的留任率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呢？我自己是乳糖不耐症者，有的时候我的伙伴真的很贴心，在我授课之前呢，帮我准备早餐，搭配的饮料是拿铁咖啡。各位，你说我到底是喝还是不喝呢？管理领导啊，始终啊无法撇除掉人性。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学习伙伴们的习性、他们的认知、他们的状况，那我们永远啊就无法找到一个可以跟他们建立信赖关系、紧密连结的方法。也当然啊，我们就也无法将我们专业的这份礼物送给他。都这么努力了，耗费心力的去提案了、去回馈了、去跟他互动了，还没有得到好的结果，难道你不难过吗？我想要提醒大家，不管现在你在职场的哪一个阶段，又或者在哪一个年纪，千万别慌张，别急着跟别人比较，也别担心所谓的社会价值，因为啊，回本从来就不是一阵子的事情，而是一辈子的事情。职涯啊，跟人生一样，没有正确的答案，也没有一个制胜的方程式。在面对困难时，我们要的是更多的行为选项，才不会把自己啊放到死胡同当中。在职场上，难免我们会有觉得这份工作根本不重要啊，或者是觉得公司啊就是在占我的便宜，这个任务啊我根本不想做，却忽视了这其中的学习机会。人生当中啊，没有一件事情是白做，不是累积，除非啊我们根本不想从中学习。最后，专业的确是在职场上面的不二法则，你不能没有专业只靠做人就想要打通关。但是如果啊我们只顾着把事情做好，而忽略了身旁跟我们一起合作的伙伴他们的需求、他们的习性，那就逐渐的。
1: 我父亲过世，在做期的当中，大概我们大家全家帮他吃了100天的素。父亲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给我们很好的一生，所以我觉得啊，我们既然认识了佛教，我们可以做的小小的事情，可能就是用吃素来回馈他。在那段时间，我就是有发个愿啊，希望以后就是吃素这样子。所以过了那个百日以后，我还是继续吃我的素。吃素以后，我觉得我没有失去什么，倒是反而觉得增加了很多。我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精神比较好，因为以前上班压力很大，差不多到了4-5点，我就觉得很昏沉。倒是吃素以后没有这个问题，4点以后头脑还是蛮清晰的。这几年大家都说地球暖化，那我们多看多听了以后觉得，哎，吃素恐怕也是可以救地球的一件事，所以想办法以自己吃素，再想办法去影响别的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百货里面都有安排沙拉吧，或者是素食餐厅，还蛮受欢迎的。对我来讲，这是潮流的趋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影响，更多的人，为了环保爱地球，或者是本身自己的养生，多茹素。茹素就是潮，代表热情，也是时尚。
2: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许瑞云医生说，
3: 有些人他会担心是不是植物有很多农药的问题。事实上，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报道， 他有看过肉类，同样一克的肉和一克的植物来说，肉类含的农药是数十倍，因为我们喂猪或者喂牛吃的牧草或者杂食杂粮并不是有机的，一定是，而且我们也不会帮他们洗干净才给他们吃，所以他们吃了很多的才累积了那么一克的肉，所以他们的农药的那种残留量远比吃植物来的多很多，所以说如果你怕植物有很多的农药，那动物的身上所带的农药残留事实上是更高的。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如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5: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6: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5: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7: 我是金色常驻师傅德焕，以前呢上班的时候啊，一大早要出门的时候就是广播随身，在公车上就是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里面有很多上人的法真的很棒，我很喜欢听，里面解开我很多心中的疑惑，中午吃饭的时间呢打开也继续听，晚上有空的时候继续听，晚上休息的时间也是继续听，因为在里面吸收到很多的法，很多东西一时记不住，但是呢重复听就可以呢牢牢的记住啊，可以吸收很多的法，受很多的法益，所以我很爱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0: 哦。是。
1: 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
0: 嗯。
1: 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
0: 是。
1: 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啊、哦、
0: 嗯。
1: 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啊、哦、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
1: 是。好、
0: 哦、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
1: 嗯，
0: 他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
1: 嗯、
0: 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哦，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嗯、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
1: 嗯，
0: 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爱的这个生活环境哦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0: 欢迎慧琳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慧琳。
1: 我们老师哈，当他自立了之后，他不但能够帮助企业哈，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成效之外、
0: 嗯、
1: 而且呢他还来帮助我们一般需要的人，就是投入公益的这个部分哈、
0: 嗯、
1: 老师，什么是圆桌教育啊？
2: 圆桌教育基金会它其实是一个教导我们怎么认识自己。
1: 嗯，
2: 然后它有不同的课程。
1: 是。
2: 那第一阶段的课程其实是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人往往不认识自己，也不晓得自己的能力到哪里、
0: 嗯、
2: 所以怎么让自己发挥到最适合的能力、嗯、所以第一课我们就要学的是人的使用手册。
0: 嗯，
1: 人也有使用手册啊、哦、
2: 是
1: 哦，这我还想象，
0: 然后再来使用。
1: 对啊，他应该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
0: 嗯，
2: 好好的用自己。但是其课程当中老师用的都是非常白话文的内容、
0: 嗯、
2: 但是这些内容却会让自己感动。
0: 是
1: 嗯，那我们听得懂，能够触发内心。
2: 是
1: 哦，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吸收下去。
2: 是的，嗯，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观察和觉察力。
1: 嗯，这个观察跟觉察力是不是也要培养的、啊、
2: 嗯，对，要练习。
0: 没错，
1: 因为我们平常人不会注意这些啊。
2: 对，有些事情它需要刻意去练习它、
1: 嗯、
2: 那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1: 嗯
2: 嗯，
1: 如何使用自己的生命、
2: 哦、是，
1: 而且是用在对的正向的上面。
2: 是的、
1: 嗯、
2: 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1: 嗯、
2: 可能口气不好、
0: 哦、
1: 对
2: 方
1: 对、啊、会
2: 就生气了、嗯、就怒了。
0: 没错，
2: 然后就引起一些口角。
1: 嗯嗯，可我们自己无心的一句话就刺伤了别人了、哦、如果我们透过学习之后，我们知道说有些我们可以怎么做会更好、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好。
2: 对啊，其实多半虽然我们是在帮助别人，感觉上、
0: 嗯、
2: 事实上自己得到的是最多。
1: 是、
2: 嗯、
1: 就是那种感受内心的丰沛，来自于助人之后自己内心的喜悦。
2: 是，
1: 我们慧琳老师为什么总是这么开心的愿意来成为这样的志工？
2: 嗯，
1: 原来我们在这里面生命有了改变。
2: 对，其实如果说每次做一件事情都想要有所得到回报的话、
0: 嗯、
2: 那是一个有目的的一个做法。
0: 嗯，
2: 当然你就不会开心。
1: 是啊，
2: 嗯，
1: 圆桌教育基金会本身它就是让我们大家有一个正向的一个思维的地方嘛。
2: 嗯，没错。
0: 老师当时也进入国会办公室嘛，也是成为杨玉兴立委的职工、哦、那都是推动哪些事项呢？然后有没有什么收获然后感受？
2: 好，其实跟玉馨委员是在以前一些活动里面认识的。
1: 嗯，
2: 那玉馨也是一个影响我很多的人，他是跟我建议你一定要坐轮椅，因为我们虽然行动慢，但是也要优雅的过生活。
1: 嗯，
2: 所以那时候我才会决定要买轮椅。从坐轮椅这件事情可以发现，其实是保护自己。
1: 嗯，
2: 那在玉馨的办公室里面，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嘛，
0: 是，
2: 那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做一些陈情，特别是因为玉馨他自己本身是罕病的朋友，
1: 是，
2: 那所以一些身心障碍朋友就会来找他做一些跟我们的权益有关的事项推动。在玉馨的身上，我看到他其实更坚强的这个毅力。嗯，那也在他任期的最后的几个月，我有参与到。嗯，然后有一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通过，那现在已经在实行了。那现在他也是一直在以这样的一个法案，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做得更有尊严。
1: 是，
2: 嗯，
1: 由同事身障的这个杨玉馨立委来到这个第一线啊，为我们身障的权益来发声。另外是身障平权的部分，
2: 嗯，
1: 还包含 CRPD 的相关的一些议题的在我们政府这边的一个推动啊。
2: 是，
1: 我想他身为立委也能够对我们有相当多的注意咧。
2: 是啊，嗯，因为他就是一个需要的人，他的需要也相对是我们身心障碍朋友的需要。
1: 没错，
2: 嗯，而且他其实身体会日渐衰退嘛，嗯，可是即便他身体的不舒服不方便，他还是非常努力在推动这个运动。
1: 是，
2: 嗯，让大家去认识我们生其实是无法选择的，
1: 嗯，
2: 但是怎么样死得有尊严，
0: 嗯，
2: 然后死得是你所想要的，这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事情。
1: 是啊，
2: 嗯，
1: 而且让我们能够有尊严这件事情啊，很多时候比方说身障朋友好像活得连尊严都没有了，因为有异样的眼光，有不平权的这些事项。
2: 对，
1: 那很感谢说有玉馨委员他能够这样子来发声，也很感谢说这个慧玲老师能够在第一线啊来为大家服务。嗯，后来老师有机会去参加众社会企业所做的就是友善特派员跟友善餐厅的一个发掘，
0: 是，
1: 这个部分跟大家聊一下。
2: 这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缘分，因为我之前在餐厅的时候，就是我们餐厅是友善餐厅。
1: 哇，好棒欸。
2: 对，然后，嗯，所以有接触到这些朋友和这个活动。那所以当我那时候离开公司的时候，
1: 嗯，
2: 我就参加了他们的特派员的训练。
1: 嗯
2: 嗯，然后去做这些可以改善环境的事情。
1: 是，嗯，老师的这个身份是双重身份，
2: 嗯，
1: 既是业主呢也是特派员。
2: 对，
1: 所以您就最清楚了怎样可以为我们身障朋友来创造更好的一个友善空间。
2: 是，没有错。 嗯，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想吃个好吃的东西。
0: 对，
1: 对啊，
2: 但是却被一个台阶挡在外面。
1: 对啊，真的是好可惜哦，很想吃，嗯，怎么办呢？真是最遥远的距离了。
2: 对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用餐的环境，只要它是无障碍哦，你会发现到，不管是家人，其实有时候小孩子的有推车啦什么的哦，那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查访这个友善环境？
2: 其实因为我们就是坐轮椅嘛，
1: 对啊，
2: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轮椅能不能进得去。
0: 嗯，
2: 那能进得去代表大家都进得去。
1: 对，
2: 嗯，那再就是到了座位之后，他的座位方不方便让轮椅靠近。
1: 嗯，
2: 然后他的这个桌子会不会摇晃，嗯，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扶着桌子调整一下坐姿，嗯，那如果说他的桌椅不是很稳的话，
1: 嗯，
2: 可能就会不小心就跌倒。
1: 对啊，
2: 对，那再就是服务生他是不是一视同仁的服务，不会说哎，你们这些身心障碍朋友来这边用餐是来找麻烦的哦，另眼相待。那事实上在很多餐厅的访查过程当中，其实台湾真的是人就是最美好的风景，大家都有心想要让环境变得更好。可是有时候是因为硬体它没有办法，
1: 嗯
2: 嗯，但是有时候是软体可以来作为改善和调整。
1: 对啊，有时候真的是一个斜坡板啊，
2: 嗯，
1: 就能够达到了无障碍啊。
2: 比
1: 如说像这 个桌椅呢做一下整齐的规划，将这个空间能够腾出来，
2: 是
1: 它也成了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啊。以我们这个身障朋友的专业，我们坐的轮椅，我们最清楚轮椅的需求啊。
2: 对，
1: 就是化这个原本是以为身障朋友是只能被别人帮助，转化为成为了我们今天回馈这个社会的一个角色，
2: 对，
1: 这是非常棒的感觉。
2: 对，有时候店家反而会因为我们的建议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就可以了，
1: 真的，
0: 他们不了解，
2: 对啊，
0: 是，
1: 原来帮助别人只是这样子容易，
2: 对，
1: 他们不知道而已。
2: 对，
1: 由我们的这个友善特派员呢，用爱的这样的力量来去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做这么好的事情来去协助，
2: 是。
0: 讲到这里，有时候不止吃饭，有时候我们想要去外面走走，哎，哪个地方是友善的？慧玲那时候也参加了这个农村再生的友善环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2: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会想要往外跑，所以相对台湾很多农村或者一些特殊的景点是吸引很多人去玩的，但是总是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去，
1: 是，
2: 那这一群人其实不只是身心障碍朋友，因为台湾是高龄化的社会，
1: 对，
2: 现在连长辈们他也会因为环境不方便他不想出门，
1: 真的会哦，
2: 那他不想出门全家都不好意思出门，
0: 对啊，
1: 就变成这样子啊，
2: 对啊，
1: 还是要提倡说大家都能够出来走一走，怎么样让他变友善就好了嘛，
2: 是，
1: 很多我们目前就是水利局跟我们社区做社区再造，还有社区再生的计划，把他们的特色的一些社区的文化能够结合到旅游的这个角度啊，并且将无障碍的环境建设出来，有文化的一个深度旅游，我们身障朋友，我们轮椅朋友，我们的老人朋友都能够来，
2: 对啊，像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去南投一个农村，
0: 是
2: 那时候去这个地方让我很意外，去了一个葡萄园，
1: 是，
2: 然后那个葡萄园它有产葡萄酒，
0: 是，
1: 哦，还有产葡萄酒啊，
2: 对，
1: 是酒庄欸，
2: 它是一个酒庄，那我们会想说葡萄酒会想到法国啊，意大利啊，
1: 对啊，
2: 澳洲，
1: 中国家，
2: 对，国外的其实这些地方，可是台湾普里这个酒庄它的酒却在法国有拿过奖，
1: 哇，好棒哦，
2: 而且酒庄的老板他很贴心，他就在葡萄园下面铺了这个比较平的这个木栈道，可以在葡萄树下一起喝酒和晚餐，还有听着小提琴的音乐，
1: 超浪漫的，
0: 光你听说这个画面就觉得哇，太享受了，太棒了，而且是无障碍，
2: 对，无障碍的环境，
1: 你也想说拔草莓啦，或者是这个摘葡萄啦，好像都没我们轮椅族的份了，
2: 对，
1: 他居然能够把这个木栈道给铺出来，
2: 对，
1: 哇，这真的超用心的，
2: 对，它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服务，
1: 其实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到了嘛，很多的这些我们的长辈啊，能够跟全家一起出去，
2: 对，
1: 像这个农村再生这个友善环境哦，是全省的哦，
2: 对，
1: 像刚才那个我们慧玲老师讲到这个南投，然后像台东，哇，就很远自台东，那个风景啊，空气之好的，
2: 花莲甚至是澎湖都有，
1: 真的你想得到的地方啊，真的在我们国内旅游就比出国还要好了，
2: 没错，其实就是各地方的政府都有在努力做这一块，
1: 是，真的
0: 太棒，
1: 因为他们用心啊，我们就暖心了，
2: 对，
1: 觉得很多的事情真的我们好像不是都不能做了，
2: 对，
1: 我们好像也可以去参与，
2: 对，到处都可以玩，
0: 讲到这里，那出门的时候那个交通就很重要了，
2: 对，
0: 那交通要怎么样到达另一个地方，我们现在知道有捷运有高铁，那还有什么呢？
2: 像以前我上班都是搭计程车，
1: 是啊，
2: 但是自从我坐轮椅之后发现搭计程车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1: 对啊，怎么上去，
2: 因为轮椅上不去，
1: 对，
2: 那后来知道说，哎，其实有一些无障碍计程车是可以去预约车子的，但是它没有跳表，
1: 是，
2: 它是直接喊价，
1: 哇，那费用就高了耶，
2: 费用就高很多，所以相对的我们其实很需要这样的交通服务，却需要付比一般人高的金额，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负担，
1: 负担很大，
2: 但是交通部它有一个 APP， 它叫做爱接送预约式通用计程车服务。
1: 是，
2: 那这个无障碍计程车它我们就把它叫做通用计程车，因为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
1: 对，
2: 而且你可以跳表，
1: 还
2: 按照里程跳表，它不会额外收你费用。
1: 是，
2: 嗯，甚至你的悠游卡、敬老卡都可以使用，
1: 还可以优惠，好棒、啊！
2: 对，很棒。
0: 嗯，那现在哪边可以预约这个无障碍计程车？
2: 其实只要去下载“爱接送”三个字，然后就会有这个 APP 直接下载。那因为这是预约式的，所以相对的你要先预约它。
1: 这么方便啊，只要下载这个 APP、然后就可以在上面来预约车，
2: 对，
1: 好像是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
2: 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所以就很方便。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想说以前富康巴士呢，如果是极重度的可能要七天前，
2: 而且富康巴士要抢时间预约，因为它是车舱有限
1: 不好约，
2: 而且它就是你讲好了你要去哪里只能去那里，没有办法改变行程
0: 啊，固定的地点啊，
2: 对，
0: 其实这样就不活用，
2: 不活用，而且它局限于就医跟上学，
0: 对，
2: 其他就没有办法，所以我想要去玩，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用富康巴士，
0: 是，因为它的这个限制必须是有身障手册，还有使用的要有受到限制的是就学就医，所以有另外一种的选择叫做无障碍通用计程车，
2: 对，
0: 它就可以在我们想要的时间，第一个它不需要限制你的这个身份，第二个呢它可以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2: 对，
0: 还有它可以提前预约，不怕没有车，
2: 对，我们最担心是突然没有车，
0: 真的啊，
2: 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0: 真的要用车的时候没有车，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我们要做的事，
2: 是啊，
0: 那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谈这个关于轮椅族的朋友啊，运动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因为坐久了结果变成就体重都增加了，
2: 对，像我有个朋友他说他坐轮椅10年他胖了20公斤，
0: 哇，
2: 那我们知道就是坐着不动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例如说肩颈酸痛啊，然后屁股痛啊，屁股变大，
0: 对，这就副作用欸，
2: 都有这些问题，可是我们能做的运动有多少种，
0: 有限欸，
2: 真的还蛮有限的，就是因为很有限又很少，所以就会不想去做，那这几年其实台湾蛮流行有运动的风潮，大家其实就会去健身房，
1: 对，
2: 但是有好像也没很少健身房是有轮椅朋友可以进得去的，
0: 对啊，好像没有看到过，
2: 对，还好我家附近有一家，
0: 真的啊，
2: 对，它叫做阳光活力，那它是阳光基金会办的一个健身房，那它里面都是高龄的长辈，
1: 是，
2: 而且它有一些运动是适合轮椅朋友去做的，
0: 好棒，
2: 那这是陆地上的运动，那事实上对于坐轮椅的朋友来讲水里面的运动是最适合的，
1: 游泳
0: 是啊，就是没有拘束的，
2: 对，因为水有浮力，浮力它可以支撑我们的身体，我反而不需要用力，
0: 是啊，有些人可能就怕膝盖不好啦，就不运动了，那如果在水中的话浮力浮起来啊，
2: 对，
0: 这可能膝盖的承受的压力就很小啦，
2: 对，那因为我最近开始做水疗嘛，然后我发现其实在水里的简单的运动可以帮助我全身舒畅，那发现有这样的效果之后呢，我去报名了游泳班，
0: 游泳班啊，
2: 对，那这个游泳班是 YMCA 特别为身心障碍朋友办的班，然后我为什么会去参加这个班，其实也是真心医院的五叔，那我们这些小麻的朋友们都认识五叔，他就是一个很资深的职能治疗师，他是很早就开始在推水疗运动，那因为五叔他就是这个班的教练之一，因为五叔所以我去报名，而且他会针对每个不同朋友他不同的状况来指导你的动作，
0: 是啊，他完全就是没有障别的限制啊，
2: 对，
0: 只要您觉得可以来这边
2: 是
0: 并且能够相信我们的这个职能治疗师啊，他一定可以带给你更好的身体的一个舒展，
2: 对，而且我们在游泳班的时候旁边会有其他的泳客看着我们说哎，你们好棒哦，你们愿意来游泳，然后我们大家都说对啊，游泳很好，
0: 是，所以这不是针对一般人而言哦，这是对我们的轮椅族的朋友，我们的身障的朋友都非常的适合，甚至于老年人啊，都不要放弃运动，
2: 对，
0: 运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
1: 是，
0: 另外呢我们慧琳老师呢是 AI 标注师，老师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 AI 人工智慧的部分好吗，
2: 好，其实大家知道人工智慧这个名词嘛，
1: 是，
2: 只是说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是一个 高科技的东西，
0: 感觉是，
2: 对，其实人工智慧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般来讲我们很多标注师都是身心障碍朋友， 大家都在家里工作，然后我们工作时候透过视讯，然后大家互相来交流工作，所以是遍布台湾全省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都在线上一起工作。我们常没有办法去跟朋友解释什么是 AI 标注师，因为这些 AI 标注的内容其实都是机密的，我们都有签所谓的保密条款，其实一般公司也是这样啦，我公司的一些企业内容也不能跟别人说嘛，
0: 对，
2: 所以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跟朋友介绍我是 AI 标注师。后来我想了一想，因为我们是教 AI 智慧这些机器人去学习东西，所以相对来说我就是机器人的老师，所以当朋友不太清楚 AI 标注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告诉朋友说哦，我现在在当老师，我在当机器人的老师，
0: 哦，这样很容易了解的，
2: 对，
1: 这个比喻很好。
0: 另外啊，老师在这个假日啊，那想说啊，平常工作就很辛苦了，假日休息一下吧，老师没休息哦，假日的时候还去学习，跟大家聊一下。
2: 其实假日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每个六日都会去淡江大学城中区的教室学习口述影像。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口述影像，事实上口述影像就是我们猜字嘛，用嘴巴讲口述，
0: 对，
2: 影像，影像就是画面，所以就是去学习怎么用语言去讲这些画面。那这个服务是针对视障的朋友，
0: 结果也是在帮忙别人的，老师都做帮忙别人的事。
2: 其实在学习当中自己获得很多很多，因为在口述影像这个名词我最早接触它是在2014年，那时候是在杨玉兴立委的办公室，那时候听到这个名词，我不清楚它是什么，我认为它就是帮视障朋友说什么东西在哪里，然后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前后左右有什么东西，我认为就是这个样子。
0: 是，
2: 那事实上我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叫做报读，就是告诉对方的位置，然后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报读的方式。那口述影像它是更深入的，就是一般我们喜欢看电影嘛，那视障朋友他怎么看电影？
1: 没办法看，
2: 他没办法看，他用听
1: 的，
2: 可是听好多声音，我不晓得谁和谁，现在是谁讲话，然后在讲什么，所以口述影像的部分就是透过这个服务的方式，让视障朋友跟我们明眼人一样，他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感受这个剧情的发展。
0: 好棒哦，
1: 这样很好哎。
0: 对啊，老师在做的事啊，总是是帮助别人的事啊。
1: 是，
0: 老师一直在做利他的事情，因为他心中有爱，乐于付出，所以他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云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越能忍受艰难的花，越能有甜蜜的果。
0: 是，
1: 虽然生命历程充满艰辛与磨练，但只要具备坚韧的毅力去克服困境，最终呢，必能收获最丰硕且甜美的生命成果。
0: 没错，生命没有奇迹，只有累积。只要肯在困难中精进不懈，所有的汗水都将化为踏实的成就与幸福。
1: 是的，
0: 非常感谢老师来到我的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持
1: 好朋友。
2: 大爱台外文编译部经理宁素清说，
3: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8: 痛风并不是吃太多黄豆造成的，而是本身的生理代谢出现了异常状况。
9: 研究认为黄豆属于植物性的蛋白质，适量摄取此类的黄豆制品其实并不会增加痛风的机会，反而有助于尿酸的排除，因此吃素吃豆其实并不会造成痛风。根据统计，痛风族群的饮食大多与大鱼大肉以及经常性的酗酒相关。
8: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一篇研究指出，每天摄取过多高普林的海鲜与肉类会有较高的痛风罹患风险，最高会增加51%。但是吃植物性食物并不会提高痛风风险。
10: 素食来说，像我们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倡这个大量的蔬果，的确是对痛风的病人在药物以外的帮助。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安定苦中雅这个所在。第三月时阵，咱的神话主席的书香书者哦，就开始入来咱这个苦中雅社区关怀据点，来开始服务咱这四大人。为三位开始一直到今晚呢，咱足侪时代人拢非常介意咱组织师兄师姐来甲因上课，来甲因互动啊，比如讲来甲因手语啦，啊是健身操啦，讲组织故事，所以咱这时代人呢拢非常的介意咱这神话诶师兄师姐来甲因即个上课。啊，伫最近哦，咱嘛开了一班苏醒厨房一般，苏醒厨房是啥呢？就是由咱里长发起，邀请一挂咱社区的婆婆妈妈，好来跟咱的社区关怀据点来学煮食。啊，煮啥物话？煮素食的哦。啊，第一今仔日呢，都是咱的这个圆圆呐，吼，就是咱结业典礼哦。啊，所以赞助单位也够学员呢，全部拢到家啊，每一个人呢拢提出您的手落菜，吼、哦，在咱上课当时，学的这物件呢提出来参加，哦，咱一个结业典礼，哦，咱的成果展，啊，当地区长嘛来到咱这个现场，所以呢，咱就透过今仔日的节目来邀请到咱的里长，啊，够咱一块来参加咱这个苏醒厨房，那些婆婆妈妈们，哦，伊对这个活动。诶，感想，咱今仔日呢，都特别邀请伊来为咱分享哦。咱的立场就用心的吼，伊不是干那一个社区的据点尔哦。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因为哦，是因为伊家开一个苏醒学堂，就是讲他推广苏食。我们的礼拜四，我们彰化园区的志工都会来这里服务哈。哎、啊。记得迎面娘哦，但是哦，你等于想讲要开一个素食料理班，我嘛刚刚就好奇的，所以我今天来个访问一下，是安怎伊想要开这个班哦？李长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翁炳恩，但我叫我阿文啊，哦，啊，为什么要办这个课程呢？因为我想说，咱除了本身爱减肥之外，嘛希望讲咱的大地哈、哦，地球诶，当减嘛当减肥啦哈、哦，大家会当来，会当食菜，啊，让地球会当得较健康点吧，吼、哦，
0: 友善地球的概念，然后对，讲希望咱的地球莫想暖化太快嘛，吼，所以素食是最好的方式，过这个水熊该紧啦，吼，对不？啊，那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妈妈们，吼，姐姐们，吼，伊嘛来加上课，所以咱先买一个访问一下，这个课程到底。他们喜欢不喜欢？到底有介意无？你讲有介意这个课程？啊，你介意这个课程系虾米货？啊，你想要介意得几行菜哦？来，我拣一个上水的哈，足水的，食歹拣呢，好来有流口的啦，好来。
2: 我是考中央电修美哈，我也来参加这个班是讲，我袂使要煮菜，啊，毋过我阁想要讲我会当减肥呗，所以我就来啊。啊，我上喜欢的就是做较紧的，就是迄个面线煎面线，好会当食饱，然后佫紧，啊个洋葱哦熟，啊然后吼做紧的就随时会当食，安尼就是安尼，嘿，我就是健康啦，啊个做较紧的啦，免浸足久，安尼。
0: 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无？
2: 我是无食素，啊，毋过吼，我煮迄工我会去食素，安尼，但是我煮好，我迄工就是食遐个物件，安尼。
0: 啊，恁兜个人敢会食你煮个物件？
2: 会啊。
0: 所以你煮素食，他们也吃。
2: 吃啊。
0: 是不得已吃还是好吃？
2: 无，我煮伊就爱食，无伊无物件食。
0: 安尼这嘛是推广素食的好朋友，好方式哦，吼，袂歹，袂歹，袂歹。好来，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曾家辉，我是住伫中良里。差不多十五年啊、哦，我是新住民，就是从别的地方搬来这个所在。啊，我也介意来上这个课，是因为我做好奇，咱的素食是变哪煮。然后我本来想讲，哎呀，我这原来是一种加工的物件，我个会真欢乐。但是老师拢用新鲜的物件来教，所以我真介意。啊，内底菜我上介意就是素的火鸡肉饭。 其实这个菜很难做的，但是啊，伊和我在做的中间知影讲吼，既然咱的蔬菜的油啊，什么油不同的油去煎金针菇，会当有不同的香味，所以我感觉这是我感觉上好的收获。啊，我唔知影讲大家敢有介无，但是我感觉看到阮的你会当办这个活动嘛，足感谢你张涵老师。哦，我看到阮的老菩萨，大家拢足有活力的，啊嘛足趣味的，谢谢。
0: 谢谢哦，真的很开心，跳得这种欢喜哦。你看，哎，寿喜的，其实来家学煮菜哦，重点其实。真正不是跟他学煮菜而已啦，主要就是说那个气氛做好的，你喜欢这个氛围吗？
2: 很喜欢，因为我来这里住了五六年，其实我很少出来啦，所以认识的朋友也不多，所以我就来这也是实在朋友啦。
0: 对对对，真的真的，实在是一个很好做面包的。
2: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我是跟学瑜伽的老同学，所以我感觉也是很亲切的。对对对，可以吃到他的面包也很欢喜，很好吃。对啊，
0: 以前刚才知道说也要凹脚啦，凹手啦，现在可能要做面包啦。好，来，我们这有长辈，我们来请长辈说一下。
4: 我是多少年，我打十八岁而已，十八岁而已都。我来这是讲我今晚袂生咧煮啊啦，啊，就是讲好啦，你都要人，你听都要办啦，咱就来甲去来甲行行，学嘛好，啊，看人嘛好，看老师遐引导嘛好，吼，安尼尔啦，安尼啊我。
0: 啊，你喜欢得几行菜？
4: 我今天去做迄个啥，鸡腿的遐啥。好，杏鲍菇啦，
0: 你是做鸡排呢？
4: 对啦，鸡排啦，我两个都袂。
0: 啊，你的鸡排用啥做诶？
4: 用迄个杏鲍菇大块
0: 诶。哦，大块诶杏鲍菇，啊用煎诶。
4: 用煎诶。
0: 啊，够好食。
4: 好食呢，啊你拢无食？
0: 我有食，但是我唔知敢是你煮诶咧。哦。
4: 啊，我两个煮些啥啊？
0: 煮些
4: 啥？迄日我都无来啊，我二三节课尔咧。那
5: 安那用啊？
0: 哦，安尼哦，啊你叫什么名？
5: 我就是郑王杰。
0: 你叫什么名？
5: 我林明娇。
0: 林明娇，阿娇啦，阿王锦。王锦，你讲你搁走来专业搁甲教？
5: 我会倒过去倒家用啊，下班啦。
4: 下班等下大考，讲教我切落坐啦。啊，无我若无恁看，也无看到恁在用。
5: 我计先吹哦半色啦，放吹上色啦，安尼。吹吹嘞，啊哈的，好冷，哈皮皮哦，一片一片。
0: 啊，你来吃搞？
5: 无啦，那嘛老师的关系，老师我教的。
0: 老师安尼给你教呢？
5: 对呀、啊，都是。
0: 啊，你拢记起来？
5: 我袂向啊。
0: 你卖想起了王金环，安尼教教几下，摆拢教袂起来。
5: 我来感恩老师你呀、啊。啊，那无你，我哪会来吃？嘛是都爱你来。
0: 讲到王金环就够注意哦，已经几行就拍折的啦吼。咱有加几行迄个凤梨虾球，对不？啊，凤梨虾球要用荔枝，还是用迄个红毛丹来去折嘛？结果经济的上拍折的，所以我来个访问一下，现在经济行价拍折啊呢？吼，啊问几暗呢？
6: 啊，所以因为我面讲好紧啊，但我下了了啊，没想到想拍折的，对不？啊，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素食的东西本身就很好啦，因为像我们不是吃素的，可是因为我每天工作量很大啊很大，所以我觉得吃素食的时候，我的精神状况都好，我几乎可以不用睡，可是不能不睡，肝会不好。我是觉得吃素的东西，因为我本身食量也大，所以吃素没有身体上的负担，我是觉得是蛮 OK 的。而且我是觉得一定要用好油，像我们现在年纪也蛮大的。我的血压都在120以上，那都在120啦。那最近就是因为也都没有在吃荤的东西，所以我血压去门诺那边量的时候都110而已。那110、120都是很正常，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三高族群啊，像我们家哥哥姐姐也是有高血压，那我本身都没有。其实我算我们家我是最胖的。可是我的身体状况是我们家最 OK 的，所以我觉得吃素的东西是真的很好。嘿啊，因为我觉得本身食量大的东西，我可能就饭类的东西我就吃的比较少，因为饭也是本身糖类也很高，所以尽量把菜吃到饱就没问题。OK。
0: 所以你的同学妈妈嘛，跟你来家上课对不？
6: 这是我的妈妈同学，她 他现在已经八字头，可是他每天身体状况都是很看，你看不出来他是已经八字头了。他会去走我们这边的志宏祠，会每天会去运动，然后他吃的东西也都蛮简单的啊。所以我觉得人不要说去要吃到很美味的东西，因为太美味的东西，有些像一些酱料的东西，我们是几乎不吃那种东西，都是加工类的东西，尽量是不要吃的，那个对肾脏的负担很大。然后是说觉得说像我吃东西有时候人家说盐一定要加减吃，可是我尽量是吃很少了，因为盐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讲我体力耗会蛮大，太咸的东西我很会口渴，所以我尽量是吃淡一点啊，水会喝多一点，因为白开水的话是最容易解渴了，像饮料的东西我也很少喝。
0: 那你这次做凤梨虾球你觉得最困难的是哪里？
6: 其实也没什么困难，只是说老师的教法跟网络上的教法是不一样，因为像那个凤梨跟美乃滋我看网络上是有炒过，没有炒，老师是直接这样子铺上去而已。那当然每个做法都可以有它的一个优点，只是我们遵循老师的正统教法，所以问了好多次，哎呀，问了很多次是这样子。那其实做起来都还蛮 OK， 只是说他那种东西可能有点费工啊，嘿，阿斯觉得也蛮 OK 的。
0: 而且我吃起来觉得你今天还蛮成功的，
6: 蛮 OK 的，因为本身自己也有在煮东西，我们家有务农嘛，那有时候有一些自己种的青菜，可能就是不是很漂亮的啦，因为有时候我做生意，有些东西漂亮就可以卖，不漂亮就自己吞下肚子里面去，所以我的东西吃起来都很简单，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会用一些橄榄油还有酪梨油的东西，因为酪梨油它本身燃点比较高，你可以炒一些东西比较高温的，那煎的东西我就很少在煎，所以今天凤梨虾球算是比较有
0: 油的，
6: 有点就是怎么讲，那个算是炸的嘛，可是我是半煎炸啦，因为那个东西你说温度高，其实我煮的东西我不会煮到很人家讲的恰恰嘿，太有点恰恰北塞，刚刚想过来，因为那个油都会变质，所以我都觉得温度刚刚好，差不多
0: 会直变呐、啊，哦，那个油会直变。好，来妈妈，来同学妈妈对不？一共你八十几岁哦？
7: 没啦，八十岁嘞。
0: 我给这给搞，你给起嘛别当了，八十好，八十岁的妈妈，来八十岁妈妈哦，你来家煮家的原因是啥？
7: 我。我想讲假说这个吼，啊来学老师看有啥物货物件食较健康诶咧。
0: 啊，你感觉咱家诶这些菜啊，够健康？
7: 有啊，有健康啊。
0: 咱大部分诶食材拢用啥？
7: 嗯，拢用唔是用迄、那个，咱就拢新包菇啊，新鲜诶迄个嘿啊，新鲜诶迄个盐水食物，嘿，金针菇啊。啊，加迄个杏鲍菇啊，
0: 无塑料啦吼，无塑料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嘛，对不？
7: 嗯，我本身食素。
0: 啊，咱今麦鹅炖起，你敢有煮好家己食过？
7: 有啊，我拢煮，我家煮家食。哈哈哈！哈哈！我食素，家来我食素。
0: 啊，你感觉食的菜来对你上介对一项？
7: 上介对一项啊，我感觉杏鲍菇袂歹，我较爱食杏鲍菇。
0: 啊，所以杏鲍菇做的料理有几种？
7: 有几种哦。
0: 你印象较深的是哪几种？
7: 杏鲍菇，咱有一种用鸡的啊。
0: 哦，那个是鸡排嘿。
7: 鸡排嘿啊，嘿用鸡。
0: 假装是鸡排，结果不是鸡排。哦，啊，敢好吃？
7: 好吃啊。
0: 好吃
7: 啊。嗯，
0: 啊，敢有简单？
7: 有啊，有简单。
0: 嘿，最简单的吼。好，所以咱后摆哪个开，你敢要来？
7: 要。
0: 啊，我给你登记起来。
8: 啊，大家好，我是简秀锦，啊，我会来参加这个素食班，是因为我本身也吃素，啊，想要学一些不一样的素食，
0: 啊，有学到吗？
8: 有。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8: 我最喜欢是那个卤花汁，因为它吃起来哦，跟那个真的好像，很有口感。QQ 的真的好像在吃花枝，
0: 而且很健康，我们没有卤很久，对不对？
8: 对，
0: 嘿，你想爱是几行？
8: 哎，我觉得这样吃起来可能比较健康，
0: 是，
8: 哎，又会减肥，
0: 所以你跟里长一样要帮地球减肥，哦啊，你会喜欢这样的课程吗？
8: 会啊，对啊，
0: 哦啊，你会喜欢这样的课程吗？
8: 会啊，对啊，大家都很融洽，嘿，很

0: 西它就是多糖体的东西很好，我是觉得说可以多吃，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如果说觉得它味道不是好香，不是 很香的话，香菇其实你炒下去它就是很有香味，那木耳再加上去的话那种多糖体又更高，是我是觉得是吃起来是蛮 OK 的。
1: 其实
0: 给大家，
1: 其实菇类哪边有香气就是我们先不放油，然后我们先干煎，大家来个煎下去，煎到稍微切切哈，但是别当稍微大稍微切切了，多糖体就跑出来了，而且它那个香菇的香味才会逼出来。这个时阵你买 K 油加 K 油，好，那你放油都要放要燃点高的跟低的，你就要看你的料理是什么。比如说我要凉拌，那我可能就是用那个橄榄油比较好。那我如果我要大火炒，那可能就是用酪梨油、玄米油这种哈，这个比较健康一点的哈。木耳的话就半炒，不要太久。好来，阿兰今嘛哦，大家拢讲过啊吼，咱今嘛来访问的是咱的总干事啦吼，是那边访问总干事，因为总干事全局哦，所以来问起来，总干事请问哦，你对咱这学生啊，那表现你敢有满意？
2: 有非常的满意吼，大家好，我是姓平，我是春梅，大家拢叫我春梅就使啊，嘿，阿勇，我感觉讲哦，这届的活动吼，和大家感觉讲对素食有这尼啊欢喜。含迄种迄个，甲咱迄个有互咱经费的慈养基金会吼，伊嘛感觉讲咱安尼会办的迄种素食吼，感觉讲哦足特别的，然后伊大概来拢感觉吼足欢喜的，看到大家遐尼啊欢喜安尼，伊讲伊非常的欢喜，啊所以伊就伊嘛迄个今仔日的结业班吼，伊嘛有讲着讲吼，明年要互咱经费就去办安尼，嘿，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像即届的迄种素食吼，大家。大家同学吼都真认真啦吼，啊为家己想讲要煮啥物煮食，像今日班的吼，大家拢做认真的去做，啊做甲吼大家做伙食做欢喜的，安尼。
1: 你全程参与嘛吼，所以你嘛学着菜吼，你今日做啥物菜？
2: 我今日是做一种，咩讲？李慧贵啦，对，
1: 咱做诶无智慧嘛，对不？你用啥做智慧？
2: 我用迄个红糯米加白糯米，啊，然后染迄个算讲海紫菜啊，吼，啊，搁有糯米粉，啊，搁有麻油，吼，安尼就去吹，哎呀，啊，所以迄种慈养基金会迄个专员嘛，工作好食。
1: 啊，就是你刚才你减染一项，
2: 减染一项。
1: 盐，
2: 哈哈哈！
1: 我今食起来是无盐的味道无？
2: 我无淋盐，啊，不过我有淋迄种迄个柠檬盐、胡椒盐跟五香粉。
1: 可能太少了哈，没有吃出来，对不对？
2: 对，
1: 没办法，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尤其是它撒上那个花生粉呐、啊，哈。
2: 还有就是我本来对那个杏鲍菇哦，因为我之前我不太会煮，然后杏鲍菇我煮的时候，
1: 我更正，他不会煮。那所以杏鲍菇怎么了？
2: 杏鲍菇我煮起来都会觉得好像有点臭。臭车逼哦，就是嘿那个味道，就是所以都要用那个酱油还是什么，就是把它让它盖过这样子，只会这样子煮啦哈、啊。来学素食之后，因为都是用杏鲍菇的那个料理比较多嘛，说哦那个杏鲍菇也能做出这么多样的那个变化哈、哦，非常好吃的，谢谢老师。
1: 哦，谢谢总干事哦，但是咱上家里这上家里这课，我相信你。大行程啊，拢要记起来，足困难的。但是把原理记起来，就是讲第一，咱用原型食物啦，吼，就是咱尽量用以原本是啥物物件，咱提起来料理，吼，比较少一点点那种加工品，吼，加工品的味道，加工品会当加，但是卖弄黑，吼，弄黑加食加食，安尼较趣味啦，吼。啊，大部分都是原型食物。虽然推广素食，吼，老实讲，就像咱立场讲的，就是讲我要帮自己瘦身，我也要帮地球瘦身嘛。咱得环保爱地球。啊、尤其是咱考中央吼，我刚刚嘛是因为你丢做用心咩，所以就侪人会愿意来到三江。就咱最近组织嘛来拜喜，嘛来人家，来人家上课，吼、哦，所以哦，慈济进来，啊，咱迄间嘛是拢食素，好、哦，啊，我拜你也可吼，嘛、哦、希望会当推动吃素啦，慢慢那有条件啊，

0: 哈啊，所以呢，安尼起来了，我相信地球应该会瘦很快啊，但是第一个瘦的应该是咱的李长，那李长会瘦最快哦哈，所以咱哦，该来问一下李长了，讲李长那这种课程大家这么欢迎呐哈啊，一拜，大家安尼表现你敢满意？
1: 非常的满意啊，那个慈养的那个。算执行长嘛，对，专员，伊过来，伊嘛非常的高兴，阿妈觉得讲啊，我们办这个课程非常的有意义，所以他也希望跟我们明年要办长一点，不要只有几堂课，哎，哦，是嘿，
0: 所以能明年长一点嘛，
1: 对，
0: 好，办久一点，多办几堂课了，所以咱的计划是哎。以前外公讲，那讲咱李长最用心哈，伊就是除了咱长辈很照顾，啊，咱推广素食，因为宜家素食对咱身体之后嘛，所以他开始推广素食。我相信也够就这计划准备底下执行了哈，所以嘛，希望大家哈，爱跟咱李长收听啦哈，啊，他有什么样的计划啊，有啥物计划，那就尽量大家来收听哦，咱的社区更加好，尤其是这种环保啊，哈，环保议题啊，哈，舒适议题这种，我觉得大家要多多支持，哈，安尼好不好？好啊，所以叠加哦，加感恩大家哦，热情参与我们帮地球瘦身的行动，安尼哈，啊，来再次努力，好不好？谢谢大家哦。
2: 各位亲爱的空调朋友。爱地球不是出公公的鸟哦，其实爱动手来做。咱今仔日非常欢喜啊，在咱安定高中呀这个社区内底呢，由咱里长来带领哦，咱的里民共同用咱的行动来听受咱这个地球。里长讲，不是干那咱爱瘦身哦，地球嘛是爱瘦身，环保为咱自己做起，所以邀请大家共同来设计爱地球。
0: 感恩大家哦，啊，叠加微信码要叠加，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成长。咱其他后继续，下定再相会，拜拜。

0: 持
1: 好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大爱网络电台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能使用的时间呢，几乎都是片段的零碎时间。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养成了收听广播的习惯。堵车啊，几乎是上班族每天都要遇上的事情。以前总是要因为这样子弄着自己心浮气躁，相对的也就影响了一整天上班的情绪，甚至是工作效率啊。想想看呢，一个心情不好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良好的工作品质呢？收听大爱广播已经成为每天的正常作息之一，听听看别人的经验，想想自己的不足，上班的路啊就不再遥远了。法水入心的那一刹那，心开意解，堵车只不过是堵车而已呀。在车阵中，我的心不再容易迷路了。请相信我的经验，收听大爱广播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刻。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喜悦是良药，因为药啊跟病的有关系了，那病跟健康也有关系的，那健康跟寿命也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先来讲良药之前呢，先来谈谈寿命的问题。2021年呢，由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全球寿命最长的国家，前五名呢是日本、瑞士、新加坡、澳洲、西班牙，那接下来是另外下面五个是什么？冰岛、意大利、以色列、瑞典、法国，这个是全球长寿前十名的国家。那日本是连续20年的蝉联的长寿冠军呢，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是83.7的哈。那专家学者呢去分析这些比较长寿的国家呢，他们长寿的因素呢有一些共通性，不是100%一样，但是呢各有千秋的，也大同小异的。像日本人的食物各位都很清楚嘛，他们是少油，也不吃煎炸跟煮炒的食物，所以日本的家庭你看，或日式的餐厅呢，你看不到油烟。那第二名的瑞士呢，他们发明巧克力啊，巧克力在瑞士可以说是垂手可得，到处都买得到，但瑞士是欧洲呢肥胖率最低的国家，肥胖率低则三高的机会呢也会低的，这样呢健康指数就高，跟长寿也是有关的。所以吃巧克力，大家都说吃巧克力会胖，这种思维呢实也是有待商榷的。那长寿第三名的西班牙人，他们是遵循传统的什么，因为他们是靠近地中海，地中海饮食，那这种饮食呢是什么，是提倡多吃新鲜的蔬菜跟水果和本地的食物，用的油呢就是橄榄油了。这种地中海的饮食呢已经被专家学者证实能够降低心脏疾病跟胆固醇高胆固醇的风险。以上是全球长寿前三名的国家呢，他们的饮食差异啊，但都是长寿的饮食因素，值得我们参考。然而影响健康跟长寿的因素呢不只是饮食而已，还要遵循一些专家学者他们有研究养生之道的这个长寿因素，例如什么大家都知道吗？运动啦、营养啦、睡眠啦，尤其是午睡也是要多用脑啦，多喝水、晒太阳、规律的作息，甚至是我们上人提倡的是什么素食八分饱两分助人好等等，这些都是影响健康跟长寿的重要因素。很多专家学者呢，包括医学家或者心理学家，都会提出自己对保健长寿的观点。有的有家长说，哎呀，长寿有十大因素啦，有八大因素啦，有七大因素啦，那其实呢内容大概都大同小异啦。那有一点呢是这些专家学者的共通点呢，而且呢就放在长寿跟健康因素的第一位，就是保持愉悦的心情。这个是在很让值得我们去探讨，一定有它的道理。为什么大家都公认保持愉悦的心情是健康长寿的一个第一个因素呢？我们去老人院服务，如果有去老人院服务，大家都看到一个事实，这些风烛残年的这些老人家呢，他们吃得很简单呢，也东西也是很随便，他们也没有在养生啊，老人院里面也没有在养生，也没有在运动健身啊，但是80-90岁的长寿老人家一大堆，有去老人院服务工作的这些志工应该都有这样的见识了。另外再跟大家分享世界著名的功夫巨星李小龙，功夫很厉害，练到全身是肌肉，虽然他的死因呢是众说纷纭的，无从论断，但是李小龙从小身体就不好，这是个事实啊。加上呢从小就苦练武术，又忙着拍片，
把自己的寿命呢提前用尽了。所以李小龙是33岁就往生了，非常的短寿。李小龙的儿子叫李国豪，他也是功夫演员，住在美国。那他在一次的拍摄电影的过程中呢，因为道具枪啊、假枪啊，射出了真子弹，导致呢他腹部中弹了，失血过多，往生。父子两人的短寿呢，跟这些专家学者所提的长寿因素或养生之道呢，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的，所以我们只能讲什么？有长寿的果呢，就有长寿的因了；有短寿的果，也是有短寿的因的，甚至跟遗传基因有关了。同理呢，有健康的果呢，就有健康的因了。从小呢，体弱多病，也是跟他的体质基因有关了。我们讲的家族遗传就是如此嘛。所以呢，有一个结论。专家学者所讲的长寿因素，即使我们都做到了，也不代表一定会长寿。不过如果不去注重它，不去遵循它，忽视它，甚至呢长期来折磨自己的身体，那要长寿那可能就很困难了，甚至呢会把寿命呢提前用尽。这个在我们生活例子中看得很多了哈。去年呢，台湾排名前五大企业之一的一位总裁的儿子，负责管理一间很高知名度的五星饭店，有一个晚上呢，突然间的猝死，大家都很惊讶，因为才48岁而已啊。后来才知道说，哦，死因之一呢，是他每天呢喝酒过量啊，晚上下班后去喝酒啊。心肌梗塞的潜在的危机已经在体内呢招兵买马，做大势力之中，但是自己呢全然不知啊，造成命很好但是命很短啊，这也是自己提前把寿命呢用尽了，这个值得我们警惕啊。才48岁而已，功成名就之际啊，30多年前呢，我在台湾的时候呢，算命的跟我说我会很长寿，跟我说哈，我有一些文学的天分，也说我的命中多贵人哈。那会很长寿要长到几岁呢？我现在不知道啊，这个要等哪一天要死的时候才知道。至于说文学天分呢，跟命中多贵人呢，这个是经过30多年后到现在才印证算命所说。真是命中有贵人、真的是如此的，多到算不出来了、尤其是上人是我最大的贵人、而且呢我还有一点点文学天分、至少已经出了8本书了啦、才算有一点点文学天分了。但是就有人质疑说、算命的也是跟谁讲说他也会很长寿啊，结果他50出头就往生了，现在很多人是50几岁往生的也是有。最近几天还有一个例子啊，也是一个大企业家，也是50出头往生了、也是一样心肌梗塞。你看，就有人质疑说，哎呀，这个算命的跟谁讲说他很长寿，结果这个人50出头就往生了，根本就不准啊。那我就跟这个人讲，我说算命的还是很准啊，这个人活到50几岁算是长寿了。因为他有在行善做公益啊，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可能就是照原生的剧本，20几岁或30、40岁就往生了。所以对他的宿命来讲，原本是20、30岁、30、40岁要走的，现在50几岁走，对他来讲也算是延寿，也算是长寿了啊。所以呢，长寿是要活到多长啊？活到几岁才算长呢？不是跟别人比啊，是跟自己比。就好像有人很长命，但是命很苦啊。这种长命你要吗？我们也不要啊。对，上次永不干涸的一滴水里面有提到嘛，麻风病的夫妻啊，他们不要长命呢，他们希望早日解脱啊，早日往生啊，因为活着就是一种痛苦跟折磨啊。刚刚前面提的那位富二代，
命很好，就英年早逝啊，你羡慕吗？我当然不羡慕嘛，啊，所以呢，每一个人的业因不同啊，比的基础呢不一样啊。如果常常要跟别人比的，人生的哈，如果常常要跟别人比，这个也比那个也比啊，人比人会气死人呐，啊，要心比心才会更贴心呐，人比人会气死人呐，啊，要比就跟自己比。其实啊，因缘果报是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因缘果报也的确是历历不爽。你不信他，你不相信他，也不改变他的存在的事实。这是生命的法则跟真理啊。但是虽然如此哦，我们也不能什么事都推给因果。虽然说是哦，都是如是因如是果，但是你不能什么事都推给因果，不能动不动都说是因果。明明这个是自己人为的可以改善跟改变的，你却做事不管，放纵自己，摧残自己，就好像那位富二代的猝死一样，长期饮酒过量是不好的习惯，这是人为的，要靠自己去改善，不能把猝死推给因果。同理啊，你驾驶习惯不好，开车的时候都不用心，那发生车祸了，这个也是人为的啦，跟因果有什么关系啊？你生活作息不好，常常过着阴阳颠倒的日子，人当然是什么，萎靡不振呢，精神不佳，这也是属于人为的嘛，跟因果呢没有什么关系的，什么叫做因果？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我们无法去改变它，就要用因果论来认命它，接受它，这就是什么业障啊，叫做定业难转啊，因为你改变不了它嘛，这个时候呢你讲因果啊就正确，如果事情发生了你不去用心解决，也不尽心尽力去改善，就推给因果啊，这样就是没有政治政见的，所以政治政见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举例来讲，大家会更清楚。就好像自己很投入做志工，做得很欢喜，但因为太投入了，而忽略了照顾家庭，结果先生抱怨，孩子也抱怨，而你却不去重视他，改善他，家里闹得不愉快。就说这个是因果，这样不对。你发心做志工是可喜可贺的，尤其啊，你在逆境中往前迈进，忍辱中往前迈进，这个叫做可歌可泣啊。但是你都不关心先生跟家人，也不尊重先生，在道场里呢是和颜悦色，在家里呢变成恶行恶状了。让家里的气氛很不好，造成先生的有了外遇，那你还不自我检讨，就推给这些现象乱象因果造成的甚至还说师父说要爱他所爱的人这样会造成的可悲可叹的你尽心尽力之后不能改变了，我们讲因果是如此啊，那就爱他所爱的人，这个这样子可以，这个就正知正见了。还有呢，因为投入做志工，然后呢疏于照顾自己的事业，会这样子的，有些实业家会这样子的，不要做实业家，一般上班族也是一样嘛，对，你在这方面花很多时间，那方面时间就减少了嘛，一样嘛，对，却还说呢，他志工做得很积极啊。然后疏于照顾公司啊，然后还说我现在事业都不管了，但是公司还一直在赚钱哦，这个是要给人什么讯息啊？这样讲的话，那些苦心经营事业、用心管理公司的人，那不是傻瓜了吗？这些都叫做虽然有在学佛，但却没有政治政见啊。
我也会啊，以前我在做职技的时候，一边道场一边工厂，上次不是讲吗？我太多投入太多时间在事业里面的时候，我的企业也会影响到，不是不会。你疏于照顾啊，员工有些就是你在啊，他就会循规蹈矩。我讲过嘛，你不在啊，他就会松懈一点嘛。不要说我们的员工了，我们自己也会啦。现在疫情来的时候，在家里没有人管你，你也是会松懈嘛。不是上人不是讲吗？怕你精神会空虚，心灵会空虚，精神会松懈嘛。对，这人性的弱点嘛。啊，所以你说你有在学佛，但是没有政治正见的话，这样就不好。你要先尽心尽力才能说随缘呐。不能没有努力造成的后果不可收拾，然后再推给因果。要深信因果是没有错了，但不是什么事都推给因果，这样就不对啊。不是学佛的人呢都有政治正见的，要看你学到什么程度，有初级有中级，有这个立根度好的不一样。讲到长寿呢，虽然长寿与否啊不全然跟养生之道有关啊，有些人他不是很特别注重养生哦，但还是很长寿。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专家提的长寿因素我们不重要了，这样就错解真实意义了。人生还是要学的，人家是专家学者，有他的专长嘛，我们只能讲什么，先天虽有长寿的因，但后天却一直糟蹋自己的身体，这样即使有长寿的因，但缺长寿的缘，所以也难有长寿的果报。道理是这样子的，你看一些高僧大德也没有特别养生啊，也没有特别在运动啊，对，但很长寿。举个例子嘛，应顺导师，他从小体弱多病，一生疾病缠身，但却活到101岁圆寂。马来西亚上次我提到说，我的师公，我师父的师父在马来西亚皈依的，他跟应顺师公是同辈分的，他博远长老嘛，他的生活也是恬安淡薄，无欲无求啊，96岁圆寂。星云大师现在93岁，净空法师现在94岁，他们之所以能长寿，主要就是什么？道德修养的完备，是修一生之德。所以孔子说啊，大德者必得其寿，意思是说，具备高尚道德的人啊，往往越活越年轻啊。那孔子这种的有德者寿的这种哲理啊，实际上也是蕴含着义理啊，佛理接近哲理，哲理又接近义理啊，一脉这个道道相通，法法相通。其实这个也就是什么，《黄帝内经》所讲的德全而不为的道理啊，德全而不为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一心养德也能调理人的性情，由内而外呢，维护人的元气，使这个人能够长寿。其实刚刚讲的这个德的这个事情呢，是那些专家学者没有研究到的长寿之因呢。所以你看，这个术业有专攻啊，文道有先后，不可专也啊。你看，不生病呢，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有福报。第二个有智慧，第三个有定功，三个是不生病的三种条件。有福报就能怎么消灾解厄，趋吉避凶啊，永保安康啊。有智慧就能不求身体健康，但求精神敏锐啊。这句话是正言上人讲的啦。他现在身体有时候也是不是很好，但是精神永远保持那么敏锐，这个不简单了，所以什么？所以是身病心不病，
身体的身啊，生病的心没有病，甚至呢还以病为师啊，这个是有智慧的。那有定功呢，就能什么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就是心离静，心不乱嘛。上次不是讲禅定吗？定功嘛，禅定嘛，能让就能让生病的因素呢不起作用。刚刚讲嘛，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呢，心离静，心不乱啊，这个就让生病的因素呢不起作用啊。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有生病之事，但是无生病之苦啊。这个是凡夫跟圣人差在这个地方了。我们是痛苦啊，人家是痛而不苦啊，差在这里。这个三个条件都要有，很有修才办法做到，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其实啊，可不可以走的人啊，可不可以走的有尊严没痛苦啊，比长不长寿呢更重要。像我妈妈呢，私自躺在病床上八年啊，完全没有生活品质，看起来是很长寿，活到92岁啊，我妈妈。但这个是延长生命，拖延死亡，这个是很辛苦的长寿。其实这样的长寿，老实讲哦，没有什么意义啦。上个月的某一天的早晨呢，我们新加坡分会一位很成功的实业家啊，他也是受证的委员，也是慈济的大护法，在清晨的睡梦中呢，突然往生了。那往生的前一天早上哦，他还在跟群组里面的一些那些同修们啊、师兄师姐们啊分享呢熏法香的心得。那当天晚上他说哈、哦，他说肚子痛啊，就他太太就他师姐就拿了几胃肠药给他吃了、啊，吃完就睡了。第二天一早就走了，就这样子。享年74岁，突然间两个礼拜前，马来西亚一位很资深的委员也是一样，去印尼雅加达呢谈生意啊，被确诊后呢，因为症状很轻微嘛，所以医院也不被接受，因为那时候医院也是很爆满的，现在印尼是每天是五万人啊，疫情还没有控制住啊。所以几乎印尼已经是差不多取代印度是成为疫情的热区了、所以这位师兄他只能待在医院里面不到两天，病情突然间发作就走了。然后他往生前的10分钟、还在群组里面、跟大家互勉，要多闻法香熏法香，还在讲这些事情，10分钟后就走了。60岁，我们都很讶异、怎么就还好好的突然间就走了、但老实讲啊，要这样往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样走也算是什么 很善终哦，这也是不容易哦。所以两位师兄的师姐都是慈济人、他们有师父的法、知道说哎呀，我们要感恩、这样子往生也是有尊严没痛苦、我们就祝福他、才是帮助他、健康跟长寿是人们的梦寐以求的目标，每一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但决定健康跟长寿的因素很多了、除了刚刚讲的、运动啦、营养、睡眠、多动脑、多喝水、晒太阳等等，其实还有什么空气很有关系吧、水，你的心情、排刚刚排第一位的嘛，遗传、长寿跟遗传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些需要各种因素共同达到一个良好的聚集，也就是各种因缘和合、才会有健康长寿的果报产生、所以呢，这一种的愿望、不是短时间去做就可以立竿见影立即见效的，不是，是要长久的维持啊。像我个人，我运动、差不多将近有30年了，几乎没有间断的。我即使正在我去
看灾就赈灾，我也是有做运动的，啊，只是多少长短而已啦。我现在自己还要做重训呢，我这把年纪的人，我还在做重训，伏地挺身、仰卧起坐、拿哑铃，嗯，所以这个是要长期的恒持跟坚持，啊，都要什么持续跟累积呢，才会见效。运动也是一样啊，啊，人的一生呢，最无法避免的就是什么身体的疾病，去医院看病呢，去医院看病就好像车子进维修厂修理一样啊。那长期我们注意这个注重这个养生之道呢，就好像车子定期保养一样，啊，所以要让车子呢随时处在一个什么最佳的状态，啊，就跟人要随时让身心处在最佳状态，道理是一样的。一直以来呢，人们都在研究探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子的养生之道呢，才可以让身体呢少生疾病啊，并可以呢延缓衰老啊，延年益寿啊。所以各种的研究跟学说都出来了，我们去参考。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去参考这些研究啊，学说呢，大概讲的是什么？刚刚讲的嘛，运动、营养、睡眠、喝水、午睡啊，晒太阳、多动脑、少吃零食、少熬夜。啊，生活规律啊，等等。除此之外呢，美国一位心理学教授呢，他从许多生活习惯中呢，总结出一些影响寿命的决定性因素。啊，他并且在2011年呢，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长寿计划》这本书。那最让我们感觉惊讶的是什么？他书中啊列出的决定人类寿命许多因素中呢，排在第一位的竟然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什么饮食、运动、睡眠、喝水等等，不是这些，而是什么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跟我们前面讲的大家所有专家学者认为长寿健康的排第一名那个什么保持愉悦的心情，彼此是连带关系的哦。这个美国学者讲人际关系跟其他专家学者讲的保持愉悦心情有连带关系，只是用词不一样而已啊。许多人际关系的研究结果里面都显示什么，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它比什么均衡饮食啦、定期运动啦、定期健康检查啦更重要。这个是不同人不同的观点的，但是都值得我们参考啦。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院呢，曾经对300名的男生呢进行调查，发现呢，一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跟他人的互动关系。研究还发现哦，那些经常花时间在人群中与人群有互动的，通常都比那些喜欢独处的人呢活得更长。这种人际关系的论调呢，就跟什么行菩萨道要入人群去广结众生缘去结广结善缘的思想是不谋而合，是一样的。各位想想是不是很有道理？人际关系就是什么人缘很好嘛，人际关系好就是人缘很好，人缘要很好就要入人群跟人有互动才有可能啊。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怎么会人缘好？喜欢独处或比较封闭自己的人呢，个性都会比较孤僻冷漠了，比较不敢入人群了，所以人际关系或者人缘都不会太好。长期一个人独处，想太多做太少，很容易就得什么忧郁症了，自闭嘛。所以忧郁呢最伤身体，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很容易什么我们所讲的气虚运弱了，气很虚了，啊，运多筋弱啊，台湾话讲运途啊很弱，气虚运弱。这个时候呢，人体的抵抗力会随之下降，所以疾病就怎么样趁虚而入了。所以我们上次不是讲一句话说，心念偏差，业障就来了。对，心念偏差，
观念不正确的时候，啊，没有正念的时候，心不正气不盛，啊，当然邪侵嘛，啊，心正气盛邪不侵嘛，这道理是一样的嘛。那你这个时候抵抗力下降，疾病就怎么样，趁虚而入，因为你气虚阴弱啊，所以它能够病毒能够趁虚而入嘛，啊，所以我们常常，我常常在那个培训课程里面也是跟志工互相分享啊，在做志工的过程中，在入人群的过程中，你再怎么样做的不开心呢，都要勉励自己，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含着感恩的泪水，带着会心的微笑。不管你是强颜欢笑还是皮笑肉不笑，只要还笑得出来就有希望了。笑不出来或自己一直生闷气，这样就会郁卒了，郁卒久了就会变成忧郁。表面上你不生气，但是回家生闷气，上人说这样也是习气，连生闷气都不可以啊！你看看啊，是这样子。其实慈济社区环保站的功能就是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尤其是社区的老人呢，啊，不要关在家里，走出来到环保站去做资源回收。我爸爸最后往生四年有路人群，他去大台做志工，翻译日文。我爸爸有，我妈妈没有机会了。等到要安排他去的时候，他已经很不良于行，很不方便了，没有那个因缘了。所以让这些老人去什么？去环保站去做资源回收，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在家里没有这些人跟你陪伴啊，在人群中有大家互相关照，啊，做得很欢喜，然后生活又有寄托，所以呢，即使本来有忧郁症的啊，轻微的了哈。就能不药而愈了。但是你重症当然还是要看医生吃药了。那有失智症的人不会恶化，我妈妈就是失智症呢，啊，我也知道最好的办法是带她去做环保，但是那时候因缘没有了，她根本就动都不能动，人也都不认得人了，已经恶化了。那时候因缘是如此啊，所以有失智症的人呢不会恶化，有的有甚至有改善啊，这就是社区环保站的人际关系的效应啊。所以上人很重视这个哦。前一阵子台湾不是疫情恶化，哦，三级戒护了一个月不是吗？啊，全台湾的慈济环保站在政府的规定之下全部关闭啊。上人知道后呢，很忧心忡忡哦。上礼拜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上人还担心讲说。啊，有啊，环保站都关起来，那这些老菩萨们怎么办？那些环保志工怎么办？上人想到这样子，问他们怎么办？因为这个是他们环保站是他们心灵寄托处啊。啊，上人还问说，哈，一定要关闭吗？我们把它限制人数，也保持距离，这样子不行吗？哦，这也不行了，因为政府有规定不行嘛。所以上人很担心，现在疫情的关系呢。全球都一样，人人都被关在家里，在家里待久了，心灵会空虚，精神会松懈，这样对身心灵都不好。所以现在衍生一些问题出来了。好，2009年呢，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啊，名字很长啊，什么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啊，什么卡本啊，蒂基和杰克啦，绍斯塔克，啊，他们可能几个人的，啊，就一起研究，然后总结的呢，促成长寿有200要匙，值得我们去参考。这是他们的结论哦。这些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一些团队的这个集思广益去研究出来的一个结果，长寿的200要匙，一把是乐观的，一把是生活有目标。先讲第一把钥匙，乐观。人要保持乐观向上的状态呢，才能够健康长寿了。也就是刚刚所讲的，保持愉悦的心情呢，保持喜悦的心情呢。喜悦的心情就是什么？情绪良好，情绪对健康的影响很大哦。长期心情抑郁啊，或事事紧张啊，或心事重重的人呢，会导致内分泌呢杂乱失调。这个会带来什么一系列的健康的隐忧了，哦，说你心情不好，情绪不稳，
就好像是什么一张只有三条腿的桌子缺了一只脚，桌子四只脚缺一只的时候，这个支撑力就差很多了、哦、对，支撑力会不够啊，基础不好啊，当然就会不稳嘛。所以情绪是自己的，还是要靠自己解决。但是如果有善知识是更好啦，所以为什么要入人群？善知识就在人群里面嘛，对。所以自己觉得很懈怠呢，就要起精进心；自己觉得萎靡不振，就要什么打起精神。这个要靠自己啦，旁边当然有人鼓励你是最好啦。哦，还要怎么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啊？但是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有三个方法。多看佛书，多听佛法，多做志工，就是这三个。这个是正言上人开示讲的。想要心智成长，情绪很稳啊，就是这三个了哈。而且良好的情绪管理有一个先决条件，要学习什么？堪忍。上人就是很会堪忍的，上次有分享过，我现在没有再重讲了哈。早上起来就一个感恩，一个看人，两个。智者大师维持他慧命永存的这种思维啊，每天起来就是感恩，每天起来就是看人啊。小不忍会乱大谋，要忍就要什么，沉得住气嘛。啊，不习惯忍的人呢，刚开始会忍得很辛苦了，对，常常有脾气就爆发出来的人。水心所欲就爆发出来了，习惯了以后，你要控制它不容易，好像脱缰的野马，对，很难驯服一样啊。但是呢，短暂的坚忍或者堪忍，忍耐很辛苦，强忍一下，最后呢，会成为心智成长的成长跟突破啊。这个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啊。我们大家都年纪也不小了，然后。实在不能跟年轻人一样哦，动不动就发脾气了。长寿的老人呢，都是什么身心乐观的人呢，都是情绪稳定的人呢。啊，不是老人，长寿的老人，基本上都是身心很乐观的人，什么事情都很容易看开，情绪很稳定的人，啊，不会喜怒哀乐的，起起伏伏的。虽然长寿的老人也会经历。沧桑了，但是依然还是能够笑傲人生呢，就是容易看开放下的意思嘛。乐观的人因为情绪掌控的比较好，所以比较容易有喜悦嘛，乐嘛，对，乐观嘛，对，所以比较有喜悦嘛。而心情喜悦的人呢，心态平和，是预防疾病最好的良药啊。而喜悦产生的欢喜心呢？更是最好的免疫力了，那这就是连带关系嘛。刚刚不是讲嘛，心情郁卒啊，情绪偏差，心情低落啊，对，业障就来啊，后面跟业障就来了、啊，就什么事情都不顺利的、啊，对。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有一个很乐观的心情，你产生一个很欢喜的心，哎，这个时候很多事情是不药而愈的哦，因为你有免疫力啊。至少你看，欢喜的时候做事情比较不会累了，不欢喜的时候不做事情也很累了，对不对？啊，就这样一想就知道啊，这两个有连带关系啊。免疫力简单讲就是什么？就是抗体啦，啊，能抵抗什么病菌的入侵。假如我们自体产生的抗体够强的话呢，就不会轻易被传染嘛。新冠状病毒就是如此嘛，靠你自己的抗体去抵抗它嘛。对，所以一般人正常都有免疫力，啊，可以抵抗不好的病菌嘛，啊，像感冒嘛，感冒有足够抗体的人，你多喝水，喝大杯的水，但是不必喝大杯水啦，喝大杯的水，哎，啊，多休息就会好。免疫力不足的呢，啊，就会怎么引发气管炎啊、气喘啊等等，因为感冒而引起的。免疫力抵抗力不够、哦、现在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尤其这个 Delta 变种病毒更厉害、啊、
也是没有解药啊。疫苗只是什么防治，而不是在医治，把你隔离在这负压隔离 病房里面，不是要治疗你啊，是要让你多休息，提升你自己的免疫力，有你自己的免疫力跟抵抗力呢，去对抗已经在你身上的病毒，同时也让你隔离，不要再传给别人了。现在是这样的方法嘛？所以免疫力就好像我们体内的什么正规军呢？我们身体里面有正规军军队啊，只要有敌人入侵呢，他就负责什么？负责去歼灭敌人。所以免疫力很重要，免疫力不足呢，这个时候我们病毒要进来了，我们的免疫力不足呢，会造成什么溃不成军呢？当然你这个时候各种疾病就抢占滩头堡了，生病会并发症就是如此嘛，对，失守啦，然后这敌军到处跑，到处跑，跑这里跑那里啊，并发症出来，一样的道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危机重重了。好，那这么重要的免疫力要从何而来呢？哇，你的免疫力很重要，没错，那从何而来呢？答案跟前面讲的养生之道或者长寿因素呢，是大同小异嘛，刚才讲的那些因素嘛，健康因素嘛，甚至大家也会去买健康食品啊，这些都是属于什么身体跟生理上的保养，很重要，不能说不重要，但是只顾生理不够，心理的因素也很重要。生理的问题呢，可以靠医药了，但心理的问题就要靠心药。欢喜心跟喜悦心就是心药。我们讲的万法为心造，就是这个意思嘛。你说这个身体呢，有生有死啊，有来有去啊，是看得见的，是有为法。也是所讲的万法之一嘛，也是唯心所造嘛，所以才说仁者心之器啊。这整个人呢，是心的一部机器，我们心的一部机器，心是指挥官啊。这个整个人体呢，就听我们心指挥的嘛。所以这个道理懂了，我们自然就能理解什么疾病呢，是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所以疾病也是有为法，也是万法之一的，也是唯心所造了。那既然是唯心所造，所以生病的时候医药很重要，但是心药更重要，因为唯心所造嘛，所以心药是更重要。而喜悦就是良药，欢喜心就是抵抗力免疫力。专家认为心情愉悦的作用大于所有医疗保健跟保健食品的总和哦。我们再讲一遍，心情喜悦也好，心情愉悦，它的作用呢，大于所有你的医疗保健或者吃健康食品的总和啊。所以心情愉悦跟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维持健康的金钥匙啊，金钥匙啊。好几位诺贝尔的得奖呢，的得主呢，都强调，人如果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必须保持乐观。你说啊，就乐观不起来啊！不过这个好像我们上次在那个大哉问里面有提到嘛，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我要如何保持乐观？那这个各位自己去找哈，就没有时间讲。那这个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大部分都强调，人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心理状态是很平和的，那这个要先保持乐观。这乐观它是一个重要的什么保护伞，乐观的人比较能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的。你看这个是连带，刚刚讲连带关系嘛，乐观的人跟人际关系是有连带关系的。而且呢，乐观的人呢也很容易呢，很妥善的去处理任何的压力。他们的研究里面还指出啊，人类的疾病中啊，表面看起来是身体或生理的问题啊，其实呢，有70%-90%呢，跟心理的压抑感有关的。也就是说，
生病里面呢，70%到90%是跟心理有关的。表面上你看是这个病，追根究底，跟心理有关哦。这个是他们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一个结论。所以一个人呢、如果整天是焦躁不安呢、心神不宁呢、心事重重、心情沉重或抑郁寡欢呢、这样会导致身心处在高压之下，会让人体的免疫系统受到抑制跟破坏。相反的，一个人如果是快乐的，他大脑就会分泌什么快乐激素，快乐激素可以让人放松心情跟情绪，这样就会什么让人体的各种功能呢互相协调平衡，促进健康。刚刚讲的这个环保站、也会让脑部上面或投入的职工们做得很欢喜，而产生快乐激素啊，一样的道理啊。这个是花钱买不到的啊。心情好了，身体就健康嘛。几年前呢、大爱剧场啊，大概6-7年前吧，几年前大爱剧场有播我的连续剧，叫做《雨露》啊，雨露均沾的雨露了，总共有40集啊。那方文琳呢是演我家师姐，苏炳宪演我了，他们去马来西亚3个月演的，去拍戏啊，3个月。那中间有一段呢，大概5-6集啊，是演我大女儿青春期啊叛逆的剧情。那怎么叛逆？演给大家看，当这个剧情正在播的时候呢，我大女儿她从美国，她也在收看呢、看完之后，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她跟我说：“爸爸，你要感恩我嘞。”我说：“为什么？”她跟我说：“爸爸，你要感恩我嘞。”我说：“为什么？”她说：“我那时候如果没有这么……”

以前如果有看过这出戏的连续剧的，那就谢谢收看啊。啊，如果还没有看过的，那就敬请期待。嗯，我两个女儿呢，遗传到我呢，都是身心乐观的。以前他们念小学一三年级的时候，要参加学校的活动啊，忘了带东西去了，请我打电话到家里，说啊，爸爸，等一下你出来的时候，帮我们把东西带出来。那我一到现场以后，他们就会问了、啊、他们要的东西啊，他说爸爸，我们要的东西你有没有带出来啊？那我就会假装说，哎呦，一般都是忘了嘛，对，我说哎呦，然后我们三个人会同时哈、哦，眼睛看着眼睛说有，他知道我假装的，他也知道我会假装，有啊。所以啊，这个也是哦，生活中要保持哈轻松幽默了，啊、哦，那个神经线不要这么紧张了哈，这样才会喜悦的啊、哦，生活才会喜悦。以上我讲的这个第一把钥匙叫做乐观啊，这不是我讲的，是这个专家学者讲的啊。现在讲第二把钥匙是什么？生活有目标，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要让生活有目标、有方向、有重点、有意义、有价值，而不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美国的一间大学医学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生活有目标跟有计划的老人呢、啊，死亡率比其他老人降低了50%啊！你看，而英国的科学家也针对40岁到90岁的受测者的进行一项7年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什么？没有明确生活目标的人，比有明确生活目标的人呢，在病死或自杀的比例呢，足足大了一倍。没有生活目标、懵懵懂懂、浑浑噩噩那种人呢，啊，病死或自杀的比例呢，比那有目标的人呢，多了一倍，高了一倍。医学。临床医学也发现了，很多人在退休以后呢，会因为人生突然间是目标消失了嘛，我们都会嘛，一退休就本来很忙，一退休变成没事干了、啊，因为人生目标突然消失，而导致身体健康跟精神状态呢急剧恶化。科学家也发现呢，勤于用脑思考的人呢，他的脑血管会经常性的处在一个舒展的状态，因为你有用它嘛，你好像车子一样啊，你要发动它，你才不会久了不发动，它就很难发动了，一样的意思啊。血管常常用脑思考，它就经常性的处在一个舒展的状态，进而促进脑细胞的活化跟发展，使大脑不会提早衰老，也比较不会失智。哎，这个都是我们值得我们去体会的、哦、所以呢，很多人投入当志工啊，就是让生活有精进啊，有目标啊，不但精进又有目标啊，而且选定目标后、哦、还能够什么积极去行动，不是有目标就好了，不是生活有目标就好了，但是你要去行动，你才会到目标嘛，并且从中体会什么？为什么圣严上人讲盲人无是非，闲人无乐趣啊？很忙的人没有时间说是非、听是非、传是非啦，真正忙的人也没有时间看别人的缺点啦，对，真正忙的人也没有时间去批评别人啦，而且呢，一忙出数害了，没有时间，刚刚讲没有时间烦恼，没有时间说是非啊，甚至没有时间生病啊，忙得很啊，忘记了、啊，做环保就是忘记生病，忘记自己有忧郁症，忘记自己有失智症了、啊，就是这样子嘛。所以这句近似语啊，盲人无是非。闲人无乐趣啊，每天闲在那没事干，有什么乐趣？对呀、啊。而且听着上人的开示之后，会提醒自己啊，我讲做环保了啊，不是只在做大地的环保哎，同时也在做心地的环保啊。净化大地的同时，也是在净化自己的心地啊。变成越老呢，越有长者风范。所以不是只有在那边让你在那边做一些资源回收而已的，里面是有法啦，借这个资源回收让你去入上人的法，从中提升自己的智慧，是这样子哦。一个是有为法，一个是无为法，一个是方便法，一个真实法啊。上次讲过，两个是什么？

0: 唇齿相依啊，骨肉相连呢、啊。泉中有石，石中有泉，那意思了、啊。啊，这个刚刚就讲就是第二把钥匙，叫做生活有目标。这个不只是对退休的人而言哦，对年轻上班族也是一样。你不要每天为了赚钱，生活过得这么无奈啊！不要为了生活而工作，要为了工作而生活。上次有讲过嘛，对，要人生有目标跟规划，有目标跟规划才是为理想而工作嘛。上次讲过嘛，对。如果没有目标跟计划，为生活而叫无奈的工作，就是无奈的人生嘛。上次讲过嘛，啊，所以呢，身跟心呢都会互相影响的。有的人身体有病，造成心理也生病。举例来讲啊、哦，身体已经生病了，却一直质疑跟埋怨：为何我捐那么多钱，我做那么多好事，还会得这个病？或者说我学佛。
1: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师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相信很多人呢、啊、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有98%都曾经感染过轮状病毒。
5: 轮状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一个轮状的外形，所以称之为轮状病毒。好发是在冬季，10月到3月之间。轮状病毒的感染途径主要是粪口以及飞沫传染，就是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所造成的感染。那在粪口传染的话，主要是因为跟病人接触或者是吸入病人呕吐的飞沫所造成的感染。
4: 最喜欢肠胃道的两只病毒分别是轮状病毒和诺罗病毒。这类病毒传染性强，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那要如何来辨别才不会傻傻的分不清楚呢？
5: 两者的不同主要第一个是在感染的年龄层不一样。轮状病毒主要是在5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诺罗病毒它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 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另外一个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以及在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漱口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物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儿的话会建议大家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可以预防。
2: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我是周玉如，新的力量主持人。要如何把握当下，分秒不空过呢？请你跟我一起来聆听大爱广播。如何踏实运用生命，步步精进呢？从大爱广播节目中学习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典范，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典范，向佛陀理想中的菩萨品格看齐，这样就对了。让大爱广播每天每刻陪伴您。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从上上个礼拜，就是1993年，就是这个尼泊尔的水患，然后再到2015年尼泊尔的地震，然后再到现在，我们正在尼泊尔，正在兰皮尼做的事情，所以加起来我们跟尼泊尔就有30年的情谊。所以2015年的地震之后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那这一份缘呢还要继续的往下牵，就是再续佛缘。那2019年呢，其实中间有很多陆陆续续的过程，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兰皮尼的缘把它接起来，就是慈济协助这个尼泊尔，就是这个麦特利法师创办的一个兰皮尼的义诊中心，那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智公菩萨他们去那边协助他增建这样的一个洗肾中心。那这个洗肾中心呢，后来也获得该地的这个卫生部的核准，就开始来为这样的一个病人洗肾。所以2022年这个缘就很深的牵起来，上人一直要回馈佛陀的故乡。所以2022年3月19号在马来西亚的慈济人跟上人连线的时候，上人就说，虽然过程中真的很多的波折，可是只要真诚做对的事情，为了利益众生，再辛苦也能用心克服。就像刚刚熊父也不得不要发怒站起来走出去这样子，这样说非常感恩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勇于承担，而且也很感恩麦特利法师还有卡费医生，他们呢在当地呢也用爱跟智慧来协助慈济的这个援建的这个工程，就是这个义诊中心。所以上人希望说大家要能够和和互协，就是朝既定的目标步步踏实的往前进，凡事呢只要有你有我有他，才会称为我们，那才会称为众。而且上人每一次讲的时候，一定是有你有他有我，我一定是摆在最后面，大家合在一块，有心有愿就有力。那天下的苦难真的是很多，每次从新闻上面看到就是很不舍，那上人也会对自己说我很有福。那如果上人说我很有福，我们大部分的人也是一样会说我很有福，那知福就要惜福，而且为苦难的众生多造福，这是师父天天的心态。所以大家要共喜因缘，借力使力，广邀天下人来为苦难的众生付出。那尼泊尔是佛陀的故乡，兰皮尼是佛陀的出生地，不仅是因为尊敬三宝，感恩佛陀为众生指引方向，而发心要为佛陀的故乡付出。那最重要的是要依从佛陀的教育，我们要力行菩萨道来救助苦难的一个众生。他们说对饥饿的人要给他粮食，对孤苦无依的人我们就尽力让他能够像无量义经里面讲的要有一个安隐乐处。除了几个大城市，在尼泊尔这样的一个地方，郊区大部分都是没有开发的，他其实连基础的民生建设，连像样的连外道路都没有，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困顿，很辛苦，很多人住在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矮草屋里面，真的是很难以想象。所以慈济人最重要，既然已经走到当地看见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景象，就要更加紧的努力把这样的一个工程元件把它做好，然后给他们一个稳固的一个建筑。这个是在达摩巴卡的一个简易屋，而且要把握因缘，最重要就是要把正信佛教的精神教育，佛陀把佛法法身留下来，然后上人现在再把这样的一个佛法回馈到佛陀的故乡。所以我们要就地开拓，去铺展菩萨的道路，让尼泊尔的居民了解佛陀诞生在人间的目的，落实佛陀的思想。那慈济的人间菩萨就要在那个地方树立典范，让佛陀的正法能够回归尼泊尔。那2022年5月1号，这是宗教处海外同仁，那这个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团队要去拜会这个麦特利法师，他从2018年就跟慈济互动，也做了南皮尼当地的粮食的发放、医疗建设，还有社区的学习中心。所以上人叮咛宗教处的同仁，就是帮助佛陀诞生地尼泊尔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这份心愿就是因，就是这样的一个因地。那马来西亚的慈济人跟师父有缘，有因有缘，然后他们就走入佛门，走入慈济，那这样一个共同的因缘就到南毗尼去进行慈善医疗的援助行动，在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都要把握这样的一个当下，把过去的因跟缘来成就未来的果。从1993年、一路这样子的走过来，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要用心的规划，为当地的置业的推展设立目标。那过去上人说，过去有心要为南毗尼付出，可是苦无因缘啊，那等了这么久，现在因缘成熟啊，就要更认真，不要轻视自己。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历史的大事。2015年的时候，慈济人到1995年就是回顾啊，就到那个地方，当时地震。那我们在1993年他的地震的时候盖好的房子是1995年交给他们的。那时候大爱村的去探访，村子里面的孩子听到慈济人说是台湾来的，他们的回答就是我们这里就是台湾村。所以今天听到台湾会被误认为泰国，我觉得我们要讲得更清楚，因为他的英文字真的还蛮像的，所以呢，就是这里就是台湾村。那上人说这个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哦，这是由后世的佛弟子回归佛陀的故乡，在那里做建设，帮助当地的居民，这个就是为佛教也是为众生。为佛教，我们用佛陀所教的菩萨法来回归佛陀的土地，来帮助这些受苦受难的人，那这个就是一大世因缘。那这些人间菩萨是来自台湾，这个因缘啊，这个因缘法流转了2500多年，也许也早就是注定的，就是等待上人，然后上人把这样的一个菩萨法，然后来帮协助我们，教导我们成为人间菩萨，才有能力再走回去那样一个地方。佛陀的精神理念普及3000大千世界。那现在上人每次在讲3000，好像以前我们都觉得很飘渺虚无，天上有慈济的小行星啊，慢慢的上人对天文学啊，对很多的这些各种学问有各种的专家来啊，天文科技可以印证佛陀所说的真的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在宇宙虚空中有无量的星球世界。2022年6月27号志工早，上人说马来西亚慈济人几年前就开始到尼泊尔，到2016年就跟他们签约，那就看到当地的穷还有穷人的病，所以他们就去做义诊，后来在当地盖简易所，慢慢当地政府就期待我们就地盖学校，那也开始了，就去年那时候也开始。那个时候因为马来西亚这样子的一个去，所以当时陈吉明医师他也去尼泊尔勘察，最主要就是因为义诊嘛，那就看到这样一个家，一个小男孩就爬在地上用嘴去寻找这个瓶罐，这个就是上人常常讲的那一双脚，那一双大大的脚是白色的，蓝天白云的，而这一双小小的脚是摊在地上不能动的，他的脚没有力量，他残疾了，那可能父母去工作，奶瓶放着，就让这个小孩子在地上自己在那里滚啊滚，奶瓶在滚，自己去寻找那个奶喝。那这个妈妈呢，原来是眼睛瞎掉了，她听得到声音，有人靠近他，然后跟他说话，那他会伸手去摸他的时候，他其实是有感觉的，所以呢，他会很快的就去伸手，去把这一只手握住了。他握的这一只手，手上带着念珠，这个就是慈济人跟他说，这是念珠，上面有一张法像，是上人的像。他虽然眼睛看不到，可是他听到了，他就把这个念珠拉到他的额头说，感恩。虽然说那种感恩与祝福是非常虔诚的，到底是我们来为他祝福，还是他要为我们祝福？上人说，我相信他是虔诚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发心用菩萨心回向给苦难的众生，因为他有虔诚的心，就有这样的因缘，我们碰到他了，我们看见他了，他有福被菩萨看到，所以菩萨要启动来帮助他。要如何来回向给他们呢？就是为他们造福。其实他们家离学校不远，他后面就是学校，远远就可以看到，可是小孩子没办法去读书，学校这么近，为什么没有办法读书？就是一句话，没有钱，每个月140块台币都没有办法，140块钱，喝一杯咖啡都不够， 可以翻转孩子的一生啊，慈济人如果没有发现他，那是翻转不了的，他的宿命就是这样长大，就像他的父母就是一代代的延续下去，一直就是一个穷。有这个因缘菩萨出现了，而且菩萨是从他方来，我们志工就带孩子去学校注册了，马来西亚的菩萨到了尼泊尔，帮助他的穷成就孩子的教育。9月18号上人跟尼泊尔的关怀团啊，座谈，这是纪元师兄他们啊分享马来西这个尼泊尔的关怀的个案。好，然后呢，也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提出来要在当地选一个村庄来建大爱屋，能够带动变成一个典范村。所以上人说非常感恩哦，这个志工们去尼泊尔关怀，看到当地的苦难下，听到那个苦难的故事，不由得起悲心，也不舍孩子从出生就是在这么破败的、杂乱的环境里面生活。如果说这是他们的宿命，那这一生的苦难确实是一过去生所造作的因缘果报。但是虽然有苦，可是他有福因福缘，因为慈济人走到他身边了，看见他的苦，他们就有转变的希望。所以慈济人要为尼泊尔的穷乡建设大爱村。那要怎么去做呢？上人说可以参考过去在其他国家建设大爱村的做法，所以慈济应该要互相学习的，先了解这个村到底有多少户、多少人口，最重要跟当地政府互动，请他们拨出土地来让慈济建慈济村。而且最重要的，慈济从一开始在任何一个海外地区所盖的这样的一个大爱屋呢，一定要让入住的居民有房屋的所有权，而且要有土地的所有权，就是让他们世世代代可以永久安居的地方，那这样子孩子可以安心成长、受教育、就业，这个家庭就会有永久改善的希望。还有最重要要培养当地的志工，而且呢还要跟当地的居民来谈竹筒岁月的慈济故事，要鼓励他们发心立愿，要鼓励他们行善付出，哪怕一点点都没有关系，这个也是一种教育。9月20号跟尼泊尔关怀团座谈，虽然说我很想回馈佛陀的故乡，是因为一念感恩心，有今天的慈济是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一念觉悟，从他觉悟的智慧向众生诉说他的感受跟他的理想，那佛法流传2500多年，我们今天才能够有机会把他的理想落实在人间。所以大家踏上尼泊尔不是去观光，真的是为了一大事，要回馈佛陀的故乡，要把握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都是用生命在写历史，不管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或是台湾的慈济人，都与师父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从这里起步，就从南毗尼这个地方开始，也从我们金色这样的一个慈济的精神开始，我们要合力来做好这一件事啊。对于未来的人来说，就有一天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了，我们在此时所做的这件事，所以在佛经里面常有此时彼时，当知是时，这样就是很重要的佛教的人间历史，也是慈济大藏经的重要的经典篇章。那这样的大藏经都是慈济人用心踏实做出来的。2022年去年11月6号的彰化岁末祝福，上人说新马菩萨在南毗尼做义诊教育，为他们传承，而且呢教他们手工艺，带动当地年轻或是中年的妇女。我们在那时候在南非的时候，也有做这样的一个职训所，裁缝的职训所，就是懂得拿剪刀的，有想要做衣服的，就送他们缝纫机，教他们怎么剪裁啊，做衣服、做帽子、做口罩，只要他有兴趣啊，慈济人就一梯次一梯次的去教啊，男的、年轻的就教他们怎么去做砖块啦、建房屋啦、烧陶瓷、做碗等等，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他们。我突然想到我们那一年演的药师如来十二大愿里面的那个第二愿，我们都唱得好开心，开小事业第二愿，历济群生破黑暗，诸有若诸有情热尽，热夜尽专长，尽专长，然后这几句最轻松，种田的种田，做工的做工，经商的经商，安分守己做贡献，社会百业必辉煌。的确是要翻转整个城市，然后翻转整个这一代人的命运。12月13号上人跟北区慈济人，31号跟北区慈济人座谈，上人说尼泊尔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就是这个小朋友在很简陋的土砖屋，这个小孩在破的床下有一个奶瓶，小孩子在地上钻，像蚯蚓一样在地上滚，用他的嘴去叼那只奶瓶，好不容易碰到，就这样子就咬着， 那这样的一个因缘不可思议哦，忽然镜头看到了一只脚，白裤白鞋，我都在想这个小孩子有一天长大了会不会觉得说他看到那个菩萨从天上掉下来，不是掉下来，就菩萨从天上冉冉而下，就这样子走进来。上人说看到这双脚一进去啊，就马上说有救了，蓝天白云真的就是菩萨，他会去翻转人生，不只是这个孩子得救，他的家庭也得救。上人说为什么他的心念会浮出这个家庭应该得救，就是因为那双脚。那双脚哪里来的？当然就是慈济人，白裤白鞋已经踏进这个画面。这陈吉明医师啊走进来了，他们天天都在熏法，常常听到师父说尼泊尔很苦，那是佛陀的故乡，师父的希望就是要去翻转尼泊尔的贫穷生活。所以很自然的，这些弟子们也很孝顺也很虔诚，马上就组团队前去。哎，要怎么翻转？他们就在那里租房子，就是打算定下来，然后呢教年轻的妇女职训啊手工，训练他们做裁缝做巧工，还有仁医会啊也分梯的去，因为贫穷跟疾病总是连在一块。简单的义诊所成立，好，那企业家就去教导他们，企业家也去那里好做爱撒，尤其呢也是要去跟政府互动，好，就是看怎么样子可以帮他们办教育，帮他们办学校。好，那今年的2月13号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慈善会议啊，上人特别在提到，上人说我跟菩提迦叶连线，林副总，就林副总去了，跟西马的菩萨会合在佛陀的故乡尼泊尔，画面上看到就是那么的苦，感觉那个故乡为什么2500多年来还是那样的穷。他们走进一个村庄，这里面住的都是贱民，贱民是真实的呈现在人间，在我们的眼前，可以想象，那既然是贱民，也不能从事正当的职业，所以乞丐就很多。他们进到那个家庭是很矮很矮，要低着头弯着腰走进去，里面暗无天日，只有屋顶破了的那个光线是可以照进来，里面什么都没有，人生极苦，而且是极苦，极度的苦。他们生活就是在露天，锅子里面煮的是什么，是树皮还是什么都看不清楚，真的是很苦。那当然也很感恩卢鑫法师，他呢牵引的就是带副总他们去看这样的路线，陪团队下乡，然后去看孩子上课，其实都是露天的啦，坐在树底下，树下就是学校，有的有树荫就做到了，没有树做不到树荫的就是晒着太阳，这样子的在求学。卢鑫法师是挨家挨户去拜托家长让孩子来读书，所以可以读书是很不错，但是呢看着这样的环境总是很不舍，你没有办法想象长年累月多少辈子多少代是这样生活下来的，2500多年了，现在慈济人慈济的人间菩萨走进去。所以上人说我很期待这一次出去能找到当适当的土地，让慈济在那里落地生根，看能不能在那里盖学校，或者建一个联络处，或者是分支会，这样子将来要互动啊才会方便。所以我们有一个中期的分会的会所的一个设计图。那今年的2月21号哈，志工早会，那就开始要给他们人文教育啊。就尼泊尔的生活是很辛苦、很穷，不过这些人很善良，也很安分守己。但是呢，就是比较没有那种企图心，就是他不会说要去很努力，没有要去发展。那他们的身体这两只脚就是要来走路，这是他们的观念，所以他也不会觉得他要去穿鞋子，因为他的脚生来就不是要来穿鞋子，他觉得赤裸裸的来嘛，所以他们的穿着总是不具足，少了某种礼仪。所以尼泊尔、印度跟台湾，虽然说其实是平衡的纬度，和下面一样，这个季节跟我们是一样的寒冷，双脚还是踏在地上，那孩子们身上又单薄然后又破掉的衣物，想一想这个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所以马来西亚慈济人从年初开始，每10天啊他们就轮流去探去看，去那个地方发放，给他有衣服，给他制服文具，给他鞋子，然后还教他们存钱啊。其实上来说我们也知道他们没有钱，可是就是要告诉他们哪怕是一点点，就像缅甸的一把米，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教育。那校长老师也有制服的穿起来，帮他们组织教联会， 不同的学校老师可以大家来参与，那慈济人去发放，学生要来上学了，就教导他们礼仪，把老师的手拉来额头，行大礼，礼就是礼，我们要让他们有这样整齐，有这样的一个礼节，没有多久，才去多久，你就可以慢慢看到他们说，哎呀，实在是带起来了，这样的一个氛围，上人说看了真的很安慰，很欢喜，所以2月23号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慈善自策会，上人说，师父既然这样呼吁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一个团队一个团队的去，差不多就是一个月，每次待或四个礼拜以上，一团一团的接，整年的时间。那这一次上人呢，就请林副总啊去选择土地，为他们要建学校、技术学院或中小幼学，这叫回退佛陀的故乡。为什么上人要让四大志业的人了解，没有佛法就没有慈济，我的师父告诉我，为佛教为众生，如果不是有这两句六个字，就没有今天的慈济。既然是这样，慈济就要把这份爱的力量回馈佛陀的故乡。所以我们这样子一个情牵三十年，在佛典里面其实是转瞬之间的事情。1993年尼泊尔水患，慈济援建了1800户的民房，2015年尼泊尔的强震，慈济不止去做物资发放义诊，以工代建代赈，援建创古杜姆寺，当然还有很多的建设，但中间很多困难，所以还没有办法一一的完成，希望有缘。那2020年到2021年，哇，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也透过印度，透过尼泊尔，跟当地的一个慈善的平台宗教做结合，也去做了很多的纾困发网，然后2022年报佛恩，我们回馈佛陀的故乡，到现在2023年，我想30年就是一世了，应该可以把这一份姻缘啊，生生世世好好的传下去。那刚好我们到五月份呢，就要开始。为什么一直讲佛陀的恩？佛陀的恩，我们五月份就要浴佛。浴佛的时候，我们都会唱赞佛偈，我今礼赞诸如来，智慧法水净尘埃，五浊众生令离垢，度化功德深如海。还有呢，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最主要是佛陀的智慧，世间所有我觐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好，希望能够真正回馈佛陀的故乡，我们大家要虔诚感恩。

0: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1: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孩子免疫系统，并且提高他的抗压力。维生素 B 是我们镇压的首选，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那维生素 B 群含量高的食物呢，存在于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深绿色蔬菜。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我们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比如菠菜、花椰菜。水果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柑橘类、柠檬、葡萄柚、百香果。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这些食物的含钙量高，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再来，含镁量高的食物有香蕉、菠菜、葡萄干，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无花果、蔓越莓、小麦胚芽、牛奶、蛋，这些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0: 想要对抗压力，吃对营养也是关键。
1: 学生应该要避免高油、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高油的食物如汉堡、炸鸡、薯条会使我们的血液浑浊、胆固醇增加、头脑容易混沌、精神不济。那高盐的食物呢，比如说泡面、热狗，容易让我们的血压上升，情绪更容易紧绷。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水区，我的名字叫严宝云，平常是用手机的 LINE 来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哈。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啊。我也听过上人金寺庙年华的开示，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蔡拔他谈教育啊，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跟我们的见习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上人的法，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哈。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章说法品601页，四法四果发菩提心。若有闻者，获得暖法、顶法、是第一法、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这里所说的三法，暖法、顶法、是第一法，再加上忍法，称作四加行，是修行的四项要素。第一，暖法。暖就是热能，世间任何事情启动时都有一个热性，就如机器要先有热能才能发动，开始信佛时也要有热心才能来信佛。当我们开始发起热心的时候，就是暖法。第二，顶法。顶就是高峰，若发起了热心，就会懂得去研究，研究就是要知道如何选择。刚入门学佛不知道时，智识较低，若研究了解后，就能增添自己的智识，懂得选择。学佛要选择就近的法，就近法较高，若选择就近法，就称作顶法。第三，是第一法，也就是出世间法。世间万法很平常，但是有一项超出世间了生脱死的法门，就是世间第一法。这段经文虽然只写三个法，其实还有一个称作忍法，虽然没有写，但是三法已经包括四加行的忍。选择理想的教法后，就要有忍耐的心，没有忍耐心就是没有恒心，没有恒心的人研究任何事都不会成功，学东西也不会成功，任何事都必定要忍，这就是忍法。这四项都是佛法的名称，都是用来督促我们、帮助我们修行的四法。

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这四果是小圣的声闻果位。声闻是由耳根听外面的声音，我们过去不懂，不懂就要听人说，人若说我们能了解，了解一项能觉一分，就能证一果。觉就是了解的意思，所以四果是阶段，能觉悟一项事物，就能证一个果位。小圣的极果是阿罗汉果，需要有人对他开示，他才能了解。辟支佛道，辟支佛是独觉，也就是圆觉，圆净觉悟，他观四季或草木生灭，就能觉悟。他出世时，佛已离开世间，法也已经不流传，是无佛法的时代。但是辟支佛有智慧，他依四季的环境乃至水流的声音，能慢慢推究人生的道理。他不必依靠人的音声，自己就能觉悟。但是这种觉悟不是就近至理的觉悟，若是就近至道的觉悟，就是正等正觉的佛。独觉是偏觉，不能普遍的觉悟，但他的智慧比声闻高。发菩提心，登第一地、第二、第三至第十地。若有人听到佛所说的教法以后，能发心用四加行修行，又能得小圣的果位，慢慢就能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小圣果位和独觉都是独善其身的人，自修自得，不管众生苦乐。但是他若听佛讲无量义之后，渐渐就能发救度众生的大道心，然后能一地一地向前精进，行大圣的法门，自然就能登到极顶的果位，直达妙觉的境地，佛的境界。人生是互助的，绝对不可独善其身。菩萨的精神是己欲达先达人，要先利人，然后利己。想要得救，要先救人。佛陀一生讲经说法，皆以救度众生为目标。他说的法不离四相：苦、空、无常、无我。若能了解佛所说的性相无大无小，无生无灭，本来空寂，不来不去，不出不没，修行无量义法门，慢慢就能得到暖法，选择就近的顶法，具足忍耐的忍法，最后有恒常的心，自然能得是第一法。无论暖法、顶法、是第一法，或是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都是独善其身，自修自得，还没有发菩提心。若发菩提心，就能精进，慢慢得证十地。十地是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南圣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这也是修行的阶段。佛法为系，法有很多名称，修行要登十地，中间还需经过五十二位阶。第一是实性，信仰宗教首先要生实性心，佛法有十种性。第二是实住，住就是坚定，
信仰之后，心要有十种住者，要起坚固无退转的心，这有十个阶段。第三是实行，有十种修行方法。选择佛教，心住在佛法中，就要实行，不能只用口说我是信佛的。信佛若不去实行也没有用。修行要一方面利益他人，一方面修持自己。声闻独觉也是修行者，但是这都属于小圣行。要修大圣行，必定要有回向心。所以第四是十回向，有十种回向：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合起来称作五十会，还有等觉、妙觉两会，总共五十二会。前面五十会是修行的阶段，修行若能一地一地，像爬楼梯一样，从十信开始，往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一直往上爬到最高的境界，就是等觉与妙觉。等觉是觉悟已经极顶到佛觉的程度，等觉和妙觉相邻，都是佛觉，只是名称不同。法身大士、法身菩萨都能称为等觉大士，到妙觉时就已经是即空即顶，即是顶上之妙，无法再超越了。等觉是法身菩萨的位阶，妙觉是佛的位阶，所以顶上之妙就是妙觉。修行只要肯发心，所做的事能利益人群，就能渐渐超登妙觉的地位。

世尊慈哀会众分别，往日所说诸法之意，与今所说有何等意？佛开一切方便法门，无非是要教导众生慢慢进取到实地。若无量义经是文理真正尊无过上，那么佛过去所说的法与现在说的有什么差别呢？所以大庄严菩萨问佛啊，您往日所说法义理和现在所说的差别在哪里？这是替后世众生问，若现在是文理真正，那过去的法是不是不正，是不是不真？为什么佛现在说这部经才是甚深无上大圣无量义经？若这样，过去就不深，是不是呢？菩萨修行必得即成无上菩提，世世云何？菩萨若修行无量义法门，一定会即成无上菩提，究竟为什么？难道一定要修行无量义经才能成无上菩提？唯愿世尊慈爱一切广为众生而分别之，普令现在及未来世有闻法者无与以往。或许有人听不懂不理解，希望世尊能慈悲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众生，替他们再详细分析解说，使当时听佛说法者菩萨声闻缘觉天人众生等，还有未来佛灭度后研究佛法的人，听无量义经以后不会起奇疑迷惑的心。以往，疑是不觉不知道，网是网子，在疑里走不出去，称作疑网。大庄严菩萨慈悲为未来众生请教，请佛再详细解释无量义经甚深的道理。

六，吾如养育恩。宋曰：慈母向大地，严父配于天。父载恩同等，父母恩亦然。不增无怒目，不嫌手足挛。但父亲生子，终日习兼连。

前面已经分析过了，母亲照顾子女，将湿换成干的，将肮脏换成干净的。为人之初，生于人间，生命的来源就是靠母亲的乳水把我们养大。尽管现在的婴儿一出生就开始喝牛奶，不过母亲还是要用心照顾他。不论是不是用自己的奶水来养育子女，他同样都有那份的关怀与爱心。慈母像大地，严父配于天。母亲就像大地，父亲就像天。我们的生活总不能悬在半空中，每一个人的脚都是踩在土地上。大地可以滋生万物，承载万物，所有资粮无不都是从地而生。人依大地而生活，土地不只生产我们赖以为生的粮食，也承载着世间一切。哪怕山河大地，山多高，海多深，溪多阔，无一样不是载浮于大地。除了大地的承载外，也不能缺少天的覆盖。大地一切生物需要气候，也需要雨水太阳。阳光雨水必定要有顺序，寒与热也要平衡。如果该下雨时没有下雨，大地的作物无法生长。如果该出太阳时没有出太阳，热能不够，万物也无法发育得很良好。人的生命如果不靠大地上的物质，也无法保得住。这几年，伊索比亚、孟加拉或是非洲其他国家，由于干旱，天不降雨，所有的杂粮物质都无法顺利生长。在那些地方发生饥荒，每秒钟就死掉多少的生命。我们很幸福，生在台湾，四季如春，冷热均衡，雨水阳光都很调顺，所以物资丰富，生活平安，这也是我们共同的福业。

父母恩德如天父地载，父母照顾子女的恩德就如天父地载，母亲不怕负担重，总是辛苦的付出。有多少母亲在还没有结婚以前也是人家的女儿，是个无忧无虑活泼天真的少女，她同样爱漂亮，也很讲究清洁与干净。结婚之后有了孩子就不顾自己的形象。我曾经看过有的母亲，孩子一个背在背上，一个背在胸前，两只手牵两个，还有两个在后面拉着裙子，六年内生了六个。有时候裙子被孩子拉到快掉下去，却没有空闲的手可以把裙子拉起来。这不是笑话，确确实实就是这样。母亲的负担就是这么重，两只手为了孩子忙得不可开交，全身拉拉搭搭，这就是母亲伟大的精神。为了孩子，母亲像大地一样任由重压，不嫌不怨。看看土地也是一样，觉得再深他都不会哀叫，不会喊痛。如果要盖高楼大厦，一直向下挖，挖到地下三层四层五层他都不喊痛。而地上压着十楼二十楼三十楼的建筑物，他也不觉得重。母亲的德就像大地，而父亲就像天。为了孩子，他不惜辛苦去赚钱，如同我前面所说的那位父亲，初为人父，为了培养孩子还要加班。起初是加一班，等太太将临产时，他又再加一班，增加到一天上三个班。他分秒必争，付出全部精力，无非是希望多赚一点钱。虽然他是为了培养孩子，为了家庭的幸福，却忽视了与太太的感情。就好比天后也必定要风雨调顺才行，所以说父亲就像天。

载恩同等，父就是天，载就是地。人说恩德配天地，如果形容某个人对我们很好，用恩重如山来形容还不足，还要说恩德配天地，就是他的恩，他的德就像天，就像地。这样的形容词确实很厚重，所以这里说不论天盖或地载，德都一样，也就是对我们的恩德都一样。前面一直说母亲生孩子有多么辛苦，其实父亲疼子女的心也是一样的。所以祭文再补充一句，父载恩同等，父母恩亦然。有一位年轻的父亲带着两三岁的女儿从台南搭夜车到花莲来，他来的目的只是为了这个女儿的发育不良，他很烦恼，找遍了名医，医师告诉他这个孩子有脑性麻痹的倾向，所以他很着急。从找医师到找宗教，有一位宗教人士告诉他，要你的女儿好，就要带去花莲找某某人，他很相信，因此连夜带着女儿来。上人告诉他，您要看医师，找我没有用啊。从他恳切的要求，可以看出父亲和母亲关心孩子的情爱没有两样，所以说父母的恩德是同等的。

0: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1: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2: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3: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4: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好，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5: 我拢家己扎啦，
6: 你拢家己扎吼，安尼赞吼。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7: 对啊。
8: 其实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搬家，对对。
9: 所以觉得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觉得还不错，很棒。
0: 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10: 运动员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11: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需求可以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如果假设它是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就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0: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10: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比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0: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11: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10: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0: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12: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静思三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208页。起建静思精舍，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成立3个月，法师的俗家母亲王神月桂从丰原迢迢来到花莲，在普明寺里外走上一圈，叹了一口气，安内被做祖先一顶金星扣。王神月桂叹气的原因是法师和4位弟子少维、少旭、少文、少恩借住在普明寺，连同平老太太、庄氏2位老人家，7个人挤在3间小板房里，每个月农历24号发放中古药煮咸粥招待贫户，常常连米油都得向普明寺借，等代工交货才有钱偿还。当年女儿未带分文离家，王沈月桂追到台东仍劝不回，眼看着女儿坚定朝出家之路迈进，渐入佛门的她也慢慢卸下了母亲的角色，决心成为佛教护法。眼前功德会开始运作，王沈月桂得知师徒们想重道，不止自力更生，也希望能挹注慈善基金，就请少维去附近找地，微残的钱刮来虎境。俗家母亲购地护持，从母亲变成护法，王神月桂着实经历一番艰辛。丈夫过世后，长女决意修行，42岁的王神月桂不得不接下戏院事业，无奈不识字又看重朋友情分，借给戏班子的钱有去无回，不出几年光景，事业一落千丈。个性坚强的她不服输，生活越是困难越激发她的斗志。她看准布袋戏的商机，将戏院转型以演出布袋戏为主，终于转亏为盈。之后电影崛起，他也抢得先机，和一对拥有放映机的夫妇合作，开始放映台语片。摸熟电影门路之后，分期付款买了2部放映机，事业就此一帆风顺。努力了7、8年，经济情况逐渐好转，王神月桂决定买地护持师徒们做慈善。刚好普明寺附近有1甲半地要卖，连同税金11万元，王神月桂凑了79000元，不足31000元，我们自己贷款来付。法师感恩母亲护持，拿土地权状到银行申请农民贷款，按月摊还本金与利息。这块地有9分是水田，土壤肥沃，水源充沛，少维、少文、少恩欢喜盘算着如何让土地发挥最大效用。前面种稻子收成后卖了钱就可以还清贷款，后面6分地就来种玉米、地瓜，自己吃也能拿去卖。望着眼前大片的田地，师兄弟相互勉励，只要认真做，把稻子照顾好，还清贷款后土地就是我们的了。相较于过去普明寺后方的5分旱地，再努力也种不出作物，这片水田好种多了，师兄弟更加卖力耕耘。种稻血本无归，农历7月底，少维帮水稻施了3次肥，满心欢喜的看着那片结得很漂亮的谷粒，一位农人路过也跟着蹲下来看，却皱着眉告诉他，师父，你的稻子施肥过量会影响收成啊。少维听了大惊，这么茂盛的谷粒会收成不好？老农经验之谈压在他的心头，每天下田都祈祷稻子 好好长大。中秋节即将来临，法师遵循和俗家母亲的约定，返回丰原为母亲祝寿。少维、少文、少恩也同行。少维记挂着田里即将成熟的稻子，心里忐忑不安。从丰原回到花莲，少维急忙换上工作服赶往田里，远远看见田地的颜色与周遭不同，心里觉得不妙。靠近一看，之前绿豆色的稻穗整个变白，干枯的稻杆支撑不住饱满的稻穗，全部倾倒。少维愣在田边，看着枯萎的稻穗和倾倒的稻梗，想到31000元的银行贷款全寄托在这批稻米上，如今希望泡汤，他眼泪滚滚流下，无语问苍天，舍不得这一季辛苦耕耘的成果，师兄弟还是硬着头皮收割完成。由于施肥过量，稻谷含碱过高，竟是黑壳或者是空壳。黑壳谷碾出来的米易碎，这样的次级品少有粮商愿意收购，但是少维还是不得不再往市区碾米厂试看看。一路碰壁后，到泰丰碾米厂，少维羞赧地打开米袋，已经有心理准备，无论价格多低，只要老板愿意收购就好。老板黄阿万仔细打量眼前这位出家人，身上的短褂多处补丁，袖子也磨破了，显然工作得很辛苦。得知师父来自农场的功德会，他决定护持。没要紧啦，这笔还可以当家，我全部买下来。黄老板不只愿意收购，而且还给了上等米的价格，让少维喜出望外，频频道谢。得遇好心人固然令人宽慰，但这一季稻作结算下来，不计人力成本，亏损了将近10000元，不只还不了银行贷款，还多了10000元的负债，原本拮据的生活更加窘迫。勤织棉纱手套，为了偿还负债，不能只靠种稻，他们想找家庭代工来做。王沈月桂建议可以做棉纱手套，并且到彰化和美订购了2部手摇式的棉纱手套机送来花莲，还按月寄来棉纱的材料。有了机器和材料，还需要一间工作间。少维请教一位师父怎么搭房子，师父说槟榔树干结实又不容易腐烂，用来做屋子的梁柱很适合。少维于是去找槟榔树干，捡了一些废弃木料，在普明寺厨房的后方搭起棉纱手套工作间，墙板留了一个洞当窗，还捡来一张透明塑胶布钉上，以便挡风遮雨。一副手套要经过4次加工，少文、少恩负责操作机器，为避免中途针线断掉，手套就报废，要一行一行小心的织。织好后，其他人接手剪线、翻面，再将指尖处拉成圆弧形，最后还要在束口处车上橡胶。如此一打，手套赚10元。最熟练的少文最高纪录1天织8打，做完手臂酸到几乎抬不起来。为了清偿贷款，师徒夜以继日辛苦工作，不止种自己的地，还向人借地来种。师兄弟4个人最高纪录合种3甲地。搜草时浸在水田中的手脚常常被水蛭吸得红肿疼痛，做农事的空档就是织手套，晚餐后继续奏迷缸，常常就着小灯做到深夜11、12点。几位委员看了不忍，有空就来帮忙，跟着做到半夜才回市区的家。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此季月刊》第690期第145页，时间来到3月27号到29号，标题是教学传道也要有情，静思小语，以慈悲的爱、师徒的情教导，学生也会尊重和亲近老师。少子化教育要精致实在。3月27号，聆听置业体主管报告慈济大学、慈济科技大学合并进度后，上人提到，无论大环境如何改变，慈济教育都要用至诚的爱为社会人间培养好人才。虽然少子化对各级学校招生造成冲击，然而就是因为学生减少，更要把教育做得精致实在，让学生学以致用，学而有用。老师一定要负起教学责任。上人说，教育对于四大置业都很重要，因为四大置业都需要学以致用的人才，而且需要有国际人才，语文的教育也很重要。上人提到，人类要靠语言沟通，所以对于外籍生的华语文教学一定要认真教好，发音标准，让人听得懂。任何科系、任何科目，老师一定要认真教，学生才能学得好。事在人为，期待人人共同一心，用真诚的心做教育，守住自己立志要当老师的出发心。上人说，当老师要守师道，守志奉道，其道甚大，这是老师的生命价值所在。老师们很有福，接受很好的教育，能让自己选择志愿而学习。既然选择要当老师，就要教育好人才，不要忘记自己的心愿。上人表示，在这个科技发达、交通便利的时代，教育国际化、语文很重要，老师要用心教导，矫正外籍生的中文发音，否则这群外籍生远道而来学习华语文，发音不准确，说的话让人听不懂，无法和说华语的人互动沟通，许多路行不通，也是慈济教育对外籍生的亏欠。请师长们负起责任，为未来的社会育英才。上人说，我们在东台湾办教育，不只让东部地区的学子不必到西部求学，从幼教到高中，连大学研究所的教育也能就地就近完成。而且花莲好山好水，慈济办学是以诚、以善、以美，所以很多慈济人的孩子从台湾各地和海外来就读，他们也很期待从小到大能接受慈济的一贯教育。上人说，要让孩子留在花莲升学，就地培养出各行各业的优良人才，要靠老师励志与用心。上人提到，慈济科技大学的护理教育很优质，30多年来培养了不少东部的孩子，也为慈济医院补充护理人力，而且培育出不少护理主管。而慈济大学医学系毕业的医师已经有许多在各所慈济医院任职，并且升任主治医师，担任主管职。上人说，想来我总是很感恩，幸好当时决定办教育，那一念间方向正确，如今基础已经打稳，教育置业要更认真，负起责任，以至诚的爱心培养人才。两所学校合起来，在各方面要衔接好，做得更精纯更好。高龄化医疗要走入社区。3月28号， 院校联席会中，上人谈到现在的社会高龄化，医疗除了在医院内看诊治病之外，也要培养医疗人才走入人群，随时随地都能发挥医疗良能。上人说，即使慈济学校的学生毕业以后回归家乡，我们可以经常与他们互动，关心他们的近况，让这份情不中断。长照要走入社区人群，也可以联络慈济学校培养的医疗人才投入。老师与学生有师徒情，学生与母校也有感情，永远都是一家人。上人提到，在高龄化的环境中，更要有活泼朝气，但不能失礼。礼者礼也，无礼就没有道理。所以学校教育要教学生尊师重道，老师有尊严，当然也要有那一分慈悲如慈父慈母之爱，让孩子既尊重老师，也很爱亲近老师。上人说，在修行的道场有法亲，在学校也有师徒亲，有时在课堂上也可以运用佛教的故事来谈道理。佛陀的智慧通达天地宇宙，佛经的道理涵括天文地理，学海无涯，世间有学不尽的道理，教学研究永远没有尽头。而且我们要在学海上驾船渡人，用大爱的心，师徒的情教导孩子，让他们觉得学校就是一个大家庭。上人也提到，教学传道也要有情，要提起教育的使命，让孩子从学到觉，从迷茫无知到懂理守理，见到潜能行道，不受五光十色的社会环境污染，永远抱着赤子之心认真学习。上人说，要让孩子好学，老师要用方法让他们对学习很有兴趣，而且主动深入探究。所以教育同样要用法度，若说无法度，是我们没有用心。其实方法很多，要靠我们自己探究。我们有心要教人，先要自学才能自觉，而且要一直不断的学习，在学习的道路上看到各种心灵风光，还可以在教学时发挥运用。上人鼓励大家学习佛法，佛法道理涵盖甚广，可以从中发现和自己专业相应的部分，更能吸收其他方面的智慧。上人说，大家平时大多用知识判断日常接触到的人事物，学习佛法可以提升智慧，回归清净本性，了解天地宇宙的道理。只要多用心，道理都在心脑中。

做耳目，关心世间的难题。3月29号，清修士黄敬恩、陈思玉和视讯连线的美国曾慈慧师姐，以及全球合作暨青年事务发展室楚瑜佳等人报告参加联合国妇女大会的会议内容，上人肯定团队成员都很有内涵，也很稳重，不只会做事，最重要的是具有精神理念，而这股精神是很扎实的，从基础巩固再向上发展。就如禾苞之木，原本是从种子萌发，只要与周围的缘汇合，有土地、阳光、空气、水，就可以逐渐成长茁壮。联合国大会有诸多议题，因为现在世界上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慈济走入联合国的殿堂，也是要为解决这些人间的问题而尽一份心力。圣人表示，慈济一向不争不取，不求名也不求利，但是为佛教、为众生，要让大众知道慈济的贡献，了解慈济的精神核心，所以既有因缘参与联合国的会议或活动，就要积极把握，结起更多善因缘。上人说，对的事做就对了，我们不需要争权，也不要争利，只要随着因缘用心去看去听，现在的人间社会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做哪些事，经一事长一智，有因缘可以去参加国际会议，大家做得很好，该听该了解的都能掌握议题核心，待人接物很圆满。这么多天接触到的人事物还有心得感想，也要争取时间做分享。上人感恩大家做师父的眼睛与耳朵，让自己增广见闻。就如土耳其于自成师兄分享叙利亚难民孩子的逃难过程，有人是钻入大卡车车头与货柜连结处躲避盘查，而且经过大约20个小时的车程以及轮船的航程，听了觉得孩子的忍耐力惊人，也很不舍。上人说，慈济在这个时代面对全球，为国际间的苦难人进行人道援助，同时见闻各种人间现象，都值得记录下来，为这个时代写下历史。而且我们的亲身见闻经由书写记录，可以传于后世，见证世间的苦难，还有生命的韧力，对于后世来说是历史见证，也是人类的教育。

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7，2024年3月27号到29号，正言上人那吕足基，感恩您的收听。

问心时时关照咱的心，心心关照啊，时时反省自问，咱的心啊，是毋是真恬静而安呢？或者是傲热起伏不安，这爱看咱是毋是有心过得好也无？无量易经啊，就是佛陀心所保护的大乘经典，其实也是法华的精髓。佛陀无不都是期待众生，人人呢会当体会大乘教法，希望人人心灵啊，这念的善念精进，会当紧紧成熟起来，甚至呢，因缘成熟啊，会当生根成长，累累精进啊，再搁再步向大地，所谓众生的心地，这嘛就是叫做一心无量。无量众一心，好好把握因缘呐！因缘来时呀，有缘的众生，咱爱赶紧及时呀，将法再团，将咱的心得再分享，这嘛就是智慧，也嘛就是把握。因缘有了，因缘经济已经薄啦，咱应该呢，还搁再用心嘛，来增长。有缘的人，人人接触佛法，接触了佛法啦，应该呢，唔是干那独善其身，应该还搁再增长。大乘事业，佛陀所教法啦，咱也是敢那听，身体无有去力行，就亲像人敢那暴露。你即马对遐去，有几丛的大树，有偌呢开阔的园地，哇，遐的风景真水，咱敢那听。敢那羡慕、嫉妒呢？有偌多的大树啊，咱根本袂感觉到；有偌大片的荒地呢，咱无法度体会。你必定爱，人若都甲咱报了啊，咱都爱立刻去行。哇，行到迄个土地啊，你才会当。亲像伫咧塑家庭，好亲像咱内底呢，家己所拥有的宝物，这个境界的水，咱亲自看到啦，会搁再比正面，甲咱暴露的人，咱更搁较了解，这叫做体会，真正体悟佛法，那就是爱咱身体。德行，然后敢那听大乘佛法，家己无投入迄个事，会来得去动作啦。事就是伫人事物中，咱爱去动作，动作呢叫做念，念呢就是做作的意思吼。所以啊，叫做。大乘事业，在咱的做作中啊，咱真紧啊，就会当成长，因为咱在迄个境界直接体会，
会当身体力行，那就是即行嘛。即行就是真紧，真紧就会当体悟佛法。安尼，予咱的道心嘛，阁会当较紧，就会当成就发心嘛，入愿嘛。所以安尼会当即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经过再快速，搁再较了解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一个人来讲，会当足侪人来听；一个人来证明啊，哦，真侪人会当相信。这个境界呢，一个人来暴露。会当通真侪人走入迄个境界去，即共款的道理啦。所以完全拢总了解啦，透彻啦，互人人的心嘛，会当常住快乐，微妙真实。当然啦，佛法都是真实啦，真理呢？叫做实相，实相那就是真实啦。真实的道理都是足微妙的啦。我常常安尼想，妙哉妙哉啊，真微妙。敢若想到人呢，安怎生？安怎来成长啊？安怎来老啊？啊，干那这个人生的身体构造啦，都非常的妙啊！妙的，你不知觉它成长啦，老化啦，真的，其实伊的法拢存在，微妙。真实，这个法呢，长长久久啦，分分秒秒，每刹那间，这个法都是存在伫咧轮转啦。这叫做幸运，幸运啦，都亲像咱，伫遮伫咧坐啊，天也阁是暗暗，你不知觉啊，连你。大家人行出去啊，哇，天光啊呢？到底天光天暗，还是呢？在迄个分秒刹那间不断伫咧行运转啊，你讲妙不妙啊？妙啊，真妙！所以呢，时时啊。我都安尼感觉，真实法啊，真微妙啊！但是呢，这是叫做世间法的真实吼。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咱的心理法，想看咱的心无形无影，但是呢。咱会当体悟足侪的代志，包含了一切啊，都是伫咱的心。但是呢，可惜是咱的心呢，真紧，真紧发心，但是呢，真紧消失去。所以呢，生住意念啊，真呢。就是咱的凡夫心，圣人的心呢，那就是常住快乐，发一念心，永永远远这念呢，哎呀，心啊，觉悟的心，永远存在在人事物中啊，都会当。善解啊，包容啊，
知足啊，感恩啊，不管是什么款的人类，用什么款的动作，用什么款的方法对待人，咱都是感恩啊。看看上不敬菩萨，哪怕人家骂啦，哎呦感恩哦，人家怕啦。感恩啊，那人伫咧甲伊对仗呢，要拍伊，要骂伊，伊还是退一步啊，赶紧归来向伊顶礼。感恩啊，我尊重你啊，因为呢，你还是伫咧甲我孝养，伫咧甲我教育，因为你也是佛啦。将来你也会幸福，是啊。石甲石的中间，这粒石要会当真幽，都爱另外一个石来甲咱磨。该不该感恩啊？咱会当知影石伫咧甲咱磨的道理。安尼呢，咱也是抱着。真正的平常感恩的心，真正的精进不退的心，那面对着世间法啊，咱要出世的精神呢，当然咱爱真快乐，因为世间法本来就是粗重的烦恼。你面对着人，你爱，但是呢？生老病死，生离死别，苦无苦啊？同款的苦啊！不过呢，要透彻了解，这是世间法。那咱爱出世的精神，在这种人生本来事事物物啊，人我是非，无不是苦。但是呢？咱若了解这个大自然的法则，那咱拢了解，袂受这个苦啊、得啊、失啊来影响啦。那安尼呢，上自快乐哦，啊，无有苦难的代志，这叫做无上正定正觉，那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这佛陀的离言法华，要甲咱教育的无量义经啊，每一句话内底的包含呢，都拢种真深，看起来呢，好亲像拢是世间法，其实呢，已经包含着出世的精神，那。咱的道心嘛，咱上足快乐啊！咱也会当透彻了解啦。这个法上足的心灵，就亲像日月的相甲形。

看看自古以来啊，在这个天地之间，人我是相存呐，同款呢，日时啊，都是太阳出来的时，暗暝呢，那就是月亮出来的时啦，日甲月呢。还是同款，安尼伫咧轮转啦。安尼呢，这个法则啦，是常，是恒，恒常啊，都是安尼伫咧轮转，这叫做恒啊，恒运，它不断安尼伫咧转。那就是因为呢，天地。是安尼伫咧轮转，所以咱大地呢，一切同款呐，都大自然的法则啊。不管是大地草木，或者是呢人事物，无不都是伫这个力的内底，拢是回力啊。所以咱应该爱体会，即用日月呢来表示。咱的本格，咱的觉悟啦，咱的悟性，人人都是本具啊。所以呢，觉悟的人啊，都爱定定常常啊，定个定啊，常常一拍蜡烛，真多的蜡烛来给引出去，无影响一拍的蜡烛。这个空间呢，会更搁较明朗啊，更搁再较光亮吼。那所以爱定定常常啦，光光圆融吼，光甲光呢啊，互相圆融啊。一把电火点起来，那另外一把电火搁多，伫这个空间呢，拢互相互融啊。你无法度去分工哦，这个光，偌济光是一派的，偌济光是一派，光呢拢互相相融啊，汇合在一起，这呢叫做光光圆融哦。所以，第二佛的时代，伊也是讲大圣经哦。过去的小小方便呐、阿含应机祷告啊，不济呢智慧完全来分析啊，这人事物啊啊到头来拢是空的，这不济方便啊，虽然到头来拢是空的啦，那修行者呢何去何从啊？既然是空啊，到底呢？归纳在多位呢？哦，佛陀这个所在都要改做归纳在多位呢？哦，佛陀这个所在都要改做一个真空，但

名叫做妙法莲花，妙法莲花经啊，就是佛陀内心的所保护的大乘法。所以这些现在的佛呢，已经开始呢，在要痛厌，从伊内心成佛了后，就是安那为着要讲这些法呢，定要来开始，要互人人众生会当体会，会当了解啊。那这些佛的本怀，过去的这个定明佛也是同款。在因缘拢成熟了后呢，说《大乘经》明妙法莲华，这就是要教菩萨法啦。这就是因为这个因是真的道理，行果上熟，行就是因行啊，这种真谛。真实的道理啦，普天之下自古以来真实的道理，那么从古到现在，过去的佛，现在的佛，同样要上熟，这种呢上熟吼，那这都是佛所护念，佛陀呢就是期待人人。爱有这种的精神，爱有这种的心念，安尼呢，念念相传呐，这是佛陀的心念。伊的心念呢，就是要来传吼，传授吼过去这个定明佛以教育的理念。现在呢，释迦牟尼佛也是要传授，和大地众生。人人拢有共款这个理念，啊，这个理念呢，咱也该用在咱现在的生活。那现在，咱就会当把这个理念啦、理想变成了事实。啊，这个事实呢，是将迄个理想来。

所以道理啊，甲事物啊是一体啊。咱那些无迄个道理，都无遮个事物。咱那无这个心念理想啊，都无这个事业。所以呢，这职业精神啊，都是来自于佛陀的本怀，延续落来伫咱的现在。总共一句，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拢是同款啊，长久的时间。所以请大家啦，爱时时用心啊，心灵的境界啊，咱一定呢爱好好把握，时时保护咱这颗心啊。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地方跟当时一样，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改一个。

他以为金寿盖起来就是现在那个样，上人生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不可能。戏剧是一个让人家能够回到那个时代最困难也最简单的办法。演法白之歌跟副歌金色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让台湾变成美跟善可以传到全世界的那种源头是什么？就是相信每一个人一点点力量就好，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0: 是因，如是缘，如是果报。所以呢，身为自在人，那就是爱利益他人。
1: 我们持戒本身是走人间路，行菩萨道，我做得很欢喜。
2: 爱与啊，力行布施，其实上人的话都是借引我们行菩萨道。
3: 上人讲，十二代、十三代要传五十代哈，夫妻同修同心，绝对不后悔。
0: 今生出世来人间，人间需要咱继续度，咱安尼呢修接引啊，师父真感恩您。
4: 本周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行愿启程，足迹绵延。

0: 看见了，因为定而平，因平而定，修没变寡定。
1: 我们应该要在这里创造一个跟西部同样的同等的医疗设备，要给病苦中的人能得到了最好的照顾。
2: 莲慈济医院蹒跚过岭40年，翻转医疗荒漠，点亮生命希望。从科技突破到医疗创新，守护生命的脚步从未停歇。程序慈悲愿行，迈向智慧未来。从医病到医人医心。
3: 有时候你给的病人治疗完，你会发现他病情改善的时候，那一句病人会跟你说的谢谢，你会觉得很开心。
2: 一次配对，一份捐赠，让希望传递，让大爱流转。急难时刻从不缺席，跨越山海，奔赴每一个需要的地方。
4: 我们大家都同心协力，同样一个目标，抢救我们的病人。
2: 抚慰苦痛，以关怀守护生命旅程，
5: 感觉上好像是我们抚慰他们，其实是他们治愈了我的心。
6: 郑重地保证要奉献一切为人类服务。有
7: 你的祝福，人生嘛，最重要的是信仰。那么医疗一定是永恒的哈。代代世世安尼传落去，请大家人莫忘那一份呐、啊。人生的价值再一个字，那就是爱。
2: 花莲慈院40载，初心如一，续愿前行。

心啊，咱心心念念啊，到底呢是为家己的心欲伫咧计量啊，或者是为普天下众生在思量啊？都是干阿伫一念心，善念啊，为天下众生，咱的心量都会当时时开阔，也那是为家己。伫咧计量啊，那咱的心啊，都会真爱真惜，用不得了人。意思哦，同一个念，你是要用在开阔，或者是要用在真狭小，这要看咱大家人发心是不是有把握那份的宏愿的心。所以无量义经啊，安尼讲，无量大悲。救苦众生啊，是助众生真善知识，是助众生大量福田，真的真清楚啦。无量义经的文字真浅显，而且呢。是时时啊，都是会当入咱的心，咱的心会当入于人群啊，在人群中呢，咱会当去普遍啊，做人人的知识，这就是啊，安怎样佛法会当入人群的方法，唯有这点。大悲，大悲心，不忍众生的苦，咱所苦的是众生的苦，所以无忍心众生苦啊。所以咱是会当作为众生的善知识，伊想袂开，伊有困难。咱爱家己会了解的代志，赶紧去甲抚慰，去甲开导，这就是众生的真善知识，是无所求的付出啦。这就是亲像咱讲过去，顶顶相传，咱的心顶既然是。点到啦，当然啦，咱这支烛、这盏灯，咱会当搁再点乎别人，咱也搁会当去到伊黑暗的心底啊，为伊点到，这呢就是真善知识啊，也嘛是啊，助众生的大量福。点啊，大量福田，咱人人都有一片的心地，咱若未晓好好来经营啊，一片的心地都荒废掉去了。菩萨啊，知影这片的心地伫咧荒废啦，菩萨都会真主动啊。去解开导，解引导啊，向伊正道、正思、正法、正见，可以会晓家己自回归家己的心地，去敬福田来福利众生，这个福田唔只是自受用。也嘛会当，予人人呢去受用啊！这呢叫做福田，
再来讲，是诸众生啊，不清自私，也是诸众生安稳乐处，也是救处、好处、大义之处。这就是咱发愿啦，为天下众生的苦难，唔免伊来甲咱请。咱主动自发的到伊的所在去，所讲的苦难，除了有形物质世间的苦难，参加无形的，哎呀，心理的苦难，这拢总呢称为做苦难。看多少多少人间菩萨啊，不管安怎辛苦呢？无顾家己的危险，到一个所在需要物质，生活中有困难，就送个教会去。这就是不清自私，知影到一个所在有人看不开，封闭了家己，哦，惊伊想不开啦，想尽办法。要安怎样会揭开伊的门？这呢，拢叫做不清自私。这会当使众生安心啦、安稳乐处。这就是咱来人间啊最大的目的，会当予人人啊得到安稳啦。咱常常讲。一个人的心心态若改变了，一个家庭都平安了，社会呢真多的家庭人人改变啊，就是社会的祥和。每一个国家社会祥和，就是天下无灾难。这种东西需要人与人的中间啊互相不断来建设，建设人甲人的因缘，建设人甲人的心地，建设呢气世间的环境，自然将来甲外啦，拢总是会当平安祥和，安尼呢就是安稳乐处吼。啊，这就是啊，世间啊，来到世间做一个救世者，来保护大地众生，这呢是人人拢做得到啊，人人呢都会当依佛同定，救世度众生啊，那尤其是会当和人人。大义之处，众生所依靠啦，这应该大家人拢听会清楚。这些佛陀呢，伊的心怀，伊的心中所要通愿啦，想要讲的话，希望人人做会到的代志，因为呢，世间多苦难。心灵的苦难，生活的苦难，不管是心理或者是气世间，物质的世间的苦难，等等之类，咱这些代志会了解，做会到，只干那心的一念大悲，一念大悲一发挥出来了，那。就是无量啊，一生无量，无量将一生，只敢那无忍心众生的苦啊，人生我痛，人苦我悲，这念心啊，叫做大悲心。这些佛陀，已经呢，藏在内心真久的话。要甲大家人讲啦，
所以亚伯讲发话的意境，就是离岸发话无量已经呢，安尼一一开演出来。所以咱对无量已经啊，咱应该呢爱真重视。所以咱静下礼拜发话经时，或者是呢读诵无量已经，莫非是要爱大家人呢？甲佛陀离岸的发话，佛陀心灵的本怀，咱经过再看透彻理解，用在日常生活中。所以请大家人真重视啊，这本无量易经哦，法华经啊，正面一本已经讲啊，讲到日月定明佛啊，已开始做道场啊，已经呢六十小劫不起一宗，是会停者，亦做一处六十小劫，心心不动，听佛所说，为如实行。在那个所在，放光现水啊！坐在那个所在，偌久的时间啊？六十小劫，那这六十小劫呢，是真长哦。大家人知不？那这个劫啊，叫做劫波。六十小劫，那就是真长。坐在那个所在，六十小劫哦，大家人感觉讲，哪有可能哦？那佛陀第一坐啊，安尼坐落来了后呢，啊，现随发光啊，迄、那个光呢，照耀东方啊，万八千度，迄、那个光明会当头照个遐呢，万八千的世界去，这拢总是。在形容，形容呢，佛陀的这个心无量，不管是时间、空间啊，人跟人的中间，拢是无量的世界啊，表示佛陀心灵的开阔吼。所以啊，这是佛心，那这形容呐吼，那是会。停车亦做一处六十小劫，心心不动，听佛所说，为如实行。这就是要讲，在迄个所在，大家人坐伫道场的面顶啊，看佛啊。的庄严相啊，啊，佛的神功啊，在现随啊发光啊，大家人呢，迄、那个心都真正的宁静，佛心众生心啊，契合呢回归一个心，那、啊、这都是表示听经的人啊。也是一心一志在要听经啊，这个中间就知影讲，迄个发会上啊，时间呢嘛是真吉祥啊，嘛是充满了迄个祥和随祥，所以大家人坐伫迄个所在啊，心心不动，同款呢。六十小劫，大家人拢也会记哩无？吼，这个大圣经呢，已经是伫佛的心怀啦，保护真久的时间，
就是伫咧等待时机啊！哦，既然呢，妙光菩萨出现伫迄个道场咯，那日月灯明佛啊，就照妙光菩萨的智慧来示现，要甲大家人讲，好遐个人呢，有声闻呐、缘觉的人，会当听，会当。上

因为呢，妙公菩萨是迄个大众中人人所相信，是智慧第一的菩萨。就是啊，现在释迦牟尼佛的道场啊，文殊菩萨，所以呢，就这个人来对其讲话，安尼呢，这全体啦，道场大家拢总会当通了解吼，这都是啊，佛陀的方便啦，就这个空间时机对人讲话，这嘛是时间、空间、人甲人的中间，爱三合一起来呢，因缘才会当成熟。所以这个所在所讲的，是有大小之别吼。那小小甲什么程度呢？得讲一句，是啦，就是始终最小者。六十念中之一，咱念每个人起一念心，是不是足紧的呢？跟恁讲啊，菜园，恁心有起起来未？啊，菜园伫倒位啊？方向伫倒啊？菜园伫个遐？哦，现在先做啥款？每一个人一念心。这么紧起来，那这是在那个时间啊，在我们的心念里呢，在那个六十念中之一，这样你想是不是很短的时间呢？非常非常毫秒飞秒之间，这样呢，这也是算时间，时间从极短呢，那讲到极长的时间，这一小劫是一净减劫，这个所在呢有六十个净减劫，叫做六十小劫。

佛的心灵世界呢，就是从极端呢一直延续到极长，因为迄个极端，那就是咱人人本具啦，人人的心理都有啊，真好、哦、啊！我嘛真想要做呢，这极端的时间发心，发心嘛、啊，这点心是足底的时间啊，咱有把握落来啊，无这点好心嘛、啊。有延续落去，也无那延续落去呢？那一念心啦，就会当是长时间的支持落去啊。常常我唔是安尼讲吗？把握当下，行持刹那，这个刹那，这念心。你发起来呢，你要好好把握当下，你起迄念心，虽然是真短暂啦，你若好好甲把握落去呢，那就真长久的时间咯、哦。记着迄当阵，记着时光迄当阵，皈依啊，敢那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这里底的六个字，迄、那个中间呢，心起这点的动念，我愿意，迄、那个愿意呢，把握迄个刹那，我的心呢，伫刹那都该收入来啦。这个刹那一直延续个这当中啦吼，所以讲起来。咱每一个起心动念，迄、那个起迄念心，会当维持落去，时间都长啦，日日都是历史啦，真呢，就是劫的意思。所以定人讲啊，这劫若过会过啦，都千秋百岁啦，真正，咱做好代志，那碰到。困难就放弃啦，退到心啦，啊，就夭折掉去啦。啊，咱若碰到困难，迄、那个时间，咱若会当克服过去，一剑若过啦，那就会当千秋百岁吼，同款的道理。所以咱的心念呢，爱顾真好。逐天都甲恁讲啊，爱顾好咱的心哦，都是伫咧顾迄个念念的时间，每一个念啊，最极端的时间呢是六十念之一吼，遐尼短的时间呐、啊，所以咱的遐短的时间要改回正当延续落去，那是无简单哦吼，所以啊。这个时，看咱是要用长还是用短，这个一小节，看看咱用什么心态来用时间。时间会当真经过，时间呢会当通永恒呢，相处落去。所以呢，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真的很好，我要提醒你一下，不要跟那个神经标走太近。
2: 禁止偷袭！
1: 神经标，你每次来都搞得交通大乱哎。
3: 先生，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周彪。
3: 其实每个人都有苦衷，只是看他愿不愿意说。
1: 周彪，你干嘛在这里脱衣服啊？
2: 我没有。
1: 你不要过来，我这个暴露狂。
2: 有一个声音，他还叫我不要吃药。
4: 根本卡的 email 是真的有人说话，
3: 不是中邪，也不是闹鬼，是因为他大脑生病了，才会产生幻听幻觉。
2: 我爸是很厉害的裁缝师，我也想变很厉害的裁缝师。我爸走了以后，我就发病了。
3: 你如果想要继承你爸的西服店，你就要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哦。
2: 我也很想要回到以前那样啊，赶快好起来。
5: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6: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0: 想看来呢，因为从拄拄想的呢，我都念足久的，啊，孙仔甲孙仔怎啊奈足久拢无来，我想讲唔知母爱怨是无。
1: 肿瘤大概有7.6公分，我是不担心的，但是我会担心家里，毕竟他陪我那么多年了。我想说，哎，他陪我那么久啊，我不知道能不能陪他。
2: 相信说，冥冥中都有人帮我们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做就对了。
3: 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4: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5: 传递那一份关怀，那一份爱心，检验长的那一份坚持，这个25年来如一日，没有间断。
6: 他已经超越了6000集，1300多个礼拜，这是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医疗节目，
7: 来做一些
8: 其他你有的时候看大爱影响我们，像随风共生啊，
7: 那这个猪就
8: 25年，好像一晃眼就过去了。所以这是改版，我们也希望让不同的片头、不同的一个版型啊，让观众朋友有感受得到，其实医疗背后是很单纯的。
9: 如何得智慧？心无杂念，凡事乐观，踏实做事，就会有智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你敢有过走楼梯袂稳，感觉强要跋倒的经验呢？这有可能是咱的核心还有脚无力，导致咱重心不稳定哦。今天来教这个运动，让咱更加稳定，也能让你更加有力的动作哦。好，现在就开始吧。第一个动作呢，咱是可以把咱的椅子

0: 是郑嘉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即将度过周末假期，天气状况稳定吗？今天天气的重点主要是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再加上西南风偏强，水汽也偏多，所以天气依旧不稳定。我们就先从警报单带大家来掌握的是目前沙德尔台风的最新动态。首先第一个重点是沙德尔在今天清晨五点钟已经从一个中度台风减弱为轻度台风，那么它的七级风的暴风半径也缩小到180公里，目前它走到了哪里？大约是距离马祖有29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的朝西的方向前进，预计中午过后它就会进入到中国大陆浙江这一带。那么目前它的中心点正逐渐要通过台湾的北部海面，也就是逐渐要通过马祖附近的海面。那么现在呢，气象署针对了沙德尔台风发布的海上警报，警戒范围包括了台湾北部海面以及马祖附近的海面都要严加戒备，尤其是在这个区域航行作业的船只一定要特别留意，现在开始是风浪比较强比较明显的。那么接下来这几天的降雨情形也要带大家来掌握，主要就是今天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再加上西南风偏强，所以呢，看到在今天整个上半天，中南部地区要特别留意雨势比较集中比较明显，过去一个小时雨下的最集中的是在屏东市区，有超过了30毫米，一个小时就下了30毫米。所以提醒大家今天一大早出门一定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因为今天的降雨热区集中在中南部，反倒是北部东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因为属于背风侧，所以今天容易出现高温焚风的状况，水汽也偏少，所以比较不会有下雨，所以南北天气是大不同的，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那么降雨的情况什么时候缓和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到今天下午，也就是中午过后一直到了晚上，水汽就会逐渐的减少，大家可以看到定量降水预报图，可以看到降雨的情形。那么早上是下的比较大的，那么中午过后雨就会慢慢慢慢的缓和下来。那么到了晚上一直到明天星期六的清晨，雨又会再更少一些，水汽又会再更少，所以提供给大家安排这个户外活动或者是外出参考，开车行车雨区行车的话还是要特别的留意下雨的情形。那么今天整体上来说呢，在温度的部分，中南部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高温稍微略微下降，大概是30到32度。那么刚刚有特别提到的是呢，今天北部、东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由于属于背风侧，所以像是今天大台北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6度，体感温度是更高的。如果不下雨的话，感觉是很闷热，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记得要多喝水，以避免中暑。那么整理了三点的气象小叮咛，也要告诉大家。今天沿海风浪现在观测到有可能出现3公尺以上的大浪，所以民众一定要特别留意，再加上适逢满潮期，所以低洼地区一定要严防海水倒灌的情况。那么刚刚也一再提醒，南北天气大不同，中南部地区会下雨，北部地区再加上这一个背风侧的关系，所以高温气象署针对了6个县市发布了高温警示灯号，是亮起了黄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国际间的重大灾难，持续关心的是尼泊尔北部以及中国大陆西藏地区所发生的这一起毁灭性的洪灾，罹难人数现在统计上升到389人。失踪人数则是超过了1300多人。由于当地的基础设施毁损的相当严重，使得搜救工作显得困难。
1: We have all the over 35 bridges which have been destroyed. The roads are destroyed, and so it'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have access. We have about 40 kilometers of road which are damaged.
0: 目前了解灾区大约有10,000户停电，现在最担心的是土石流所造成的堰塞湖有可能发生溃决，引发新的洪水灾情。此外，未来几天还担心灾区会下雨。而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西藏昨天晚间10:45发生了一起地震，举规模达到5.0的地震，震央距离遭到洪水侵袭的喜马拉雅地区以北有数百公里，但仍然加剧了当地灾民的焦虑情绪。的确，面对天灾无情，上人开示提醒大家要时时提高警觉，心存敬畏，以戒慎虔诚的心面对天地万物，同时也为受灾民众祈福。
2: 山都把它冲破了，这一路滚下来呢，看看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就是一块一块像豆腐一样的，不轻一动啊，水安尼来，完全呢都是乌有去啦。所以虽然看到刚刚的那样画面，更要担心的是后面的场景。不知道如何保护，所以现在很无奈无力的时候呢，要呼吁大家尽一点心呐、而且要虔诚为天下祈求平安，为尼泊尔还有大陆的边界啦，我们都一起呼吁。一起呢祈求，
0: 一方有难十方驰援。同样的，来看到的是在印尼8月15所发生的7.7强烈地震之后，此际所发起的援助勘灾赈灾行动，除了已经有志工抵达灾区发放物资之外，也启动了在灾区的义诊服务。而在灾区的义诊服务当中，我们看到在医疗团队有一对医师夫妻，他们把关怀化为实际的医疗照护。5天的义诊行动当中，天天要看诊数百人。
3: 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的佛洛勒斯岛是印尼少数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地区，历经8月中旬7.7强震的撼动，许多居民不敢回到震垮的家。当听到医师来了，家里大的小的都来看。小男孩皮肤出状况，但更令人不舍的是他光着一双脚。医师仔细为他消毒清洁，也检查全身。鲁兹碧与维利是一对医师夫妻，加入慈济仁医会已3年，这次来到佛罗勒斯岛5天期间，走访多个受灾地区。
4: Kita aja yang tinggalnya di penginapan itu merasakan bahwa dingin dan cuaca yang tidak menentu itu tidak enak di badan ya. Bagaimana mereka dan anak-anak kecil seperti itu untuk tidur di tenda malam-malam dingin, kena air dan selalu dingin, begitu siang mereka kena panas yang luar biasa. Itu kita merasa dari tadi kita juga bahas kasihannya mereka dan mereka tidak punya apa-apa dan tidak bisa apa-apa seperti itu.
3: 每天他们要面对数百位民众，最多一天之内超过400人接受诊疗。有人高血压、感冒、咳嗽或因皮肤问题，这些看似常见的疾病，因生活在避难帐篷下，十多天下来病情可能因此加剧。
4: Ya, makanya kita coba tadi kita ada beberapa tempat, ayo kita beberapa titik pun akan kita jalani. Karena melihat senyum mereka, bahagian mereka itu luar biasa bahagia buat kita juga.
3: 另一种幸福是夫妻同心。先生鲁兹碧是外科，维利则是加医科，前后加入仁医会，彼此是互相的动力。
5: Memang pada saat istri saya memutuskan untuk ikut, ya saya sempat ngasih gambaran ini nanti kita bakal seperti ini, begini, begini, tapi tetap memantapkan hati untuk terus ikut. Wah, saya, oh ya sudah, saya sangat senang sekali kalau mau ikut, karena dengan ikut ini saya merasa ada tambahan semangat yang berada di dekat saya.
4: Iya, ada perubahan. Dia lebih care, maksudnya dia lebih care, dia lebih aware, dia lebih notice, oh ini sepertinya seperti itu gitu. Wah, saya bilang perubahannya bagus sekali ya dari Tima itu untuk suami saya, walaupun waktu itu baksosnya belum banyak dan belum lama. Tapi banyak masukan-masukan juga dari teman-teman beliau, dari senior beliau, bahwa ya begitulah kalau kita mencari berkah ya, akan ada hal positif pasti yang akan didapat.
3: 收获也在这, 灾区居民在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下, 还能脸上洋溢笑容, 一整形, 贵在真心。 大爱新闻, 安德瑞, 优迪, 印尼报道。
0: 继续再把镜头转到美国来看看，在加州有一个城市名字叫做贝克斯菲尔德，在这个城市的西班牙以及拉丁裔所组成的人口就超过了五成，很多人工作不固定，生病了没钱看医生，于是慈济人在这里举办了义诊，提供关怀以及服务。 这对老弱病患来的比义诊医护还要早，为了拿药看病早就迫不及待排队。高中礼堂被打造成五脏俱全的临时诊所，每三个月在慈济义诊现场都会发现美国居依旧是大不易。位于加州的贝克斯菲尔德，过去吃了移民的人口红利，年龄结构较为年轻化，但数字再怎么好看，依旧挡不住岁月这把刀。
6: Que las dos vivimos solas, yo agarro mi seguro social, pero pues no es suficiente para pagar el médico de mi mamá ni su medicina. Por eso fue que vinimos aquí.
3: 只有死亡一视同仁，人的一生终将面对凋零。只是这里超过五成人口来自西班牙、拉丁裔，他们的经济条件却不足以扛下美国高贵的物价以及支出。
7: And what's amazing is it's no cost. I get free pharmacy. I'm getting ready to get my teeth cleaned, and it's amazing what they can do with donations.
3: 关注老化议题，这场活动除了免费看病拿药，更针对当地人的体质设计与老化相关的卫教活动。那我们这边提供一个
8: CPR 以及 AED 的，还有 ECG， 就是查心房颤动的一个摊位哈。这来这边就是要帮助我们墨西哥族裔，因为他们普遍有比较比美国人更严重的肥胖问题，而且他们在这个族裔上面比较倾向会容易年轻的时候中风。
0: 老并不可怕，重点是什么样的方式老去。人道组织在美国打造一面免费的医疗防护网，在老与病的冲击到来前，先为边缘族群遮风挡雨。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骆淑丽、高明哲，美国报道。好，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1984年。 来看到，在1984年，有上百位慈济志工跪行朝山，祈求花莲慈济医院能够顺利完工。回顾过往这段历史，众人愿力突破了困难以及挑战。

0: 1984年8月28日，台北慈济委员带了会员共100多人回花莲静思精舍朝山，从台九线大马路三步一跪进精舍，在接近山门时突遇骤雨，上人陪着弟子淋雨，感恩众人护持慈济建院。
1: 那个时候潮山、不是像现在就是这么庄严、因为路不好嘛，只是凭着一份诚的心、从那个、外面那边就这样潮进来了、潮完山师傅就给我们开示，他说你们大家的心这么诚、感动的龙天护法，你看下去甘露水来了，把你们所有的一些身心都洗得干干净净的、相信大家这一份诚的心、

0: 牛金呐、啊，四五娘，我听成了十五娘，所以呢，这么说回来啦，陈教授讲，安尼好事，你若讲十五娘就十五娘，总是呢，很支持。
1: 陈灿辉夫妇不仅捐款，后来更介绍自己的妹婿，时任台北国泰综合医院副院长王玉明成为慈济综合医院筹建委员会的委员，而他的夫人王牛景则和姐姐陈景花以朝山的方式祈求诸佛菩萨加倍，让上人建院的心愿早日完成。静思精舍的首次朝山就是从这两位善女人开始的。
2: 当我们开始盖医院，上人很操心钱的来源，那时我就自己带领委员回花莲朝山，让更多人知道而发心，也常在自家客厅以温馨茶会方式接引会员或会众。
0: 这都是爱的能量啊，一发心彻底的信仰，对慈济的相信。我常常说信为道源功德母，这样的多管功德啦，绵绵不息。
3: 从外面大马路的位置一直朝朝到我们的金色，然后进了大殿之后呢，上人在那里，我们就皈依上人。同时我在那个时候从上人手上金的千亿布，我拍起来跟上人说，师父啊，别人恭维师说丢丢啊，话讲一句无路用的，唔好讲遐济，唔免讲遐济。我永远就记得这一句话。为什么？我回去之后，我嘴巴一开一定是慈济，嘴巴一开就是上人说。就从那个时候，我的亲戚朋友就这样的一一的进来。
1: 上人开示，朝是方向，山象征德性，朝山即是向内心的崇高德性顶礼，落实于日常修行，让身心净化，法喜充满。之后只要适逢慈济周年，全台各地志工都会以这样的形式沉淀心灵，并为世界祈福。
4: 天下无灾难，世界平安，世界的人就是拢咱的同胞受伤。
5: 上人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在指引我们的方向，借着这样的朝山，让我觉得我在进退之间更有分寸，那进退之间更有方向，进退之间更有智慧。
1: 朝山是佛教徒最虔诚致敬的心意，也是最难能可贵的礼敬供养，所以不止国内慈济之工每年都要感受一下朝山的法喜，海外慈济人也是如此。
6: 难得的机会了，而且那心灵上的那种感受很平静哦，平时很紧绷啊，我觉得在这个慈济菩萨上哦更有毅力，不要遇到困难有退转心哦。
7: 妈妈也觉得朝山对小菩萨是一个锻炼他意志力和那个毅力，所以我想让他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尝试。
1: 2016年，静思精舍朝山步道铺设完成之后，全球慈济人只要临近慈济周年前一个月，就会陆续安排大家回到心灵故乡参与朝山盛事。
0: 天天啊也不很热，到了后面这几天天天都是大家很清安，因为我有这一条路可以让他们呢朝得这样安心。这慈济人浩荡长啊，很安慰。
1: 2019年慈济53周年，菲律宾奥莫克志工同样也是以朝山来祈福祝贺。不同的是，朝山队伍中还多了一只牛儿，他在主人的教导下也跟着跪拜。
8: Salamat kung nagbet di siya nga tagaan pa siya taas maing lawas sa katasan.
0: 他真的跪拜哦，这一只牛也是同样呢，沙波一拜，跟主人一样，同样呢跪拜。各位，我们人啊，人啊。

0: 牛啊，牛啊，这不都是众生平等吗？
1: 2020年至2023年，因新冠疫情，慈济周年停办潮汕活动。2024年重启，并考量许多资深志工和年长者因身体状况不佳，跪拜比较困难，全面改以经行来完成潮汕。这种方式又称为行禅，是一种以步行方式来修行止观的方法。
2: 希望大家把心安住在当下，其实去感受你的脚接触地面那个感觉。那上人一直提醒我们，走路要轻，怕地会痛。那我们在进行的当中，要把我们的心沉淀下来，去感受大地呼吸的声音。
3: 我们可以平心静气之外，我想如果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带到我们平常日常生活，我想对于我们的特别年迈的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长者，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对他们的心肺功能，对他们的肌力都特别的有帮助。
4: 潮汕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心灵净化跟洗涤的历程，这种忏悔啊，去我慢啊，感恩心啊，菩提心啊，恭敬心，都是一个修行的历程，包括清净心，那这都是有关于我们心性修养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1: 不论潮汕或是经行，都是佛教徒虔诚一念至诚的愿，礼敬诸佛菩萨，同时也为世界祈福。

0: 将爱心化为行动，就来看到昨天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所举办的亚太暨台湾永续行动奖的颁奖典礼，慈济获奖分享荣耀。
1: 慈济基金会获得三项 ABSAA 跟两项 TSAA 的奖项，恭喜。
2: 荣获台湾永续行动奖金奖肯定，背后源自全台民众的爱心投入。回顾2025年9月华加沙台风重创东台湾，人人走进光复协助救灾的震撼画面令人难忘。慈济第一时间也启动灾防应变，整合慈善、民间与政府医疗资源。值得关注的是，过程有许多青年参与。
3: 台湾年轻人的爱心，所以从光复的里面，据统计啊，有接近大概快18000多位非慈济人的青年人投入，他们拿着铲子，然后自备所有的器材，那跟慈济的师父师伯们一起投入，那这个展现出台湾人的爱，那在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无私的去奉献。
2: 把爱送到需要的地方，不能缺少这群慈济仁医会的医护。面对长期卧床、植物人、重度身心障碍者，他们带着牙科设备走入家中与机构义诊。从2023年到2025年，服务6462人次，获得银奖殊荣。
1: 大爱感恩科技获得三项 TSAA 的奖项。
2: 企业端的脚步同样不停歇，大爱感恩科技从永续教育、再生光能、移材循环着手改变。
4: 产品线就是去回收那个医疗置业，就医院的那些那个废弃的那个，我们都把它回收，然后再利用，然后制造更可以循环使用的这些用品。
5: 博览会的主题强调韧性、创新、共荣，而这三项精神正是台湾走向永续发展连结亚。
6: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起立，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问讯，请坐。
1: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四大职业的主管，还有我们的同仁，以及我们线上的法亲家人，还有现场的法亲家人，大家早安。刚才看到十分钟带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佛陀的故乡尼泊尔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我想让我们真的有想到，你看人真的是多么的渺小哦。可是其实上人说天灾之前是人祸，可能我们要检讨是不是在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它是在承受不了的缓扑的这个力量，其实是不是我们点点滴滴过度的开发、过度的使用，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我想，我们都要借势来练心，那很感恩的，就是说，最这个过程里面呢，还是有大家的支援，我们真的很期待它能够很平安，那反观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60年来我们慈济人是怎么样非常的真诚，非常的认真，而且我们在点点滴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用清净无染的大爱无所求来付出。那我们也要很感恩，因为你看今年来很多度的台风，像这个台风啊，是那个沙德尔哈，这个台风本来是中度，而且会一度成为强度，然后一直往台湾走哈。可是真的很感恩，就像上一次那个8位台风一样，它偏北了一点哈，往上了一点呢。你看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太阳哦，没有什么大的风雨哦，真的是要非常的感恩。然后上人一直在讲说哈，这个福气哈。每一个人的福气才能够挡这种祸。那我想我每次觉得说是不是全省的委员慈诚们，还有我们的法亲家人，都很练习的，很用心的在练习大那个我们的大炸巨蛋的演绎，对不对？其实不要小看那个力量哦，大家那种一直在唱诵、一直在唱诵、一直在发愿，这种力量哦是非常非常的大哈。所以呢，那本来我是想大家知道这个花生尼泊尔的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哦，那它也是属于好像有点像堰塞湖那种灾难哈。那所以呢，整个的那个摧毁性哦是。就是像那个山洪的爆发一样下来，一泻不可收拾。那因为刚才这个影带有看过，那我们看看这个空拍的记录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大地的威力有多大呢。那所以呢，我们上人在整个过程里面就希望我们能够为这个灾难祈福了呢，然后我们要接圣虔诚，那最重要如数复生，就像刚才跟大家讲的，可能是不是过度的开发了，那山水的土质保持都不好，然后很多人的这种走过去游览去朝圣等等，这可能都是点点滴滴在默默的破坏的山体的那种 结构啊等等哈。不过我想这个事情发生的，最重要是上人要我们就是说要时时的戒慎哈，谨慎念无常哈。那想到八大人劫经哈。佛陀开始吼，就是八大人劫经是出家人或是在家人每天都要诵的一本经，非常的短吼。那第一个讲就是世间无常，对不对？国土为脆。那他那时候我们在没有看到这么这几年的这样的灾害，我真的很难想象什么叫做国土为脆哈。那刚才又一次给我们的一个警惕哈。那希望大家我们能够看别人，那我们想自己，我们怎么在这个台湾真的是不大哈，要怎么样大家好好的来推溯，好好的来养。就说推一个很正确的方式哈，能够来减少欲望哈。我觉得台湾还有全世界的实际人其实都很认真哈，在做这种灾械的推，就是如数的推展哈，还有环保等等哈。我想我们要锲而不舍哈，要常常来做哈。那我们真的很平安，很幸福哈，还能够在真的是衣食无缺，生活非常的平安健康，我们还可以呢来精进哈。那最近在上个礼拜啊五六日哈，就是华脉中门营哈，那其实看到里面呢四大置业的同仁的分享，不管是资深的或者是刚进来的，或是中生代，觉得都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哦，朝着一个真的一个上人的方向哈来走哈，就是希望能够共善哈共行哈。那上人在这个中门整个大跟大家开始的时候，上人也是讲说，其实六十年来他真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就是那一份很真诚的心哈。所以真呢就是没有假，诚就是非常的诚意。那一辈子的事做的事情都无私无假，所以上人很希望说就是要把它记录下来。那你看记录下来就是将来呢是一个历史，而且是可以教育大家的。那上人说其实六十年来他觉得因为有信己，有相信自己是没有私心的，那也相信人人都有清净如来的本性，所以呢，只要有利于大众的事呢，上人都呼吁，上人都启发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人人都会随分随力哈，尽心尽自己的心力哈，力量啊，出善款呢，来完成上人想要做的事哈。那最近我们也一直很感恩大爱台哈，一直在回溯哈我们的过程哈，从五十五年到这里，点点滴滴把它记录下来哈。而且现在在苗栗啊，又盖了一个，哎呀，真的很，昨天大爱台有，真的非常像净思金色早期的样子哈。那就是希望说，透过那样子点点滴滴，不但是要用文字记录，而且要用影带来记录哈。那上一次有播过高爱师姐，对不对？那跟大家预报九月五号要。报的是四号净慈师姐，他们怎么样在上人呼吁之下呢，开始来做一种访视以及募款募心的活动。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大爱台的影片段的介绍。

0: 好好的老板娘不做，要到处跟他要五毛钱。
1: 无可能要求必应呐！
2: 啊，囡仔巴肚要咁明显？
3: 你这个无该注意，好好的头家娘唔做，退一个输，死鸡共讨你五角银。
4: 咱救到，结果你救散只，中机会，老板无一定会给你点下。
5: 什么主编，什么救者？我看你根本就是咧替阮散只人咧破名声，惊到唔知你是好人呐、啊！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很短哈。哎，没有声音啊，不然请里面帮我播好不好？没有声音。哦，这个哈就是，哎副控的师姐可以帮我播一下这一段影片吗？回音，非常的感动人哈。那这个过程你看。
1: 曹家娘，你不是妈祖婆，无可能要求必应啊！
2: 啊，囡仔巴肚要甲明仔等。
3: 你这某嘛该处理，好好的头家娘唔做，做一个事，死个共拖在五角里。
4: 咱救着今日的救善者，中机会，咱嘛不一定会甲你感谢。
5: 什么慈悲，什么救者，我看你根本就是咧替阮善者人咧破名声，惊人唔知你是好人呐、啊。

真的啊，我想可能大家还有看过哈，我看这个影片，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很，真的是很敬佩哈啊，那些资深委员那种真的难行人行啊啊，这过程里面刚才陈述的就是一个大火啊，然后我们尽力的去救他，那等到觉得他可以自立可以自己做的时候呢，就把他停了，停了以后他就来这个我们静慈师姐是那个就是老板娘是做生意的哈，就去他店面里面去跟他骂他哦，然后他真的心里也是很挫折哈。那可是呢，他还是后来还是勇往直前的走哈。那其实这刚才过程里面呢，也有那个第一个我们也会演到我们第一个刚照顾护林真师姐啊，她。真的是我们从关心他，其实一下子不是能够就很容易接受到他哈，看到他，接近他，可是呢，就是锲而不舍哈。然后再来呢，就是李阿抛的故事也会在这里呈现哈。真的那个当时哈建那房子是要4500块哈，是真的很难哈。他说那委员说啊，我听着胃都痛了哈。可是他就说上人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哈。所以这过程里面呢，我希望大家9月5号8点哈要记得来看这一个影带哈，它是没有回播的哦哈啊。那非常的感恩哦，也感恩映空师姐哈。那我们来看哈，还有一个我也是在大一台看到有一个同样9月5号哈10点，还有一个这个围城建岔哈，也是一样的哈，就是让我们让岁月能够重新再现。好，所以9月5号要请大家一定要把时间拨出来哈。那看那个片花哈，也是这样，他就说，从不是刻意这个金色，而是要刻意这一段的出发心哈。那里面我看到哈，有义诊，有发放，有等等哈，有房事哈。那所以大家记得哈，9月5号的10点哈，08分哈，我们要来看哦哈。然后呢？上人在中门，你看我们看到这样的两个影带，其实上人说他真的想要做，就是为人间能够创造这个大爱哈。那无私的大爱呢，才给世间无限的幸福。这是他做慈济始终坚定不移的信心哈。所以，师姐们，我们在师兄，我们在做，还有我们的法亲，我们在做的就是要创造这样的大爱。所以上人为什么说我们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哈，而我们的方向就是造福人间。所以上人呢要怎么样的造福人间呢，就是要有人哈啊，也要有事哈来呈现，带领大家一直往前走。这个走的路就是在走法华经的精神。所以四大志业其实它是代表了慈悲喜舍哈，那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哈。那上人说四大在这个中门分享的时候，上人就说四大志业已经完成了哦，现在大家要做，如果能够像上人这样的诚正的心态哈，就是从点滴我们都知道上人一向就是尽心力哈，然后无私。然后去启发大家爱心，所以上人说，如果人人能够秉持这种真诚的信心，然后呢，信实的力量发挥出去，这个力量是绰绰有余哈，会代代的相传哈。所以我们呢，要跟记得哈，我们是在走入人群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有诚正信实的啊这样的信念。那事实上在做慈善的工作的时候呢，也发现了医疗的问题哈。所以上人在民国68年要盖医院哦，我觉得真的那个当时哈，其实委员哈都觉得那盖医院就盖一个小小的，不是，上人要带600床的哈。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哇，这怎么可能哈？可是上人要做的事情，弟子就要做。那所以呢，开始呢，上人也觉得上人，我记得上人曾经有开始说，他觉悟了，他要开始抛头露面，走入滚滚红尘哈。所以上人就开始了，从花莲往北
然后一直带领着大家，一直到整个全省，一直到高雄，整个台湾的慈善先访视都完成以后呢，然后盖医院，然后各方面等等，那这样的力量要怎么样来集合？除了上人走出去以外，委员也非常，当时只有委员还没有辞职，也非常的用心哦，怎么样把会员带回来精舍哈？那这就是我们来讲的慈济列车哈。那我们现在先来看北区哈，是怎么样来启动这个慈济列车？为什么都没有声音？现在

0: 1972年8月24日，台北第一位慈济委员李水玉，法号静明，招募40多位朋友，搭乘游览车前往花莲，参加静思精舍每月一次的发放，了解慈济如何济贫。这是由台北发出的第一班慈济列车。
1: 我拢尽量要带人去了解啦。
2: 提起花莲来了解。
1: 花莲啦，三个、五个、两个我嘛带，因咱花莲的发放我全带过看。
0: 在北回铁路尚未通车前，往返北花的陆路大众交通工具就是金马号。当时李静明一个月要跑好几趟。
1: 伊讲啊，叫伊吼提心吊胆，一边山一边海。
2: 哦，断崖，一边山一边海，吼会惊吼。
1: 我足惊的吼，好啊，就坐去到安尼，到平地较深较，较安尼会安尼平了无。
0: 当年的他在台北慧日讲堂学佛，跟陈美珠、杨玉雪及胡玉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因此李静明邀约他们三人参访静思精舍。之后，这几位家庭主妇也成为上人在台北开展慈善的得力助手。
1: 本来是我靠个提婆啊，我去收，因这三个出来力量大，都较有啦。这访问平民的吼，这占拢阮吼，我啦，啊，甲因三个啦，啊，甲警徽安尼靠咧出去啦。
3: 那部游览车回来以后，几几乎乎都当委员了，所以台北这些会务几乎是他从他直接或间接这样带出来的。
0: 1980年初，北回铁路通车后，台北委员纷纷改搭火车带会员回花莲。随着交通的便利，委员会员人数也大幅增加。1983年，花莲慈济医院第一次动土时，台北有500位会员要前往花莲观礼。台铁为此还加开了一列专车，
4: 也刚好上人在筹建医院，所以呢，我们啊从台北来到花莲哦，还有这么一个很良好的交通工具，所以有北回铁路呢，对我们整个啊慈济的这种带动会员啊，那慈济的发展，我觉得这北回铁路真的是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福音。
0: 曾经在台铁服务过的魏满子，就是那段时间加入慈济的。后来也承担起交通组的任务，
5: 比如说我讲了我20张票，我找这个跟我要5张，找那一个跟我要5张，甚至到中南部，全省车票几乎都把它调来了啦。我从那几十年来，那个火车票真的摸得我们都亮晶晶的。
6: 我觉得他是我们慈济的交通部长。我们早期有很多的慈济列车，那很多人从台北这样颠簸的到了花莲，真的像我们现在在买车票会觉得说，实在是团体哈，真的还是要有一个人比较方便。
0: 1986年8月，随着花莲慈济医院企业志工购买火车票的频率越来越高，让时任台铁台北站站长陈清标心中充满疑惑。
7: 你经常给我买这车票，到你买这车票是用意是什么？你是不是开旅行社开怎么样？他说我那不是，就你是里面，他也掌握这个机会，马上就给我介绍有关慈济的任何事情。
0: 志工很会善用机缘介绍慈济。但对中部地区的委员来说，要带会员回去花莲一趟，等于要绕半个台湾，因此路途中带队志工得用心准备更多节目。
8: 对的，别太多菜，大家安排好了。而且我们跟那个系列哦，安排好三五个系列哦，我的心拢真赶快哦，拢赶快进入台前的心。
0: 除了逗趣的布袋戏演出，志工也会分享自己做慈济的收获，增加与会员的互动机会。当年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听了这些故事而加入慈济。
9: 我拢伫车底甲因讲哦，一支铁筋，一包阿毛土，一粒沙，这都是恁点点滴滴累积来。诶，啊，今麦今仔日会带恁来去看哦。啊，77年哦，咱要过建设河砖哦。
10: 当年这么慈悲，啊，有这么一群的家庭主妇在付出，啊，我应该也可以来付出。啊，我回来，因为我也带我老公还有小孩子去。我就跟我先生讲说，做人吼，不是干那顾家尔啦吼，我们也要学着说亲近善知识嘛。
3: 当那个列车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说，哦，这怎么每个师兄都是这么温文，就是讲话都是这么和颜悦色，而且好像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好哈，很棒，尤其是师兄，我特别注意师兄。那我想说，我属下来，我先生来当阿念者我好安尼。
11: 去参加列车的前，差不多前2-3个月，那时候抽烟都抽起来就 感觉都很难抽那种感觉，就去那个参加那个列车回来，就是很自然的，这正因缘到了就把烟戒掉了。
0: 与花莲相隔甚远的高雄，头一次有委员带车前往花莲寻根，是在1973年，当时还没有南回铁路，只能走南回公路，一趟路下来可能得花上七八个小时，因此为了省下交通时间，很多志工选择搭夜班车。
12: 比如说7点半开始开会，我们两个钟头下来也将近10点了，我们就请师兄姐，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认同出去的话，你们想看看我们正人上人的话，马上就回去准备，我们12点集合，马上开车回去花莲。哦，他们是从来没有碰到这种情形，出去人里面是好像拼命商量，说不单单这一次，我们已经好几年了，都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啊。
0: 1991年，随着环岛铁路最后一块拼图南回铁路完工通车，全台慈济志工就更积极带领会员返回心灵故乡，了解慈济。
13: 慈济人呐、啊，真可爱呀、啊，任劳任怨呐、啊，在那里带着列车委员们呐、啊。比金马号的小姐吼，服务搁较周到，让整个列车的人都会听到了慈济人、慈济事啊。那么，这不就是修行吗？踏上了列车呢，就要听经，都爱看菩萨那种的优美的手影。
0: 为了让不曾经历过那段艰苦岁月的年轻一代，也能了解资深慈济人，
14: 请教哈，感恩。所以呢，这个有北回，对不对？好，还有南回哈，就是这样的一批的哈，带回来金色哈。然后呢，这个过程里面，就把慈济的这个置业呢，能够让它真的对外扩展的更大哈。那其实哈，这过程里面，大家有带过慈济列车吗？没有哈。好，我跟你讲，慈济列车真的啊，有的是坐晚上的哈。然后呢，一台车厢都会有一位委员哈。那如果没有车上有一个人没有睡，你就不能休息哈，要注意到每一个人哈。然后又这样子想尽办法呢，利用这样的时间在，如果说像白天的话，就想尽办法时间让慈济人、慈济事哈，让大家了解哈，就把握那个因缘哈，自己自习。就像上人说，也是在修行，那也是在度人哈。所以回想那个慈济列车，事实上有慢慢的感动哈。那其实要做慈济师哈，一定心里要有法哈。那我就找到这样子上人开示的法师品哈。其实要做慈济，一定要先有那个大慈悲为誓，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大慈悲心。那个誓就是我们的心在哈。那慈就是无缘大慈嘛，把天下人都身为看成自己的家人一样。那悲呢，就是同体大悲哈，我们要感受那个苦哈，那个感同身受，然后我们才会起那个悲心去付出。然后再来就是，当你心里有这样的慈悲的时候，你外形表现出来呢，那种。菩萨的威仪，那种柔软忍辱的心就自然会呈现，哦，那这就如同身上穿的一件柔和忍辱衣，哦，那上人非常慈悲，哦，也是设计了衣服让我们穿上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有那种使命感，哦，怎么样把这个大慈悲心能够化作行动来走入人群，哦，那再来呢，就诸法空为座，哦，诸法空为座就说付出是我们的本分事，我想现在很多慈济人都是这样，尽心尽力哈，然后呢，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感恩什么？感恩有跟他结缘的因缘，感恩见苦知福，因为我们要，这个菩萨道上一定要福慧双修哈，所以呢，这个过程里面呢，付出不能有所执着哈，那所以呢，走过呢，就觉得我们很安心，这件事情我们做到了哈。那促使而说法就是说，我们以身作则，知行合一哈。所以每个委员辞呈其实都是可以度人哈。你随时呢，你因为我们的 内修外行，所以让人家看了都会起欢喜心，信任心，而且所讲的话也会让大家很接受。那事实上要走入人群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那所以呢，在华华经十四品的时候呢，有那个安乐品，就是文殊师利菩萨问佛陀说，哦，那个众生啊这么刚强啊，那怎么样能够才能够很快乐啊，很安稳的走这个菩萨道哈？那我们就来这个跟大家分享哈，就是弘誓着如来衣，则法身安哈。就刚才讲了，我们如果穿上柔和忍辱衣呢，自然我们就很安，我们的慧命顾得很好，我们不怕外面的再怎么恶劣的环境，像委员慈诚们走入人群里面，不管是环境啊，或者是人的那个那种刚强啊等等，我们就是因为有柔和忍辱力呢，所以我们会用智慧跟慈悲还有忍让去付出。然后在如来世就是我们心中已经充满大慈悲心，所以就好像这个心啊是非常的进入到我们的真如本性啊，所以呢我们呢就是非常的安全，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很静，然后我们可以去教育众生，众生的刚强的时候，心活的心是不受动摇。就像上人前日的开示说，他六十年来心都没有动过，就是做该做的事，不管是风风雨雨还是什么沾肯定，上人说肯定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那所以呢，我们既然学佛，就是要先学着这样子的入如来世解脱心的，在自作如来座这悟法空行境。因为我们上人教导我们就三理四相嘛，所有东西你看有气，就是有相有气明的，这样的东西都是沉住坏空。那我们心里是不是常常会有生住一灭，然后身体是会有生老病死。如果我们知道说这个真的是真空妙有，为什么？因为虽然是最后是空，可是这个过程里面是有的。那如果这个道理很清楚了，我们就会很安稳，那心没有挂碍，就是将佛的佛法佛陀的法教给大家。那我想昨天上人更告诉我们他的修行的这样一个心得跟教导我们，我们来看哈。
13: 每秒钟在自我警惕，开口动舌，开口爱讲好话啦，举手动步啦，方向爱先步步踏实，举手都爱做好事，帮助人，这是咱人生呢最重要。咱若会当分秒时间日子啦，过着咱真处事的动作，安尼来修行啦。无做恶业，所累积的都是善，那就是修行的过程。修行的空间真大，修福有人间福，有天间福，天堂的福。到底咱要修的是什么福呢？那我不敢受什么福，我只敢求一个心啦，不动静，静寂清净，自然喜乐，将我初念的那念心，是不是够调呢？分秒时间啊，安尼呢？在任何一个空间，我就是修好那念初发心修行。修什么行呢？修佛，佛 道所说法，所教人的法，人爱随力随分，渺渺啦，都爱合机法啦，随机道理合机正法，这就是咱修行。安尼也是有啥物好处呢？无求好处，求咱的心永远平静，这叫做清净清净。咱若有这个平静的心，不生不灭，安尼呢叫做永恒呐。菩萨的境界，佛陀的位置。就是在那裡身心清淨不作業吧，永遠的就是平平順順，這就是清淨無染的大福。所以惡跟福啦，就是差在這，但是差好你十千里，福甲恶，这音真声听，一无小心，差乎你十千里。各位菩萨，好好用心，好离其差千里之处啊！请大家人爱试试。多用心吧，
14: 真的很感恩上人的开示哈，真的上人说我们就是保持那样心的清净哈，从口说好话、身行好事哈、心想好意开始，然后守出那个初心，当时发心修行，然后天天一定要闻法哈，那要修佛陀跟我们说的法，然后要随分随地的去付出呢。上人说这样我们就会得到清净无染的大爱，那就是渐渐的回归我们如来清净的本性啊。那因为今天的掌控不太好哈，超出了时间，是很抱歉哈。那我们现在来请花莲慈燕跟我们分享，感恩。
15: 感恩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位智光菩萨及各院同仁们，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妇产部丁娜清医师。那我们今天的分享个案呢，是用腹腔镜进行子宫肌瘤切除手术哈。那子宫肌瘤的话，会有很多的症状，也是我们女性很常见的一些疾病哈。那主要症状就是月经过多、经痛啊、不孕啊、压迫症状等等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这个案的话呢，是40岁的女性哈，然后生过两个小孩，症状的话就是经血过多、贫血虚弱哈。那超音波看见。就是一个叫黏膜下肌瘤，所谓黏膜下肌瘤就是说它刚好是压到这个子宫内膜，所以它月经来的时候出血会非常的多。那它的这个肿瘤不大，但是它造成的症状非常严重。那当然就是说那个在开这个刀的时候呢，它会有个问题，就是说它很容易弄破这个子宫内膜，因为它就黏在子宫内膜上。所以我们用一个新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荧光的染剂呢，先把子宫内膜呢先染色，所以我们在切肌瘤的时候呢，就容易看到那个绿的颜色哈，就可以看到说哦，这是子宫内膜，不要去弄破它哈，那再会增加我们手术的一个安全性。所以我们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哈，用绿色荧光标定内膜腔，然后进行子宫肌瘤切除的手术哈。所以从这外面看哈，你看不出有一颗肌瘤的样子。所以我们在那个标定的时候呢，就要特别注意说我们的这个子宫肌瘤的位置在哪里。那首先我们就打这个就是止血剂啦，就是说让子宫有一点血管不要那么膨大，就是让血管收缩，那在我们在切子宫壁的时候呢，就不会有太多的流血。所以这样就把子宫壁切进去了，那我们就是要看看肌瘤在哪里。 那里面那个白白的就是肌瘤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换了一把电刀哈，就是它比较不会流血。前面那是算单极电烧，这个是双极电烧哈，那它就是夹到的地方才会烧哈，所以它的伤害组织的情况呢就会减少。好啊，那个白白的就是肌瘤哈。那我们就小心的把这个肌瘤，把它慢慢的挖出来哈。那当然最终的话就是要避免伤到这个子宫内膜腔哈。那个就是荧光的颜色哈。那荧光的话就是绿绿的了哈。我们把它调成绿色，那就可以看到这个内膜腔在哪里，就是下面那个部分，电刀下面的部分就是绿绿的哈。所以这样我们就完整的可以把肌瘤拿出来，下面那个黑黑的地方就是绿色哈。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整的保留这个内膜腔哈。内膜腔如果破掉的话，就是比较容易造成粘连了。如果他后续想要再生育的话呢，会稍微困难一点。好，所以我们在开刀的时候就尽量小心保护这个内膜腔。这样我们就把肌瘤跟这个内膜腔呢就分开了。

对，我们就把这个子宫的壁的那个伤口呢，把它缝完了。那我们就放一个标本袋，把这个肌瘤呢放到这个标本袋里面。它肌瘤不大，但造成的症状是很严重哈、哦，所以就是还是要把这个肌瘤处理掉。那当然，如果这肌瘤没有更大的话呢，其实可以从那个子宫内膜腔呢去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喷上那个防粘连，让这个伤口呢不要跟肠子有粘连的一个部分。

0: 那我们初血呢 ,100cc, 手术时间在90分钟，术后第三天回去，那病理报告就是良性的一个子宫肌瘤。好，感恩。
1: 感恩丁主任的分享哦。真的医术的进步真的是病人福报，像这样的这么大的肌瘤在以前可能要开个十几公分才能够拿掉，甚至整个子宫的这个器官都要拿掉，那随着这样的进步呢，不但是伤口很小，出血量又很少，然后呢最重要是保留呢身体原来的功能，我想这对一个生活的品质是影响是很大的，真的非常的感恩医生们在这个忙碌的医疗的过程中还不断的精进这个技术，让病人的福利然后他的幸福真的是在增加中，非常感恩丁主任的分享跟这么用心用爱的照顾所有的病患，感恩。那我们现在来请大林慈院移植中心的医主任分享，感恩。
2: 感恩上人金色师父，还有这个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阿弥陀佛。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关于这个移植的领域上面，就是用我们高科技跟医疗的一个精准的相远，怎么样的一个让病人更好的一个结果。那首先就是看这个医疗部分，过去20几年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就是台湾医疗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进步。其实所谓的肾脏移植的这个结果好不好，大概27年前就已经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这个杂志里面已经秀出来，就是说就是洗肾的病人跟移植的病人之间那个存活率大概10几年到20年的差距，那年纪大一点，比如说60到74岁，可能会少一点，但是平均还是10年。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它不是多活1年半年，或者它是一个10年，所以甚至于那活体那更久。所以对于这个以前我们都讲说，它肾移植是一个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品质提高。那现在越来越僵化的认知不一样，现在是肾移植是另外一种救命的一个方法，它是变相的方式，我们的寿命延长。所以它虽然不像肝脏移植、肾脏移植马上救人，但是它是延长你的生命，不只是生活品质。那另外一个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说这些活体就算是完全没有血缘的夫妻之间捐赠，也是一个他们的这个预后也蛮不错的。那当然问题是这些器官从哪里来，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大爱捐赠是一个非常难等的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看看我们的姻缘够不够。那当然如果有家人亲戚如果要捐赠，像比如说这个是太太，她想要捐给她先生就是她主动提出来，但是她之前也用腹腔镜做过就妇产科方面的手术，那曾经有经验过，因为他觉得那个虽然是有小小的几个洞还是有点痛，还是怕怕的，所以我们就介绍给他。当然这几年另外一个很选择方法就是达文西的手术那个手术的那些洞都一样的小，但他的痛的就比较少，精准度高，他可以就是10倍的这个扩大就是各种的一个安全性就他就后来觉得他还愿意去，他就可以接受。那所以这个高科技的一个情况让病人安心勇敢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 哦，当然我想不管是这样医病或者是科技没有办法完全安慰这个病人，因为我们的这种移植这个特别是活体移植跟一般的移植不一样，哦，就是他开刀的时候就两个人都一起进去，不是一个人在外面等一个人在开刀房，两个一人去两个都是要去做比较大的手术，风险高的啊，所以叫前面一年是非常难熬的，就是很煎熬的，那特别是一两天前哦，那这个时候非常感谢我们的志工们，哦，就是师兄师姐们来给他们一个那种温馨的那种关怀，是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他可以好好的睡一两个晚上，手术的风险就降低很多了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病人，就是，哎，这个可以播得出来，没有播啊，做这个哈。刚刚那个可以播得出来吗？前面的那个。看一下，好，好像播不出来齁，

没有关系、啊、如果不在我就用讲的好不好，就基本上他虽然是用这个之前是用腹腔镜啊，但是呢就是他还是有张眼的比较厉害、哦、就是虽然他是下腹腔的一个手术，但是他整个肚子这张眼很厉害，所以我们刚开始是用腹腔镜把这些张眼的把它就是分离、哦、就是清肠了、哦、那也到达我们的左片那个肾脏、哦、目的地是到那个地方去把他的肾脏用达文西的手术更精确的就是把它取出来以后那种到他先生的右下腹就是这样，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也是一样他以前妇产科开过刀的一个小伤口，那当然他就从那个地方就是把肾脏拿出来，术后他的这个恢复还蛮不错的，不管他是一个捐赠者自己的两个肾脏一个肾脏给了以后他的后面还是慢慢有在恢复回来，这个是受赠者他的毒素所谓的肾毒素下降他的功能就慢慢越来越好就不需要再洗肾等等。那当然我想大家会问说啊，这样的话最近几十年来就是用腹腔镜做这样的一个取肾脏，实际上是很普遍的，也很标准的。需不需要用这种达文西啊这样那么昂贵的这个机器来做代替？我想这个是答案是 no 就是否认的。因为他不需要每个人用这种达文西，但是有一些病人像就是比如说他的这个血管很复杂。就是有需要非常精细的去分离这样的时候需要，或者我们这个病人就是有一点点肥胖，那也有内脏脂肪很多，也有开过刀有长眼，这样的病人就有很有很大的一个帮忙，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前面用腹腔镜，当然已经腹腔镜已经手术时间已经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那后面大家都有点疲倦了，但是用在接下来真正取肾脏的时候用达文西不管是手术者或者是助手都很比较轻松的方式就是靠高科技的方式来，还是一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之下可以达到这样。那就算是在美国我想器械设备都很便宜，但他们的医疗很贵

0: 啊，看到易主任从真的是年轻哦，做到现在这么的资深哦，还是一本的那种热忱哦，也希望不但把病人的病医好哈，而且这个移植的过程里面呢，也要照顾到他日后的生活的品质哈。那我们都一直觉得很感动哈。那确实哈，这个肾脏哈，现在在台湾哈，牺牲人口也是真的很多哈。那如果真的有因缘的话，真的需要移植哈，也真的是可以多活十年甚至二十年哈。我觉得这是真的病人很大的福音，也是维持一个家庭的圆满哈。非常感恩易主任哈带领团队不断的在精进中，这真的是病人的福报，感恩易主任的分享。那我们现在来请台北慈院的黄秀燕护理长分享，感恩。
1: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位军长及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台北慈济医院的副护理长黄秀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是一个在捷运站挥舞棍棒的病人被强制送医来的一个个案。那这个个案在初期到了病房的时候，因为他的一些暴力行为，我们会担心就是在治疗的过程里头他会有一些伤害自己或伤害工作人员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一开始是用一些化学性跟物理性的约束来协助他。那在这个历程里头呢，他也会因为这样子病症没有办法自己吃饭跟自己沐浴自我照顾的这一个部分，所以在这个照护过程就会有我们的护患人员跟护理师共同的去协助他完成。那在这个历程里头因为这个个案在住院的时候他其实在外面是有抽烟的，那在医师的评估之下，就是也自掏腰包让我们去买那个戒烟的口嚼定来给病人使用，来减缓他住院期间的一些因为烟瘾的部分的焦虑。那在一次就是病人比较激动的一个情绪反应，就是一些暴力行为的时候，他一度要把我们病床翻起来，可是我们发现他怎么翻不起来。然后在这之前，其实他入院有做一些比较初步的检查，他 X 光发现他其实是有心脏肥大的一个状态，然后又加上他其实照理说他是一个年轻力壮的男子，他应该是可以翻起来，可是却翻不起来。我们就惊觉这样状况好像不太对。那在医师的一连串的安排的检查之下，发现他有那个甲状腺的亢进的情形，另外他的心脏功能只剩下 16%，那是一个就是很严重的一个心衰竭的状况。那在这个历程，我们召会的一些相关科系，然后在细心的照顾之下，他逐渐的也就变得比较好了。那在这样子的恢复的历程，他觉得我们受过我们的照顾，他觉得很感动，所以他在比较稳定之后可以参加病房的一些活动。那活动的过程，他会协助老师去安排场地的布置，就是去协助老师。然后在病房里头有那些比较年长的老人，他会去协助他们。那我们病房比较特别，有那种很年幼的小孩，他会去陪伴。那等他病情稳定之后，其实在后续的出院照准备的部分呢，我们其实是很担心，因为他入院他其实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就是被警察送过来，没有任何的家属。在初期有请警察协助寻找家人，可是就只有找到弟弟，但弟弟好像就一直打了一两次的电话之后就失联了，因为弟弟本身可能在提供协助照顾的部分是有限制的。那在一次主治医师查房的时候，就是透过因为病人有带手机来，那透过就是让病人操作手机，在里头就是有找到他哥哥的一个联系方式，但因为哥哥又长期在中国大陆就是工作，他其实也很难及时提供这个病人适当的一个支援，所以在透过社工在用多媒体的通讯软体，就是多次的跟哥哥说明病人的一个状况还有后续的照顾的部分。那哥哥最后是可以在他出院的时候回来协助他安顿，但因为哥哥就是安顿老个案，他还是要回中国，

0: 那医疗团队的部分就会担心，那他后续到底有谁可以协助？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帮他通报严重病人的部分。那为什么会通报这个呢？主要是要让政府机关可以在病人返回社区之后，可以提供一些支持跟定期的关怀。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很特别，所以呢，我们就想说把这样子的一个照顾经验去分享给外部的人员可以知道。所以在今年度，我们就参加了我们院内的那个全能海报的竞赛，做海报的发表。那我们也投稿了台湾医评协会的那个投稿，然后去做海报的发表。那预计在这个礼拜六要去做发表这样子。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照顾经验，就是希望借由这样子外部的一个发表，可以去启发更多更好的照护的一个那个更好的一个照顾的能力这样子。那最后用一句话来跟大家共勉之，就是用心去看见病人的需求，看见病人的需求，然后用心陪伴，然后共创希望。这样，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1: 非常感恩黄副理长啊，的分享哈。事实上，现在医疗的环境实在是，真的除了专业以外呢，好像还需要，就是很用心用爱哈，那种慈悲心哈，才能够真的帮助到病人哈。那从这个案呢，从你们的同理啊，看见他的难，那样同理，然后再用专业呢去治疗他的病，然后取得他的信任等等哈。然后最感动是，也关心到他出院以后的情况哈。这就是上人讲的哈，真的是白衣大师的精神哈，观世音菩萨这个闻声救苦的精神。那我们会谈。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佩，也非常感恩你们这样在线上这么用心用爱的付出，感恩您。那我们现在来请台中慈院范副理长分享感恩。
2: 大家早安，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全球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台中慈院范江玉珍护理长，我现在是在社区护理组。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代谢症候群。那古人有云，上医治未病，就是当疾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杜绝，我们才会健康。那所以说这个代谢症候群它其实就是一个隐形的杀手。那这个它其实代谢症候群它不是一个疾病，而是一个危险因子的总称。那如果罹患这个代谢症候群的话，你后续会罹患这个糖尿病就可能高达六倍，高血压四倍，高血脂三倍，甚至于是脑中风跟心脏病到达两倍以上的风险。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知道我们有没有代谢症候群呢？事实上只有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你才可以及早的发现。那我们说怎么样称为代谢症候群呢？就是在我们成人健检里面有一些检查的指数，那你五项里面如果达到三项以上，你就称为代谢症候群。那首先就是说我们的腰围过粗，这可能我们就是过于肥胖，或是说脂肪堆积在腹部过多，男生大于90公分，女生大于。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喜悦是良药，因为药啊跟病有关系的，那病跟健康也有关系的，那健康跟寿命也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先来讲良药之前呢，先来谈谈寿命的问题。